0: 哥，
1: 骨干啊，骨干啊，要给
0: 哥啊，骨，该是他都骨，
1: 骨，
0: 这个是个再生，骨，要给挖给，骨，要给挂，这个意思呢，我你打过那背过冷层啊，概念是埋盖啊，背，彼此都不同啊，埋盖啊，各得其所那意思，啊你骨啊你，这个是我你鸡。常用的一个格式呢？
1: 啊，你古啊你？
0: 哎，是该古该。
1: 啊，一个归一个。
0: 不。哎，各。
1: 各子呢？意思有是一个一个么？
0: 啊，该古该就是这一个一个的。
1: 啊，该一个一个么？一个归一个意思，然后一个一个么？
0: 不是一个归一个。
1: 意思有一个啊子一个，个啊子一个，个啊子一个，个啊子一个么？是不是那个意思？
0: 不，该古该是过每一个的意思。
1: 大夫给你看过个飞色啊
0: 连一个你这过你的意思
1: 一盖一盖盖啊盖盖哎呀有哎一色一色啦有
0: 盖过盖是每一个的意思
1: 买一盖的有买一盖的有
0: 的
1: 公又是这个放给一盖盖一盖盖啊记录
0: 你一直放给这个这个
1: 假的一啊你意思啦你买一盖的有的
0: 是盖子是都美美的意思啊你顾完你们的盖子跟固定句式啊固定女子有的盖过盖啊几顾几啊得顾的啊路顾路
1: 啊反正又是买路买路这样的故事
0: 哎谢路过路我能喊
1: 啊买路我喜欢
0: 怎么
1: 四股能够
0: 哎路过路盖股盖我能便宜
1: 啊对
0: 你吃那个灯盖股盖我能
1: 啊这个
0: 这个是每一个美美的意思
1: 但是
0: 啊股比
1: 个别
0: 啊你是
1: 个别又是个别吧要你是个个别不又是个别啊
0: 跟他性格很怪异
1: 哦古嘎要你那个意思
0: 啊你看那特别改变的
1: 啊要给
0: 特别古币的
1: 啊要给
0: 啊给给了那杯子啊要你古币
1: 啊
0: 你给他翻
1: 到桌子
0: 翻到桌子哎谢谢
1: 啊懂
0: 故意
1: 一岁的意思吗
0: 啊
1: 是不是要你一岁的意思然后可还给一买给他古币要你一岁的意思啊要你
0: 不是的不一就是不一样的意思
1: 不一样
0: 啊不一样的意思它跟不正常不一样有点特别
1: 不一样啊对
0: 呢你给古币你就是它有点点是贬义的
1: 啊
0: 那意思贬义的你给得比古币的意思那个就是跟正常人不一样
1: 要不该用个毛样用功你给意思有的你给我比那副意思
0: 哎是
1: 有要你那个意思
0: 是是啊故意
1: 不给列个要能忘龙哦那个意思
0: 故意你当过是穷生人
1: 啊穷生人
0: 哎平时说呢你一个怎么的给个意思故意给着
1: 啊带呢
0: 带吧啊有的他是不一样的是穷生的
1: 是
0: 的你给一买得被孤立了有的过这个衣服有点奇形怪状还有点奇装异服所以说第一个是贬义一个是穷生的哎是是但是你可别能过那个呀过冷层
1: 了
0: 我也有福带你别能可能养生来管你的肉啊
1: 懂吧
0: 啊你要光故意的你一张送你要光孤僻的
1: 你一张他都是打送嘛
0: 你互动给义务妈妈叫肌肉吃掉
1: 懂吧
0: 妈我给阿子操心故讲
1: 啊哎要疼过那
0: 阿子个思维很异常
1: 带呢
0: 第三个你的这个成果无操无要一个脚动意思可别那联谊
1: 可别那联谊呢带
0: 但是你给这互动给人生外面给所谓要你联谊孤僻名字帮子过跟他很怪异故讲你过跟他这行为
1: 举止
0: 比较怪异性情异常
1: 啊
0: 性情异常啊故讲跟他被子得被故讲了
1: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0: 要要要要要要要你啊，不过啥了
1: 嘛？
0: 也故意，也是过哇！这概念只不一样，哎，就那个妹子是那我故意的
1: 啊，不一样，
0: 不一样啊，
1: 懂？
0: 是的啊，啥个故？
1: 嗯，
0: 个另外我你过都，
1: 都
0: 多
1: 多啊，
0: 多少的多？
1: 该干啥？
0: 干啥？
1: 啊，
0: 都，都个兄弟我你一百过啊，
1: 啊，
0: 手里都。
1: 啊都是都
0: 啊偷都呢
1: 啊根本是偷都呢错外呢啊但是
0: 啊什么浪都自意都
1: 啊浪都人多
0: 那我感觉是什么是联谊的
1: 啊联谊嘛啊点联都累是吧
0: 都哎不是联都累
1: 点联都累
0: 哎别说跟我你给我
1: 复数
0: 啊复数啊都腻子
1: 啊
0: 啊都女人就是多
1: 多呢有都呢再有都呢
0: 我感觉什么什么有余得被一等给什么都了
1: 啊
0: 你一年都累
1: 啊，一年多，
0: 一年有余，
1: 啊、一年多，
0: 那个操心那个意思啊。完了，过完的那毕业的，哎呀，那还过的，都此一举
1: 啊，多此一举，
0: 都此一举，
1: 都此一举
0: 啊，嘻嘻啊，哎呀，都一碗卡路啊，替一次一人
1: 啊，多一份快乐，添了一岁，长大了，
0: 都值，
1: 多嘴，
0: 你真多嘴。

0: 不给过给我哥，跟他那边斗智啊，斗智斗赢，让你那个阿妈被辱的。
1: 是给是给，
0: 斗智斗赢，能斗智斗赢，能玩能玩。
1: 要是估计学到个修，那干嘛买要那个？
0: 我买那个茶几茶几，那行了，斗智斗赢，
2: 要给要给，
0: 斗智斗赢。
1: 要给要给要给，
0: 斗智
1: 多事，
0: 哎啊，就没事找事
1: 啊，黛西，
0: 你个行。我看你光光挂，还比特别还有
1: 我呢。我拍一次咋
0: 个？要我都当自家给看哪要过，但是黑那外可别能乱吃吧。这果是哪个车？
1: 果是果买到改。
0: 特别合你了嘛？
1: 对，嗯。
0: 给你一些毛大姑娘。啊你。抖音，
1: 抖音不有抖音啊？
0: 对，抖音该是个有一点点，应该有比什么什么多一点点。
1: 对呀，抖音。
0: 但是抖音还有你衍生的意思，还有衍生的意思的。
1: 忙的。
0: 啊哈。
1: 啊，毛大姑娘是。
0: 嗯。
1: 你懂吗？咩？乌斯卡猫。

0: 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一喝，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牧场阿多撒红阔，
1: 马腰不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子，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汤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徐娘自由小腾梅泪玉酒，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
3: 玉酒，小娘小头没了玉酒，大姑娘很我是喝酒，
4: 我是阿仁。
3: 你为上公众的玉酒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户哪里王大国女啊国长的货币咋能嘞啊？都一拧，
4: 都一拧，
3: 要一个养生的意思，
4: 带，
3: 啥意思？
4: 带，
3: 该要意思，该，哎呀，
4: 要嘛要意思。
3: 邓一宁，
4: 邓一宁，
3: 要邓一宁吗？那是邓一宁吗？该我一，你管我自己，我家自己都帮我自家交给人小五百五的那个谁？
4: 邓宁啊，
3: 邓宁，有人不是邓宁？
4: 但是，
3: 但是可能我要把我爷爷你过去要一个人娃养上去。大姑娘下队伍你可以互动那个卫生公众的宇宙广播啊。其他路你等等，讲的是国公给那块大姑娘，我你是，
4: 我也是。
1: 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5: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五马河。
6: 阿许过哈要蒙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哈。
1: 高又是我呢，
7: 宇宙人。
1: 该又是我呢。
7: 宇宙能，
8: 哇哦，不错呀！
7: 秀舞宇宙能，多和宇宙能。
5: 江乐斯果图，
9: 大姑娘，今天的没有红绳内容啊！大姑娘乖乖，大姑娘很有诗意，要去秀，节奏是高得最外意。我你讲一次家里人谁死活啊？为了我死去的人谁这样啊？屋里过过哎，人家过地地高，外上的最多。那么个高地高地到底要几能高呢？啊，个地啊，你地就是高地呢。哎，所以给你啊，是高地之外要给你高，其他功能这个概念。那么今年准备要大功能，相信邓美啊，个妹妹节奏是一秋。一黑一冷西，一秋一黑一冷西。今天继续我这美面，猜猜你呢？猜我呢？一座竹的门城啊，这个竹椅的门城啊，竹椅的门城。没对呢，是三个字啊，没对三个字啊。哎，我这里讲也高低之外，要给低，要给你高。过去的地啊，有泥窝给搞搞西搞啊，原来你地呢？地呀个地是哪个靠地？过屋家过地碰地，靠地意思过能够泥下边呢有泥下边等啊，给这靠地块地边呢等了。等个地是鸡地，古鸡个鸡，如果要是家要的地火叫炸没一边呢，无外古鸡。第三个地呢是米地。该也是个米字啊，哎，你人类还不能米字啊，还不能类模。第四个对呢是圣人对啊，圣人对啊，要你写信逗你的人，不可能有真朋友，吃家该话你，吃家还该话你，哎，只能有朋友有写我。第五个对呢就货币，还是个对，

哈比南货币是在阿是哈日货币，个叫货币是个对，对了个对是累积的对啊，要累要积，能够要累要积早比体悟。对财呢是七年的对，七虚你不能七年对，啊又是过对是个上头叫火炉，啊过对是个上房。对不个对呢叫做累加对，累加是对。要等自家碰见个问题呢，就万无思可无，啊，得平衡加加息。得交个对呢是最弱个对，啊，得平衡个是最上，加或者得业务，或者是或者得业务，哎，平衡要平衡个是最上，加最弱平衡也是个对。第三呢是薄弱平衡是个对，薄弱对，哎，问退还过，你还五还打工呢，上位还，哎，你家还平衡外的你知了。第三一个对是人生之对，人生对个也讲西啊，人生无帮啊，脚努修身。第三个对叫做是财务对，任何人满足别人的愿望和别人的事业。第三个对是虚生对，哎，也和别人呢，喜得隔上一等，对是不饱的虚生的。第三四呢是相惜对。要能够自己啊，要加一日的抗争的，别人的支持，别人的要点。第三五呢是感恩的啊，碰见好事别人对我你帮忙帮，要加一日感谢别人。起码会当火热要把上西家做感恩。第三六的对呢是宇宙的宇宙别人啊，他做得虚中送他，女哪之中一去真人。第三财呢是借人对，那个借一人来讲是啊，够借个借，借一人还是个对，哎，有百分百的借一人，找了十一百分之一的可能，给二十万你给得对。第三不个对叫养义对，哎，门户啊不讲的房价就涨价了。第三交个对是爱上对，用于叫睡觉上爱之上。第二个对是谢礼对。能显示的魅力也是个对，危险是我你长在过月的舒适区。第二还是卡用对，叫无外女人别人的故事。第二两个对叫做儿祖的对，子女作息泪眼学养。第二三个对叫毅力对，没对是我你三门多中啊最下过的一步啊。第二是个对叫穷吞对，哎，为吞吃，必能对你的区隔，终于起码会认，哎，所以个高对之外呀，你只要能够的对。啊，今日的第四内容啊，记录去，如果今年大姑娘想写当美业，美对其下，今年美美有节奏，一秋一黑一冷西。催我你注意的门城啥个是啊，在这个注意是我你宇宙的门主接着乌奥者啊，乌奥者你试试一秋一黑一冷西一秋啊，一秋又是奥奥给你秋黑呢又是乌，哎，乌一个白黑白黑乌黑乌黑又叫那个黑一个乌秋狂奥，冷西呢则满意，则满意又是这啊，所以说一秋一黑一冷西皆乌奥者，是我们宇宙的门主乌奥者。

0: 撒层次小河红果，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节猛奔躲，
0: 错内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此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你这件猛意，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笼。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中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木里在猛打。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加入一点一脚男女，接着娃脱虎娃牙。
4: 旅游几颗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我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于你张江日一梦，中改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于可称合手的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有在中改改这过不的对美丽宇宙积木。
9: 举步傲玉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

0: 雷让其对人
1: 玉酒一如五雷绑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西
0: 雷斯可以在一马西人
1: 将这个网户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0: 用该该最过不的的美丽玉酒是玉世界局部玉酒的生养
2: 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3: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4: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2: 高有人我你
5: 鱼就能
2: 该有人我你
5: 鱼就能
6: 哇哦不错呀
5: 秀舞鱼就能多喝鱼就能
4: 给雷是鱼酒给雷要最鱼整的鱼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鱼酒圣养给雷是鱼酒之母美雷鱼酒
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未认识温州
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0: 歌贼中改歌贼欲酒
1: 中改赋予有贼上帝
0: 腾美丽欲酒各有故事欲酒的上人类似中改不得欲酒
1: 这句有的欲酒子兄最东腾的中改圣养
0: 有贼中改个最过不的地美丽欲酒
4: 居部欧语王姑国语欲酒故事贵有欲酒哄人几岁欲酒正让美丽欲酒腾欲酒圣养

0: 巡江小桃梅的宇宙大姑娘横子火酒，
1: 我是阿仁。
0: 是的，卫生公众的宇宙广播的姑娘要你洗锅又可以胡辣嘞，王大奎女儿可以站到火币站到嘞啊！茫茫大姑娘之间，
1: 抖
0: 一拧啊，是要个养生的意思。
1: 我这个改在这是个我快变意思，符号
0: 啊，大概晓得啥意思吧？
1: 难过我快。都写背过冷场了、
0: 大概可能下得啥意思吧，大姑娘下得为你回复的那个微商公众的宇宙过步啊，
1: 我也是
0: 其他路你腾腾过宇宙要给你上网自凶息啊，
2: 江水户籍
3: 人日几岁
2: 王户瓦用
3: 把生写物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3: 不宇宙户籍马步
4: 熬过节生
3: 在五日个宇宙摩登植物国有连人三人三目标只有上户手指大呢故自无语的机设以国有手指户 KP 户籍的上税的随着户籍上要税太动宇宙国有意的户别是一个上个格段以图自无国有机设的之外宇宙女民列在国有手指户列的人的格段自家手指户国有资源不再扩大账扩大呈现你给库务退出的一些你摆脱日的账记所上梦时啊发现了你写给父母在东道的人居中午一部库普大蹦出你无黑的五色送一个长长色的 AI 库普的一个库多为阿泰尼智能国务的当斗女泰尼养色阿黑的有五只能够将距离这居的这个具有库子的美丽上这个泰尼你阿人工地你的一个上多中的一个库错梦西阿姨与就是正义错击国有部自无国有日发取物之外这家给找个退俗受日大呢故自无我与给德西户籍略讲受据写着过于日以其能在所给中心五路的自无我与给机设覆给你大的八王子教教列邦让所大别自无我与

也地冷，路上连树在需三节积水的雨里，地内生长的一个核物宇宙列地冷问题，本质上五大与上种植连通与雨国有数据与火物的肉类宇宙国有数字和列地冷那个路队在世。这个是在人你各在的户籍数字将这户籍冷的写作办公室这样户本三节差异没有猛大。日语与阳宅差异在中在需三宅与阳宅差异在中的猛大宇宙啊我称的次把要日语智能次出能不及在需三西藏在人你在中碰吧给白有猛大教你你日语与阳宅差异在一用修几将五八亿宇宙阿嘎我你给差在你对破七亿女走于给无言以郁郁蒙蒙给第次差异在中我称第次差异教你在以居意供你差在达到一七零八三楼的一楼一东北藏籍八王子拆低楼日语吃出冷不及差异是以日语戳伤洋人类无语伤洋人类一个泥户色茶咒作女妇列故宫冷派及者的可写就给语整差异里一家你连冷连漏你错习修复可咒罪这些戳伤而主中午一五你太晚在上级给乌鲁木这样解开万一买中改共振与预日预就一口打我几类我扛或中改共振与预日上级一口打我给我几捉动虎刺一个气你国货有九级中屋错米修复力盟大人一个角色本身你湖北中屋错米修复力盟虚拟别自家中改过中屋应该改过这错米修复能力的一个区域一列而组别在一个商业嘎的雷沃康预子你给别子国预就一库达武走于改无眼若遥错米修复改故捉地巨库给预我所这种中屋错米修复力盟以土捉地一大一流的气你可以及扩降一列而组泰国别中户错米教子的一个火域可中屋改故给动物忙你足若累了你教得冷若在意这得巨马子里捉动造样冷该这错米修复能与户籍四国的吧我来期待给家具在公布等大四人被过那给个忘的于就是都个得火你这一代给找真为子女开始养生抖一个一个四国的土给我们还是公忙能够遇上一把四人忙你能够开上个人机找的列国是肉渣无论中国台四国的 A 上土巴国赛四人忙你正说是物资一买居上给找给疼子女者乐死过嘎四王带让腿上腿几块给就业助约给记录给修工给拆改口王家你是有的三王的续娘根据这个给别给四国 A 上土巴明显列国是中共外已将酿成外语者供子女的工业你知道开始放沙子开巴覆盖整改四国王正宇都是给你只有上街工作网和无梦的无论也得户开始免费四国的 A 上土巴以楼上的居处破嘎估计四国啊整改那的那么古来你许去中学五些聚火台基的鱼斗私募养的五些长张色的长鱼斗脱裤紫色的日益熬用你娃来台区帮腿往后聚的过弱嘎到了把鱼给到王马他五些的苦你之娃你知道彭斗顾西的类似日里正西的古者给你要错女与中共外都与我自把给连冷连漏你这公子女 A 上土巴阿姨将你种子一系这些在错女与共长王后宫你可以吃掉类似宇宙一口大物给大物写嘛正是的对摄影帮你一段刺美中医亚库普库多通过刺美的国家互动王队里能活色哈摄影帮能够具有的中午剧同网或给都得给美丽只有这些库政之外图巴尼瓦开始库瓦鱼的与于国有的党工业的库政哈摄影帮能够对过一个要印尼的固执日国这个是地阳协飞去四国无梦举阳武动已将正式启动吧来自由的布女三在夜儿买你提过在地九百七十七给让协飞去你总给中北呼获的连庆八女之中四国多呼获一庆八正如给一七嘛来在在女王给江秋举阳女和冲击多造的呼获协飞去呼获包括了古等米泽本体和提供博本体给连大了古董米在给本体你包括我们该发的大片雷嘎或不该在该在应该给要不去提过翁博你日本的呀给你日子呼呼给爷的漏在女翁博若不可以当漏这份本给 APP 的片片在考的不 APP 的片片在考当本得找稀有你那要不冷池子熬多内要我那么过日嘎闹事有外日动在我我来太懂预得要嘎将取给盲片力动永永而主穷自扔里阿内费西黑体要落得弱地将军盲片五五增查增色一系吧那得然女给然恶预就阿多萨将军内次国将军老把于顾雷把记者将军退就让戏剧将军
退休夫人争取，那么 PT 啥争取的当楼家脚底轮要争取，激励一个盲片舞的自责，要看你本这家楼家争取多种，让我一个争取的预估盲片本证，有事有之内开始的一把不然内之奶，可以西游落得奶直托催务争取自动细轮，把这里片的盲片楼几个药物，给你个上网西瓜大哥能放心的高兴。

0: 红果，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菇要盖女子锅，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木层阿多撒红果，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五姐猛奔多，
0: 搓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3: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4: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2: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是外头水呢。
3: 要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4: 是吃外吃在嘎子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3: 要我比那我脑壳。
4: 管你，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玉酒的美丽，是吃嘞。
3: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4: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5: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6: 大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7: 徐娘小堂美丽玉酒大姑娘横子火酒
8: 我是阿人
7: 我给卫生公众的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过油过呼啦嘞往上过女儿过站到火壁站上嘞啊都为您
8: 都为
7: 您啊你是又是还该洗洗乎都为您又是接您哎，不答应我。
8: 不是，都为您来这国干那是不太正常。
7: 不太正常。
8: 因为多一点就不正常了嘛。
7: 那接您啊，要那鬼
8: 了。
7: 啊。哦，是。
8: 接您都您不为，
7: 为这个。
8: 我跟他不要过，但是我的女将的互动啊。
7: 啊啊啊！懂吧？
8: 都为您干那，你飞过个西极。
7: 懂吧，懂吧，懂吧。啊，接下来问你啥国语酒啊？那大姑娘要那姑爷那个谁啊？那个就是自来屋门口啊，在俺们是屋要陪着管你，俺你冷累人多，你可以那啥茶屋去他家具了。你娃学他早点不，你就可以吃下正是食物，可以学他吃食。还要你一般那个要来的货要给把绳系上我，
8: 系上我哎，
7: 可以大姑娘就可以系上。然后你还该讲你个五险中伤啊啊，给有这个
8: 俺你们。
7: 那个卫生所呢？
8: 啊啊啊！
7: 吃崩的，
8: 哎，
7: 吃崩的呢。完了还跟五斗鲈鱼，阿子买个那货物要
8: 啊，
7: 鲈鱼带，再去得买在物要。
8: 带
7: 呀。那个要是过早上呢，即染坊叫三五区。
8: 染啊啊
7: 啊！这个是个呢，只爱说你这个连冷连啥呢？将玉米给它太脏，一开脚又是染坊脚，那个比门三五区啊，即是一类呢。我呢有就是啊，只有给找白人买个人区的，给拍特的，给对吧啊？要乎工作的五百九，在一年只能去我呢人区的渔夫街，他染坊脚买也三五亏他的一个盆栽的一个雷声。啊，妈妈那边是一个一台户的一个妹子。
8: 那你大姑娘是个在一三五多钟年外贵有的，
7: 但
8: 是姑娘那个年纪给叫那些去，哪能干那活呗？
7: 是是。
8: 哪个些去女不就是要拍特？
7: 哎，
8: 你要啷个话，我是在那个比试样吧。
7: 哎，是个是个是个。
8: 赶紧你当个样吧，先舞。
7: 对。
8: 抽奖样，该是你为过有么？
7: 对对对。
8: 比试下去的，给改一改，
7: 能话
8: 给你猜忌。
7: 哎是。
8: 菜鸡之父那个三个些许吃吃你必须吃我要菜鸡
7: 是是是
8: 那之父你早早给妈你给人你给人去到吧
7: 对
8: 不要你那当我整个妈呢给娘人要给菜鸡的妈给
7: 啊是给
8: 啊有些许必须要给复杂
7: 对对对对对
8: 那么给你当我你吃那个杭州的就能舒服干的多种给接往户内多
7: 是是
8: 你往户内多你给复杂的大致给五你当过
7: 这边杭州乌冬
8: 许多乌冬菜给吧
7: 酷
8: 热浴吧吧
7: 是
8: 依我吧即上我
7: 正
8: 日是我反正物要
7: 只要有人过去看的，啊，你王虎啊、五路啊，很多都共同一个妹子啊，看了得一栋，啊，大共同可以修一栋老的买，啊，又可以够很多的日子。
8: 哎呀，你那个我你过去当过是上个社区啊，
7: 是
8: 特别猛些嘞。
7: 对。
8: 交个社区呢，我你晓得，给比赛要记得的。
7: 是。
8: 然后交个社区呢，给概念我都要比过脏。 那个我也不来来来来一些群里互动，我都可互动自家别个账啊。搿种话个人家就叫那工作的得活你捞去分很多。
7: 对
8: 。那个我那个里个写出来侬，你等到你吃啊，陪着个忙到人来对面
7: 啊，
8: 多重要人办公室呀。但是搿个你去做大样个么子个嘛那样个得活副高，
7: 上
8: 一些群里个。就那个有开始举办的，该是贵的吧？
7: 对，那个在杭州的阿福达达是社区多，社区多种，给那个是个 Z 区，
8: 有个 Z 区呢，
7: 一个区呢，
8: 对，
7: 一个区多种，在南方就乌可以找得乌顺，在那国内我们上地域 Z 区啊，还给魏忠商也让你做一个雷啊冷雷的 Z 多，
8: 对，
7: 那还给直接找车祸那个的居民啊，有些个点派呀啊，有时就被吃瓦给那把刀弄的。一个冷枪给个瓦地啊，给个对付啊，一张八带八十，一张没西门吧。该是咋弄的？该冷雷贼多啊，是要上地狱贼去啊啊！那个抽资一把嘛，点着给。给你。
8: 对，我你宇宙男哦，郭大哥，郭大哥，我先插一句，宇宙男个那是冷发的。
7: 带西。
8: 一改名当贼去要冷雷，要对付，要
7: 治愈，
8: 要自救。
7: 嗯。
8: 那个小人给苦行多嘞，给叫
7: 那个。瓦汤啊，好吃呀！我
8: 那还是洗，给当过黑盖。那比如说你内疚，你等下要给那个是杭州
7: 最多用
8: 的，那说明你怎样用的？我最有没可能叫一人给当过
7: 家务。是。
8: 然后你平时给不多，那你是就热去干不？
7: 对，给自然有时候热去给专门对桌一个，有差给一个
8: 不？哎，刚才
7: 冷你那话要药物贴，
8: 啊，
7: 可以点几？
8: 蛮好的，我看你个
7: 是，
8: 那里摆个派嘛多的。
7: 哎，是先吃啊，蛮好吃的。
8: 对。
7: 还有呢，之后给了这货上地狱，该人群的话，人机行都不忙啊，还该吃啊一类，还该空干啊，啥起都的崩火没给涨到呢，找几人啊？与就是小一个，外在给啊同吃啊同去乐吧，有时光买到给死的，啊把手机上我，
8: 你乐意羡慕，哎，
7: 谢你给我啊该行销给有时光就还该就废纸黑脚的，
8: 哦，给你们买副靠我的个，
7: 对，还要还该在家里该接力，还要你问你。啊，错卡空噶创客的又错你啊，你误会
8: 是吧？错卡空噶，有时翅膀都得就一等给罢工，
7: 啊对，
8: 给就能计数哎。
7: 是先给弄一个危机奖一个，再去一个危机奖上，给弄上过给可以一吐，给个危机奖上要你 K 几行都专门一个网台啊、五路啊一类互动，包括啊下内行都为那个一个二组的事故啊修搞，包括一点下子打给那个叫四年的呀。我这个长一类鸡子啊，你辣椒鸡吧，啊该买着四亿的内货吧，啊这外的库普区吧，废物的五娃的梧桐区吧，当一类空家的白酒，任务这群五桐一个幺六的技术，
8: 嗯，
7: 那有时你讲过呀，一乐一喜啊，一乐一幺一得，那你做得谁一谁呢？陪着我给点子啊，你呢？啊，冷你个热多，啊，饥渴的一个长子，还有那个冻吃的嘞鲈鱼，
8: 有时候买死的，
7: 带死，啊，得死呢，反正我要是买个热去，我要是给得死一死，
8: 对，
7: 该嘛是这样，要来得货给啥呢？那个小修小补，跟你晓得啊，有这个
8: 乱比，
7: 那你可以修点妹子啊，长得够帅。我要的你是脚底找点乌做何嘞？哎呀，剃头吧，理须啊吧，给嘞。
8: 乌腰
7: 啊，乌腰是
8: 那个再去乌色乌，跟侬再去跟乌色中上侬阿妈好。
7: 啊，对。
8: 给那个杭州再去不要排斥了哇？找些理须啊，我要你当过要的，你说不到你个再去乌色中上，你可以开牙的。
7: 啊，是的，开牙的。
8: 你们乌么？有如果你给赚到几百牙咋能？
7: 对。
8: 你要一些给当长都是的。
7: 代谢
8: 你讲你要指路的一百块块的指路
7: 给
8: 我可以去你付了那鱼他找鱼
7: 了鱼了
8: 这块是要杭州的马生本给鸭油吃几桌呀
7: 这些给找这区这区鱼了可以在货币都行
8: 货币都行那个我找这区鱼了
7: 对
8: 那你找鱼了能干呢过来当不行你
7: 可以有鸭自然有的可以有鸭对那上过在那个杭州给个这区多种啊一将任务杭州打工当税务给个不讲一声你给不讲在杭州的自然你在杭州给日给误会给个来这我你个困难我能洗那马给五多万马给洗去谁
8: 来嘛来给你洗一次当过你啊你是国家找到多
7: 对
8: 找到多
7: 对
8: 那个副事业你只帮你救逼过去
7: 救逼在乌
8: 鱼不可以
7: 嘎
8: 去
7: 在乌鱼讲嘎去吧有时你得等你光困难要找鱼你能洗
8: 妈这个你娘啊你们
7: 啊对但是你要光老那嗯，阿福是个瑞兵，又是个
8: 在。不是瑞兵，有个你嗯，可以
7: 可以进油，
8: 可以进油的你五，
7: 然后就是在五可以做冷存的，哎，乖盖章子嘛，河南一级资格啊！啊，今天问你三个月就夸大过呢，过得高兴。
3: 玉州，一座类似要叫的奥玉古人，沙石秀雷，长期堆冷。
5: 玉州，一座五类棒火的新一之人，开土长池。 歌舞上戏

0: 类似或依在一马西增江浙或王湖过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1: 美丽玉酒是玉色家居部玉酒的盛阳
2: 好啊这个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0: 玉酒节目张和腾是
2: 玉酒这个得回到三幺四幺红果你忙接这位
0: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谁外都是呢？
2: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接你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上级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绑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池，格物让西。
2: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是干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哥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在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慢慢融入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力。
8: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改喝得一火，
8: 永固要改女子果，
2: 沙冷步步马奔波，
8: 牧城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8: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猛羞弱，
8: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之果，
8: 猛以女子非用果，
2: 娃吃法过沃托，
8: 过不的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果，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5: 今日奥语妖娇网乎，
0: 各有不同王衣美丽，夕阳夕拥。
9: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9: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美的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哪活？
9: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的王当被死不，阿南的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具，这类一鱼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10: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1: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12: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3: 音乐人生，
12: 音乐

听众朋友你好，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又和各位见面了。今日将继续播出粤剧《秦香莲》。《秦香莲》是一部传统剧，又名《秦世美不认妻》，属于江湖十八本之一。剧情讲述的是北宋年间，陈世美进京应试，考中状元，被招驸马。其家乡年年荒旱，父母去世，妻子秦香莲携儿女进京寻夫，闯宫遭族。丞相王延龄怜之，试图让秦香莲在陈世美寿辰之日扮成歌女，席间弹唱，以助破镜重圆，不成。王延龄受秦香莲指线，暗示其到开封府告状。陈世美派家将韩琦追杀，韩中放走秦香莲母子，自刎。秦香莲逃出三官堂，至包拯前控告陈世美杀妻灭子。包拯将陈世美招到开封府，好言相劝，话不投机，令秦与之对质。陈世美自此国戚，强持狡辩，包拯怒，欲斩之。皇姑太后闻讯左刑，包拯不顾，斩死陈世美。1978年，广东粤剧院二团重新整理演出，由郑培英、关国华、谭朗彪、卢海潮、梁国雄等主演。其中关国华饰演陈世美，郑培英饰演秦香莲。昨日的节目我们播出了粤剧《秦香莲》的第一、二部分，下面请听第三。

0: 部分。
1: 安如驸马，想他母子三人千里寻访于你，你仲不念结发恩情，也应念他夫妇儿女。
2: 来来来，
1: 快些与他们相应也罢。
3: 你望星星。

0: 明白了啊。
1: 明白什么呢？
0: 你与包拯定下诡计

是江都侠。

问你心事，再告你原因。

0: 人何要无中气？
1: 非要无中气，应要往城上登记一把，请大人一官。
0: 请来一官。或许我因事并事，何以落在夫人手中？

0: 山西美。
1: 这位太武名庄英。

0: 其追杀你母子，有何证据？
1: 案情连我母子合冤，不忍下手，但系刀头无血，难于复明。现在三官堂内自刎身亡，由他当刀为罪。
0: 阿汉，走啊！快到三官堂查看明白，当刀情来我看。

Hey,

0: 起浑身悲痛伴泪黄朝
1: 在
0: 那夜明天到梦池中请驸马过崖一句真啊你此处地方官用龙脊遮盖寒旗丝斗，后

0: 趟死猴，
1: 压趟死猴，
0: 请上来。问谁得明白？你且下错好顺。
2: Team!

0: 共端，本宫实不明话意。夫人是你发妻驸马，何须隐讳？今日你回心转意，虽知是尚可为。
1: 公子盖心知本宫多留无谓，日来打见。
0: 意欲何往？
1: 回宫而去。
0: 陈驸马，把你虎牙衣尽，风雨难归。

0: 使着秦香莲，年32岁，撞到当朝驸马陈世美。
1: 皇上喜君。

0: 条马汉，雨夜击鼓声啊响。
1: 陈香莲，马旁站立就是陈世美，你告他何罪？逐件讲不来。
2: 本宫有何罪状？怕你讲不出来。
3: 陈世美，你听住，第一罪。情妻再娶，蒙骗朝廷。第二罪，志向名华，饿死父母。

0: 的忧虑共同，李明寒旗行空，快向我招成罪状。
1: 无拘无行，不临定案，
0: 有你杀人刀在此。
1: 有刀无哨未算实据真状，
0: 人来刀哨请堂。
1: 刚刚对手的仔血滚滚啊，林老血身点离路啊，我正在打
0: 你，打你去。
1: 开封有官斗上军场啊，
0: 开封府有人告你恩状啊。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下面请接着收听粤剧《秦香莲》的第四部分。

0: 问王姑家林开封有何见遇？
1: 驸马父母死守命回，我在衙中。
0: 衙中并无驸马，倒有一个犯官。美足还形章，现在牢中囚禁啊！

0: 想原告人。
1: 相爷询问有何吩咐？
2: 那王乱御之上，就是当今王姑，你即管上前，又问又答，不用惊慌。
1: 遵命。

金国泰。

0: 王小辉查看明白。能包请拜见我牌，
1: 王子传孙都来得甚。
0: 有人击鼓，理应升堂。
1: 包卿家。
0: 国太有个王子犯法，与民

义论理论情。

0: 朝中，那我奉银三百两上堂，
1: 遵命。
0: 我赠你三百黄银啊，教子女读诗书的目。

好戏。

你完了。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从今日开始咧，将为大家介绍历史上嘅一啲皇室公主。首先为大家介绍嘅系西汉嘅一生三嫁德良媛嘅平阳公主。是时平阳主寡居，当用列侯上主，主与左右以长安中列侯可为夫者，皆言大将军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是令其从我出入矣，奈何用为夫妇？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将军子为皇后，三子为后，夫归震动天下，主何以逆之乎？于是主乃许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母弟，乃召为将军上平阳公主焉。出自《史记·外戚世家》。前几年大汉天子系列电视剧的热播，不单止让历史上著名的汉武大帝火遍了大江南北，亦让他的家姐平阳公主跟住刷了一波大的热度。平阳公主作为汉武帝最尊重的家姐，她的人生经历和汉武帝一样，亦充满了坎坷与传奇。他一生当中经历了三次婚姻，最后竟然以金枝玉叶之躯选择为马夫出身的卫青守寡，并且死后与他合葬。 咁历史上嘅平阳公主喺呢三段婚姻里边，分别经历咗啲乜嘢咧？点解佢最后会做出咁嘅选择咧？史书上啊，其实冇任何关于平阳公主早年嘅记载，但系俗话讲，皇帝爱长子，作为汉景帝刘启与王皇后嘅第一个细路，平阳公主无疑系喺所有人嘅期待下降生嘅。虽然因为生而为女，佢唔能够成。

0: 为继承人，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他的确是专享了帝后的宠爱，成为了大汉帝国里面最快乐的小公主。当这个备受宠爱的公主长大之后，她的父母亦似其他的父母一样，为她精心挑选了一个合适的丈夫。只不过作为全大汉最有权势的一对父母，他们挑选的人自然亦不是什么平民百姓，而是有权有势的平阳侯曹寿。曹寿是西汉开国功臣曹参的曾孙，他不止出身名门，生得一表人才，而且年纪还与平阳公主差不多。于是公主欣然接受了这桩婚事，高高兴兴地嫁了过去。按照当时的习俗，人们会以驸马的封号来称呼公主，所以平阳公主这个称号就跟着她一世了。事实证明帝后的眼光还是不错的。曹寿与平阳公主之间有没有产生爱情，我们无从得知，但是曹寿却在这段婚姻里面给了平阳公主最大的自由，让她在成婚之后也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结了婚没多年，他们就有了第一个细路曹霜了。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幸福的时光总是非常短暂的。他们的细路出生没多久，曹寿就得了一场重病。这场病来得突然而又猛烈，曹寿与平阳公主都猝不及防。即使后来平阳公主利用自己的权势找遍了天下的良医，但是也都没能够将丈夫从死神的手里面抢救回来。就这样，平阳公主年纪轻轻就失去了丈夫，从大汉最幸福的女子变成了一个寡妇。曹寿死了之后，平阳公主为她守了七年寡，但是诗人已逝，而这个时候的平阳公主还非常年轻，总不能够就这样寡居一世吧。于是在细佬汉武帝刘彻的主导下，平阳公主第二次出嫁。汉武帝按照当年父母为家姐选婿的标准，在诸多世家子弟当中为家姐选了御阴侯夏侯婆为婿。但是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同样的出身并不代表可以拥有同样的人品和性格。自细就继承爵位并且有封地的御阴侯夏侯婆，虽然与曹寿一样相貌英俊，而且出身名门，但是他却是一个原父子弟。他不像曹寿这样尊重平阳公主，而且十分之贪财好色，喜欢拈花惹草。面对这样的丈夫，平阳公主委屈不已，但是这又怎算呢？那个时代女性的地位远不如现代，即使是高贵如公主，平阳公主亦不可以随心所欲，她只能够将所有的委屈和苦楚都吞落肚，一日一日地挨下去。就在她认为自己的人生不可以再惨的时候，厄运却再次光顾了她。据史记记载，公元的前114年，夏侯婆竟然色胆包天地和她父亲的小妾私通，而且在被人揭发之后，夏侯婆并没有站出来承担责任，反而因为受不了世人的眼光而畏罪自杀了，将烂摊子都留给了平阳公主一个。这个让平阳公主再次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但是祸不单行，丈夫以其极不光彩的方式死去之后，平阳公主又迎来了第二重的打击，她的仔曹霜亦因病去世了。这下纵然是坚强如平阳公主，亦没有办法从这么沉重的打击里面振作起来。从此之后，她整个人就陷入了苦闷之中，成日郁郁寡欢。丧夫丧子的平阳公主迎来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但是就在平阳公主最沮丧的时候，卫青出现了。卫青是谁？ 好多人都知道，卫青是西汉时期抗击匈奴的大英雄，是皇后卫子夫的弟弟，是誉满天下的大将军。但是在这个光鲜亮丽的背后，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往。卫青原先是河东平阳人，他出身低微，曾经是平阳侯屋企的一名马夫。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姐姐卫子夫逆袭成功，成了汉武帝的皇后，他也跟着得到了翻身的机会。平阳公主这一世可能都不知道卫青这个人。不过卫青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牢牢地抓住了命运赐予的机会，上战场与匈奴拼杀，不单止为大汉杀出了一条血路，也为自己的人生杀出了一条通途。以后他从一个卑贱的马夫，成了掌握大权的司马大将军，成了位极人臣的长平侯。随着卫青的权势越来越大，慢慢地就有人开始向寡居在家的平阳公主推荐她了。刚开始平阳公主其实是不愿意的，她经历过两次门当户对却以惨淡收尾的婚姻，已经对婚姻感到绝望了。更何况卫青虽然是朝中新贵，但毕竟出身真是不高，生活在一起之后会幸福吗？但是无奈劝说的人太多了，再加上汉武帝也认为卫青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就极力地从中撮合他们。就这样，平阳公主最后抱住担忧嫁给了卫青，开启了他的第三段婚姻。但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卫青虽然不像曹寿那样温文儒雅，亦不像夏侯婆那样出身名门，却亦是一个心胸宽广而且非常有担当的男人。他和平阳公主相处的时候，总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平阳公主开心。无论平阳公主做什么，他总是喜欢安安静静地陪在她的身边。在这样的相处当中，平阳公主的担忧慢慢被幸福所替代。在平阳公主的三任丈夫里面，卫青看似是和她的身份地位最不匹配的一个，但是事实证明，和卫青在一起的平阳公主才是真正被呵护的公主。卫青见过平阳公主从婚姻美满到两次守寡，看着她从青葱美貌到年华逝去，而平阳公主见过卫青身为奴仆时的卑躬屈膝，也见过她成为大将军的意气风发。正因为他们见过彼此最光彩的一面，也见到过对方最潦倒的模样，所以他们懂得彼此的伤痛，也就更加能够包容对方了。因此在他们十年的婚姻里面，他们在彼此身上得到了不曾得到的关爱和温暖，也抹平了各自前半生的伤痛与苦难。于是当卫青病逝之后，平阳就决定为他守节，不再改嫁，甚至在临终前还留低遗嘱，说希望和卫青葬于一陵。平阳公主用她的三次婚姻告诉我们知，真正的爱情向来与身份地位无关，而美好的婚姻靠的是精神上的门当户对。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河流之珠江的东江水系。东江发源于江西省寻乌县鸦髻泊，向西南流经广东省的龙川县、河源市、紫金县、惠阳县、博罗县，至东莞市的石龙镇，进入珠江三角洲，于增城市渝东联围东南汇入狮子洋，集水面积35,340平方公里，占珠江流域总面积的 5.96%， 大约占到广东境内珠江流域面积的 24.3%。 东江河长562公里， 河道平均波降0.388%。干流在农村合河坝以上称沉污水，回坝领水之后此称东江。流域地势是东北高西南低，流域内有新丰江与枫树坝两座大型水库，总库容达到158.4亿立方米，占广东省27座大型水库总库容量的59%。两个水库集水面积11,050平方公里，占到东江流域面积的40.9%。龙村县梅树塘村西3公里处的枫树坝水库以上是东江的上游，称沉污水，河长138公里，河道平均波降2.21%，处于山丘地带，河谷呈 V 字形，水浅河窄，主要的支流有贝岭水，它是处在东江的右岸，发源于江西安远县大级东向南流入广东省的龙村县，在龙村梅树塘村西3公里的枫树坝水库汇入东江，集水面积2,364平方公里，河长140公里，平均波降1.98%。而从枫树坝水库中的沿合河坝村至博罗县的观音阁是东江的中游，河长232公里，河道平均波降0.31%。龙村以下地势逐渐降低，在观音阁上游东江右岸出现平原，而左岸则仍然是幽灵区。本河段沿河汇入的主要支流有漓江、新丰江、秋香江。漓江是处在东江的右岸，发源于和平县利源乡阿婆计，向东南流至和平县东水街汇入东江，集水面积1,677平方公里，河长100公里，河道波降2.2%。新丰江又是处在东江右岸，发源于新丰县崖婆石，于河源市汇入东江，集水面积5,813平方公里，河长163公里，河道平均波降1.29%。秋香江则是处在东江的左岸，发源于紫金县泥头寨，在惠阳县江口汇入东江，集水面积1,669平方公里，河长144公里，河道平均波降1.11%。从观音阁至到东莞石龙则是东江下游段，河长150公里，河道平均波降0.173%，处于平原区，河宽增大，流速减慢，河道当中多沙洲，每经一次洪水，沙洲的位置就会发生变化，设有堤围，河岸比较稳定，主要的支流有公庄水、西之江与石马河。公庄河处在东江的右岸，发源于博罗县罗斗柏，在博罗县的太美镇木村汇入东江，集水面积1,197平方公里，河长82公里，河道平均波降0.51%。西之江则处在东江的左岸，发源于惠东县乌琴漳，于惠州市汇入东江，集水面积4,120平方公里，河长176公里，河道平均波降0.6%。流域处于暴雨中心地带，中上游地势陡峻，下游低洼，平均年径流量在900至1,600毫米，已经建有白盆珠水库，主要的支流有安敦水与淡水河。石马河亦处在东江的左岸，发源于宝安县大老壳，在东莞市企石镇建塘村汇入东江，集水面积1,249平方公里，河长88公里，河道平均波降0.51%。珠江三角洲是复合型的三角洲，是西江、北江思贤以下、东江石龙以下、网河水系以及入住三角洲其他诸河，主要有高明河、沙坪水、潭江、流溪河、沙河、西福河、增江、雅瑶江、 南江河以及独流入河口湾的茅洲河、深圳河。

0: 等等。此区集水面积有26820平方公里，占珠江流域总面积的5.91%，占广东境内珠江流域面积的24.1%。其中三角洲面积9750平方公里，入住三角洲其他珠河上游部分的面积是17070平方公里，注入东江三角洲的是6920平方公里。珠江三角洲河道呈网状，河岔中横相互沟通，在经过联围治理之后，现在河网区的水道总长仍然达到1600公里以上，最后经过八大口门注入南海。据统计，纵向的河道弯曲系数是1.03至1.23，横向的河道弯曲系数是1.26至1.46。西北江三角洲纵向河宽400到500米，或者是1600至1800米，横向的河宽200到300米，或者是10到几十米。天然河网密度平均为每平方公里0.81公里。河道属于较深窄类型，主要的泄出通道基本上是各自自成体系。下面再来看看珠江流域的水文特征。首先是水位，广东珠江流域各河道的水位与降雨相应，一般是4至9月为高水位，6至7月是最高水位。东江北江的最高水位多出现在6月，西江干流和广州水道以6、7月出现最多，8月次之。西江下游干流以高腰站为代表，多年的平均水位2.45米，历年实测最高水位12.916米，历年最低水位是-0.304米，历年实测最高最低水位变幅为13.22米。北江以石角站为代表，多年平均水位为6.198米，历年实测最高水位13.958米，最低水位3.588米，历年最高最低水位变幅为10.37米。而东江以博罗站为代表，多年的平均水位是6.49米，历年实测的最高水位15.64米，最低水位4.4米，历年最高最低水位变幅11.24米。珠江多年的平均含沙量是每立方米0.11至0.64公斤，含沙量最小的河流是潭江，每立方米0.11公斤，最大的则是北江上游的精江，是每立方米0.32公斤，以及西江支流的罗定江，每立方米0.64公斤。各江含沙量的年制变化，西江下游干流变化不大，北江60年代较50年代略增，60、70年代不变。东江的含沙量则是逐渐减少，这个与5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分别建了新丰江与枫树坝水库有关。而到了80年代，各江的含沙量都是有所增加的。珠江含沙量的季节变化是枯水期小，洪水期大，最大月平均原移质含沙量出现在4至6月，多数是在5月。珠江多年的平均输沙量是8579万吨。在珠江的输沙量当中，西江控制站高腰的输沙量占总输沙量的82.8%。在河口学以及水文学上，入海河口是指河与海之间的过渡地带。河口区的范围包括上至河流受海洋潮汐影响的最远处，下至受河水扩散影响的海滨。因此珠江河口区的上界在西江可以上至三榕峡，北江至三水，广州水道至江川，东江至石龙元州。西江北江的思贤与东江石龙以上是近口段，水道单一，主要受径流影响。西北东北在思贤滘以下，江门、外海、容祺三线、广州一线以上，东江在石龙以下，新塘、中塘、东莞一线以上的河段称之为河口段，水流分散， 而且是往复流。珠江河口的潮汐属于不规则半日潮，对于日潮不等现象，总的是从外海向岸边，从西部沿海向东部沿海减少。在珠江口外海倒聚一般比值是 1.77， 靠陆岸边的比值是 1.15， 西部沿海的比值黄涌是 1.36， 西炮台是 1.37， 东部沿海的比值赤湾是 1.21， 而南沙是 1.20。 珠江口每逢朔望的时候，太阳潮与太阴潮复合形成了朔望大潮，在上缘与下缘，太阳潮与太阴潮相互抵消一部分，形成上下缘小潮。径流量和台风对潮位的影响亦很大，最高潮位出现在汛期，以七月为最高，三月最低。另外，珠江口门属于弱潮型河口，东部沿海岸的潮差一般比西部大，虎门口附近的潮差最大。东莞太平达到 3.66 米，多年平均达到 1.70 米，其次是崖门口，黄涌最大的是 2.36 米，多年平均为 1.24 米。磨刀门口潮差最细，最大的只有 0.24 米，平均只有 0.86 米。珠江口的伶仃洋从外到内潮差递增，而且东岸的潮差又比西岸大。珠江河口区涨落潮历时亦都是不相等的，一般是落潮历时要长于涨潮历时。而当两支涨潮流或者是落潮流，或者是一支涨潮流与另一支落潮流相遇的时候，就形成了汇潮点。在珠江三角洲，汇潮点有30多处。在汇潮点的地方，水流比较缓慢，潮流带来的泥沙就会大量沉积下来，使附近的河床淤积，并最终形成著名的珠江三角洲。好了，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河流之珠江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多谢收听，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将程素玲派人假扮船夫，意图杀人毁船嘅事讲咗出嚟，仲点名话佢哋已经探听到呢件事啊，背后主事之人其中有一个叫做方长，正系春申君门下重要嘅食客客卿。李元听到好高兴，咁我就唔使多费唇舌啦。万兴如果肯同我合作，包你可以复国。但系唔知万兴有冇咁嘅胆量啫？项少龙啊，仲唔系心知肚明系咩回事咩？就转得昂然话：
3: 我九爷，只要能够使我哋复国，赴汤蹈火，万某在所不计。
2: 好，嗱，只要杀死春申君，咁一切就迎刃而解啦。项少龙一听呢句说话，马上想起当日信陵君曾经哄自己行刺魏国国君的事，唉，估不到这一次历史又再重演。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入了楚国的皇宫，这个皇宫的规模在项少龙建过宫殿之中仅次于咸阳皇宫，但是守卫的森严却是犹有过之。宫墙长高三丈，四面都有一座非常精巧的阁楼，墙外有护城河环绕维护，宽达五丈，水清见底。最厉害的是在河

0: 河心啊，又高出水面嘅尖木桩，想潜游过去都好难办到。宫内嘅布置呢，比咸阳皇宫啊更加雅致，里面既有花石鱼池、小桥流水，又有参天古树、瑰丽堂皇，而里面嘅每座宫殿都有楚国中嘅神话人物为名，好似火神、刑神、司命、方烈、巫女等等。一路听李元介绍嘅时候，项少龙印象最深嘅就巫女殿，净系听到呢啲名啊，已经知道楚国系诸侯各国之中最有创造力同埋最有浪漫感觉嘅民族。其他各国啊，都未使知谂到咁大胆创新嘅殿名，同时佢哋都谂到头先李元提出话一定要杀死春申君嘅话题之后，跟住岔开话题，似乎要俾啲时间自己消化呢个咁样嘅提议。不过李元亦都系不安好心，因为春申君呢掌权咁耐，门下又有几千食客，喺诸侯国之中更加有好高嘅威望，各方面都系实力雄厚，根深蒂固。李元要喺楚国真正掌权，当然要杀死佢啦。但系如果自己喐手，话唔定呢就会惹出一场大嘅动乱，所以一定要揾到一个替罪羔羊。咁嗰个人最啱就系自己。自己一嚟到寿春，马上就用强硬手段赶走霸占田王府嘅李闯文，完全都不顾后果。呢一着呢，其实自己系思前想后，已经度啱咗个骑兵。第一，李元谂嚟呢，佢又觉得自己有勇无谋。如果李元能够赶自己去刺杀春申君，之后当然可以将罪名冚唪拱喺佢万岁光身上。咁同时，亦都要化解庄家要求复国嘅图谋。甚至顺手啊，仲可以将庄夫人据为己有，正所谓一石三鸟，呢条计啊够晒毒啊！站喺楚国嘅立场，边个都希望借李陵嘅手段将诸侯国嘅摆平，将土地重新纳入楚国国土之内。咁睇呢，李元春申君同李陵都系蛇鼠一窝嘅，只不过就敷衍庄夫人呢个美人，想得到佢嘅身体啫。李元的学识显然非常广博，逐一为他介绍殿名所代表的神灵传说，谈吐高雅，的确引人入胜。不怪得庄夫人呢，虽然他心已经绑在项少龙身上，又明知李元不是好人，但对他呢始终有些情难自禁。当项少龙来到李元在皇宫内的府邸大厅坐下的时候，李元更加将项少龙当到好似自己家人兄弟咁，说话谈吐啊亲热得不得了。佢哋一边摆开酒菜食饭，一边李元口角生风，不断咁问起田地嘅情况，表示非常关注。好彩李元对云南呢个地方呢，比项少龙更加唔清楚。答唔到嘅时候，项少龙就随口编呢啲奇异嘅风俗嚟敷衍佢，佢亦都冇咩破绽。当年自己接受军训的时候，曾经去过中国的不少地方，加上自己在中学和大学也都学过地理，对于中国的土地风土的认识讲起上来都似模似样。吃到一半的时候，门卫忽然间禀上话太后驾到，这样项少龙吓了一跳，刚刚要回避，李元不慌不忙先叫人搬走酒菜，然后扯住他来到一角边的屏风话，万兄，你喺呢度，当听到我问起有关要帮你复国嘅事情嘅时候，你就知道边个从中作梗啦。项少龙听到觉得奇怪，如果俾太后知道我你喺屏风后边偷听，咁咪点算好呢？你放心啦，谢妹同我倾偈嘅时候唔会有其他人喺度，如果有咩事，我会一力承担，唔会使万兄受任何委屈。但记紧，你最好净系听，唔好睇下。上次扮董马迁呢，自己要扮粗豪大汉；今次扮万岁光呢，这个李元又以为自己有勇无谋。项少龙都冇办法，就只好接受佢呢个咁荒谬嘅安排。过咗阵，只听到一阵环佩声响，李嫣嫣啊，终于到啦。跟住，只听到一阵关门声响。果然所有的宫娥侍卫都退了出去。项少龙听过龙阳君和庄夫人的形容， 哇，李嫣嫣啊，艳色可以比得上纪嫣然，边度仲记得李元嘅吩咐啊？即刻用对眼喺屏风嘅罅隙嗰度向外面一望，哇，系佢马上呼吸都几乎停顿，因为佢点都唔相信会有一个无论秀丽气质都足以同纪嫣然同琴青匹敌嘅美女就咁企喺自己面前。老实讲，如果论清秀，咁呢似乎纪嫣然仲要靓上去半筹；如果论高贵典雅，佢又比唔上琴青。但系李嫣嫣啊，佢系别有一种酥在骨子中、楚楚动人嘅气质。佢就咁企喺大厅中心，秀眉轻睫。只系男人啊，马上就会有一种要将佢拥入怀中、轻怜勿爱嘅强烈冲动。佢正系嗰种男人见到佢就想拉佢马上登床寻欢，但系又唔忍心稍加伤害嘅倾国倾城嘅可人儿。庄夫人讲得啱，喺佢清丽脱俗嘅面容之上，始终都笼罩住一种淡淡嘅哀愁，似乎呢个人世间再冇咩事可以令佢快乐啦。李嫣嫣动人嘅身体配上凤冠霞衣，更加使佢一种超乎众生、弹耳攀舌、高高在上嘅仙姿美态啊！虽然项少龙已经有咗纪嫣然、赵志、乌廷芳呢啲嘅美女，就算有好似庄夫人咁嘅美女啊嚟挑逗自己，自都唔系咁容易动心嘅。但系佢而家却感到，如果李嫣嫣肯同自己上床啊，项少龙肯定自己马上会付诸行动啊！呢个时候，李元嚟到佢身后，好温柔咁替佢除低一件外袍，露出刺绣咗精美嘅凤纹连身嘅垂地长裙，更透露出一股非常之高贵华美嘅姿态。当李元嘅手指碰到个膊头嘅时候，呢、这个贵为楚国太后嘅美女明显咁成身震一震，耷低头，神色嘅非常古怪。项少龙嘅心一阵剧震，咦？唔通佢哋唔系亲兄妹？但系如果唔系亲兄妹，又点呃得到春申君呢？好似李嫣嫣呢一啲举国闻名嘅美人，想冒充都冒充唔到噶。
1: 大哥，你点会喺度噶？我约咗秀儿嚟睇佢最新嘅刺绣呢。
0: 哎呀，李嫣嫣把声啊，真系非常娇甜清脆。佢唔单止肢体容貌，连声音都系咁动人。上天啊，实在太过厚待佢啦。项少龙经过咁多年嘅忧患经历，就算对住庄夫人同盈盈啊，都能够好似怒睁入定一样唔动心。但系而家心神啊，已经俾李嫣嫣全部抢去啦。同时佢仔细咁谂下，李元咁想得到纪嫣然，系咪因为只有纪嫣然先可以替代李嫣嫣喺佢心目中嘅位置呢？唔通佢哋两兄妹有咩不可告人嘅关系？喺呢个时代，一夫多妻咧系非常当然嘅制度。有啲身份嘅人，女子嫁俾佢哋嘅时候，佢嘅姊妹甚至侄女啊，有时都会跟埋佢同新娘做妾侍，更加唔使讲系陪嫁嘅婢女。所以多妻的家庭非常复杂，很容易发生骨肉相残之事，亦都很容易出现乱伦的行为。李元和李嫣嫣很可能是李氏大族之中同父异母的兄妹，所谓郎才女貌，再加上李元的狼子野心，想借李嫣嫣来从施吕不韦的诡计，还要哄春申君以为自己宝刀未老，万年生子，再转嫁给孝烈王这个糊涂鬼。孝烈王一见到李嫣嫣，可能连老豆姓乜都不记得，就更加不会想到李嫣嫣肚内的奇迹是李元一手一脚炮制出来的。如果不是项少龙一早在赵牧那里知道李元、李嫣嫣、春申君和孝烈王之间的关系，又明白到李元不择手段的性格，怎都不会只看他两个人一个动作和一个眼神就得出这么骇人的结论。李元如果会知道的话，杀了他都不肯给项少龙偷看他两个人独处的机会。李元叫李嫣嫣坐下之后就说，秀儿现在在东厢房那里刺绣，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大哥想同嫣嫣倾几句偈啊！咁样一讲，项少龙就知道李元好似无意间遇到李嫣嫣，其实系专登安排嘅。 等自己可以听到啲不利于春申君嘅说话，可以坚定自己成为佢刺杀春申君嘅工具。因为李元早就知道李嫣嫣会喺午膳嘅时候嚟睇郭秀儿嘅刺绣，而可能呢幅刺绣啊仲未完成，唔容易搬运，所以呢呢、这个同郭秀儿关系好好嘅太后就只能够嚟呢度睇啦。李嫣嫣叹一啖气，
1: 你讲啦。
0: 李元啊显得有啲怕呢个妹，干咳咗声，然后先话：田王妃两母子请我哋出兵助佢哋复国呢件事，我想同你商量下啫。
1: 大哥，你咪睇中咗田王妃呢？
0: 李元一听到佢呢句说话，你咪万岁光喺后边偷听，马上就感到好尴尬。佢话：嫣嫣，你点能够咁睇你大哥呢？
1: 我只系为咗大楚着想啫。
0: 先皇身丧，如果我对佢哋两母子嘅要求无动于衷，话唔定会惹起嗰班诸侯国嘅叛离之心。如果佢哋投靠秦国，咁楚国就危险啦。项少龙听到心中好笑，李元咁慷慨陈词，其实呢番说话当然都讲俾自己听，佢对自己真系一片苦心。李嫣嫣沉默咗一阵就话：
1: 呢件事唔系净系得你同我话事嘅，仲要问个将军大臣嘅意见。如果唔系呢，一定会有争拗嘅。大哥有冇同春申君提过呢件事啊？
0: 孝烈王一过世，春申君马上就成为楚国军政两方面举足轻重嘅人物，亦都系因为呢个理由，庄夫人咁先不辞劳苦咁赶翻嚟寿春，正系希望春申君啊伸出援手。点知春申君呢，原来正系喺背后策划要做低个两母子嘅人。李元听到李嫣嫣咁讲，就正中下怀，即时话：
1: 我当然讲过啦，但系春申君依然系一意孤行，准备用李令嚟平定诸侯国。
0: 唉，仲话除咗田王妃留低之外，其他人一切冚唪唥杀清。李令如果得势，佢又点肯遵从皇命呢？所以大哥先不得不向太后进言啊！项少龙听到都不由得暗叫厉害。呢番话唔使论佢真假，但系李元当住呢个太后面讲出嚟，假都要变真啦。如果佢真系如假包换嘅万岁光，亦都深信不疑，横掂都系死啦。咁啊，点都要听李元嘅说话去搏佢一铺，杀咗春申君佢再讲啦。李嫣嫣沉吟咗一阵，就话：
1: 我要大哥去请田王妃母子入宫小住呢件事点呢？如果佢哋肯搬入嚟，咁就冇人可以伤害佢哋啦。唉，孤儿寡妇咁，真系使人心酸同情啊！
0: 项少龙听到心头不由得一阵感动，跟住李元啊解释庄夫人点解唔肯嚟。佢心谂，原来李嫣嫣嘅心肠咁好嘅，睇嚟佢所做嘅嘢呢，都系俾李元为首嘅李族人逼出嚟嘅，唔怪得佢咁唔开心啦。对佢不由得又加咗几分怜惜之意。呢个时候，李嫣嫣已经听完咗李元嘅说话啦。佢话：
1: 大哥，你而家马上同我去见田王妃，无论点都要将个两母子同埋所有随行嘅人员接入嚟。就算我哋唔可以出兵替佢哋复国，亦都唔能够俾佢哋等人害死佢噶嘛。庄乔对我哋大楚有咁大嘅功勋，对待忠良之后，点都应该有怜惜之情啊！
0: 李元一听，嘿，得计啦，马上就长身而起。点知自己起身啦，李嫣嫣啊，一啲企起身嘅意思都冇。
1: 嫣嫣啊，你唔系要去睇秀儿咩？我想一个人喺度静下，你叫任何人都唔准入嚟，唔可以打扰哀家。
0: 李元听我咁样讲，忍唔住拧转头睇咗屏风一眼，吓到项少龙啊，马上缩翻转个头。李嫣嫣就话：
1: 做咩啫？大哥仲犹豫乜嘢呢？
0: 李元啊冇办法，只要打开洞门就走咗出去啦。哼，其实佢而家嘅心呢，都唔知几咁心急苦恼啊。但系唔通又讲明白俾李嫣嫣听，头先啊有人喺背后屏风嗰度偷听紧咩？所以佢冇计啊走咗啦。项少龙亦都好痛苦啊。如果呢个美人喺度谂嘢谂翻一个时辰，哎呀，咁啊自己真系闷亲啊！点知就喺李元嘅脚步声一消失之后， 李嫣嫣突然间双眼之中射出锐利嘅眼神，冷喝一声话：
1: 无论你系边个，马上同哀家滚出嚟！
0: 项少龙一听，哎呀，即时冷汗掂流。原来李嫣嫣一早已经睇到自己喺背后偷睇偷听。哎呀，如果咁样俾佢斩咗头啊，咁啊真系冤枉咯。于是佢只有龙行虎步喺屏风后面昂然走出嚟。离远就跪在地下度话：亡国之臣万岁光，罪该万死，请太后赐罪。李嫣嫣冷冷咁睇住佢话：
1: 担高头。
0: 项少龙见到个武马上揭穿自己，然后叫人入嚟斩自己头，哎呀，心中暗喜，即时担高头，深深咁向对方望去，一副视死如归嘅慷慨模样。李嫣嫣双眼之中射出锐利嘅眼神。
1: 而家我问你一句，你就答一句。稍有犹豫，我马上嗌人入嚟，将你推出去斩。
0: 你唔好虾我系女流之辈，
1: 哀家自有学习骑射剑术，一般嚟讲四五个人都埋唔到我身啊。
0: 项少龙心谂，唔怪得你咁大胆咯。叹一啖气话：咁太后，不如索性将我斩首啦。如果唔系，你一阵间问我太国舅爷嘅事情。我未得个允许就讲咗出嚟，咁啊点得呢？李嫣嫣听到好唔高兴。
1: 而家喺楚国究竟系边个话事啊？你知唔知噶？
0: 项少龙啊，知道唔能够太过火嘅，即时就话：万岁光只系亡国之臣，今次翻嚟受春，早就已经唔谂住有命，只系希望能够为自己个国家尽啲力啫，能够为国而死。已经心满意足啦！
1: 你想死，我偏偏可以使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仲要派你一个意图行刺哀家嘅罪名，使你祸连亲族。
0: 原来讲到底系要亡我哋庄家。好，万岁光认命算啦。佢唔系有心要顶李嫣嫣，只不过眼前形势复杂。李元同李嫣嫣嘅关系更加使人感到莫名其妙。如果就咁屈服出卖李元，话唔定李嫣嫣会好鄙夷佢。不如索性试下佢对庄家嘅同情心究竟去到边个程度？李嫣嫣听到咁讲，狠狠咁盯咗一眼，面上啊连续变咗几次神色，显然对呢个充满英雄气概又咁唔怕死嘅轩昂男子啊攞唔定主意。项少龙啊见好就收啦。在地下重重地扣了三个响头就说：
2: 你个多谢太后头先对我们庄家的维护之心，就算太后已经改变心意了，我依然非常感激，希望能够一死食太后之怒，望太后高抬贵手，放过庄桥剩下的一点香火啊。
0: 讲完之后退后两步，撑一声拔出佩剑就要自刎了。
1: 李嫣嫣见到咁，即时喝咗声话：咪字！
0: 项少龙啊，当然唔会真系自杀啦。如果李嫣嫣唔喝停佢，佢就只好呢即时跳过后窗，然后飞快咁走翻去庄府，再谂办法逃命啦。哎呀，真系险啊！好彩李嫣嫣都喝得快，于是佢即时停住把剑，苦笑住话：
2: 太后仲有乜嘢吩咐呢？
1: 你放低把剑先。在我身前坐低，
0: 项少龙一声唔出，插翻好把剑，嚟到佢面前十零步嘅地方坐咗落嚟，神态之间啊不卑不亢。喺呢个战国时代里边，最睇重就系英雄人物。项少龙系咪英雄呢？就自有定论啦。但系因为佢系嚟自廿一世纪，讲求人人平等嘅时代，虽然而家入乡随俗，衣足礼数，但系。自然而然流露出一种对任何人都天不怕地不怕的气魄，这个呢就是使他给人一种与众不同的昂扬感觉。李嫣嫣看他一阵，叹一啖气话：
1: 我大哥是不是要派你去行刺春申君呢？
0: 项少龙而家咁先大吃一惊。李嫣嫣啊，睇嚟佢嘅智力有啲相当高明，正系由李元。吩咐个万岁光匿喺屏风后面偷听，又专登讲咗咁多春申君嘅坏话，就可以推论到李元嘅计策。佢专登沉吟一就话：
2: 太国舅爷的确有咁嘅意思，但系仲未正式对小臣讲出嚟呀、
1: 你唔谂下，如果杀咗春申君，你哋庄家仲有人可以有命咩？
0: 项少龙而家真系有啲摸唔清佢意思，佢究竟企喺李元呢一边啦，抑或春申君嗰边呢？佢就话：
2: 咁当然系我成咗代罪羔羊啦。
1: 代罪羔羊呢、这个词真系古怪，但亦都好贴切。羔羊的确只能够任人宰割噶。
0: 项少龙呢个时候已经摸熟咗宫廷人物嘅心态，李渊渊咧等于好似朱姬一样，即系寂寞难耐，所以突然间遇到自己呢一个咁样嘅人，顺手攞嚟就消遣一下。于是佢灵机一触，跟住话。又可以叫做黑狗得食就白狗当灾，这个比喻是不是更加贴切呢？
1: 李嫣嫣一时间想不明白，但是仔细想一想之后，因而咳一声就笑起上来，但跟着又觉得好像自己又失庄重，
0: 即时面容一脸，但是语气已经变得温和了。他说，
1: 你这个人又不算是有勇无谋，只是懂得洗枪动剑，唉，你走了，讲到底都唔关你事嘅，我净系嬲你，居然够胆偷睇哀家啫。
0: 项少龙唔敢流露出欢喜嘅神色，叩头谢恩之后话：
2: 太后，请你指点一条离开嘅明路啦。
1: 我出去之后，你可以由偏门经过中庭，再后厢房嗰度离开。如果唔想人头落地，最好唔好将我讲嘅说话透露俾太国舅爷知道。如果唔系，绝不轻饶。
0: 项少龙怎会重视他的说话，应一声，跟着呢就向中庭那里走过去。李渊渊好不高兴，
1: 站在那里，你究竟有没有听我的说话的？
2: 小臣因为从来都不是那么将自己人头当成一回事，所以没有十分在意。但是太后如果说这样就会不高兴，要将我五马分尸，我亦都会治水遵从的。
0: 李嫣嫣听到呢几句说话，先系嬲咗嬲，但系呢神色嘅渐转柔和，话：
1: 你呢个人如果唔系大奸大恶，就系坦诚正直之人。田国有咁嘅人才，复国有望啦，走啦。
0: 项少龙啊，深深望咗佢一眼，乘机就行咗出去。虽然行咗出嚟，但系心里边依然俾李嫣嫣嘅倩影填满。佢啱啱又行出去嘅时候，突然间一阵香风飘至，一个人影向自己直撞过嚟。项少龙一下子冇睇清楚对方系边个，净系知道对方系一名女子，又点敢俾对方啊撞到自己嘅怀抱啊？即时伸手向对方膊头一揿，嗰个女子惊呼一声，伸手啊揿喺佢心口嗰度，借咗啲力，跟住退咗出去。项少龙定神一睇，哎呀，吓咗一跳，原来呢个人正系郭修仪。而郭秀儿摸佢嘅心口之后，双眼亦都流露出非常奇怪嘅神色。项少龙就知道弊家伙啦，睇佢嘅眼神，似乎郭秀儿已经认得出自己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 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5: 爹娘四海。声回魔咒，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6: 清气叠山，傲娇荡江，爹气未当。
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咱继续来了解日坠风甲节日风的风俗。咱来跟随主持人行业，来听杭山地学研究员邓勇老师跟咱配唔同历史时期日坠风甲节日风唔变异的地方。到接下来的主持开幕人物，先听林书清跟咱配地山俗语：林之水，丁点地。主要就去来分析精彩的这个唱段。

0: 野山风尘话，野山风尘话。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野山风尘的节目，我是贤杰。当这个起源这么做当，咱甲朋友介绍了咱野山界这个特殊界风音习俗，叫做节日甲入水。这个入水伊究竟有啥物产业界区别？入水风出现界挂针原因又是啥物界？这个起源这么做当，已经甲朋友做了详细介绍。到春秋战国时期，到宋朝元朝的时候呢，这个产业界这种风音形式是非常多个。再加到五代历史时期，伊个发展情况也是唔同个。接下来，咱就请出杭师地方研究院个邓勇邓老师来甲朋友做详细介绍。
2: 遐到咱春秋战国个时候呢，有一个国家叫齐国。齐国好个时候呢，伊个禾业个伊个饮业嘛，饮嘛哈，能插菜饮，是非常发达个。遐伊两下国家农者呢，直播都是从事这个纺织品个加工，好，伊个经济地位呢比较独立。遐只个时候，伊两只个齐国个农者呢。伊如有一个即些权利，就好伊好享受当爱选当爱嫁，还是卖嫁个权利。伊有即些权利，也有即些个自由。遐好个时候呢，有阵时伊可来叫咱可能要求包个，吼男子，或者是伊负担唔起国家，吼国家是向只要能顶税嘛，伊负担唔起只少些，吼负税。那么伊就是平时伊间咱个劳动力，伊间咱个个遐些呢，只最高至少唔愿意嫁个男子和来个。至少入水就来个加晒，好，因为他伊个身份过低，遐伊托无变个，伊能叫大家有钱，能和那个彩金结婚。迄阵你们呐，伊只能但是个伊只个主人写本伊啊，只个能弄去结婚，哈，所以地位呢就是非常低，哈，地位就是非常低。遐到好像是秦国哈，秦国那到在个叫襄阳啊，能伊有主体来变化。好，是非常出名叫襄阳变法。遐襄阳变法，它就是有规定，这里打呢就是打嫁不自长即出婚，嫁偏自长即出罪。什么意思呢？就是打自己家庭人何来，哈，自己比较有不如啊。那么伊个农家，伊个大伯家就可以娶老婆，甚至妻妾，哈，然后一般家家人去独立生活。遐如果打家庭比较贫穷，哈，无钱个。这个男子伊无列做零落来骗娶一个女子，无便伊就得入罪个，这个女子好来个。到遐时候呢，实际呢，到这个清代的时候，哈，秦始皇的时候呢，实际啊，罪个和男和来和做家世呢，实际是有点你可能推唔起的意思。好，因为好像生活规定到你，你入罪即来个家世，伊个头毛得剃白。哈，头毛剃白，有热车来搞伊个了改姓个改名，不只是咱了对子年改姓，伊只不改白毛话，有先连了改咱原来个名，伊话了改掉。热车伊个名好短话多一个字，这个字呢就是空个意思，空字个字，遐字个字呢是有种这种侮辱色彩个遐个意思，实际这个字原来。不是打多有不足色彩，空言文意呢，就是打顶毛剃掉的意思。现在我这个说叫空回，空回这个意思是咩呢？是本来是北方，哈，到南河当时那是东魏嘛。遐北方这些民族呢，伊能留家个遐起个，伊能回城呢，就是叫空回，就是个头子头做一个是剃，侧做一个是剃掉，然后就扎在边到里顶哦。遐叫人清秋。日军之后，哈，汉人全部也是的，头髻、脚头毛、打波哈，就全部剃掉，然后留在几边也倒背，也是属于空血的特征。遐后来呢，为什么伊只个空有这种遐侮辱的色彩呢？因为咱东魏地区，当时商朝、周朝以来呢，就这种思想，这种思想是咩呢？是身体血乎受之板薄，魂之板薄。什么意思呢？就当你自己身体，哈，你个包括你皮肤啊，你个头毛啊，你自己身体的枯干啊，你都是白毛崩落个，毛大些随便去撕下伊，或者是顶毛撕的爱加掉就加掉。所以到后来时候呢，好，以前观念呢， 哈，导致个社会是非常流退啊，哈，非常被普遍接受啊。遐好个时候呢，不管真个大部呢，都是老长头毛，就是这个意思。遐伊日嘴，哈，日嘴到好来去，爱把日头毛剃掉呢，实质呢，就是等到有点刮离了了，原来到蓝色，原来也改天好来个混混，系种族。我直听大概意思到到，就是到清朝的时候，头毛骨白，好，直推人都会知道哦，你这是姐姐的家世，日主的家世，好，就等到顶可能推不起的噻，所以就变到自己字，自己控制多便宜的意思。
1: 当时秦始皇登政的时候，入水的家世呢，我必须得剃光头，有的出家世改名字来拜，甚至是出现了空，这是个充满部族色彩的字眼。之后呢，到行汤时代也采取了这出行字的措施，认为到江湖不应该徛到此这界来。宋朝以后到明清这个各个时代，都把入水风呢视为是登政。比如到南方做个到要求，热南方呢该来要包大宝镜，白包泥埋，该当包蓝灯的时候，需要有人来养老送终这生意的情况，都是可以实现这生意这种婚姻制度的。像元朝的时候呢，入水风化风为国政流行。
2: 像当元朝的时候呢，入水风呢化本来市政流行，执政呢是养老兴，养老兴就是呢入水也是个家世呢直辈子，又直先能到代志个遐，伊个老婆后来个社话啊，代志间呢是逆行兴，逆行兴是咩意思呢？就当双方啊，伊能到爱嫁出的时候呢，就说一点。比如到我生到一个老家之后呢，头个老家呢就对妈妈生，对自己老家呢就对爸爸之辈个生，对三生呢就叫做出世，也就是当自己男子入主要伊能自来之后，家己子女结婚之后，伊能呢就从自己大家族好对搬离出去，伊能好家能大多去过日子。对四生呢就叫归宗，归宗是咩意思呢？就是当伊能双方所以也定当婚姻个年龄是一等密三爷个时间，遐交流伊能也定一等时间呢。对，能者如果他所以过身，那么伊只打包呢，就好等可以能好家伊好来，好，即都是当到婚姻第个时阵所以就也定，好，即就是元朝个时政流行。遐能者一追风呢，到了到能汉族有刘家之官呢，实际到介绍民众呢。也有了解，甚至直说民族呢，伊是无各地大遐自己自己家世是国宝地位，好伊当好来托是备受尊重，而且呢是作为一个真心真意个家庭成员来对待，好伊个兄弟姊妹呢，真个帮人兄弟姊妹呢，冇见到在乎或者是唔乎，或者是红姐呀、白红呢，见伊阿兄还是叫做弟。遐导致个介绍民众呢，我觉得遐个自己高压的时候呢，大宝贝呢也不需要准备，至少遐结婚所需要或者物件全部呢是由男方这边来准备。遐各家婚礼的时候，子女辈也亲戚朋友呢，伊就会杂志说遐，所需为这个结婚家事准备好，至少遐新衫啊，吼，只要哎呀只物件呢，搞自己遐。自己家世好来学去，然后呢，教伊能南方去拜去，年轻，遐只新郎官呢就请自己上来个新纱，哈，然后就教伊能去来个人，哈，就告别，然后呢就教伊自己遐子女辈，个亲戚呢，哈，就欢欢喜喜，非常热闹，而且是仪式是非常隆重个，来教伊自己遐去南方个家庭，遐有时呢能到叫做只红楼也去咩？伊是个南方家属，背后最古也是个像元老级个遐起个人呢，伊我得出来主题大遐起个，好伊自己打包，叫他日主要日来接日子了，好个只做事，比如他个起一个庙，好然后神呢就是随子女辈个神，遐直播呢伊能到接受民众，伊个是无限爱受到歧视，好伊是认为他是比较真实个。
1: 接水风到介绍民族好台呢，也是重大的啦。到莫力山介绍民族，接古雅的南方大多数都是独生人，或者是当有过个子女囝，就无大宝囝， 新冠接入加入最风，以及疫情高流败封锁，但是疫情封闭形势现在呢也是了解的噶。在现在的社会，随着人们思想的改换和进步，前梦的能势已经是独占的被人们所接受了。特别是建国之后，有了婚姻合照呢，不管大姐姐也好，入赘也好，男女双方都是彼此的尊重，互相照顾双方的父母亲。所以现在一般来讲，都是平等的对待了。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听朋友，刚才寒山地学研究员的邓勇老师跟咱介绍了唔同历史时期日月风甲节日风唔平的地方。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门浪漫，先听林书清跟咱配地山松歌《林之水点点滴》。
1: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自在，
2: 自在梦开花。
3: 野山十方，
4: 天天特色，
3: 红红绿青。
4: 江苏客，会听古，
3: 大闽江豚说，
2: 有一色树龙。
4: 自在开门。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自在，下面咱爱配的是俗语“林之水点点滴”，即是自强形象的写照，即是红圈今日胜负对白马公破应该好劲。林之水就是恶善水，调山民歌落雨的时候，厝顶的雨水归入下座。送着什么捞下来？好听啦，恶咸水看是一点一点滴落到瓶仔，滴落的时候，硬是一阵豪花，慢滴个依照细滴个轨迹捞下来，这正是点点滴滴个相继传声。早你如此，今日叫声，将来还是叫声。黄水有这个不好者，咸一杯泥老古杯大声，把病作坎坷，人为个累赘，败得着伊咩咩事。有只咩啊？伊就个个囝，但看卡得啦，去坐起个男士，准备更夹开边，夹落开打。伊个囝就打，爸，那是夹了，只卡得啦。我的老板哥，将来当个老，我也好用。不好子，直听这话，心肝头摆着冷的。想当那是招生落下，家囝是必要的好话。杨江就是林之水，点点滴。这次一棒也凉，好景别青。林之水，点点滴，今日你对爸爸不好。这个你的子们最近你对待江北边哦，对待了。
0: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第三首歌《林之水点点滴》，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唱段。第一唱段宣布。下半场是第一场灯，问候两岸保恒天。

0: 祝你能好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专题节目。下晡伊人就去两县精彩的蝶景唱段。蝶景唱段宣播，下晡伊两县由邓秀坚吟唱的蝶景唱段。情人绵绵日茫茫，

0: 刚才两县搞的是由彭定勇辞休工迎枪改叠加枪灯，相亲相爱日月枪。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做播送这个，做点咱口音，感谢大家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活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蝶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蝶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蝶声。
3: 爹娘四海，声传五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溪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咱继续来了解日月风甲节日风的风俗。其实，咱跟随主持人行街，来去听杭山师范学院地学研究院的邓勇老师，跟咱介绍蝶山人。日醉昏的雷叔，到接下来的主持开幕人们，请来林书清跟咱背蝶山俗语：路边打话草当有人。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的蝶个唱段。

0: 野山风情画，野山风情画。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野山风情画》节目，我是贤杰。今次嘅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一种特殊嘅风景形式——节日甲节水。伊是咱地山风情习俗好代嘅一种特殊嘅风景，因为咱南方播出嘅就到隔来个节日，或者是大埔节水到南方做嘅，即系是一种比较特殊嘅风景形式。但是喺起嘅这么做单，咱甲屏幕拍到了节水风到五当历史时期嘅一撮发展嘅情况，同时呢也是拍到了节水风出现嘅一撮主要嘅原因。遐除了几撮之外，其实到咱地山地区也有好在这些年嘅风景形式，比如当有一撮大埔哈，过来比较贫穷哈，或者是当南方街当无大埔囝，或者是南方嘅丈夫去世之后呢，剩下一撮孤子寡妇甲公公婆婆的时候，所以呢就接着这个大埔来作为这个家赛，一撮特殊嘅风景形式，到咱地山地区也是有嘅。那么究竟咱地区嘅接水风又是咩生意嘅呢？接下来咱继续请出杭师地方研究院嘅邓勇邓老师来甲朋友介绍者。
2: 普安人家地山人家遐去个接水风，地山人咧直播人也叫做接水，或者是叫做接日直播归纳起来呢，有几啊个遐遐，大概也是个。我之所以普也差不多就是那大宝贝呢，伊比较。毛巾哦 ，Q 哈，伊无变穿新布，或者是那纸捏杯，哈，后来无蓝灯，哈，或者是自家纸捏呢，江湖呢，水过辛苦，有弄假，人家话的，是红姐公婆，后来确实的，所有的有一个遐起男子，好来抬起起来，好，遐伊直播也会接一个打包，遐直播能自家遐接进呢。唔易得随随便便就可以接应，吼！直播双方嘅摆布都会同意。寡妇再艰难，叫他听书也有罪。到了大姨子来嘅嘅公婆，吼也打架打瓜，都会同意。花蝶叫他向自己宗族嘅族长去请示，得到伊两个同意之后呢，吼就可以大家去接应这个一个打布。而且也入水嘅内宿呢，有时也是比较混少。能够代替是甲人做捏，介个打包回来扮演，只是呾叫呾那个订亲啊、送片啊，出来时候呢，对象呢唔是打包是男方，好男方只包亲戚朋友哈，过去遐个进家之上遐落去，遐当人叠说只包呢，一包打包来到自己做捏之来呢，伊将来叫呾能讲当生个自己老家，是跟个人结婚之所以有一套协议。也可以全部塞到自己遐子女包个塞，也可以部分哈部分农家呢随自己打包塞。现在土也哈叫单花包，大地条遐贵贵点，但爱好大地塞遐去个子女包，好像都是好常想个。但是咱爹说有一句话，就一句俗语，就是针对咱只接水风个，好就是呾后生可能接。

0: 食老贵东西，即句话唔知从哪白听过吧？哈、哦，迄伊个意思呢，就是当可能接日个即个人呢，好、哦、伊死去之后呢，伊个遐改心拜啊，是冇帮到即个子女，冇去来个遐舍灯个灯哦，舍灯来个。到伊死之后呢，是得迁回伊即个遐去个南方之辈个遐去个舍灯。能流退的这股送个好多呢，也可以推出到社会上的人对自己节日的这种婚姻方式，哈，或是唔明显，显显下个，或是有点你的歧视，哈，有点你歧视，有点你推唔起的意思，因为这大波祖国大。有无出色哈？直播是冇免文艺，但可能去接一个直播老师比较冇登录啊，是怎哩？所以呢，伊实际比接一个以前南方家庭之后呢，伊到以前南方之辈个遐里啦，会是人大有一个会是好个地位。遐当然有遐连挂个，比如大伊自个打帮哈，够大过过强哈，会处理各种关系。遐来讲呢，个遐里头人，个只亲戚朋友呢，个关系处理要过好，那么伊也是相当受个人个尊重，遐只世界里子也是有啊。
1: 所以听了江老师来介绍，伊提到了咱地山地区一句俗谚：后生可能见，食老还长些。那么意思呢，并唔大，比这只个大波老的时候呢，可以登课这个鼓励个歌组，就是指咱时候啊，改成白位是莫大放到南方，改做个射灯和对个，只能够迁回南方，门改个射灯，就是当咱死了，具体呢也莫听到南方改做个公听，或者是到去个陪生社。有了这三页的风俗和规定之后呢，南方被接接之后啊，到县民之中往往呢是不能冷眼推台的，也是罢休之时，这些会是人大到承担处理平等的地位。所以到地所地区大部分人呢都是不敢打家己的大宝镜，不能接接啊，或者是接最高南方的家来。这就是咱地山地区一个特殊的婚姻形式——接接甲入赘。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Hello， 听众朋友，刚才杭州数学学院地学研究员的唐勇老师，跟咱介绍了地山人日水分解来说，下晡伊咱来进行自在开幕浪漫，请了林书清跟咱陪地山说个，路边大话草当有人，
1: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自在。
2: 地方特色
3: 统统特称，
2: 江苏客会听古，
3: 大闽江屯水
4: 有一色树红，
2: 自在开幕。
5: 乡镇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自在，下面哪个配个是俗语？路边大话草当有人，劝告人们。大话爱广在古奥，先放旁正头听，免得花丛靠处。上窗冒香，哪个当行头斗星蛇？直接天斩拿人根，伊哪能把咋咩偷得个盖背啦？只刻住到路边朝诶个半钟，半钟个时候，假能。那隔人的公老大，阿个暗劲噗噗叫好白姑，不料到一眼一个，当咋就去到了路边草堆个旁边个乡里人，听得直清拿叉，半钟之后就隔人等起来，草堆去个乡里人，只去把听到个事报告村长，只去派人捧好拿个，把钱拿个叉喊到白公社。村长厉声夺门，恁快快把头哥的事重新交来。哪个胆行？你砍我，我砍你，我想要抵赖。村长带着他，恁不是到路边吃碗半钟吗？没人半点做错小事，我想要抵赖。哪能偷只关警心来查，也不知来清，该做你下楼。村长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这个叫做路边大话，草当有人。自从那个当行，不得不重新交代。路边大话，草当有人，提醒人们大话办事，爱注意周围的环境。
0: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地山俗语，路边大话，草当有人。下晡，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地歌唱段。
6: 地歌唱段宣播。
0: 下晡，唱些由邓德龄吟唱的地歌唱段，接花如山。

哈喽听朋友，这世界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做点人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望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不睁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看看。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天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晡，伊人就去两乡县精彩的地景场等。地景场等宣布，下晡伊乡县由彭定勇演唱的地景场等《桃花过道》。

0: 请查甫一查爱客帝国。
1: 洪文王金子明，最王西路一回年纪啊，爹，那妹妹替我来。
0: 哦，是这件事喏，哦，他也别来啊。

哎呀，最老家多铺总靠唔跟俺阿托回来，爱家疼掉了，下落来，下落来哦。

0: 呀呀，你这鬼行，上网无腿住，包裹们滚水捞去咯。
1: 对，我知道。
0: 哦哇，你这鬼行，在阿伯乜嘢装来舞弄我老人家？刚正你个鬼把戏，刚正你个鬼把戏呀！来，落来，落来，落来！

0: 哈哈，无教无代，照说就添落来，只种龙阳菜卖，阳菜卖。
1: 爹，
0: 我
1: 好大手，
0: 来吧。好大手，阳菜多少出球？来，站好，站好。阿伯爱来出力开一出咯。

0: 头发，我听那恁家老土的做孽，竟唱歌上天高。你大风唱落去来，帮阿伯听出边，只讲阿伯就无爱收你个老祖宗。
1: 上顶好，
0: 老陈妹妹强，阿伯就来出力回阿祖啊！

0: 唔强，做你唔强。
1: 千万理由。
0: 哎呦，阿伯听来正好咧，我就打千万，你若唔强咧，钱来何？钱来何？
1: 嗯，黄叔黄姐，好，卖给我土鸡，我哩爱给你土瓜。
0: 爱给我土瓜，卖打我多啦，阿伯唔强就唔强，爱强该该都输我。
1: 抢就
0: 抢！哎，唔，桃花啊，咱先来念只开斋。
1: 好，来就来，别人唔正。
0: 好，来就来呀、啊！啊，桃花，过来来呀、
1: 啊！三月，
0: 立春五岁；
1: 四月，
0: 景德春风；
1: 三月，
0: 清明谷雨；
1: 四月，
0: 立夏小满；
1: 五月，
0: 芒种夏子；
1: 六月，
0: 小暑大暑；
1: 七月，
0: 立秋处暑。
1: 八
0: 月秋风，挂龙生岗。
1: 十月，
0: 你当小说，
1: 十月
0: 大说当子。
1: 十一月，
0: 小行大行啊。
1: 十三月，
0: 十三月，天顶也雷公，雷公雷马响威风，雷声惊多个狂，第四处下领了雷公啊！哦哦哦哦哦！啊！别别别别！
1: 这是刘乐
0: 叔哎，祝你输了。
1: 十二个月，你念出十三
0: 个
1: 月，
0: 这个
1: 不是你
0: 输的。哎呀，那个问够十三个月，你阿伯就糊涂请阿免加工。
1: 大叔啊，妹，大叔啊，妹。
0: 喂，阿清食输去了。阿桃花，阿伯唔舒服，咱来斗做只狗滚瓜。
1: 来就来，别人唔正。
0: 好，来就来哦。瓜教阮出世翻了山，滴答当滴答答，一座泥鳅爱呀爱结瓜。
1: 教父，伊是土堆细土堆大，土有一只白，伊正爱呀爱结瓜。
0: 只长海，伊也是土堆细加土堆大，一座泥鳅爱呀爱结瓜。西有个伊伊做泥鳅，爱呀爱结瓜。
1: 寒风送，伊是树顶西树顶大，黄果落下黄丝丝，伊正爱呀爱结瓜。
0: 只的山妹，伊呀哦，落下黄丝丝，伊做泥鳅，爱呀爱结瓜。长嘴哥一生忙，如今车店多好，土坑多，叫着哦哦哦哦哦，叫一座泥鳅。

0: 手最刚，一个锤子更快，一个动作更大，一做你就飞呀飞几挂。舌头来做回来些，一做你就爱呀爱结瓜。
1: 同机鼓，一时三口五落汤，一见爱呀爱结瓜。
0: 家的混蛋，三口也五落。

0: 小家伊也是得来做多来雕，伊做你就爱呀爱结瓜。
1: 小家伊是康秀才，伊正爱呀爱结瓜。
0: 吃菜头条，
1: 吃菜头
0: 瓜。哎呀呀呀呀！卖打卖打，我阿公改名叫做吃街，我唔敢叫，我唔敢叫。
1: 哦
0: 哎呦，你才鬼正经，我今日唔敢打你，哈壮壮叫落去。
1: 嘿，无只石头飘，硬好跌拖，
0: 硬好叫来拖，
1: 拖就对你。
0: 哎呀，对对对对，打就灵光来对哦。家菜头拖，该扛住劲在做你就，买呀买结瓜。是差来做铁来停，躺着叮啷当当，叮啷当当，一做你就爱呀爱结瓜。
1: 茶山溪，一山怪物莫过金爪灰，万物叮当归丢耍，一家爱呀爱结瓜。
0: 阿伯只盖鸭去树盖，山如镜在一做你就爱呀爱结瓜。伊呀，着比些爱，比些累，捧着做做做做做，叫伊做泥鳅，爱呀爱结瓜。
1: 小虾仔，伊是念小仔，伊只爱呀爱结瓜。
0: 吃生野多，该念如今在伊做泥鳅，爱呀爱结瓜。是树顶生，树顶大，伊做泥鳅，爱呀爱结瓜。
1: 家当鸟，伊是吹尖子将来，伊正爱呀爱结瓜。
0: 吃家多家，伊该吹竹竿，尖伊该枝竹竿来，伊做泥鳅，爱呀爱结瓜。
1: 家多家，伊是天来拍，不来歇，伊正爱呀爱结瓜。
0: 吃大当咯。伊呀是天来拍火来烧，拍着痛咩叫？伊做你就哎呀哎叫瓜。
1: 机会啊，你输了乐输了。
0: 做你输了，做你输了。
1: 当我是当拍盖，你打做是踢拍盖，这个不是乐输。
0: 哎呀，家教你要求你好踢脚，没有你下子袂发气。这大当咯，明明踢推来推推推就正当咯，咪啊！
1: 这都倒来，点点唔认输。
0: 又个认输，又个认输。哎呦呀，桃花哦，他点古道诶吼，这祖母帮伊老狗三开吹过来哇。
1: 哈？看不就害，我去洗路，现在你不得等啊。
0: 哎呀，你干嘛惊到高兴硬就生啦？阿伯也是运出力，总值个就搞。
1: 遐哩，是阿伯出力一个，新人子。
0: 好，你搭起好，阿伯来出力，来出力了喂！

0: 好了，听众朋友，继续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上网做播送这个。昨天咱求样，感谢你个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冠，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爱英国，爱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热情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麦开新事》，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吴记办拍虎第十》，欢迎收听。
1: 哎，荣军和他年龄不少，人不多，父母来做主，十九岁就娶老婆，老婆就命很吃亏子，个女的百年多毛哦。将怕为些退就如此日小婆，必须太婆的心用水，明想就稳坐里牛我，可两年父母倒是就经常吵过多，爱去公托瓦两几时几刚瓦爱就张小婆，牛骨大高如的丢啊，大碗打开大婆了，那爱做事退就同时骂过多，骂啥亲戚骂。太搞笑哎，怕老婆嘞，怕老婆。
2: 龙君好。
1: 哎，俺这个少年体也做嘛给啊？
2: 做嘛给，做嘛给。俺给丈夫啊，那是写枪来。
1: 哎，你这个是谁呀？
2: 俺就爱你写。
1: 哎，真是亏美女，冒法。

少年套刀马母就赏西天，老公不管啊就变饶你，老公啊就前勤跑是威吧，这威就是西天快冒水落吧，我借准你一了。

0: 龙江哈，拜年中秋节啊，就快到了不？俺准备转买去。你呀、啊，是该哄啊，同俺大队经理烦恼，同个买身新衫服给俺。
1: 哎呀，俺感觉都没做生意了，没钱。
0: 没钱，没钱就同你阿爸拿哎。
1: 俺刚说哦。
0: 不是，然后是。

老婆太太，唔偏爱当家啵，偏爱当家嘅话，个你块买嘛给爱啊达人啊，哎，唔叫，唔叫哈。

0: 这你爹谁给老人家？
1: 俺就俺给老百姓，老财团，老国王，老饶恕。
0: 你再吧，
1: 俺就再吧。你个流氓啊！

每月探到草入闹，江怕日息入大高，退来双前是改为莫容邻居来起笑，快追啊！

0: 阿爸，你给了改成啊，你慢慢的试哈试。
1: 老太，你真好啊！可是你阿公爱呢，与众不同，家里是为钱钱枷锁，俺那么多东西凭阿爸使，之后呢，丢出了根人命。
2: 多谢你两兄弟来哦。

0: 哎，一时多事，搞出琐事，只是给你添加受苦。
1: 阿爸，希望你日后少准备好过来。
0: 准备，你挑从西边出来呀、
1: 阿爸，你呀，好好的休息啊，你能。
2: 李令娥，撒泼马出来！
3: 太子，做么给啊？
2: 他无凭的，你乱杀头啊！是开枪来，
3: 都给你开完了啊！
2: 他无报，个边还如日多哎，开始开完了。
3: 好，

0: 阿个命啊，你咪敢坏叫！
1: 阿命为做容命好，气到老婆留命哦。两人的感情虽不错，爱会记来记爱我。如比少酒两年醉，重逢水木来对三个，好到真正为少来，临沙湾来想老婆。 唔想见阿个阿姑父阿嫂，佮你惹错错丢丢，好像个朝天咯。侬还爱是做生理，事过非主同步咯。今日如今是对阿个太阿哥。
2: 哎，老太，侬嘛更是商量啊？
1: 太哥，好久冇做生理了。唐公啊，公主请来的上库啊，说分好卖吧。
2: 家庭啊，入口，下面两兄弟不是就是帮好吗？好是好，给你没本钱啊！
1: 哎，同太嫂拿着。
2: 本宫女婿马表，俺唔敢亏赘哦。
1: 你给，既然如此啊，本钱啊，俺就同您家先借出来哈。
2: 好，哎呀，才家说分苦恼，这是三三兄然后，哎。 你想继续出发啊？
1: 哎呦，俺今天明天不？
2: 好，那就是明天啊。
1: 好。

0: 多谢太过相似。
1: 同学出门呢，相互帮忙是应该的吗？请问两位仁兄贵相啊？
0: 哦，俺那叫做荣中和，他那叫做荣门和。
1: 哦，
0: 你那个老太呀、
1: 啊？哎呀，原来是两兄弟呀、啊！跟你来广州做嘛去呢？
0: 还卖双裤哎？
1: 你太老板？
0: 哎，唔敢当，唔敢当。赚钱过哈，
1: 本人叫马良山，家住罗浮山脚下，年纪是在个套子，中途返校，现在呢卖茶为生了。
0: 老先生，记住文啊，退你心田，如日济公在世，真是相见恨晚呐。
2: 是呀，如人同处一点，真是伤心如恨啊。
1: 好帅好帅，被你那伤心好汉，喜欢杀逆行仇，以身为备，路见不平派刀相刺，
0: 即是救命菩萨心肠。
1: 行杀逆，这是理想。哎，太哥来是逆流种茶啊。

0: 种客家挖客家，
1: 五湖四海淌客家，
0: 客家名言变呱呱，
1: 客家面烧黑剪发，
0: 客家山水美儿花，
1: 客家味声人人夸，
0: 客家逢人唔爱茶，
1: 客家细个上中化，
0: 天下客家稀热家，天下客家稀热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淌客家。今日同大家介绍一下客家俗语。客家话中有十分多用铁石来俗语成语，当年大家在外讲，并没话十分清楚，其他人到底应该用来用汉字表达出来。我等今下来了解一下以下几只客家话的丝丝俗语。第一只呢是牛里废话，形容陈花歪歪斜斜，十分难看。歪呢是唔脏的意思，废呢是苦味老片。听一只词，我六十岁，没用十岁。一只你是形容衰烂之至，我是排泄，人生为糟糕。我呢度却是拉稀，做人判事唔靠谱。我把你却是形容十分糟糕。罗却是从祖国木头，十年却叫住。所以你我六十岁，没用十岁，却是形容十分衰烂之至。第三只词是紫牙烂灿，形容笑容灿烂，就像文化的紫牙一般，都是你都很便宜的。灿是灿方盛开的意思，客家人话斑烂灿，烂灿啊，意思是指精神药物过半，随后你就发生了情况变化。斑烂灿的讲法各地有所不同，泰部有的地方称为斑斑灿，以平壤有的地方就称作斑烂灿。或者斑斑茶，斑斓灿的含义来源于人们对植物参旋现象的观察同它总结。参呢是裂开、参方的意思，客家话中多指参开、裂开，但呢更加着重于强调裂开之后露出来皮韧该的东西。参旋就是嫩芽生长、长出嫩枝，并且最终形成分叉。斑斓灿原来是指树苗生长并且形成分枝的阶段。植物学上，树木的生长就分为两个阶段，即枝节阶段和枝节阶段。树苗生长之后，随着树干不断长大，也会叶芽也会往往发育形成分枝。不同品种的树木会有不同的分枝方式，树木的分枝生长期呢却属于枝节阶段。树木分枝之后，树木的生长又多为一种方向，即是当端同它折向，因而当端的生长速度也会受到影响。由此客家人就应用树木分叉参旋生长的现象来比喻生活中各种进程中出现的节外生枝的情况。简单来讲，斑斓灿即是比喻进程发生的变化，树木分叉斑斓灿是套用歇后语的形式来表示该俗语的意义。而爷爷斑指的是吞斑或者过斑，是欲望模糊的概念，方指精神中断。而爷烂呢是轻或者浅的意思，比讲烂醉就是十分醉醉去了。可见斑斓灿原意是指树苗生长过程中枝头完全生出来的，一只时候生长的方向也发生了变化。客家俗语有十分多来源于农业思想，来自对大自然的观察同它总结。而一类俗语是客家人山居作业同农耕文化的反映。

0: 课堂班的麦祖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的客家课堂来同大家介绍下往拜麦人的原行。原行被春台先前的检容压较为出现去飘后前庄之后。梅恩元行实立，以抗争前以叫沈前人先日广东省元行梅恩喷射出改词，而去抗争期间梅恩先后实立的国简元行同地数件飞入出，要中国元行梅恩喷射出，中国农民元行梅恩喷射出，教统元行梅恩喷射出，梅恩姚真数件飞入出等等。抗日战争期间，从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四大省前来梅恩的元行分支机构比较多。在此期间，梅恩还设立了四连分处。抗日战争期间，梅恩的元行能够迅速发展，仍然有几只。一是发头多，闽人从国外飞入的头飞十分多，商业、手工业较为发达，与天的经济基础。第二是梅恩提出一东北是交通江南闽西商业交通枢纽。三是抗日战争发生之后，人海泰山市相继沦陷，广州、潮汕沦陷之前，纷纷迁到新梅等人山区经营。由于商业资本大量涌入，金融市场空前扩大，新梅一带一突成为一栋经济中心。中国银行梅恩喷射处以1938年11月20日在梅山莲凤东路石牌楼对面，也就是凤山茶室隔壁成立，是梅恩时期最早设立的国家银行。此期属于广州分行管辖，后来归属厦门分行管辖。再后来因为业务拓展，以1940年12日升格为支行。交通银行梅恩喷射处是在1941年8日正式开业，属于韶关支行管辖。巷子在梅山中山路西门路后，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交通银行汕头支行复辟，由梅恩出调部分人工到汕头。新中国成立之后，交通银行梅恩喷射处日出，由梅恩移民政府接手。而中国农民银行梅恩喷射处是在1940年九月成立的。巷子在梅山莲凤东路下台，也就是后来的东方凤百货大楼。以业务迅速发展，以同人十二日升格为支行，在梅山主条街设立为分理处。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人机构前往汕头，立在梅恩设立办事处，属于汕头支行管辖，巷子迁到莲凤东路上滩。姚真数件飞入出梅恩公司，以1943年七日在梅山设立，出自在梅山银山路。梅恩分处以1946年四日改为办事处，五日奉令撤销办事处机构，交由梅恩姚真处接管。广东省银行梅恩办事处是成立于1937年四日四日，巷子设立梅山中山路总台，而业务迅速扩展，在1939年夏天升格为支行，1942年七日再升格为分行。广东省银行后来改为中国人民银行，以七道旗下银子爱上行中国人民银行的浮雕使用啊，都还可以看得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一种以生气来前行。

0: 后生穷到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祝福着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大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吴基办拍虎天意时，欢迎收听。
3: 哎，我听你，如果太过不详细的话，如今呢，给拜日向兄弟，就唔知你两个意思？
4: 我正合我意啊。
5: 哎，你用户啊？
6: 上如天，下如地，三年给拜日兄弟。富同上难同道，天行作阵勤泥潮。
4: 你的兄弟家给何方啊？
3: 东宫头上荣物啊。
5: 哦，希望多多联系，佛娘你啊，论爱家多的错啊的呢。
4: 如机会，我是天拜访啊。

0: 老前辈啊，下面杨景河、杨林河，先别出差来的啊。
1: 谢谢谢，爱秋个记住你的阿爸，向你敬舞啊，景河，如你来请你。
2: 哎，哪位先生啊？
0: 嘿，俺马良山。
2: 哎呀，恁那个马太古啊，今天兄弟干脆入兄啊！来来来，抢葱抢葱，点俺呀是泡芙挑春个三茶来。
0: 哎呀，李丈夫啊，还算五茶吧，调令发动。
2: 太古，来，三零零啊，毛毛给双兵试水，三茶润球拿球肉。
3: 嗯，好茶啊。

0: 太公，李三呢？杭州润物散，怕毛细哇。哎，像都是这边
1: 哎，好，好，好，
2: 啊。哎，
1: 喊那个林子，喊着给了一下荣安。
0: 好，给老人家好，谁没事的？
3: 从前明日光，你是天上霜，举头望明月，白头思故乡。
1: 何处传来托书声呢？
0: 嘿，恁好老太，高给给来的。哎，老太，开出来呀！
3: 好，就来。哎呦，这太太乖，说给两公九个，说分乳香，来吃茶。
1: 是多里了，老天了，哈哈。

0: 哎呀，人家干认真搞来的呀，就没啥个了。现在的呀，就认真皮上搞头，身为如荣之人，知礼、知礼、知量、知耻啊！
1: 徐科长，有喊你来的，都在村里啊。

0: 阿哥，你也是看我的，你买饭菜啊，你还没端出来去啦？我给赌牌啊，都两杯弄了。
1: 好，刚才就得去看我的。

那个老太，俺进你家太敏感哈吧，俺就见到你的阿爸，俺看见那赵生三夫那气喘败溜，俺同个头是个高发的状，俺看你丢两兄弟啊，太被尊敬老人了，可是干嘛？太鸟太，太被好，太脆骨啊！

0: 一起啊，多遵隆重旨意，招派。
1: 那还来个啥神啥鬼啥插种啊哈？今刚来到老牛屋卡，嘎吃嘎逼，开困宽，一共就给娃这使馆上了牌额。
2: 太公，俺老婆啊，黑着唔知双下给你，多谢连亮，莫该日啊。
3: 今子白娘小人过。

0: 呀，本给妈的多大的多给了，真没办法来争取去啊。
1: 凤九，牛啊，虽有千斤之力，但此若顺牛之法。

0: 太公，俺是哈出来啊。
1: 丁浩，俺呀好像冻到了，我上片了，俺想转外干。
0: 哎，快冻了，没冻到了。天公娘，俺再带你去看片。
2: 哎呀，你荣丁浩啊，干干兄弟，岂如此理啊？哼，喜钱呢，等下正来同你算账。

0: 阿爸，我要上去转买噶。啊，用办三公办绕一周。
1: 身体如片，我要顺得了。啊，偏好你就转来哈。
2: 龙井河太恶个，我手唔提贴，我就私下你小婆，贵呀你来人啊，贵，当讲日子对待我。
1: 老婆太，我就向唔讲了，唔讲了。我娘娘你哪可日？爹爹，我答应爱上一条去，替你去收拾你娘我。

0: 管就马两山上去问你啊，把同个小牛分给
1: 还没法打人
0: 跟个娘问。

0: 好，他这么一用，该次该买开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欢唱《刘洋英天人线》，欢迎收听。

0: 对，秀儿的主意吧。
1: 诶，
0: 哎呀，那个女人呢？吊嘎，吊嘎，吊嘎，
2: 马给事啊！
0: 哎呀，那个女人唔听爱死呀，莫配的呀！
2: 哎呀，侬不爱流行啊你啊？

0: 个人啊，很好可怜的。个前半人个体质呢，是矮呀娇心。大概一个人很不怕苦的话吧，我带上你做佣人，先图过日子，好吗？
1: 哎，事情到俺的地步，要做好俺佣人，要还有人肯收留俺，却再苦再累，俺要死啊！
0: 好，带你去梅家村，给有只阿婆啊，我请你，你还微笑微酸啊，还相信你保证收留你。
1: 这就有老店家省钱了。
0: 生人之米行好心，无问题。
1: 阿婆，阿婆，米挑白了，120斤，1斤3毛钱，从366元了。你看，你数好啊。
2: 哎呦，天燕，你辛苦哎，快去洗凉一下，是包围做掉嘛，快去休息。
1: 好嘞。
2: 爱看天燕啊，小花小孙，挺精明的。做事又细心又认真，安好的后生真是难得的，真想将来搬归爷。

0: 也靠人去练的，总爱莫嘢放出上去，又想去体会下，佮肯定会答应的。
1: 阿婆，你既然无意见，我也同意，跟你去等等拖钱，同来拜就是咯。
0: 总爱去答应，阿婆啊，

0: 哎呦，天英开门，天英，你快开门啊！
1: 慢点啊！
0: 嘿，爱贵人，有事快开门啊！
1: 老爷，老爷，哎，小姐，嘛个事情安紧张啊？
0: 你赶去再讲哈。
1: 嗯，半夜三更来抄房啊，古南关可以吓话我半夜耻笑啊！
0: 天英啊！

0: 嘛给死，你讲啊啊！
1: 爱狗啊，无男之人，双双啊，输人欺负，人家贪赃啊，也输唔转来。求你不爱做阿哥，从同时候阿婆老人家啊。
0: 贵人啊！

官刚，将这小家伦有事送了。老爷，将小家送通。

0: 只天鹰啊？
1: 像迄董二同阿家姊妹叫只天鹰啊？
0: 见咩妹人咩？
1: 天鹰啊，本系南美人，只因为伊阿爸嘅偏长卖神嘅，人翻嚟啊，第二爱卖妹嘅，长将佢改装成五人啊。

0: 进来呀、啊！
1: 阿爸，阿爸，
0: 妹，你快点撑开门缝啊！

0: 酒，白糖。
1: 阿爸，
0: 我再啰啰嗦嗦嘞，就叫阿爸给放洗牌。

0: 来是莫管俺多做嘛的。
1: 孙家，救你一命，身处千金浮屠，俺出钱，俺出钱，你快救你呐！
0: 既然师太安慈悲，给老汉俺就挺身了。
1: 哎，俺落黑个女子，真可怜呐、
0: 啊！哎，好哎、啊、好哎、啊，有救哎，有救呀、
1: 啊！姑娘，姑娘，姑娘。
2: 你都是
1: 我是观音庵的夫子。

0: 俺阿爸看到佮种得硬浆，手上偷佮，佮啊，迄男美人，用把恁同男美人结婚啊，佮唔答应，爽了了求俺，俺看见伊呐，老实又忠厚，卖身救夫，迄个好人，俺就表示啊，恁同佮结婚，佮结太欢喜，比逃避阿爸个纠缠，佮连腰啊就逃走，已经啊一走就三年。也唔知佮到哪里死的呀？
1: 佮伊就四个诶，迄爱人啊，骂佮名。

0: 堂班地，麦做天台客家学堂。
1: 客家学堂来同你介绍客家面食牛腱糕。河南凉菜牛腱糕是客家糕类面食，有300多年历史，是有史可查的。今日凉菜人自己在就去浅草人间陈顺成店超新鲜牛腱糕。当然牛腱糕并不像其他是包装产品，而是将牛腱糕切成块，用泰族肉包起来，由小商贩开店人家要卖。因为其食用方便，老少仔女先例一次做到十分丰富。健康的牛腱糕依然是采用了流传下来的传统方法精致而成，主要原料有糯米粉、白砂糖、赤味油等等。牛腱糕软而不硬，软而不烂，入口越甜的软件好吃又不会入牙齿。牛腱糕采用传统制作工艺，没有炸味，属于客家真糕类美食，属于东江特产，驰名中外。今日凉菜牛腱糕创始人陈顺成的乡人陈玉佛介绍，就在300多年前，先人陈顺成是新人马门人，来到凉菜老农的老家经商，开一间食品店，起名就喊陈顺成店。当时陈老人用糯米粉加各种原料做成糕点，因为出货时节糕点又黄又嫩，有点像牛腱，所以暗名喊做牛腱糕。300多年来，牛腱糕一直由老农家的陈氏家族经营，直到1958年公司合营之后，这种状况才改变。经史料记载，清朝末年有人和陈其祥人把牛腱糕先例一做一提，向当时的老农形成了一天的规模，并且由陈炳南、陈建南、陈淑南、陈娇南等人继承之业传承下来。1958年，此期规模的牛腱糕店被列入为国有企业，也确建议凉菜饼式糖果厂也去前身。而自公司合营之后，厂都会对牛腱糕产品的外包装进行更新，将陈氏家族原先用来几百人的竹叶包装改换成用糯米纸包装。安尼，牛腱糕可以保鲜更长时间，销路也越来越大。1979年3月，老农牛腱糕正式向国家申请了专利，成为人称闻名的客家东江特产。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线期旅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用爱丁感到安心。

0: 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广东话剧《刘洋英第六集》，欢迎收听。

0: 僧道啊！
1: 啊，
2: 黑僧道，
3: 弟兄，快来金科提名闯人啊！是非英雄莫属了。
4: 提爷，众太爷，莫应察言，乃一行少爷。
5: 哎，姑将，姑将，老太才思好浅，又能够同两位英雄相比呀、啊？依我看，两位英雄才多眼光，智慧超凡，头名闯人啊，还是两位英雄所属的。
3: 哎的啊，大家都没谈用呢。既然生命都往外头能够做人间各种漂亮啊，依我看啊，外头就会做诶四大富啊。
6: 好。

0: 难不是呀，比有黑夫啊，还可能就太遗憾了，黑夫黑夫呢。
1: 你的好意乃两眼，阿妈，秀爷，等俺双金考完试，再来再来团气呀、啊。
2: 好，随阿妈去摘桃，吃了摘饭摘西吃，两位先生，请，
3: 请。

0: fine sleep! Fine, fine sleep!
1: 中继啊

0: 慢人担当的事，快些来，快些来。
1: 阿妈，妈你的一个好消息，阿爸的延安啊，早谢你啊！
2: 且听，且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他这么一用，该自该买块新鲜节目，到该休假出外，干不下说他。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设定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花香。
6: 有花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花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花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9: 多明前言，老先生识破天意，高中乡魁再接再厉，周家会考，玉帝上情，长篇不叫故事，三叫故意，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七集，随随开讲。
10: 这间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家好。顶一期啊，咱讲到一个宝山，说服因老爸同意将因一个第三小弟推去读书，而且佫将因小弟请来一个也出名的老先生来做老师。这个老先生料定说这个囡仔哦，将来前途无量，就将伊号一个官名，叫做宝金。字文正，就是希望说伊将来啊，成为治国理政的爷谢良臣。不知不觉，五年过去了，宝金呢已经14岁了，学业哦是文福经纶，那是诗文啊，用个帖是袂啊，怎啊讲形容帖呢？因先生一直催促叫伊着去报名参加科举。也毋过，真无奈，因老爸包元贵也抽签，惊说若要赴考，迄着准备偌济路费，啊着开销所费，毋着偌钱咧。所以尽管这个大兄包山也来劝因老爸说，着当保证去参加科举，也毋过无招，因老爸是坚决毋同意俩。包山只好共先生解释说：“阮三弟哦。” 肚也阁细汉嘞，也只惊说也无够成熟，惊说万一心理素质也无好，考场顶面发挥无正常，反而倒无好。先生听了感觉有道理，所以就将这条代志啊，暂压一边。又过了两年，宝珍的年纪已经46岁了，这年又阁突然拄到小康。这个先生实在挡袂牢了，就对宝珍说：“这班啊，恁若唔上课，我就要推恁上了。”宝珍听了，真故意去跟伊老爸说：“说老先生想要让咱知影，说伊教学水平如何，也咱不如托三兄哦去看卖咧。若是无中，老先生也就死心了。”宝珍太知影因老爸的事了。这条话哦，正正去吓到一个宝元贵的百六，当场现出屋里。宝三姐看见因老爸答应要托宝珍去参加考试，心中大喜，赶紧哦来跟一个绫罗先生说。这个绫罗先生马上将宝珍点下性命保送，其他一切皆是由宝珍因大哥宝三来张罗。伫咧贴饭的这一日，天也未光，只听见门外一声喧闹，空空空！呀，老员外想说是关了，会找人要来报车呢。只听见仆人走入来报喜说：“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三公子中了生元咯！”员外一听，大叫一声说：“啊，害咯！”嗨咯，我搭上了一个老先生的当咯，今仔日看秀才，明仔日敢会去看举人啊？了死怀钱哦！老冤鬼一想到说宝珍出事的时阵，家己做迄个可怕的梦，阿妈唔想说，这个是哦，向个恶魔来投胎，要将因宝家拢经崇拜，所以心情真歹，干脆将家己关咧密室咧。啊！我亲戚五十来祝贺哦，伊也唔甲人见面，连去共一个绫罗先生说一声多谢多煞无了。全靠因这个四大家宝山伫外面的应酬，看伊这个是老先生北来就想无啊，我急咯，要我来因厝加切加因家嘛加去几落年咯，从来无记着本家罗元贵。如今将因家家成秀才，叫伊上门嘛，着来共我说一声多谢，毋则着，叫连头棍也煞无当去记着啦。我天下的经抓无共情理的人啊！阿罗先生白日咧未爽神，就讲这个宝山少少念咯。这个宝山感觉安尼嘛未合适，就再三去求因老爸、老员外才答应。定好日子，落车贴实验来丢下这个绫罗先生。无想到酒宴顶面，宾主坐去半日，这个老员外也无说一声多谢，离开的面较傲面傲空。老先生看这个世面，就随开嘴问说咯：“吼、哦，老员外啊，我的贵妇打了。”啊，也有6000年咯，虽有微罗，但是玲珑天资聪明，所以方能进此一步。凭玲珑的素质，免说是秀才，就是举人、进士，也是绰绰有余，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啊！这也是尊父的福分，观众朋友啊，哪知啊老冤鬼听见这个老先生安尼说。那个面色就高卡派，真早早落了，吹起滚家的是，什么好混啊？家门不幸，这是种个鸟鞋啊狗，只求将来保得家不百年不亡，阿就阿弥陀佛咯。这个老先生一听，真大只个一惊说：“怎怎？”冤鬼，你那说啊，从个话啊，世间顶哪有我老爸无希望说家里有法通中举做官的种个道理啊？你从个话哦，真当人袂理解哦。这个老冤鬼只好 将死保真是做所做恶梦，讲一遍当一个老先生听。咱说老先生毕竟人如读册，吼、哦，百里无聊，听起袁月讲到梦中的情景，伊知影保袁月梦见迄个痴面红头毛，左手提银锭，右手提珠笔的。并不是什么恶魔，而是主宰着文章兴衰、科举成败的魁星爷。哇，那说到这些魁星爷，是深受读书人的崇拜。观众朋友啊，在咱泉州咧，那是学生要去参加高考，还是中考，就有真侪家长会去天公馆的，会去文昌阁。啊，是去迎春魁星爷，去进香，去拜魁星爷，祈求魁星爷保庇家己的囡仔，金榜题名，考一百分，考头一名。呀，老先生总算是明白了，因老爸囡仔会说啊种个话啊，北来安那想，哼，未过日饱经举子断风，聪明过人，原来是由此来历，将来。必定是大贵之人，不过天机不可泄露。想到这搭，老先生啊就无说什么。这时，宝元月又说：“梦心是今后，唔免想大家冤家。先生请放心，这十年的宿寿未少你，就是十年的工资未少你俩。”玲罗先生一听一句话。就规伯真袂欢喜，问说：“哦，那按照你安尼说，你唔说无拍算，佮托伊参加科举咯？是？”袁月说：“对，规日你若说一句甲电话听，唔考咯，考法都无当无用啊，了钱啦！”老先生一听就更加气色咯：“袁月啊，啊当初是恁找我。”来做人家的先生是你主意的，如今阮这个学生要考唔考，是着我主意咯。以后包拯的代志也免你管，我自有主张。说了去泼泼，等起身，伊也唔食，受吓得煞做伊去了。
9: 魁星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主文本文章的神明，虽然魁星主管功名可居。形象却不是一位文质彬彬的白面之神，而是面目狰狞、阴森欺面、赤发狂肝，头顶也阁有两个角。魁生右手握珠笔，左手提白刀，脚踏大乌鱼，意味独占鳌头。
10: 各位乡亲啊，这一年是乡试之年，老先生吼、哦、可怜开腰开腿。决定哦，叫包公去赴试。为了唔当包山排座的人，老先生叫包山将所有的责任全推到伊家己身顶。到了瓜分的时阵，包拯原阁是高中乡魁解元，包山非常欢喜，正痛。只有一个包元月哦，还在是较油头苦面，还在美得面色的唔敢人三见。包山准备得宴，请先生上座，所有在贺喜的乡亲啊，加了三杯，大家闹热去一日，联休相遇，叫包拯啊，就上京参加会试。这时，包元月啊就无搁说什么了，只是为了节省开支，唔准包拯加带仆人，只带侍从包兴一人。因这个大兄包山啊，惊说伊路顶哦，带跩钱去无够开，就阁偷偷加借一丝仔银两托伊。包拯拜别了

0: 母又搁辞别了兄嫂，来到书房拜见老师。绫罗先生对宝剑再三鼓励甲吩咐，又搁将家己即几落年来伫宝家糊涂伊个，遮下跪，全全退当宝剑。宝剑拜别了老师，宝兴弼马，大哥宝山送伊到十里长坛，兄弟两个真毋甘三离，但是最终哦，也是非离三别。各位乡亲啊，宝剑徛咧，带着宝兴直奔京都。只一日，因来到一个所在，主仆两人啊，找了一间饭店，选了一个位置。宝剑叫一角烧酒两碟菜，宝兴将酒停好势，宝剑提起刀才要啉呢，煞看见对面倒来了一个西公，伊也点了一角烧酒，但是哦。心不在焉的走神，酒壶举得无对准，酒杯停酒，而是将酒倒啊，规块倒了，然后是土开盆海，咱就有心事呢。就伫即阵，从外口行来一个人，武生打扮，面带劫气，英雄气概。西公赶紧站起来，说：“运功请坐。”迄个人呢，正从怀中摕出一锭大银。土司公说：“你请将此银收下，咱暗暝再见。”司公接过银子，跪在土骹咧，连磕三个头，然后才行出队去。道真详细看这个壮士，大约有20岁左右，气质也好，人个缘投。道真心中非常欢喜，真徛起身来，共对方施一个礼说。尊兄请了，若无气嫌，何不请到一搭私谈一番？啊，迄个宗师听起宝剑安尼说，就用两蕊目睭将宝剑顶顶下下，将伊赏你一遍。各位观众朋友啊，这个宗师是啥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金明是人生欲夺命，点击起英雄错救难。欲知详情，敬请关注《长篇微甲故事·三侠五义》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八集。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戏·南清讲古》，这是华夏民间小调文化精华汇总。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和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春年。这句可是得行长路，无论儿女情长、才子佳人，也是身未断绝，奇人异事，道不完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0余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有理有目，讲金来枕头讲，多少人间事，吹尖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

0: 这是中国头一部武侠小说，堪称武侠故事的鼻祖。李芒换太子，乌平记不求应，打滚出身砸花官，暴君暴青天，欺凌无私冰冤案，江湖结客来相助，空虎正义中官打，长篇武侠故事，三侠五义，精彩有剧，敬请关注。英明寺阴生玉夺命，点击记英雄错救难，玉帝上情长篇武侠故事，三侠五义第一季，弼马换太子第八集，随随开讲。
1: 说江湖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观众朋友，大家好。点击记，咱讲到宝剑。对因先生甲因大哥宝山的坚持，虽中了秀才，又伫乡试当中独占鹅条，中了第一名解元，联合告别父母兄嫂甲恩师，又自动宝兄啊陪伴，准备进京来参加会试。进京途中啊，伫一间酒店内面。宝剑刷去三八的一个好汉，一个人20左右岁，真够有气质，人阁也缘投。宝剑见了，心中非常欢喜，真徛起身来对侍女说：“尊兄请了，若无起嫌，何不过来一打私谈一番？”那个壮士将宝剑将伊想想看看嘞。这满面笑容说：“承蒙错爱，敢不奉命。”意思就是说，啊，你多咧请，啊，我就过来同你请咧吼。包兄前赶紧叫点小李，搁添碗添碟，又搁叫了一角烧酒两碟菜，江河汉添满一杯酒，宾主落座何事？包拯就问说：“敢问尊兄贵姓？”河汉答说：“小弟西殿名叫子贤辉，宝剑阿公点交报了家己的姓名。因两个人虽然是一文一武，但是一见如故，真话通说，说话也投机。一连续干去几落角烧酒，换算现实的重量啊，古早一角相当于咱这半斤呀。”啊！你说哦，这两个搁对头真熬啉啦，几角的烧酒就着几落滚啊！落腹了后，点脚徛起来说：“小弟现有一代志，不能奉陪尊兄，改日再会。”说了就去找店家算账。要保证搁耍也无，甲伊安尼退也无，甲伊僵了，只能说等点脚去算钱了。啊，等点脚哦。作别去了后，宝兄才笑笑对宝剑说：“哇，三少爷，要你算是叫嘴咧抹石喝咧，干呐，白吃咧。公子啊，你会估出这个人是咧创啥物的袂？”宝剑想去半日，估袂出来。主仆两个人吃了，又搁骑马登亭。这时天色已暗，宝兄看见牧童骑牛过来，就问说：“牧童哥，这打可是三元殿呢？”牧童说：“呀，呀，恁惊打咯？三元殿伫西南边，着阁行20多里咧哦。”包兄看起天色已暗，就问说：“呀，水面是毋是有客店通歇卡？”牧童说：“啊，水面哦，水面叫做沙屯，并无客店，恁只能找恁家歇困咯。”包兄甲包金。向沙屯行去，行去真久，看见路边有一座庙，顶面写着“赤剑护国金龙寺”。宝剑就对宝兄说了：“咱与其去找人人家借厝，也不如踮这庙来踮一暗。啊，明仔日若要行哦，这工不做哦，天淡不油，也毋较方便。”宝兄就煞落马去敲门啦，出来开门诶，和尚。跟伊说明说，阿多阿弥陀来点了了后，和尚呢将因请入去山门，宝兄买了嘞，主仆就对这个和尚 来到云腾小院三间正室内面，和尚拿泡茶，拿问宝珍因的来历。啊，宝珍呢，甲因说哦，因是要进京赶考的举人。然后这个和尚就甲宝珍说了，编钟发明叫做法本，另有师弟发明。寺庙啊，就是阮两人主持。说了，前古时出去，然后由小和尚送来斋饭。主仆两人吃了蔬菜蔬饭，宝剑就切宝兴，就将碗碟都收拾好，送去厨房。省得人小和尚就过来收拾。宝兴将碗碟都收好时，旁咧行出云腾小院，来到禅院。只见鬼。

0: 查某是较拍昏加胭脂，穿长穿短，装啊一副哦妖里妖气，哪行哪卡虚笑说，西边分灯小伊阁煞有人客啊，咱来去后院伯吉陪主持。包兄看见这个世面，将碗碟都送到厨房，赶紧挖倒来分灯小伊来共包金说，公子啊，这个庙哦。恐怕无偌大安静啦、啊！这时，一支小和尚左手夹一盏灯，右手掼一乌茶，行入来，将灯甲茶放了桌顶，两蕊插目啊，是甲东向西看。小和尚一离开，宝兴就对宝剑说：“唔好，这是一鬼插表啊！咱着赶紧走哦，也唔过坐出去看。”山门也已经去还锁了咯，赶紧个倒走倒来，共宝剑说：“少爷，咱着赶紧找出路才是呐。”宝剑说：“呀，门已经去锁了咯，也都无路通出去啊，要行去倒落啊？”宝兴说：“呀，这倒有道理。太小人搬到墙下，公子呢，你才爬起去倒来跳墙里逃生。如果和尚若进来，小人就甲你拼命啦。”也保证说，我从细汉就唔捌经过百家，也是有墙通跳出去。你赶紧逃生，我倒去去厝保险，也好为我报仇。包兄一听保证安尼说，用目屎现刷流落来，是小爷，让你那说怎个话啊？我包兄若死哦，嘛要甲小爷你死归堆呐。保证说，既是如此，咱主仆两人干脆就死做一下。事到如今，咱都只有听天由命咯。宝剑将伊啊推到房柜正中位，这做何事？宝兴将门串哦褪落来，夹在手里说：“小爷，我来保护你。”就伫即时，只听见门外咔嚓一声，门锁去压开，将外口闪入来一个人。独家包兴都啊，夹啊规身力，一下哦，一看见一个人拼入来哦，惊一下门串前过咧涂骹咧。独家也阁真勇敢的包兴，即阵哦，已经抽做一腾规身甲六六串，自己惊咧个一个人，一身乌色，是夜行打扮。包拯详细看一摆，这个人唔是别人，正是伫四伫酒馆拄到的迄个少年家点交。保证明年成功，这个人一定是劫客。
1: 点教是三甲公园主角之一，人称岩劫，伊甲保证三百字保证真惊赶考的途中，在之后的故事中，点教也侪摆救助保证于危难之中，是开封区最特立的助手之一。
0: 也各位观众朋友啊！当队当中的迄个西宫，我就是咱顶一集讲到迄个西宫，原来是这几秒的，因为法本法明两人啊，强抢妇女，去当时的老方丈哦来斩嘛，啊两个人哦，全干脆将一个老和尚煞共抬死呀！啊西宫为了共一个方丈报仇，就过到官府去打，也无想到这两个乡镇煞有钱啊！真用钱买通官府，反而判这个西宫是诬告良人，重责二十大板，逐出境外。西宫是有冤无底深，就来到林中啊，想要来吊死自杀。拄前哦，去拄到这个少年家点交，经过一搭，将救落来。啊，问明白原因了后，才叫伊去酒馆等伊，家己去了解情况。点交知影说西宫无说白贼话，才赶到酒馆，摕一锭银哦，讨这个西宫了。啊，煞好有机会来甲这个宝剑相拔。点交识别宝剑，就活倒去里堆了休息，一直困啊到一更，才改扮行装飞檐走壁来到死了。西白贼越抢越烈，轻脚轻手来到宝剑。只见迄两个乡镇就伫过来边头，也阁有四五个妖艳的姿娘，正伫咧陪因饮酒作乐。只听见法本对法明说：“混同小院迄个巨人，等三更咱才去下手不敌， 得连耍落去啊！点交一听，打来枪说：“哎，因阿咪要去害人，我着先救好人，后杀凶贼。因此，才来个混蛋小院，用伊迄支巨阔宝剑，射去小院大门顶的迄片铁锁。”今日去警方一看，也原来都是你是拄着宝剑咯。点招上嘴，一手牵宝剑，一手牵宝兴说：“准兄随我来。”出了小院，将边头一个角门来到后墙。点招啊，将伊个八宝笼内面摕出一条绿衣锁，绑咧宝剑腰咧。家己呢，手挂锁头，背身跳起去上头。然后用手轻轻一提，就将宝剑提到墙顶。所以，水城对宝剑说：“尊兄，落去将锁啊偷开，我再去救这个子童。”说了，向下一放，宝剑安尼双脚落地，较稳稳稳，赶紧腾开腰中的锁啊！点招呢，再个用锁啊将宝剑救出去。水城对宝剑说。连主仆的人沿着这条路逃命去吧，然后自己身躯一闪，脚前煞无看见人影了。包兴唔敢停留，真扶着包进前一步，前一步向前拼命一直走，好不容易走到一个乡里头，已经是五更了，天都啊渐渐要光了，看见远头有电光，包兴说：“好了好了，公子啊。”有徛家咯，咱随暂且入去休息者，等到天光，才行也不迟啊。主仆两人来到一户人家门口，宝兴赶紧上前叫门，门啊开开，从内面走出一个老伙仔，就问宝兴说：“呀，恁是啥人？有啥代志啊？”宝兴说：“老伯。”只因阮主仆两人只顾搬米赶路，结果煞迷路。希望老伯你好人好人，行一个方便，托阮借点你的所在休息一下。天若光，阮现煞离开。各位观众朋友啊，啊这个老阿伯借因徛，袂借因徛。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2: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3: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花林；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4: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一夜惊魂，凭得险阻临时收留，为丢路费，包兴无奈，浪去作家。玉帝上情，长篇武侠故事，三。

劫的时阵，二劫点鸟煞出现，伊将因两人救出乌市，下别点鸟后，包兴唔敢搁停留，扶着包拯啊，前一步，前一步，向水拼命走，真无容易，走到一个乡里头，主仆两人来到一户邻家门口，包兴赶紧上水叫门。甲门一开开，位内面行出一个老伙啊，包兴说：“吼、哦，阮主仆两人只因过寒路，结果煞迷路了。希望老伯你好人好人，行一个方便，托阮借你个所在歇息者，等天光，阮就煞离开。”这个老伙啊，看见包拯是一个儒生，而包兴呢，一副自动打扮。两人因个无带行李，想说啊是伫附近的啊就说了，既是如此，请到内面坐坐。老人带主仆两人来到房中，请包拯伊落座。包兴问说：“老伯贵姓啊？”老人甲伊说：“哦，罗汉西明，厝内只有我甲阮老母两个人，啊，并无子女。”阮两人啊，以卖豆腐为生。包兴说：“老伯有滚水无？捧一杯来，等阮饮。”老人说：“吼、哦，也唔免滚水哦，我一道有现成的豆奶，多只水质好些。”老人说了，将胃鼎里哦，端一碗白白白、搁烧滚滚的豆奶，等包兴。一包兴。将胖登包拯随啉，哇！那汤是啊，一碗豆奶哦，是甲胖胖胖。包兴徛伫边头，看到暖哦，强要坐落来。啊，好命！这个名罗汉啊，又搁端一碗登包兴。包兴赶紧接过来，啊，无管伊有烧啊无烧，大嘴细嘴拼命咕。过过无偌久，豆腐大煞好势咯。明罗汉呢，伊用佮共因每一个人哦，端一碗豆腐。主仆两人经历着一夜惊魂，又要用佮吹打。亚人所说，何门唔顶别人食？遐个哪咧枵啊？枵到三高椅啊，都共挤挤落去。这一顿豆奶配豆腐，未输是正德皇帝咧食珍珠梅佮红颜果迄款，食饱了。心情也、啊、就好了，就煞来甲这个名罗汉来拍谈，知影说一搭二三元顶，较无二十里。说话之间，突然间前看见窗啊外，火光冲天，只见淡蓝角一片红光。突然亲像是金陵寺火烧啊！包拯甲包兴拔来了顶，是点焦所为，就问这个名罗汉说。也是倒落火烧啊！明罗汉说：“贤弟昭将，顺权报应，天公伯有目有目哦！也你以为你唔知，这个金陵寺自从罗长老过身了后，留下这两个徒弟啊，是无法无天，经常谋杀人命，抢夺美女，比太人放火强多，也搁较肥。”无想到今仔日，阿有将个日子啊！报应，报应！这时，天时大开始光，鬼明魔对吹起剑形，主仆两人就将明罗汉深深的感谢，表示该日才来投报。明罗汉悄悄说：“哎呀，那小看两碗豆奶，何足挂齿啊！”然后呢，又搁将伊送到门口，共因指明路径。主仆两人告别了明罗汉，行出窗口。这个时阵，包兴才想到说：“要我背咯，行李、马匹，早早客伫死了啦，连路费、运粮哦，啊，通通留伫死了，无摕出来啦。”啊，这个时阵，包拯感觉。脚骨真够酸痛，画袂上步，只好
安尼卖了。

卖咧向水运头啊行，保真说，按一大到京城，也阁有几日的路程啊，也亲像咱安尼咧卖，安尼咧行，也毋知着伫时才往到京城。加上咱现时啊，身躯咧较无半挂，也即便如何是好啊？包厢听了一句话，又阁看见因少爷一副作狼狈的款式，就安慰说：“哈哈，公子啊，你哦。”你阁坚持者，只要拿到三元店啊，拿财当然到三元店啊。你知毋？我有一个阿舅伫迄搭呐，咱则来去找伊借淡薄路费，就安尼，祖父两人哪说哪行，不知不觉已经离三元店无偌远咯。这个时阵，包兴伯来家己暗暗想，哼，呀我要倒生一个阿舅啊！啊，三元店哪有影有一个阿舅啊？啊，等到店嘞，我随带阮少爷去食一顿，然后我再摕我身顶值钱的物件去抵押，无管伊倒一世是一世。说话之间，到了三元店，果然真够闹热。这帮包兄就唔敢带包拯去大酒馆的去洗。你是找一间只用个农家菜、私房菜的小饭店，然后对保证说：“小爷，呀，咱就按一搭食哦，多一顿，多一顿，也好命。保证倒也无，再乎菜馆的大细关有空调还是无空调咧？主仆两个人，哇，即阵长了腰，看到一道菜啊，赶紧食一顿吧。保兴则起身。细细声共保证说：“公子啊，也无哦，无食饱饱咧，都也无啥代志。你按一搭是我休息，太小人去找阮阿舅来。”说了，包兴前行出菜馆，看见店的哦，哇，真闹热啊！也包兴本来拍算要去找一间当铺，将家己身顶的青条夹布脱落来当，当几挂铜钱啊！才去请一只驴啊，就说是因阿舅去搭借来，要来当包拯过口，徛两三日才过世，也无想到，伫街咧争来争去，四五日都无看见有半关的灯铺咧。啊，看会倒人袂过，包兴伯来暗暗想说：亚姐，看要怎死啊？就当伊伫咧无措施的时阵。煞看见哦，有一挂人围伫迄搭，也毋知咧看啥物俩。也包兴这个人啊，真好事呐！也无想说家己正经头路都还未办，还阁有闲通来看闹热啊！包兴哦，啊煞先倒迄挂人安尼挤入去内面去看觅，哈？看见涂骹铺一张纸，顶面写说：“告别四方，凛凛君子之志。”今有文艺城内李罗大人提来小姐必要买主，若有法通治邪了妖者，写文文三百两是绝不食言，仅此告别。包兴念了，伯来暗暗想，也不如哦，我来去装一个有法力的掠妖，代志若成。我上惊一路的开销所费，也现说有咯呗。啊，那无成，无嘛通骗两三日好食好啉嘞。想到一搭，包兴前去问一个风哥别个说：“要文业村离一搭是有偌远啊？”对方一看有人问，就赶紧回答说：“吼，也近，那才三里路呢呐。要你问这做咩啊？”包兴说：“哦，做咩都得啊。”迄五家相共会驱邪捉祟啦，阁会降妖掠怪，手到鼻直。只是阮是外乡人，伫别人的所在顶面，人所说，脚踏人的底是毋敢乱说话。五家相共虽然神通，唯恐当人说阮是妖言惑众，所以毋敢出头露面。轻易去共人驱邪，啊！凡是来求的人哦，皆着真诚心。阮想共人咧提说，说伊袂晓行妖哦。

如生，也你如着诚心，因为伊是伫咧试探你是毋是真心俩。也迄个规日涂骹的人一听前赶紧尿起来，说：“哟，凶的闹啥人呐？只要你家相共同意，即使是互通道，嘿，我也甘愿。”包兴说：“也既是如此，为未免说，我将一个告别收起来，你跟我后壁来，因为边头有啊家人咧看，大家真好奇，所以咱一大挂人哦，跟因两个后壁啦，要去看闹热的。”包兴带着迄个人来到菜馆门下口，对迄个人说：“呀，你先去柜台咧去替阮买单哦，省得阮等下着搁来算钱去偌久哦。”呀，迄个人真说啥？好势好势好势好势，就安尼，迄个人煞去甲因算遮菜钱俩。来到柜台了，这个本馆头家一看见这个要来算菜钱的，真赶紧行一个礼说：“哦，李李牙齿啊，真久无来小对路啦！”观众朋友啊，原来此人是你名簿，是你大人府内主管李宝刚掌柜说：“从楼顶保证因的饭菜偌钱，记记咧家己晓咧。”包兴甲李宝来到楼梯卡，交代李宝说：“你踮这个楼梯头等，若是有听见咳嗽声，你才通上楼去求伊，知影？”说了，包兴这才爬上楼。呀，观众朋友啊，包拯伫酒楼顶面等啊，是几百个好咧，一看见包兴到这个时阵才挖来。对着包兴是大发雷霆，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世间好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包拯、包兴啊，五入七死，也好命，二劫点交相救，才得脱险。又搁拄着好心的明罗汉啊，慷慨招待，真可谓是有惊无险。告别了明罗汉，主仆两人啊，继续赶路。这个时阵，因才咧发现，马路甲因的大路费行李，全部留伫寺庙咧，无带出来俩。一包兴惊包拯八百，就假设伊家己有一个阿舅啊，伫三元店。等到三元店，伊才要去甲伊借淡薄路费啊。其实俩。这个包兴是打算说要等到三元店，才去找一间当铺，将家己身顶的旧衫、灯饰租一只里啊，当包拯徛。也毋过确实，到啊三元店，到底咧找无当铺俩。啊，当伊咧无招的时阵哦，煞看见有人伫咧放告别，啊，就是乞死啦，是文艺青李罗大人的千金小姐哦，去当妖怪卖咧。啥人若有法捉妖除邪，要写文文三百两钱钱？包兴前讲一个李家总管，说因相共哦，有才调通除邪捉妖，然后前将一个人带到饭店要来举包拯。咱过来说，包拯食饱坐咧饭店咧等包兴。左等右等，等去规半日也无看见包兴的头棍叶，心内就会暗暗想：这个包兴啊，敢毋是去因阿舅迄搭借无钱，煞歹势来见我？就伫这个时阵，只见包兴从楼骹笑嘻嘻的爬起来，啊，包拯都在咧生气呢，真骂说：要你这个狗仔啊，是走去倒落啊，害我踮一搭等你规半日。包兴说：“哈哈，无啦无啦，我找无着阮阿舅啦。呀，如今哦，有一条种个代志，来，你耳孔阿来阿来，我跟你说。哎呀，这个包兴啊，真细细声将文玉成李夫小姐被妖所迷，要请人捉妖的种代志啊，讲一遍当包拯听。连小姐说：‘相公啊。’”现此时哦，敢着请相公你好歹随去行一晚。包拯一听不由呆了，说：“你这狗仔啊，
包兄哦，暗听包进说，前山伫楼顶连连砍扫去几落声，徛伫楼骹的李宝，只听见有砍扫声，前赶紧走上楼来，对着包进现说，跪落去叫说：“上江在上，小人李宝奉了祖庙之命，愿请法师以救小姐。”方才无见上江的清水，说上江神通广大，法力无边，急忙搭救我家小姐。说了，前拼命磕头唔肯起来。包拯赶紧说：“管家请起，休听我许旁人之言，我根本都袂遐哩掠妖啊！”包兄伫边头前插嘴说：“你听见无？”阮想讲咧，说伊袂晓咧咯，你也毋赶紧磕头。遐李宝一听前，赶紧又搁连连大声磕头，连向个老板哦，去当伊磕啊哦，是甲隆隆隆隆响呢。遐包兴说，想讲啊，遐你看哦，人伊呢一片诚心，真够可怜，啊你就发发自卑哦。包拯一听将包兴一回说，你这狗仔啊，土匪土盗啊！又搁共伊报说，管家请起，我实在是袂晓你掠妖，我也着搁赶路哩呐。也毋过即阵的李宝那要放伊离开啊，就说上江今仔日你是免想要离开一搭咯。小人已经挨过自卫乡亲，伫楼骹推小人将上江共告咧。搁一说，证人已经皆知影上江是法师。上江若是离开，托小人的祖庙知影，小人实在是吃做不起啊！说了又搁大声磕头，包拯去当伊甜啊，袂走袂闪哩。暗骂这个包兄啊，生鸡卵无放鸡屎有啊，啊无事生非啊！伊北来想，从世间顶哪有可能有啥物妖魔鬼怪啊？呀，我保真保魔人为人功名正大，提倡以正来压邪，不如随这个管家去看卖呢，再作计较。想到一搭，就讲李宝说：“哦，我虽然袂晓你掠妖，但是我唔信邪，心哪正，邪就会惊，呀吧。”我随你随去看卖的就是李宝姐听见包拯答应啊，向来真欢喜，又搁连连磕头才站起来，伫头前迎路。包拯按楼顶行落来，只见平对门骹口围啊一挂人，向来是人山人海，计要来看闹热的。李宝赶紧说。吼、哦，有路各位乡亲咯，希望大家让出一条路，照过去。哪行咧？哪带保证保险离开本馆？各位乡亲啊，也咱过来说，这个李大人不是别人，正是李宝天官李文业。李大人高路退归文业城，伊甲因某丈死。赤下无子，诞生一位千金查某啊！也因这个查某啊，李小姐哦，因为游花园，也唔知怎啊，乌白帮说中邪咧。李大人是下令在厝内人不准行动，但是因夫人呢，疼爱家己的查某啊，袂论得，才找这个李宝哦去社街看看咧，看有法师通来帮助驱邪无啦。呀，李老爷无可奈何，只好同意啊。即阵老翁某两人多只伫咧谈论因查某仔的病情，只见李宝入来禀报说：“法师请到了，老爷，法师请到了，是一位少年女生。”李老爷一听，北来暗暗想：“既然是女生，就应该去共托圣贤之资。”惨操那走去学挑弦得脚挂，遮异端之术啊！带我出去，甲伊教育一番。就叫李宝将包拯请至册房。包拯来到册房，
看见。

0: 伊一个司法判决免入档案的官员，就不慌不忙向前作揖说：“大人在上，万神拜揖。”李大人看见宝剑，哇，气度不凡，相貌清奇，赶紧还礼。分辨主子的就问说：“哦，请问贵姓？先向何处？因何来到彼此？”宝金就将伊上京回去，路途作劫，毫无隐瞒，全部讲出来。李大人一听，哎呀，什么法师咯？原来都是这个落难的子孙啊！李大人暗暗想，看这个少年家。说话直爽，倒亲像是中生之人，但唔知影伊学问到底怎啊，就故意伫咧发现的时阵，看问宝剑的学业，也无想到宝剑你嘛看伊人是咧乌是乌，但是伊的知识一点啊都无乌，竟然是问一答十，即使是真有才华，博学的学究，也不及伊的学问渊博。李大人即阵非常欢喜，腹内想：看这个子孙，骨骼清奇，又阁有煞好的学问，将来必然是上上之人。然后就交代管家李伯说：“你着好生服侍宝相公，不可怠慢。今夜就等于踮书房内面安歇。”说了。就煞离开了。所有啥物要掠妖驱邪、共因查某治病的代志哦，这个李老爷一字都无说。虽然老爷无提要掠妖的代志，但是毋过因某张夫人可是较心心挂念啦。伊方个袂等人，赶紧找人共李报说，务必着叫法师到小姐房间来去掠妖。伊已经将小姐刷到夫人的店的迄间房间去了。啊，李宝哦，就煞前来问说：“宝法师，若要掠妖，就需要什么物件？小人唔差，趁早去准备看影无？也未等宝金开嘴，宝兴前伫边头抢水交代说：‘哦，得三得，伊啊一得。’”小姐房间内面要设单，所有啥物朱砂、铅笔、黄纸、宝剑、香烛、烛台，各项都着共我准备清气。等到阮相公来杨和神，立即上单掠妖便是啊！李宝马上前叫人去扛刀的扛刀，搬椅的搬椅，做一下来到小姐的房间，随将桌椅哦，一桌一桌贴好势，然后才将遮。香咯，石咯，安尼摆好势。再过哩，将遮笔墨纸戏宝剑等物件，一切准备叮当。宝兴则甲李宝行出绣房，来到书房门口。宝兴叫李宝按外口等，伊家己行入去册房咧，叫因相共。观众朋友啊，这个时作哦，已经是初期咯啦。宝金超车去一日，又阁行遮侪路，人已经野仙咯。宝兴即阵才行入来，也宝金已经倒伫眠床顶面咧翘身咯。宝兴行到眠床前，叫一声说：“相公啊，你若安尼食饱就煞困啊？”宝金去等伊叫醒，就说：“呀，你来得正好，赶紧服侍我学习，辛苦去一日，着好好困一次咯啊！”也包兴说：“相公啊，向个你无遮死困嘞，无遮死困嘞。”也包进去，当伊发一声，规个人计搭安尼问说：“也多一支咯，也唔困，也无要做咩啊？”包兴说：“呀，咱也搁着掠妖嘞呐。”包进说：“哦，掠妖，向个是你云人要掠妖的，要掠你家己去掠，我是袂晓掠。”我哪会晓读书写文章，袂晓掠妖做西工？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 想要

0: 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8: 闽南之音，
7: 咱的乡音，咱的根。
8: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9: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咱的声音。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咱的声音。
1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8: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下面你将收听到的是由泉州启动之声广播播送的《启动花红》节目，欢迎你的收听。
13: 即带有闽南人第一代识的卡拉店，即带有闽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即带有闽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一搭记录咱闽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点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景，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记录节目《启动会啊》。
14: 看什么？
15: 听风
13: 景。伫泉州有一个所在叫东石，每年皆会举办一种习俗，名叫小宫廷。伫台湾三款有一个所在叫东石，每年也会举办小宫廷的习俗。不但如此，每年元宵节，台湾嘉义县东石乡给派人都回来金刚东石，并且将故乡的宫廷带到去台湾。
16: 金刚东石有一座嘉英庙，坐北看南，三开关，顶下两楼红砖瓦墙。福寿宋代归辽王祖孙三代兴贤三公爷，俗话叫做三公敬。相传明朝洪武年间，明太祖有对封三忠良为九龙三公。为何使东石店每年的灯节会规定礼本？后来 慢慢的演变做新婚规定。每到元宵佳节，顶礼顶礼新结婚的新郎官会提前三日，将厝内啊挂一对一对的宫灯，归到嘉应庙的大厅了。家中则搁另外订制一串公共的大红绣球灯，连过三个暗暝。从正月十三开始，对嘉应庙来到举办为期三日的宫灯会，以这项上好的祝贺新春幸福快乐。当后生仔伫咧欢度元宵佳节时节，有甚物老年人会暗暗的取消会怀归伫庙内宫灯，并且甲顶年宫灯数相比较，看比顶年增加偌济，家顺更新偌济。
13: 浮舟江陵，诗景丛生性永久，朝山玉秀，千秋星寂可尊重。第二个立一号下部，有600多年历史的嘉应庙，人山人海，彩灯高挂，门前的环龙条，甲一堆石狮啊，显得比平时更加宏伟，更加气派。嘉应庙内面，鼓锣皆是锣鼓声甲响应，当地村民甲八个来自台湾的同胞，斗阵参加一年一卖元宵小宫灯的春节活动。在咧演当中，来自台湾嘉义县东石乡的蔡武忠先生是上吸引人关注的。在咧春节仪式开始之前，东石镇嘉应庙董事蔡海生按照惯例，带着主祭人蔡武忠先生在咧庙内面详细介绍东石当地以及台湾大个来宫灯数。蔡武忠举头伸出家己的手，来烧迄座宫灯，人显得非常的欢喜。在了几十对的宫灯当中，其中有6盏宫灯非常水，非常特别。这6盏宫灯是从台湾嘉义县东石乡带过来，顶面也写着“嘉应庙”三个字。蔡海生先生对记者说：“海吉文化共同举办这个习俗，就是为了了解两对家孙的延续情况。
14: 主公，那他大概是什么样一个内容？
17: 就是回归了祭祖啊，有那个台湾灯了，曙光灯了，晚上还要铺灯。东石航海早期发展了，所以东石人就到台湾去谋生，谋生后来就定居了。定居他们人过去，把那个祖神啊带过去了，不能过去把那个民俗也带过去了，互报两岸的那个发展。光灯多了，那就说明人丁兴旺了。”
16: 人化三风俗，人化共会美。启动会员专题节目《万代两当朝》，共笑一共定，欢迎继续收听。
18: 二零两百年农历岁次五子，正月十五年元宵春节仪式开始，
19: 肃静。
13: 肃静。鞭炮开齐，平静三声，对鼓五通。在了主持人的话跟闹热的锣鼓声当中，春节仪式正式开始。
18: 为公元2028年农历岁次戊子正月15日结诞，主祭弟子台湾同胞蔡武忠先生陪祭者玉子
13: 点香。敬酒、点祭文，甲闽南传统的祭祀方式相款。蔡武忠先生经过近200多春节祭祀的停止，完成了这一摆在家乡嘉应庙的春节仪式。就在了祭祀的时阵，泉州市民俗专家吴炳元先生哪看哪介绍说，春节当中包括祭天、祭地、祭神，是也典型的闽南祭祀方式。
20: 就是三界啊，这天这地啊，这神啊，江界的江州咯，这歌咯啊，这三生咯，这什么啊，这是一个平行色。可能这马祖啊，三人春秋里这与国的所在都是这祖先咯，这神明咯，这是安尼。但是倒来就这就更加亲热咯，更加大热咯。
13: 到了春节仪式结束了，

0: 乡亲代表会甲晋江东洲当地村民斗阵参加暗暝的拔灯仪式。如果是晋江东洲的村民拔着大红小球灯，就推倒去跪伫厝内大厅正中；如果是台湾乡亲拔着大红小球灯，正月十六晋江东洲就派专船送倒去台湾，并出动夜光计进行欢送。打开中国地图册，就有可能看到海峡两岸的东洲离得也近。当年渡海到台湾的祖先，要跨越海峡到也未开发的台湾岛，是一段也危险的路途，所以因就将家乡的姓名带在身躯顶作为保护神。平安到了台湾了后，就建庙来服侍。台湾嘉义县东洲乡嘉兴庙内面的姓名，就是晋江东洲玉井人蔡元礼、蔡炳禄当年渡海到台湾时，按照家乡的姓名的模样来雕刻的。虽然是台湾也有嘉兴庙，但还够受也侪台湾同胞要回乡祭祖。
1: 这些祖先他们在台湾，因为对祖国这些文化，他们一直念念不忘，所以对此供灯，尤其是每一家每一户新结婚的、新婚的，或是有生男孩子的啊，这些家庭，他们都会到这个时刻，为拿一对供灯到嘉兴庙来挂上去，来保佑他们的全家的平安幸福。
2: 那既然两边都有相同的庙，两边都有相同的程序，为什么他跑到这边来呢？
1: 啊，因为这是维系，就是能够推动两岸同胞，我们。虽然身为台湾人，但是我们心里头还是我们把它当作晋江东史的一份子。
0: 台湾广大民众也热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平时努力赚钱、乐善好施，对于当地精妙的建设也非常的大方。随着台湾民间信仰的发展潮流，大量信众都回来福建找神明的根源。2007年元宵节，等了50几年的万代供销一供灯的活动，又搁在晋江东洲顶举行了。2007年，万代小供灯村的主祭人张万海说：“小供灯是两岸东洲人共同的大代志，是因顺军的源头。”
3: 咱即届开放了时阵，台湾人来到遮的时阵，拢想要来讲啊，我来故乡行行的，寻祖嘛，寻根嘛，啊，寻祖寻根哦，这来讲是主要是安尼，当作大家怀祖的一个寻根的这种心态，还是来到遮。但是有诶，真早诶，较早诶，这个风俗习惯哦，啊，要找嘛，现在应该要来这根源来找，才找有嘛。来到遮诶时阵，也是有法度讲找着真好诶，这个较早诶，这个礼俗文化习惯。我看这是咱两岸这个百姓来讲起来是上大诶愿望嘛。
0: 小供灯，社会是两岸东洲人家孙延续诶情况。社会是两岸同胞的亲情，将台湾来的同胞和当地村民斗阵来烧两岸的供灯所，然后才将故乡的供灯带倒去台湾，两队互相通报供灯所，共同来祝愿家孙兴旺。
4: 两岸三风俗，两岸共血脉，启动辉煌全队节目，万代两东洲。共享一共定，欢迎继续收听。
0: 万代东洲元宵小共定的习俗，见证了两岸民俗相同、信仰相通、血脉相连。这种世代相传的元宵定俗，唔但反映了两岸东洲人希望家族昌盛的传统心理，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生动体现。现在元宵小供灯的习俗已经先后被列入泉州、福建两级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看到两岸交流现在这么密切，作为两岸重新开放了后的头一个元宵小供灯春节仪式的主祭人，张文海有也侪感触。
3: 最有需要，最真正有需要，因为咱的子孙还佫唔知几啊代。

0: 爱要落去的时阵，咱今日一定爱甲保存，保存好势嘛。用伫台湾，咱即久要看到一罐的好的物件，现在讲起来愈来愈少嘛。哎，所以这属实啦。
1: 不但如此，目前万代元宵小强丁活动已经经过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的公示。听到这个消息，蔡武忠先生的心情和张文海是相像的。
2: 光灯的这个民俗文化，由原来的地方性质的一个活动，来争取到省政府、福建省政府，还有中央啊的文化啊的这的一个重视，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工作。因为我们两岸一直来推动这个工作，所以今天能够获得中央来批准，我们觉得非常高兴，也觉得非常有意义。
1: 随着海峡两岸的交流愈来愈密切。蔡武忠也欢喜也烦恼，伊欢喜的是两岸联系更加密切，伊烦恼的是现在台湾的少年家对传统文化的概念愈来愈模糊。作为家长，有责任和义务，互因了解和参与进来。
2: 在台湾，在以前，我们能够对祖国大陆原来的祖籍地东石乡的这些民俗活动，也是透过老一辈的一个前辈长辈来传说给我们这一代的一个年轻人。我的下代就是我的子弟，他们对这方面的文化可能会比较淡薄，他们对祖国大陆这方面了解还不是很多。但是我们家做家长应该要会把这些传统的文化啊，来让他们知道有我们的祖先是从哪里来，我们的祖先的文化是哪一种文化，让他们以后也能够回来参与这些有意义的文化活动。
1: 两岸交流加得了扩大，对于蔡武忠先生来说，当前上重要的代志是无安怎继承这些中华传统的文化，无安怎继承这些祖先留落来的财富。泉州市新海路闽南文化保护中心的经主任表示，闽南文化保护、闽南传统风俗的继承和发展，需要大家共同努力，需要海峡两岸闽南人共同用心。元宵小强丁的习俗，就是两岸人民汇演的财富，也是两岸宗教文化交流的财富。
3: 传承下来，传承的，这些都变味了。如果不赶快抢救，以后这些老的这个传承的这些所上这些不优质的东西啊，这些死掉了就没办法。现在先把它整理、拍片、文字啊，先把它给它一个去。文化的一个遗产，是一个科学的、历史的、文化的，这三种濒危的、影响力的。
4: 闽台东石灯俗，它这个最大的一个特点，说是两岸的交流，还是说它
3: 宗教方面把灯俗引进这个宗教活动，这个是比较有特色的，而且又得到了个台湾的认同。
1: 也许在了两岸交流的大潮流当中，元宵小强丁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交流的部分，但是伊却连接着海峡两岸中华家里的心。用晋江市东石镇东一户书记柯文昌的话来说，元宵小强丁的习俗加强了闽南民间文化交流，增强了台湾同胞的归属感。
5: 民间文化交流的研究，对泉州多元文化的研究，都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加强闽台文间民间文化交流，增强台湾同胞的归属感，都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6: 三公讲听个看，人讲讲恁来看，
7: 看什么？
6: 听讲。
1: 文言、商言、徽言，两岸加得了交流，两岸加得了融合，一撮撮碎碎共振，牵动了两岸同胞家孙的心。伊唔那传送了两岸人民发展的信息，也点明了两岸人民融合的路。

0: 即搭有万人人伫台式的卡拉店，即搭有万人人伫熟悉乡土风情，即搭有万人人伫好听的声音，即搭记录咱万人人伫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万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啊》。
1: 细汉的时阵，一听说咧搬大班，就一大挂的囡仔就伫溪边下面咧等待锣鼓声等。而所谓的大班，就是伫大闽南地区相当时行的高甲戏。比起昆曲甲丽园，那高甲戏算是一个年轻的剧种，伊是建立伫民间宋江阵的基础顶面形成的。按道理说，伊应该是花面武生之类行当比较突出，但是高甲戏发展到现在，互人印象最深的，却是抽角的行当，尤其是自成一派的瓜派女抽。若说到歌派女抽，可能外行的人不清楚，但是若是说起小罗开，老一辈的泉州人甚至是东南亚的华侨都记不离。伊就是知名的歌甲戏老艺人，歌派女抽的创始人歌贤奎老先生。早期歌甲戏的抽角啊，往往都记是一出戏内面的配角，那起的是点缀作用，表演也较无法规范。但是到我到歌贤奎老先生手中，伊就感了市井百姓民间妇女人的生活形态，将伊融入到传统的女抽行当当中来。后来一炮打红，伊的关注度甚至超过了歌甲戏的其他行当。踮伫80年代，歌贤奎老先生交陈宗学、林思福、柯永川三位老师傅并称为闽南四大名抽。可惜这位被后辈尊称为奎三的歌贤奎老先生，踮伫2002年的时阵过身了。那现在代表国家戏歌派女抽出现在舞台顶的是奎西大弟子，歌派女抽的头一代传人赖宗茂先生。赖宗茂从13岁开始，就以团队般的方式待在歌贤奎老艺人的身边。几十年的时间，伊唔啦继承了奎西歌派女抽的艺术，后来也搁伫传统的基础顶面，伫金奎生这出戏内面塑造了乌戏这个角色，获得了戏剧文化表演奖。为了进一步的了解国家戏歌派女抽的艺术，我来拜访赖宗茂先生，坐伫伊厝内客厅内面，来听伊介绍关于国家戏女抽的代志。
2: 我想恁知影说，咱国家戏这个行当，这上是也造成的吼。尤其早起有遐侪即个老师傅咯，从生咯、大咯、末咯，包括即个花面全拢甲说造成。但是为虾米咱的即个抽特别咧突出啊？
3: 抽哦，听以前老师讲啊，旧社会也是已经伫即国牌，伊即抽啊已经真出名咯。啊，特别提到即、這个即国牌即抽行艺术，甲其他抽无啥，包括脚咯、行脚咯，所以就无啥，因较简单表演，咱较全面、较轻松咯吼，发咯。
1: 伫听了赖宗茂先生介绍了，才知影，伊的师傅奎西从20多岁的查某囡仔，到我到70-80岁的老姨妈，伊都会演绎。就孤单女抽这个行当啊，伊还阁细分出无同款的种类。
2: 但是我也做了，你说外行的人咧看这个女抽这个行当，甲我说讲就是啊，固定的一些推咯，包括一些练白咯，包括一些动作，那是不是真正对每一出无同的戏内面，伊都对家己这个对人物的塑造啥物？
3: 是，这个当然对人物像说咱这个一般咱像金牌先生，我正派人物咯，迄表演也无较无同咯，这个色别形象咯，再落其他。
2: 你说像这个金牌先生内面，乌戏咯，高高抬头探亲咯，或者是金波拍咧，这三个人物有啥物款人物无同的色彩？
3: 像说金波派的女抽金波来说，伊迄是稍微较破烂的、较无同的迄个感情的。这个金波先生稍微善良做人为落去咯，见义勇为家去承担责任。
1: 那咱说到女抽，闽南人最熟悉的就是舞台顶家宝的这个形象了。

0: 加保证你哩，甚至成为闽南人经常用的形容词。指的是一个人杂七爱管人的代志，但是也从某一个角度反映出闽南的妇女人热情好客、乐于助人的特点。孔医师是一个舞台化的典型的闽南妇女人的形象，而歌派的头角最拿手的就是对这个形象的塑造。
1: 那为什么搞到花西游放改成做一个流派？你讲是伊所主要具备的条件是啥？
2: 啊，伊具备条件是说伊迄个花西本身是声真够好，比我好啊！我嘛，我来好声。
1: 伊好声是。
2: 习惯啊，你演到台，你是你女演员落去做，还是说是咱男的咯？啊，花西更加好声，啊，佫是伊迄个表演咯，扬扇咯，轻跳，即各方面从感情顶面咯，外形咯，动作咯，了看个牙齿，你真成女啊！啊，所以伊这个成就是在高高。非常突出，因为家有种独特的，别人无的，咱有别人有的。
0: 创新对于任何一个艺术种类来讲，都是发展的重要前提。这里面也包括国家戏中的旅游艺术。关于创新这一点，无论是歌星阔老叶林，还是伊的弟子罗宗茂，因都将创新看作是有放在舞台顶长久卡起的一个重点。
1: 你看啥？伊当时手中啊，咱就家创作一下，也不做一些新的戏出来。
2: 是啊，伊用就是像伊用啊，伫控制到伊个从家己偏一间控制的快板嘛。
1: 就除了咱传统传落来，到开始这段，伊也搁家创作的就出来，也搁有其他的。
2: 啊，我伊这就是首先咧剧目咯，有诶首先啊目标已经基本就经家己创作个较侪，家己发挥最跳，特别最跳，越符合当时的这个社会环境啦。
0: 九八年，国家戏金溪生的成功演出，让人再一摆来关注国家戏歌派里头的艺术。特别是罗宗茂先生塑造的主角吴四，伫咧继承了师父的基础顶面，还佫开拓了这个行当、这个流派戏路，让咱伫咧为伊鼓掌的同时啊，也看到里头艺术发展的希望。
1: 中年婆啊，卡关系。对，就是为整个国家吼带来另外一种
2: 啊，是，这是这个大型的这个体格这个戏剧，而且全国去得奖是非常难，一般那种市级、那种贵级，我们到北京演哦是非常难的。咱会通去去啊到去这样子，是不是咱这个歌派的地方艺术家己大点啊？是不是咱去别人鼓掌无的，大步啊去遮，大家来偷偷看，忙，到落尾来坐坐表演，吼，变成重视摄影机的腾落来，什么记者，什么就穿围啊围大的，咱表演是非常轰动。
1: 开赛日轮迄个时代吼，咱比如说恁国家咯，从社会咧演出咯，应该说这个市场都相当好。但是到到咱即马即个现在即个戏剧市场，交以前咱像未比落去。
2: 都会啊，咱这下乡恁是无甲讲下乡人看真够准啊，这业务也是非常准啊。有请就是排请，有看是安尼，先说咱两个先说暗暝咧何来哦，啊有主人恁见过咧，无人看无看，袂要紧。无人看，袂要紧。你咱演着先看，毋是人看，毋是人看，咱就演着。演着先先暗不先，咱就不先先留待咱无所谓。伊针对主人主事。
0: 罗宗茂先生说，去年剧团的后生的演员罗文雄交曾伟国正式的向伊行了拜师咧。因将成为国家戏歌派里头艺术的第二代传人。
3: 听众朋友，这集的《智囊会红》节目就为你讲到这。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你召唤收听到的是《智囊之声》为你播送的《志明加春娇》节目。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闽南语音乐节目。接下来将为你播送的是志明加春娇。
6: 我是志明，老实讲伊更聪明。
7: 我是春娇，文贵开机都袂调。
8: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故事
9: 吗？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故事吗？
10: 大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加春娇》，带你到阵体验泉州人的

0: 阮咧厝内，上下看会着啊。唔知影的人以为你是专门咧食红才唔上班呢，哪会知影说你这么闲啊？
1: 哎，有影哦，这点我倒是无想到啊。
0: 搁再说咯，像我哦去外口去食头路，家己趁钱，爱怎啊开就怎啊开，我倒咧开，吃白鱼咧开，我麦克妈妈惨一声，现代女性，现代女性啊，这样。像恁明啊，一个人趁两个人开，佮若是海菜，嘛同恁食啊像海面同款。
1: 是啊，但是我若去食头路，这个厝也要上我来打扫啊，到时阵佮无规日，规厝来亲像咱低调同款哦。
0: 哎呀，唔通安尼讲啊！啊，恁厝内若是像低调，啊，你佮志明是虾米啊？你就不要算哦，你想看麦，出去外口食头路，一个人佮怎啊讲嘛，着雄雄赚了三五千块，请一个保姆来顾出来。真多嘛，才剩外块，家己阁剩两千块通开，偌好啊！别人看了阁会学了说：“哇，人叫啊，你也是现代女性，白领呐，多有面子呢。”
1: 有影哦，一减二个，嘛开减十块，这种代志我以前那无想到啊。
0: 你若是有想到的话，今仔日就袂坐咧这点咯。哎呀，这时想到也袂晚嘛。
1: 有影有影，我明仔就去切头咯。让我面红的可爱女人，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聪明的让我感动的。志明啊，你说我哪去外面吃头路，做什么较适合我？
2: 你要去找头路，到时唔当你钱袂赚哦，我敢就算倒贴啊。
1: 我叫啊，这块好难办，一个月去怎啊说，嘛雄雄的赚三四千块。
2: 算了，我看哦，你袂做事啦，人头家哦都算走了。
1: 你看做毛？人我米斯娇啊，从今仔开始啊。我要嚼字，自强自立，绝对袂倒咧偷红气。我明仔就去问交情婆吧，看倒了要招人，

0: 金伯啊，啊，你咧问为啥？
1: 无啊，啊，都做军机委会小杨青山家手头的代志，佮伊等我做。最近代志侪啊哪有门呢？
0: 哇，高金伯有影比我较无礼貌，我代志侪啊哪鸟门呢？伊是亲像有门啊？哦，无咧啊，我想说后要出来食头路。唔知才想说，要来问你吧嘞吼，看达勒有咧招人俩。
1: 我靠，春娇啊，啊最近林志明是跋只铁，啊要只唔去哦，啊无你干哪勒要想要出来食头路啊？
0: 唔是啦，我想说，一日到暗间出来也无代志通做，出来赚几块银费用嘛。
1: 哦，啊钱哦，啊咱小区健身房最近当迄个鞋啊暗箱包去，啊要正式对外开放咯，欠一个管理员，伊才来四五路找无人呢。那无你来试看卖咧咯。
0: 好啊，啊不过唔知影一个月偌钱哦。
1: 大概3-5块咧，啊年底哦可能阁有淡薄奖金，加上啥物乘务做记、七牛马生，即跩年做，阁加少补贴者，啊一年落来啊也可观咧呐。
0: 3-5，哇靠，请一个保姆也得讲3-5咧呐，袂说我也得阁倒贴，淡薄啊奖金啊唔知影是偌济。高金伯啊，那么我倒去跟阮志明商量一摆哦，才答好你。
1: 好哦，啊，你得较紧嘞吼。
2: 喂，
0: 草弟啊，啊，你这有闲无？
2: 什么代志啊？啊，我这伫北京。
0: 哇靠，你走去北京变什么狗弄啊？
2: 演出啦。啊，无啥代志啊？
0: 无啦，我想说要出来食头路，问你卖，看有啥好机无？
2: 好奇，林志明上好奇啦，啊，我啥物通好奇啊？啊，你要出来食头路啊？啊，阁是有一项哦，啊，你得小可考虑者，一个日也有2-5咧。
0: 啊，有影无？啥头路啊？
2: 啊，阮组合最近演出较侪咧，啊，大家较无闲，想说要请一个保姆吼，有通来顾三顿的，啊，但是就是着交阮全国四界走咧，啊，你毋知有兴趣无？
0: 做你的保姆？唉，我去甲别人做保姆。另外，这个请一个保姆来出来，干啥啥？啊，不如我家己出来嘞。啊，草弟啊，啊，我考虑一摆哦，过两日我才答复你。
3: 春娇啊，头路找怎啊落？
0: 唉，有去问高金宝甲草弟，过来考虑。
3: 是啥头路啊？
0: 我甲你说哦。
3: 咱出来要请保姆哦。
0: 是啊，那么我去吃头路，出来上我来边扫啊。
3: 啊，是打一个几工，你出来才熬补啊。那安尼啊哦，你还不如待出来点嘞。
0: 我要赚钱，我要独立，我要做现代的女性，家己开，家己用。

0: 喂，
1: 请问是春娇系不？
0: 你想啊？
1: 啊，我是唱片公司的，啊，在网上听到你的简历啊，也听过你唱的歌了，啊，感觉还是不错的，想说要帮你出唱片啊，啊，不知道你有兴趣没有？
0: 帮我出唱片哦，安内我唔就当做歌星了。
1: 是呀、啊、是呀、啊，啊，到时候哦。你的唱片啊，若是卖得好的话啊，就可以抽成，哈、啊，一张唱片抽10块，嗯，卖10万张的话啊，你就可以抽个100万。
0: 有影无？啊，就怎出啦？
1: 啊，你听我说哈、啊，你先寄1000元啊，来公司里面，哈、啊，我们会安排别人帮你写歌啊，啊，后天。会安排工作人员啊，再和你联系。
0: 好好，我这就出去订。哇靠！我给等伊一礼拜了，哪去无拍电话啦？
2: 你在等啥个电话啊？
0: 唱片公司的啊，说要搞我出唱片，叫我先寄一千块伊头伊。
2: 一千块？一千块？你一定是个戆鼠去了。电话号码偌济啊？
0: 第几单？

0: 这个歌曲的后，咱再来继续收听志明加春娇。
1: 我是志明，老实讲，伊更聪明。
2: 我是春娇，文贵开机都袂调。
3: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故事
4: 无？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
3: 什
4: 么？
5: 来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加春娇》，带你到底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你咯，怎啊？这过去无偌久哩，啊！你英俊煞唔甘你出门哦？
1: 无啊，最近啊都甲阮英俊去上海耍一阵，去感受一下大都市的气氛嘛。然后啊，再佮顺便去周庄点一个个。哇，你唔知影哦，迄块风景真正是好啊，人迄边保护袂歹，计嘛原始的嘞，闻嘞闻嘞，煞伤久，即摆才倒来。
0: 哇，恁俊啊真是疼你哦。
1: 是啊，阮俊啊对我偌好嘞。阮翁阿母的感情啊，足恩爱。哦对了，阮大家大哥也去了呐。一厝的人啊，难得做一去行行嘞，当然嘛得贴较久嘞。
0: 哇靠，阿哥叫你讲话，煞袂记叫你伫个做。来来，阿恁准啊，无叫你做一来。
1: 哎呀，啥物北京迄边临时有代志，叫伊去处理，无伊煞袂得嘞。日头啊，赶紧赶去咯。
0: 哇靠，比嘞啊！你也放心托恁准啊，家一人去北京哦。人说娶某无为一日，娶细姨就无为一世人啊。到时阵恁准啊，踮外面啊受别人啊，你一世人就唔免想要结好日子咯。唔
1: 通讲啊番严重俩，阮准啊唔是即款的人。
0: 好好，放心就好。等倒来，我再叫伊来出来坐坐。
1: 春娇啊，你干代志啊？
0: 无啊，就是淡薄艰苦，可能是胃无啥好势。
1: 春娇，我跟你讲哦，你一定得注意哦。我头摆来的时阵啊，就看到你面色较青顺顺咯。你明仔最近是无趁，无钱通照顾你心。
0: 无啊，啊日子都计是安尼过啊，啊无啥变化。来，食两粒咸梅。
1: 我说春娇啊，恁厝内是咧批发咸梅的心，我较反做。人咸梅啊是咧食一个新鲜的。人说食少有滋味，食多无趣味，唔通食伤多哦。
0: 啊，最近都咧爱食嘛，啊阮阿明哦就去买一大堆来，托我食够够。啊，阮阿明哦对我偌好咧。
1: 我靠，春娇啊，看起来你唔是为咧卖好势哦。敢问是
0: 啥物啊？
1: 你是毋是大神咯啊？
0: 哈，大神，我还没心理准备咧。
1: 人这种是说来就来的，啊，搁要托你心理准备哦。你看你阿兔，啊，搁爱食酸的，未说真的就是大神咯。我问你，你最近是毋是三顿计无啥想要食啊？
0: 是啊是啊，特别是对着阮厝内迄块大瓦工哦，搁较无想要食哦。
1: 就是咯就是咯，春娇啊，你大神咯。
0: 哈，我靠啊，阮厝内二十年的贷款还袂还你。啊，这个加一个来开钱哦！
1: 按今仔开始啊，你着较注意嘞，明仔我带你去医院看一摆嘞。
0: 哎，种个代志哦，随忙头志明知影哦。
2: 春娇啊，发到汤去煮暗咯，我买菜倒来咯。
0: 志明啊，米勒来出来了。
2: 米勒啊，哇，你最近是失踪是毋？啊，转侪你阁无看到你啊？
1: 无啊，都才去旅游倒来哩。
2: 阁是真浪漫咯。啊，米勒啊，阿明哦，啊就带阮出来食哦。
1: 阿明，敢唔通啊？
2: 哎呀，袂要紧啊，我买正做物件倒来了。有猪脚，有腰子，有虾。人说食饭皇帝大咧，阿明哦，带阮出来食。
0: 是啊，比咧啊，飞得咧英俊也无得咧，你阿明就点出来食哦。
1: 好啊好啊，春娇啊，我甲你做下去煮咯。春娇啊，最近你伫食食顶头就较注意咧，
0: 有啥通注意啊？我古啊，当初是洗碗时阵，佮嘛是啥物个食？啊，无啥物影响啊！啊，无怎爱生啊？我转水转表姐啊！
1: 哎呀，以前甲这无同咯。你看现在生一个囡仔，一个迄着无闲去偌久啊！以前的人无这种意识，大腹肚啊，搁咧无闲东无闲西，你才是唔通哦！
0: 哎呀，无遐严重啦，
1: 袂得咧袂得咧，你这种意识真危险。我跟你说吼，按你发生这个开始，恁厝内就着为了以后这个囡仔来安排咯。
0: 啊，要安排啥？
1: 人说一枝草一点露，为着囡仔以后。即阵啊，就得开始拍算哦。
0: 哇，可比的啊，都还没生出来哩，还要拍算啥？假孙子有假孙福哦。
1: 哎呀，老师兄啊，那是生出来才拍算就袂赴咯。我跟你说哦，大生的时阵，一日上少得食两粒鸡卵，牛奶啊，得啉三粒两粒就得补。什么人参啊、党参啊、燕窝啊，即跩啊，有通食偌济是偌济。以后囡仔生出来啊，较勇，身体才不赖。
0: 啊，敢无遮严重啊？啊，阮母啊，当初是生我时阵嘛，嘛是有啥就食啥。啊，我即个身体嘛是专用，
1: 唔通唔通。哎，现在甲以前无同咯，你是煞袂晓嘞哦。啊，佫有啊，恁志明有通赚偌济就偌济，你想嘛嘞？以后离婚、着社保，即阵无计嘛是钱。而且你做月来的时阵啊，啊，你佫多开一笔的，即跩啊计嘛得准备。
0: 绿色布不是阿詹说了就会用个用的咯。
1: 现代人闹上还是用以前的绿色布啊，干嘛去超市买咯？春娇，以后囡仔生出来啊，就得带去游泳，带去听音乐，安尼才放托伊从细汉就有好的基础。唔对唔对，大汉的时阵就得去听淡薄音乐咯。以后啊，托伊去学淡薄什么乐器咯。人这个囡仔干嘛是安尼？
0: 唔通哦，你看阮二娘干嘞，一日到暗哦，天光六点几就起来学咯，去学堂读册。安波五点几放学哦，

0: 哎，我打算去阮二兄的搭哦，看到因闲呐，半暝十一点嘛，佫趴在桌下做作业，这粒心哦，就卡要退去哦。
1: 春娇啊，恁是只好问。
0: 好了好了，迄碗碗底你去摆者，发土汤食哦。志明啊，恁厝内迄间册房，你是准备要装修啊袂啊？
1: 好些啊，要装修干代啊？
0: 以后若是有囡仔，唔只通同伊点。
1: 囡仔，啊大阿无看到影咧，煞咧想转做咯。
0: 我食袂落去哦，你慢慢食。
1: 娇啊，啊你唔加食几嘴哦？
0: 食袂落去咯。
1: 食袂落嘛，就加食几嘴。若无哦，到半暝又搁咧发药咯。
0: 志明啊，说你是茶头，你佫唔信？你煞袂晓看哦。

0: 我什么的
1: 恁家有咯
2: 你的呀、
1: 啊、哎呀跟你讲啊恁家大神咯你要做老爸咯
0: 啊有影无啊无心你准备了呐我靠阮出来哦二十年的贷款还没还了今晚刷加一个要来倒开钱的哦
3: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志明甲陈娇就讲到这位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色，中改改在过不里的玉酒积木的出产，美类玉酒，疼玉酒的盛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居不儿女王户。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让，每类玉酒，疼玉酒的盛养。

0: 徐娘小堂妹的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兰。
0: 这个非常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火辣的王大鬼女啊，可以赞的火币赞能力啊。
1: 嗯哼，
0: 一岁给你要一次你光武为忙大姑娘一个忘掉大姑娘下电话你鬼虎等那个微商公众的宇宙国博啊，接下来每一趟都给你光武扩大姑娘管你是
1: 我的是
2: 岁数大数不胜美不胜错贼雷晚年说说贼雷久不落脱
1: 宇宙呢国宇宙物
3: 有谁 Kiss 我
4: 宇宙物是别家的
1: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是我
5: 宇宙物
0: 你管我啊今天只有过日的多种的内容啊咱准备扩大姑娘过尿几个字啊呀
1: 给你过两个字啊
0: 过两个字啊
1: 过我过我一个是骨骼
0: 骨盖
1: 各个
0: 各个
1: 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
0: 骨盖啊骨盖啊要给
1: 各啊骨该是啥都骨
0: 骨
1: 这个是个再生骨要给挖给骨要给挂这个意思呢我你大姑娘被过冷层啊概念就是埋盖啊被彼此都不同啊埋盖啊各得其所那意思啊你骨啊你这个是我你鸡常用的一个格式呢
0: 啊你骨啊你
1: 哎是该骨该
0: 啊、一个归一个
1: 不各
0: 子那有意思有的一个一个么
1: 啊该骨该就是这一个一个的
0: 啊该一个一个么、一个归一个意思、一个一个
1: 不是一个归一个
0: 意思有一个啊子一个啊子一个啊子一个啊子一个么是不是那个意思啊
1: 不该骨该是过每一个的意思
0: 大夫给你看过给你说的
1: 连一个你这过你的意思
0: 一盖一盖盖啊盖盖有是哎一岁意思啦有多
1: 盖过盖是每一个的意思
0: 买一盖呢、有买一盖呢、有
1: 是
0: 公有是这个放给一盖盖一盖盖啊
1: 你意思放给这个
0: 假的意思啦、你买一盖呢有
1: 是盖是许多美美的意思啊你顾完你们的盖是个固定句式啊固定女子有的盖过盖啊几顾几啊得顾的
0: 啊
1: 路顾路
0: 啊反正有是买路买路这样的故事
1: 哎谢路过路我能喝
0: 啊买路我喜欢
1: 怎么
0: 四股能够
1: 哎路过路盖股盖我能便宜
0: 啊对
1: 你吃你吃个等盖股盖我能
0: 啊这个
1: 这个是每一个美美的意思
0: 但是
1: 古币
0: 个别
1: 啊你是
0: 个别又是

0: 别吧，要按意思个。
1: 嗯，
0: 个别不又是个别啊？
1: 跟他性格很怪异。
0: 哦，古嘎，要你那个意思。
1: 啊，你跟他特别改变嘞。
0: 啊，要给。
1: 啊，特别古变嘞。
0: 啊，要给。嗯
1: 啊，几个人那辈子啊，要你古变。
0: 啊。
1: 你给他翻翻翻翻翻。
0: 翻翻到脚。
1: 翻到脚的，哎，是嘻嘻。
0: 啊，懂。嗯。
1: 故意。
0: 故意一岁的意思吗？
1: 啊？
0: 是不要你一岁的意思？然后可还个一买跟他古变要你一岁的意思。
1: 嗯。
0: 啊，要你。
1: 不是的，不一就是不一样的意思。
0: 不一样啊、
1: 不一样的意思，它跟不正常不一样，有点特别，
0: 有点特
1: 不一样
0: 啊。对的，
1: 你给古比你就是它有点点是贬义的
0: 啊，
1: 那意思贬义的，你给特别古比的意思那个、就是跟正常人不一样。
0: 杨文盖，我冇杨永功。这意思就是你可比那副意思，
1: 哎，是，
0: 有要你那个意思，
1: 是是啊，
0: 那是
1: 故意，
0: 不给列个要能网龙哦那个，
1: 啊啊，故意你当过是众生人
0: 啊，众生人，
1: 哎，平时不能，你一个字嘛的给个意思故意给着，
0: 啊，对呢，
1: 对吧？啊，有时候他是不一样的，是众生的，
0: 是的，
1: 你给一买特别古币嘞，有时候这个衣服有点奇形怪状，还有点奇装异服，所以说一个是贬义，一个是众
0: 生
1: 的，哎，是是，但是你可别那过那个呀，过冷
0: 过冷成嘞，
1: 万一有副带哦，你别那可能养生来管你在弄啊，
0: 啊，懂。
1: 啊，你要讲故意的，你讲怂了；你要讲故意的，
0: 你讲他都是当怂嘛。
1: 那互动给义务妈妈叫肌肉吃掉，
0: 懂吧？
1: 那我给阿是操心，故讲，
0: 故讲啊，哎呀，疼过那。
1: 阿是个思维很异常，
0: 对呢。
1: 给啥概念呢？这过程过，误操误要一个主动意思，可别那联谊，
0: 可别那联谊呢？对。
1: 但是你给这互动给人生外面给所有的要人联谊，哎，故意每次帮着过跟他很怪异，
0: 哎，
1: 故讲你过跟他这行为
0: 举止
1: 比较怪异。性情异常
0: 啊！
1: 哎，性情异常啊！故讲跟那辈子特别故讲那个，翻过脚，
0: 腰疼过，腰疼过，
1: 你跟那张故讲的，我天啊！你啊，不故啥了？
0: 腰疼
1: 过，故意又是过哇！这概念只不一样，哎，就那个么子是那我故意的
0: 啊，不一样，
1: 不一样啊！
0: 懂，
1: 细细的啊，
0: 嗯，
1: 啥个故？
0: 嗯，
1: 个冷话我你过都，
0: 都
1: 多
0: 多啊，
1: 多少的多？
0: 该干啥？
1: 干啥？
0: 啊，
1: 都都个兄弟，我你一百过啊，
0: 啊，
1: 手里头。
0: 啊，都是都
1: 啊，头都呢
0: 啊，根本是头都呢，
1: 错位
0: 呢啊，都是
1: 啊，什么囊都字一都
0: 啊，囊都嗯，人多。
1: 我感觉是什么是联谊的
0: 啊，联谊嘛啊，点联都类是吧？
1: 都哎，不是联都类，
0: 点联都类。
1: 哎，别说跟我你给我
0: 复数
1: 啊，复数啊，都你是
0: 啊
1: 啊，都女的就是多
0: 多呢，有都呢，再有都呢。
1: 我感觉什么什么有余，得一等给什么都了
0: 啊，
1: 你。一年多嘞
0: 啊，一年多，
1: 一年有余，
0: 啊、一年多，
1: 那个操心那个意思啊。完、嗯，过往的那毕业的还要哪个过的，都此一举
0: 啊，多此一举，
1: 都此一举啊，
0: 都此一举
1: 啊，嘻嘻啊，哎呀，都一碗卡路啊，替一世一人
0: 啊，多一份快乐，添了一岁，长大了，
1: 嗯，
0: 都值。多嘴，
1: 你真多嘴，不给国给我国，跟那那边斗智啊，斗智斗
0: 赢，
1: 人家那个阿妈们如意，
0: 是给是给，
1: 斗智斗赢，能斗智斗赢，那嘛能嘛。
0: 要是估计学到过秀，那根本没有那个。
1: 没那个差距差距，人家是能斗智斗赢，
0: 要给要给，
1: 斗智斗赢。
0: 要给，
1: 斗智，
0: 多事，
1: 哎
0: 啊，
1: 就没事找事
0: 啊，带戏。
1: 你个神。我看你光光挂，还比特别还远
0: 嘞。我都光拍一
1: 岁咋？要问都当自家给看哪要过，但是黑那外可别那乱吃吧。这过是哪个菜？
0: 过是过买到改。
1: 特别合你了嘛？
0: 对，嗯。
1: 给你一些毛大姑娘。
0: 啊你。
1: 都宁。
0: 都宁不有都宁啊？
1: 对，都宁，但是个有一点点，应该有的比什么什么多一点点。
0: 对呀，都宁。
1: 但是都宁，我要你衍生的意思，还有衍生的意思的。
0: 忘的。
1: 啊哈。
0: 啊，毛大姑娘是。
1: 嗯。
0: 你懂吧咪啊？乌斯卡蒙。

0: 酒喝红过，
1: 玉酒是该喝内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牛称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鹅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徐娘子又笑腾梅泪欲酒，盖也欲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欲酒个庇护，走雾腾腾三国欲酒。
3: 水鸟小头没了鱼就大姑娘和我的火酒
4: 我咋咋
3: 你给卫生公众鱼就过不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户那里往那鬼女啊鬼咋那火比咋那里啊都一拧
4: 都一拧
3: 要一个养生的意思
4: 对
3: 咋你意思
4: 对
3: 该要你意思该哎呀
4: 对吧妈要意思
3: 都一拧
4: 都一拧
3: 要都一拧吗那是都一拧吗该我一你管我自己我呀自己都帮我自己交交给人小五百五的那个谁
4: 都你啊
3: 都你有什么是都你
4: 但是
3: 但是可能我要帮我压抑你过去要一个人我养上意思大姑娘下得问你可以互动那个卫生公众的预酒过不啊接下来如果你等等将来是过过去那块大姑娘过你洗
4: 我也洗
1: 提过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5: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合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6: 阿许过哈腰猛不谢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你
7: 鱼就能
1: 该又是我你
7: 鱼就能
8: 哇哦不错呀
7: 秀无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5: 江乐斯果图
9: 大姑娘今天给孟云红生来用啊大姑娘果果大姑娘有设计要去虚无接着是高得最外意啊我你讲一次家里能谁师傅啊我别人失去的你谁家啊我的果果人家果得得高外上的最多那么给高地高地到底要给人高呢啊给地啊你地就是高地呢、哎、所以给你啊是高地之外要给你高其他功能这个概念那么今天中北亚大功能向西当美啊给美美节奏是以秋以黑以冷西以秋以黑以冷西给人继续我这美美猜猜你呢？猜我呢？一叫注意的门诊啊，这个注意的门诊啊，注意的门诊。没对呢是三个字啊，没对三个字啊。哎，我这里讲也高对之外，要给对要给你高啊。过去个对啊，要你我给高高西高啊。要来你对呢？对呀，个对是哪个靠对过五家过对碰对。靠地意思过能够捏下别人又捏下别人啊给这靠地快点别人等了等个地是鸡地古鸡个鸡如果要是个要是对火就炸没别人无外古鸡第三个地呢是米地该也是个米字啊哎你长了一下别人米字啊下别人泪膜第四个地呢是圣人地圣人地要你写信逗你的人不可能有真朋友吃下该话你吃下该话你给人有朋友有写我第五个地呢是火币还是个地下边人火币是在阿是哈是火币这叫火币是个地第六个地是雷击的地要雷要击能够要雷要击找比替我第七呢是七年的地，七虚你别能七年地， 啊，又是过对是个上头叫火炉，啊，过对是个上房。对不个对呢，叫做雷家对，雷家是对。哎，要等自家碰见个问题呢，叫万物四克物，啊，对平衡加加息。对叫个对呢是最弱个对。这边南的是最上叫火山的业务，反正是火山的业务。哎，边南要边南的是最上叫最弱边南，也是个对。第三呢是薄弱边南是个对，薄弱对。哎，问退下过，你和五和大哥呢上位好，哎，你家和边南外的你知了。第三一个对是人生之对，人生对个也讲戏啊，人生无帮啊，脚努修身。第三个德叫做是财务德，上可能满足别人的愿望和别人的事业。第三个德是虚生德，哎，也和别人呢喜得高上一等，德是不薄的虚生的。第三四呢是相喜德，也能够自己啊，也加一是个肯定的别人的支持，别人的优点。第三五呢是感恩德。碰见好事，别人对我你帮忙帮，要加一是感激别人。起码会当火热要把上西家做狗。第三路的对呢是宇宙的宇宙别人啊，他走得虚中松塔，女男之中一曲真人。第三菜呢是接人对，那个接人来讲是啊，感激的接接人还是个对，哎，要帮忙把个接人，找了十一百分之一的可能。给阿是我你给得对，第三不个对就养义对，哎，门户啊不讲理，房价就涨价了。第三交个对是爱上对，用于叫谁叫上爱之上。第二个对是谢礼的，能谢此个美丽阿是个对，为谢是我你长在过月的舒适期。第二还是卡用对。叫无外女烈病人的故事。第二两个德叫做儿祖的德，子女作息累也学养。第二三个德叫毅力德，每德是我们三门多中啊最下锅的一部分。第二四个德叫穷吞德，为吞吃病人带你的去格中你起码会认。所以个高德之外啊，你只要能够个德。啊，今日个知识内容啊，记录起，要不今年大姑娘相信当美的美德旗下。今年妹妹有节奏，一秋一黑一冷西，才为你注意个蒙尘。啥个是啊？在这个注意，是为你宇宙个蒙主节奏无偶者啊，无偶者。你试试一秋一黑一冷西一秋啊，一秋又是熬熬给你秋，黑呢又是乌，哎，乌个白黑白黑乌黑乌黑，又叫那个黑个乌，秋狂熬，哎，冷西呢则忙意，则忙意又是这啊，所以个一秋一黑一冷西叫乌熬这，是我们宇宙的梦族乌熬这。

0: 撒成丝绣和红果，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药盖暖此锅，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半子素我错，
0: 东头半盆黑丝拖，
1: 女子五姐闷奔多，
0: 错男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爱婆，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过不地得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陈俊武阳，我是这节蒙一，我女舅来把上当。
3: 陈俊武阳，女舅上从哪个胡同？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那个往梦里在梦。
4: 王虎娃用红人梦游。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酒男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几颗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梦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中概语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中概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节目。
8: 举步傲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9: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撒成丝绣和红果，富贵人得可惜物，使我贼都闹无果。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是五国啊？撒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骨，我爹说，男子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氏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教的傲语古人，杀死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心意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中该该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张啊
1: 高有人我你

0: 宇宙人。
1: 该又是我呢？
0: 宇宙人。
2: 哇哦，不错呀。
0: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3: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4: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5: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7: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3: 歌在中界，歌在宇宙，
1: 中界赋予，又在上帝。
3: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界，不得宇宙，
1: 最具有的宇宙子雄，最东腾的中界圣阳，
3: 有在中界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8: 居不偶遇王姑，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人，美丽宇宙，腾宇宙的圣阳。

0: 巡江小桃妹的宇宙大姑娘横子火酒，
1: 我是阿仁。
0: 是的，卫生公众的宇宙广播的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回回来王大奎女儿奎咱能货币咱能累啊。茫茫大姑娘自己
1: 都
0: 一年啊，是要个养生的意思。
1: 我这个盖在这是个我快比你是符合
0: 啊，大概晓得啥意思吧。
1: 难过我快都写背过冷场了。
0: 大概可能晓得啥意思吧，大概可能晓得为你鬼虎等那个卫生公众的宇宙过不啊。
1: 我也是。
0: 其他如果你疼疼，可宇宙要给你上网自休息啊。
2: 江水户籍，
3: 人日几岁？
2: 万户瓦用，
3: 八省三五。
2: 腾腾熬过几个季节路？
3: 不，宇宙户籍马不
4: 熬过几生。
3: 在五日个，宇宙摩登植物国有连龙三龙三目标。自由上户手指大呢，故自无我语的建设，以国有手指户 KP 户籍的上税的，随着户籍上要税，带动宇宙国有一类户便是一个商业格段。依托自无国有建设的之外，宇宙的域名列在国有手指户列地人的格段，自家手指户国有自由不再可太长，扩大呈现你的苦退缩的意识的白头给日的长期。说上梦西啊，发现了你三句呼我。在东都的人居中午，一部科普大蹦出年物黑的物色，送以一个长长色的 AI 科普的一个库多，为阿泰尼智能国务的当斗女泰尼养色，阿黑的有物质能够将距离的，在举个这个具有酷子的美丽，上这个泰尼呢，阿人工第二年给你上多种的一个酷错梦西。阿姨，也就是正以错击国有部自无国有日化区域之外，最近给找个退缩，首日大呢，故自无我语给对社会记录讲。数据显示过，预日一千零三所给中线五路的自无我语给建设，覆盖年龄达到99%，连八三五所达比自无我语列地人，六三连所在需三间建设给预立，地带生产的一个核武宇宙列地人问题，本在将五大与上中次连通与国有数据与货物的受理。宇宙国有首日火烈的人能够落地在世。这个是在人你各在的火箭首日将这火箭扔得协助办公室这样火本现在差你白有猛打。日语与杨宅差你在中在需现在与杨宅差你在中的猛打。宇宙啊我称的次我要日语智能次出能不及在需现西藏这人你在中碰吧给白有猛打。教你日语与杨宅差你在一用秀即将580亿。宇宙阿嘎我你给差在你对破7亿女走于给我也以郁郁蒙蒙给第次差你在中我称第次差你教你在以居意供你差在达到1083楼的叶楼亿东北藏籍8%才低楼日语次出能不及差你日以至于错伤养人类无语伤养人类一个泥虎色茶奏作女妇

0: 米修复联盟以土脚趾一带一路的千年科技扩张医疗援助，泰国别种户糙米教自己一个活跃，可中午该国给动我们一组，原来人家的冷药在意，在的举发之列，脚动遭养冷该在糙米修复冷源的户籍。
1: 事故的吧，我来期待给家具在公共等，但是因被个哪几个忘的，也就是多个的婚姻，再带给找正位子女，还需养些多一个一个事故的托管我们，还是公忙能够遇上一把，谁忙呢能够开上个人机，找的两个是肉渣，我总会太事故的爱上拖把。
0: 郭帅，三王呢？正说是物质一脉，居上个朝个疼，子女在乐死过家，死亡带上台上台几块个脚也出药。噶记录个小公个菜盖口，王家呢是有的三王个徐娘。根据那个，隔壁个事故爱上土巴，明显两个是中共外已将娘正外与在公子女的公爷呢在开始放沙子开巴，覆盖整个事故。
1: 王仁宇都是去年只有上届工作防护无梦的服务，现在花开始免费事故的爱上托管吧。以楼上的居处判价估计事故啊，正该哪的。那么去年你徐徐中些五些规划台阶的遇到私募，养的五些长长些的长遇到脱裤，只是一日，好容易把来台区帮团防护局的工作，搞到了八月街头网嘛，还五些在。
0: 过年之晚，你找彭头过些个类似，日里正式的国债概念。要超女与中共外都与我自拔的连冷连冷呢，在公子女爱上拖把，阿姨将你终日一系。只在超女与工商网护工的快吃家，来自宇宙医科大学的大学生嘛，正是的。对三王呢，一段刺美中医呀，苦苦苦多。 通过此美的国家互动，望得里能获胜，哈，三王能够具有的中午举通网和给都得的魅力。除了得些苦人之外，托巴尼瓦开塞苦瓦遇到与国有的当工业的苦人，哈，三王能够透过一个要印尼的固执之国。这个赛地让谢飞去事故无梦贵阳互动已经正式启动吧？来自由的布女三三一二，明天天国在地就要开始起，给让谢飞去年中的准备火火热烈庆八月。
1: 之中，事故多火火一千五百，正如个一千嘛，还在才女王的江秋贵阳女和重庆多着的火火。谢飞区火火包括了古董米在本地和天国红包本地的两大类。古董米在个本地呢，包括五该饭店的大片、内家和布盖在该在五该的药物区。天国红包呢是本地啊，给你是指火火的，也得老在女用过。药物可以当老在分白的爱拍拍，得拍拍在烤。 得不爱拍拍，得拍拍在考档，本地找西游你来拿药物。能吃之后多内药物，那么果自家拿西药还是同在我。我来推动玉带药家讲区的盲片里头，用用为主，从此人里，俺能分析黑体药落的脚底讲区盲片服务侦查正式一些吧。那得让女的人，遇到俺多少讲区，能吃过讲区，老把玉过来，把鸡在讲区，退休上戏剧讲区，退休夫人讲区。 那么，天台山江区的当陆家脚底旅游景区，建立一个盲片服务的职责，要看你本在家陆家景区当中，任何一个景区的全国盲片凭证，有需要之内开设的100%内之内，可以使用罗德奶、止托、催乳景区自动线路或者礼片的盲片，六级的药物。今天的上网西瓜大哥能放心的告诉。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腰盖暖次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大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大，你妈外大的。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色呢。
1: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子的呢。
2: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来。
1: 没了预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预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一个人疼。

0: 大爷，豫酒万户，嘎子把生铁壶，手摇豫酒的壁虎，走路腾腾三国豫酒。徐娘晓得买了豫酒大姑娘，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那个卫生工作人员豫酒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油、过湖南来网上可以女儿可以站到货币站那来啊。
1: 抖音，
0: 啊你是，嗯，又是还该，西湖抖音，又是，这些人
2: 不是抖音人在这过跟那是不太正常，
0: 不太正常。
2: 因为抖音人就不正常了么？
0: 那这些人，F代么？
1: 不是抖音人在这过跟那是不太正常，
0: 不太正常。
2: 因为多一点就不正常了么？
0: 那这些人要啷个过日子？
1: 啊，
0: 哦，是一岁一个。
2: 抖音人跟那，你反过个星期。
0: 懂吧，懂吧，懂吧。啊，接下来如果你啥过宇宙啊？那大姑娘要啷个过呀？啷个是呀？啷个要是自然无门口啊？这俺你们是无要，陪着过你，俺你冷来这一多，你可以内啥差无学堂家具了。你娃学堂去早点不？你可以吃下正式食物，可以学堂吃屎。还有你一般啷个要来得会要个八省几上网？
1: 啊，
0: 可以大姑娘都可以几上。还有你哎该，讲你个，五三中上 来呀，还跟五斗鲈鱼，阿子都买给你好乌鸦啊，鲈鱼对，人去得买在乌鸦。
1: 对呀、啊。
0: 那个要是过账呢？即人方叫三五区。
1: 在啊啊
0: 啊！这个日个呢，再说你这个连人连三年，将渔民给他太脏一开脚，又是人方叫那个个闽南三五区啊，几十一类呢？我呢有就是啊，只有给找白人买个人区的个派特的个对吧啊？要户工作的五百九，在一年只能去我呢人区的渔夫给，他人方叫马爷三五亏他的一个彭仔的一个雷声。啊，妈妈那边是一个一台户给一个妹子。
1: 那你大姑娘是个在一三五多钟，年外贵有的。
0: 对。
1: 二姑娘了，给你只给给叫那县区，哪能干那活呗？
0: 是是。
1: 哪能干县区女不就是要拍特？
0: 哎。
1: 你要啷多话，我只带你给比赛样法。
0: 哎，是个是个是个。
1: 给你当个样法县五。
0: 对。
1: 后就让盖着你为国有么？
0: 对对对。
1: 比赛啊，去给给盖一盖，
0: 能话
1: 给你刺激。
0: 啊是。
1: 菜鸡致富那个上个些许吃吃，你必须吃，我要菜鸡。
0: 是是是。
1: 但是我你早早的嘛，你跟着你街上去搞吧。
0: 对。
1: 要不要你那当我真个嘛呢？给娘了娘给菜鸡的嘛的。
0: 啊是的。
1: 啊，有些许必须要干复杂，那是的。
0: 对对对对。
1: 那我给你当我，你吃那个杭州的就能说干得多种的些网红类多。
0: 是是。
1: 你网红类多，你给福州的大日给五。你当过
0: 这边杭州乌冬，
1: 徐州乌冬菜给吧，
0: 酷
1: 人鱼吧吧，
0: 你
1: 我吧，吉上我，
0: 人
1: 日是我，反正乌要。
0: 再有是过去看的啊，你王虎啊、五路啊，好多都共同一个妹子啊，看了得一栋，啊，打工当可以修一栋老得买啊，又可以各行都给日
1: 个。你那个我你过去当过是上个社区啊，
0: 是
1: 特别猛些嘞。
0: 对。
1: 交个社区人，我你晓得给比赛要记得的，
0: 然后
1: 交个社区人给概念五多，别个涨。来我们来一些去给辅导我都哭我自己比较脏啊
0: 当
1: 然我给你给叫那工作给得火你露出
0: 对对对对对
1: 来用我来给你给写去来弄你等等你吃啊陪着光芒的人来地面
0: 啊
1: 多重要你办公室
0: 啊
1: 但是给你去做大样的妹子给妈那样给得火辅告上一些去你给就那个有起始局嘛的该是贵的吧
0: 对那个在杭州给阿福达达的社区多社区多种给那个是个 Z 区
1: 有个 Z 区呢
0: 一个区呢
1: 对对对对
0: 一个区多种在南方就可以找得乌顺在那国内我你上帝于 Z 区啊还给魏中上夜老你做一个雷冷雷的 Z 多
1: 对行
0: 那还给自己找车祸那个你巨猛啊有些个店派呀又是就没吃饭给那么逗那个一个冷江一个挖地啊，一个地湖啊，一张八带八十一张木西门吧。该是咋弄的？该冷的热度啊，是要上帝与热区啊啊，那个筹资一把嘛，点着的。给你，
1: 对我你宇宙男哦，郭大哥，我先插一句，宇宙男个男是冷发的，
0: 带西。
1: 一个面当热区要冷的，要热火，要
0: 治愈，
1: 要自救。
0: 嗯。
1: 然后一些年给过杭州的，给叫
0: 那个汤瓦汤啊，好吃呀！我
1: 那还是洗给当过黑盖，那比如说你内疚，你等下要给那个是杭州最
0: 多用
1: 的，那说明你这样用的。我最起码可能叫一人给当过，
0: 要不？像
1: 你比如说给不多，那你是就热区干不
0: 得？对，给这有时候热区给巨猛对桌一个，又差给一个
1: 不，
0: 甭扯，冷你那话要药物贴，
1: 啊
0: 可以点鸡，
1: 蛮好的，我看你个
0: 是，
1: 那你摆个派嘛多的，
0: 哎是先吃啊，蛮好吃的。
1: 对。
0: 还有呢，之后给了的火上的鱼，该热群的吧，人几行都不忙啊，还该吃啊，一类还该空干啊，啥起都的崩火没给炸到呢，找几人啊，鱼就是小一个，外在给该。同吃同去乐吧，有时光买到给死
1: 的
0: 啊，把手机上我，
1: 你乐意羡慕，哎，结果还
0: 羡你给我啊，该行销给有时光就还该就废纸黑脚呢，
1: 哦，该么买副靠我的个，
0: 对对对，还要还该在家里该接力，还要你问你。错卡空格创客的有错你啊，你误会
1: 是个。错卡空格，就是基本上得叫一等一把工，
0: 啊对对对，
1: 给叫人技术哎。
0: 是先给弄一个位置，将一个再去一个位置上，给弄上过给可以一吐，一个位置上要你 K 几行都注门一个问题啊，五路啊一类互动，包括啊下一类行都为那个一个二组的事故啊修改，包括底下子打起那个叫四年的呀。我这个长一个盖子啊，你辣椒鸡吧，啊该买到四亿的内货吧，啊这外个库普区吧，废物的五娃的梧桐区吧，当一个空格的白酒，任务再去五栋一个幺六的技术。那有的你讲过呀，一乐一喜啊，一乐一幺一堆，那个做堆色一色的。陪着我给点子啊，你呢？啊，那你个最多，
1: 那你最多
0: 啊，几颗的一个种子，还有那个冬吃的那鲈鱼啊，
1: 有时候买死的，
0: 带死啊，得死呢，反正我要是买个再去吧，要是给得死一死，
1: 带，
0: 好，该嘛是这样，要来得货给啥呢？还该小修小补，该你晓得啊，有时候
1: 勒笔，
0: 那你可以修点帽子啊，长得够帅，还要来那个脚底找点物做好嘞，哎呀，腿刀吧，你需啊吧，给嘞，
1: 五幺
0: 啊五幺是
1: 西吧？那俺再去五色五，跟那再去跟五色中上弄阿妈去
0: 啊，对，
1: 你啷个杭州再去不要排斥了哇？找些你需啊，还要你当过要嘞，你所谓抖音的再去五色中上，你可以开牙的
0: 啊，是的，开牙的。
1: 你们屋么？有时候你给赚到几百牙咋弄？
0: 对，
1: 你要一些给当长都是的。
0: 代谢，
1: 你讲你要指路，跟侬一百块块的要指路，
0: 又
1: 可以去。你富人那鱼，他那找鱼嘞，
0: 鱼嘞，
1: 这个是要得还要杭州的马生本，给鸭又吃鸡脚呀。
0: 这些给找在去，在去鱼嘞，可以在河边头。
1: 河边头行，那个我找在去鱼嘞。
0: 对，
1: 那找鱼嘞，哪家能过来当半生的？
0: 是，自然又是可以有鸭的。
1: 对，
0: 那上个在那个杭州给个在去多种啊，一江任务啊，杭州大姑娘三五给个半江一生，你给半江两方就那只那你在杭州给是个五块家具哦。那这我你个困难话啷洗？那马个不多饭呀，马个洗去噻。
1: 来嘛，来给你洗是当个你啊，你是国家长得多，
0: 对，
1: 那副事业你只帮你酒杯可以，
0: 酒杯在乌龟家具，
1: 在
0: 乌龟家具吧。有时你得等，你光困难要找鱼娘洗。
1: 妈，这个你娘啊，你没
0: 啊？对，但是你要光。老那阿福是个热病，又是个
1: 不是热病，有个你可以
0: 可以接
1: 受，可以接受给你五，这样方
0: 就是在五可以就能承担，哎，乖乖长着嘛，和能一起是个啊啊！今天问你三个月就快到过了，过得高兴。
2: 豫州一座历史悠久的偶遇古人，沙石秀丽，人杰地灵。
3: 豫州一座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瓷，歌舞让西。
2: 历史可以载，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3: 美丽豫州，是豫式家具部豫州的沈阳。
0: 好啊，这个该给你积木超人洗吧啊！
1: 豫州积木张和腾，是。
0: 豫州这个得火药山幺四幺红果，你忙接这位？
1: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苏西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蛇还头水呢？
2: 要我给来胡子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乖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没了预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预酒，一座类似要叫的熬鱼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对冷。
4: 预酒，一座无雷帮火的心理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卡路啊？
6: 马赫卡乌西哎！
7: 马亏呢，他不让是干这个卡乌。
6: 不是很卡乌呢，是我想给你能够卡路都宁玩的仙女。
7: 哪里不满意？总体的歌我背过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在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呵呵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一。给你，你过去卡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玉酒自家喝得火，
9: 用古药盖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9: 牧村阿多沙红果，
2: 把腰脖子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蒙本多，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蒙羞辱，
9: 他用罗杰望蒙者，
2: 人有就是蒙之国，
9: 蒙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沃托，
9: 我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过，
0: 举杯。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10: 给你过我的过生日，不得过生他一枚的。
5: 今日偶遇妖娇王府，
0: 各有不同王女美丽，夕阳夕拥。
11: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欲就先吃啊，他辣活。
11: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脱，吃美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1: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尽量给王当背死不。

0: 阿南的松哥嘎速度俺要吃饱搓饭去这一类医院恩语托故事的地上啊给南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1: 故事的地上给南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2: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养给雷是玉酒之母美丽
3: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4: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5: 音乐人生
4: 音乐人生

0: 听朋友你好，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又同各位见面了。今日将继续播出粤剧《秦香莲》。《秦香莲》是一部传统剧，又名《秦世美不认妻》，属于江湖十八本之一。剧情讲述的是北宋年间，陈世美进京应试，考中状元，被招驸马。其家乡年年荒旱，父母去世，妻子秦香莲携儿女进京寻夫，闯宫遭族。丞相王延龄怜之，试图让秦香莲在陈世美寿辰之日扮成歌女，席间弹唱，以助破镜重圆，不成。王延龄受秦香莲指线，暗示其到开封府告状。陈世美派家将韩琦追杀，韩中放走秦香莲母子自刎。秦香莲逃出三官堂，至包拯前控告陈世美杀妻灭子。包拯将陈世美招到开封府，好言相劝，话不投机，令秦与之对质。陈世美自此国戚，强持狡辩，包拯怒，欲斩之。皇姑太后闻讯左刑，包拯不顾，斩死陈世美。1978年，广东粤剧院二团重新整理演出，由郑培英、关国华、谭朗标、卢海潮、梁国雄等主演。其中关国华饰演陈世美，郑培英饰演秦香莲。昨日的节目我们播出了粤剧《秦香莲》的第一二部分，下面请听第三部分。
1: 奔驸马，想他母子三人千里寻访于你，你仲不念结发恩情，也应念他夫妇儿女。
2: 来来来，
1: 快些与他们相认也罢。
3: 王星。

0: 意是他们闷声报请，前者打倒过来。
1: 唉，这也有何妨呢？
0: 你即管与他们母子相认，再报请陈州方亮回来，我与你们和解，同到金銮，上本万岁，约还光罪。我与点司马盘着前程。与你担大担大呀！
2: 咁我就明白了啊！
0: 明白什么呢？
2: 你与包拯定下诡计，

十两，佢作为使用，佢送他一种。

0: 情驸马。
1: 位大人，我曾散去，
0: 也曾散去。临行之前，两位大人有何话说？
1: 你要驸马打醒主意，我已叫秦香莲投报包公。
2: 传令韩琦开堂。
3: 知道。
4: 打见驸马，
2: 一破站立。
4: 耶！
2: 韩琦，你自进宫以来，本宫待你怎样？
4: 恩重如山啊！
2: 好一个恩重如山！本宫今日有一件为难之事，命你去办。事成之后，重重有赏。
4: 不知驸马有何差为呢？
2: 现有温州母子三人已出京城西门之外，赐你江都一马，赶上前去将他们处之。
1: 这个，
2: 难道抗命不遵吧？
4: 冤枉不迟。
2: 这样才是来是江都的时候。
4: 知道。

con. Xin mạnh lý tâm dây, rồi vô lý yên chân.

0: 人何要无中气？
1: 非要无中气，应让皇城上登基一把，请大人一官。
0: 请来一官。或许我因私并事，何以落在夫人手中？

西北夷。

0: 良情追杀你母子，有何证据？
1: 案情连我母子含冤，不忍下手，但系刀头无血，难于复明，现在三官堂内自问

0: 春香面，你写下壮词，本想秉公办理。王朝
1: 在，
0: 那夜明哲到墓祠中，请驸马过衙一叙，真啊你。此处地方官用龙脊遮盖寒旗狮斗，后令埋葬。遵命。

0: 放蛇好，
1: 龙马行屎好，
0: 全打来。问蛇得明白，你且下堂后信。
2: 亲

0: 秉公如出无端，本公实不明原委。夫人是你发妻驸马，何须隐讳？今日你回心转意，虽知是尚可为。
1: 公子改心知，本宫多留无谓人来打劫。
0: 意欲何往？回宫而去。陈驸马，把你虎牙耳尊封远难归。

0: 上写着秦香莲，年32岁，撞到当朝驸马陈世美。皇上欺君杀妻灭子，良心丧尽，依法当哪诛？
1: 既然有人告到开封，你何以不惜？

0: 条牙汉，雨夜激鼓声啊！
1: 哦，
0: 乡里八王站立就是陈世美，你告他何罪？逐天讲乜来？
2: 本宫有何罪做？怕你讲不出来。
3: 陈世美，你听。第一罪，情妻再娶，奉天朝廷；第二罪，自享名华，饿死父母；

0: 用你要乱攻一趟，你命韩琦行凶，快向我招成罪状。
1: 无拘无限，不能定案，
0: 有你杀人刀在此。
1: 有刀无哨，未算实据真章。
0: 人来刀哨呈堂。
1: 刚刀对杀个细皮姑娘啊！拿刀与身边离路啊！我叫他
0: 打你去。
1: 本宫有本斗上分量啊！
0: 开封府有人告你一状啊！

有冬藏，就是龙子龙孙也难兴啊！风，开封府内清风集。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下面请接着收听粤剧《秦香莲》的第四部分。

0: 问王姑家林开封有何见遇？牙中并无驸马，倒有一个犯官。
1: 犯官何人现在何处？
0: 陈世美足犯刑章，现在牢中囚禁啦。

0: 上元夫人。
1: 小姐前官有何吩咐？
0: 那王乱御之上，就是当今皇姑，你即管上前，有问有答，不用惊慌。
1: 遵命。

成了个大官人。

0: 和派
1: 来师门，外家儿子大小官员，父子传孙。

0: 皇朝拜查看明白呢？臣包拯拜见岳太
1: 皇子传孙都来得甚？
0: 有人击鼓，理应升堂。
1: 包卿家。
0: 有等我，只犯法与民。

论臣，美其武功。

0: 朝
1: 在。
0: 那我奉银300两上堂，
1: 遵命。
0: 我赠你300两黄银。

原来一样。

为使我惭愧于心啊。本该摘了尘

你完了，我个不打。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

0: 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老先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

0: 直无情鸡，咩意思啊？
1: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0: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嘅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为大家介绍嘅系另外一位平阳公主，系唐朝不爱红妆爱武装嘅平阳公主。仪兵将起，公主与绍并在长安，遣侍密召之。绍即间行赴太原，公主乃归胡院庄所，遂散家之，招引山中亡命，得数百人，起兵以应高祖。是公主引征兵万余与太宗军回于渭北，与绍各自莫府，驱为京城，迎中号曰梁子君。京城平封为平阳公主，以独有军功，每赏赐宜于他主。六年，郑及张壮、赵家前后部与保鼓吹、大乐、挥藏、班剑四十人，府奔甲卒。出自《旧唐书·柴绍传赋》。纵观历史，唐朝是一个充满气象与能量的朝代。从开国建制之始，那一批卓而不群的人杰俊才，就被这个朝代注入了不凡的基因。无论是高举大旗的李渊父子，定是跟随他们出生入死、定鼎天下的文臣武将，个个都是流芳后世的英雄。但是在这个将星云集的队伍里边，有一颗星星却是格外耀眼夺目，她就是平阳公主了。平阳公主的名字和出生年月和她少年的经历，在历史上都没有明文的记载。当她出现在史书上的时候，李渊已经将她嫁给了自己的外将柴绍了。两人结婚之后，就开始在长安城过上了幸福甜蜜的生活。生于权贵家庭，伴侣又是有名的青年才俊，平阳公主轻轻松松地就活成了众人羡慕的模样。未来等待她的似乎只有无尽的甜蜜与浪漫。本以为和平的岁月就会如此静静地流逝，但是谁知道隋文帝杨坚去世之后，他的仔杨广开始倒行逆施，不只是令天下百姓怨声载道，而且让李渊这种贵族亦颇为不满。终于有一日，李渊下定决心要企出来讨伐这个暴君，还百姓一个太平盛世。正式高举义旗之前，李渊专程派人来长安，为平阳公主和她的夫君柴绍通风报信。柴绍得知情况之后，就即刻收拾行装，准备前往李渊的大本营，跟随她去图天下大计了。但是在临行前，她突然犹豫了，我可以一走了之，但我的妻子怎么办呢？在百般纠结之下，他拉住平阳公主的手，饱含深情地对她说，凌尊将要起兵对抗杨广，扫平乱世，作为他的部将，我肯定要跟随他的脚步，但是呢，如果我们两个一起离开，又容易引起敌人注意，但将你一个人留下，我又非常担心，你说怎算至好呢？换作其他养尊处优的公主，一是会刁蛮任性地胡闹一番，一是就哭哭喊喊不知所措。但是平阳公主只是告诉丈夫，你快点离开长安才是上策，我一介女子遇到危险可以躲起来， 到时候我再慢慢想办法。就这样两人告别，彼此都知道此一别亦不知道何年何月才可以相逢。柴少如约前往太原，跟随李渊一起征战天下。平阳公主并没有刻意躲藏，而是直接离开长安来到了湖县。过了没多久，平阳公主的音讯中断，江湖上突然多出一个名叫做李公子的神秘人物。这位神秘人物不是其他人，正是女扮男装的平阳公主。提到梁子君，大家的脑海当中多半会浮现出这样的一幅画面。一群平日里边嬉戏打闹、娇媚活泼的女性，摇身一变，顿时化身为一群斗志昂扬、技艺超群的战士。着上女装，他们是一道迷人的靓丽的风景，而换上军装，他们又是强大的钢铁城墙。但令人惊奇的是，徐末唐初的这支梁子军并不是一群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姑娘，大多数成员居然是五大三粗的男子汉。他们被称作梁子军的唯一理由，就是因为他们的统帅是平阳公主。早在梁子军创立初期，这支部队是没有名字的，人数亦只有几百，而且领头的平阳公主还是用自己化名的李公子。这一切并不是心血来潮的突然之举，在与丈夫柴少分别之后，平阳公主就暗自落了决心，尽管是女儿身，但依然要在这个风云乱世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按照我们惯常的印象，公主一般都是养尊处优，远离劳苦大众的，不要说叫她们去冲锋陷阵，就是稍微劳累一下身子，人家都会心赤。但是平阳公主却完全没有这些公主病，她仿佛天生就具有领袖的气质，很容易就和大家打成一片了。当父亲正式起兵抗隋的消息传来之后，平阳公主喜出望外，她一边憧憬住父亲和丈夫同进退建功立业，一方面四处奔走，致力于让麾下的几百人的队伍继续发展壮大。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刘关张三兄弟都要团结起来才可以创业，平阳公主又怎可能单靠自己单打独斗呢？经过仔细的挑选，她提拔了一个名叫做马三宝的人。这个人本来只是柴少门下的一个家仆，但是她的忠心和胆识却让平阳公主印象深刻。过了没多久，马三宝就成了公主的得力助手了。在招降河畔人的行动当中，马三宝兵不血刃，轻松地就说服了这个坐拥数万兵马的大盗，令他乖乖地为公主效命。这样一来，平阳公主的起义军队伍即刻成为了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了。周围的百姓纷纷慕名前来投靠，他们不单止将公主称为李娘子，还为公主的队伍起了一个新的名，叫做娘子军。此时此刻，他不再需要女扮男装，不再需要李公子这个称号，而是大胆地骑上战马走上前线，以飒爽的英姿和独特的魅力率领着一班男性高歌猛进，直捣黄龙。公元617年，柴少和平阳公主终于久别重逢，但这一次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深居闺中的已婚女子，而是一个统帅千军万马的巾帼英雄。作为父亲，李渊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已经在关中地区为自己打下了大片的疆土。作为丈夫，柴少亦对妻子的壮举赞不绝口。从此之后，夫妻两个就昂首阔步地共赴战场了。我们经常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经常会有一位默默支持他的伟大的女性。当柴少跟随李渊、李世民东征西讨，奠定初唐山河版图的时候， 平阳公主就奉李渊的命令，率领麾下的梁子军来到山西大本营。

0: 守关隘，牢牢咁把守住李家嘅隆兴之地。后方大本营嘅安危，将直接影响李唐集团嘅命运走向。如果李渊佢哋喺前线进攻不力，后院又突然失火，咁就唔止系军事失败嘅问题啦，整个李氏家族都会遭遇灭顶之灾。 喺驻守期间，平阳公主与部下每日都枕戈待旦，悉心操练，为可能发生嘅每一场战役做好准备。当敌人见到梁子军如此严阵以待、斗志昂扬嘅时候，亦只能够望洋兴叹、含恨作罢。这个时期，平阳公主虽然冇好似丈夫同父亲咁样忠横驰骋，但却以另一种方式。 彰显咗自我嘅价值。正所谓善战者无黑黑之功，比起拥有决战千里嘅奇谋、置之死地而后生嘅勇气嘅人，好似佢咁样气定神闲间就将危难化于无形嘅人，先至系真正嘅高手。 喺战火硝烟中，平阳公主冇成为任何男性嘅陪衬。喺佢身上，我哋睇到嘅唔系一个深居归宗、自怨自艾嘅公主，而系一个顶天立地、智勇兼备嘅女中豪杰。呢个何尝唔系对女性嘅又一种定义同诠释呢？ 长安之战之后，平阳公主突然从众人嘅视野中淡出啦，直至公元623年，佢先至再度成为焦点，因为呢一年佢去世啦。冇远嫁和亲嘅妻妾同孙楚，亦冇旷世绝恋嘅悲情与壮丽，这个名慨一时嘅女英雄，就咁样仓促咁离开咗历史舞台，仓促到冇嚟得切留低一丝哀伤嘅空气。 喺如何安葬嘅问题上，父亲李渊坚持以军礼厚葬自己嘅女，这个提议自然遭到咗礼官嘅反对。喺礼官睇嚟，用军队嘅礼节下葬一个妇道人家，实在系不成体统、难以服众。对此，李渊斩钉截铁咁话：喺以往，平阳公主总系亲临战场，身先士卒。 擂鼓鸣金、参谋政务，试问从古至今何尝有过咁样嘅女子呢？以军礼嘅形式嚟安葬呢位公主，又有乜嘢不妥之处呢？李渊嘅呢番说话，完全让人无法反驳。就咁样，朝廷破例以军礼嘅形式下葬咗平阳公主，佢亦因此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以军礼安葬嘅女性。 如果话宋朝孕育咗文人嘅雅韵同风骨，咁唐朝则系奠定咗中华儿女骨子里边嘅大气与从容。喺嗰个异彩纷呈、气象万千嘅时代，平阳公主用卓尔不群嘅人生轨迹，尽刻低独一无二嘅女性传奇。佢嘅一生系短暂嘅。 但呢短暂而又瑰丽嘅人生，却实实在在咁传递出一种信念：人生从来就冇乜嘢条条框框，我哋不必在乎他人点样评价，只需努力成为更好嘅自己。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 下面要为大家介绍嘅中国著名河流系辽河。辽河系中国东北地区南部嘅最大河流，亦系中国嘅七大河流之一。佢系辽宁人民嘅母亲河，发源于与辽宁省交界嘅河北省平泉县，流经河北、内蒙古、吉林同辽宁四省区，喺辽宁省盘山县注入渤海，全长1430公里。 流域面积22.9万平方公里，系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嘅发源地之一。辽河全流域由两个水系组成，一个系东辽河、西辽河，喺福德店汇流之后，成为辽河干流，经湘台子河由盘锦盘山县入海，干流长516公里。 另一个水系咧系浑河、太子河于三岔河汇合之后，经大辽河由盘锦营口两市分界处入海。大辽河长。

94公里。辽河史书称辽水，是中国的古代六川之一，其名最早见于《山海经·海内东经》。辽河上源为鲁哈河，发源于河北省平泉县七鲁图山脉的光头山，向东北流经内蒙古自治区超乌达盟，即是赤峰市，哲里木盟，即是通辽市接壤处的大榆树附近，立西拉木伦河之后，称之为西辽河。而后东流到吉林省双辽境内，接向南，于辽宁省羌涂县福德店与东辽河汇合之后，称之为辽河。辽河立昭苏台河、清河、柴河、范河、柳河等支流，源自台安县的六间房分流两股，一股西流称之为辽河，立饶阳河之后，于盘锦市盘山县注入辽东湾，近入海处有人工渠道与饶阳河沟通，而另一股向南流称外辽河，立浑河与太子河之后，称之为大辽河，经盘锦营口两市分界处注入辽东湾。1958年，在六间房附近将外辽河堵截，使辽河由盘锦市的盘山县入口，浑河、太子河由大辽河入海，所以辽河流域亦分成了两个独立入海的水系。整个辽河水系汇纳了100公里以上的主要支流，有29条。辽河流域的各河系几乎均为水库所控制，水位波动较大，流域沿岸多为干旱的荒漠幽灵，水土流失严重，河床淤浅，天寒干枯，暴雨日潮，5月下旬到9月中旬，日平均水温一般是20摄氏度以上，是鱼类生长的旺盛季。11月中旬至第二年的4月上旬为结冰期，冰厚达到60至90厘米。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辽河水系的东西辽河。西辽河水系绝大部分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东北部，除了河源部分在河北省之外，上游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赤峰市境内，下游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境内，上游为山区，下游则为冲积平原。较大的支流有西拉木伦河，而它亦是辽河的重要水源。另外还有鲁哈河、教内河和乌尔吉木伦河，流域呈线状，北西南三面为山区。西辽河干流长827公里，流域面积131891平方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目前流域内一共建有大中小型水库90多座，设计总库容是41.2亿立方米，其中大型水库7座，设计总库容33.2亿立方米，中型水库22座，设计总库容6.7亿立方米。西辽河流域多年的平均年降水量是375.3毫米，折合年降水量是495亿立方米。西辽河多年的平均流量是85立方米每秒，年径流量26.7亿立方米。汛期即是6至9月的径流量，占到全年径流量的60%至70%。在地区分布上，上峰下频从鲁哈河上游的100毫米向下游递减至5毫米以下。而东辽河是辽河上游左侧的大支流，发源于辽源市境内的撒哈岭山，流经吉林省辽源、伊通、梨树、怀德、双辽、辽宁省的西峰、羌涂、康平等市县，全长448公里，流域面积11306平方公里，在辽宁省羌涂县与康平县之间山东屯附近与西辽河汇合。东辽河大致分成三段，
二龙山水库以上为上游，

以龙山水库坝下至长大铁路桥为中游，长大铁路桥至平齐线三江口铁桥为下游。东辽河一共有大细支流71条，右侧36条，左侧35条，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就有24条。东辽河地处吉林省的中部，气候变化受太平洋低压与西伯利亚高压的控制，四季分明，降雨量由上游至下游递减，多年平均雨量从上到下由700毫米降到450毫米，年内分配亦都好唔均匀，六至九月占年雨量嘅75%，七至八月占年雨量嘅50%。降雨量年制变化，西部大于东部，风水年、枯水年以及实测最大与最少年雨量比差达到2.4倍。东辽河地区嘅地表径流分布与年雨量相似，由上游低山丘陵到下游平原区。径流深由150毫米递减到25毫米以下，在双辽市境内，由于年雨量少，地势平坦，土壤沙性大，产流条件差，年径流深不足10毫米。每年由11月平均气温转负，降雨转为降雪，地表冻结，径流终止，靠地下水补给河流，流量少甚至断流。冰期最长可以达到5个月，六月进入汛期，六至九月的径流流量占到年径流量的80%，而夏汛则发生在六至九月，多由暴雨形成，主要集中在七至八月。六月亦都偶尔有大雨出现，暴雨洪水亦有明显的区域性。东辽河的上游是暴雨较多的地区。东辽河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几次大的洪水。据记载，以1953年为最大，其次为1917、1951和1954年。除了东西辽河，辽河水系的另外两条支流是浑河和太子河。浑河源出清源县滚马岭西南麓，向西南流经清源县的中部、新宾县北部、抚顺、沈阳市区、灯塔、辽中、辽阳三县边界，在海城、台安、盘山三县交界处汇合太子河之后，称为大辽河。自大洼县与营口市之间注入辽东湾，全长415公里，流域面积11406平方公里。太子河汇合口附近多年的平均流量是93立方米每秒，河源以下自然落差588米，可能开发的装机容量有5.73万千瓦，已经建成水电站一座，装机容量3.2万千瓦。浑河流域地势东南高西北低，河道弯曲，呈不规则的河形，水系发育，水量丰富。大火防水库以上流经中低山丘，直被覆盖率达到79.2%。中下游流经东北平原，河网交替，渠道中横，工农业发达，灌溉方便。下游河口段地势低洼，水面宽阔，暴雨期经常遭受水患。而水源是来自上游山地的降雨补给，冬季结冰期大约是3到4个月。中下游可以通航，它的主要支流有蒲河与苏子河等。而太子河呢，则是辽河下游左侧的一大支流，横贯辽宁省的中部地区，流域面积达到了13883平方公里，流域呈东西向，东侧是鸭绿江支流云江，南临大洋河，西北接云河。太子河发源于辽宁省新宾县的大红石粒子，向西流经本溪、鞍山、辽阳三市，在三岔河与浑河一起汇入大辽河，行至营口市注入渤海，全长413公里，主要支流有南支、小汤河、汤河、细河、兰河、三道河等。流域内山地占69%，幽灵占6.5%。

0: 1.51， 平原则占 24.9%。 太子河流域属温带季风气候，冬季多西北风，夏季多东南风，年内温差较大，降雨量集中在6到9月，占全年降雨的 71.2%。 太子河流域现有的水电工程是干流上的大型骨干控制工程观音阁水库，坝子以上集水面积达到2795平方公里，总库容是21.68亿立方米，电站装机容量为1.95万千瓦。另外，参窝水库的控制面积是6175平方公里，总库容7.91亿立方米，电站装机容量是3.72万千瓦。好了，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河流辽河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里面继续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原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啊，嗱咁啊，继续讲落去之前呢，我就首先啊多谢喺某一个网站上面啲朋友提嘅意见。有啲朋友话呢部书呢有好多地方啊描写啲宫廷斗争，所牵涉嘅人物关系呢又比较复杂。咁而林某人啊讲得比较快噃，所以唔容易听得明咁解。而家听啲朋友嘅意见，咁我想稍微呢，在讲到一些牵涉到特别复杂情节的地方，我尽量将它讲明一点。在这里就多谢这些朋友的指正台外。好了，闲话休提了，继续讲故事。上回我们讲到项少龙在后厢房走了出来，正是一面还回味着刚才跟李嫣嫣相见的时候那种动人的感觉，以及李嫣嫣清丽的面容、动人的身段，一时之间呢有些神情恍惚，看不见迎面一个女子向那边直撞过来，两个人几乎撞埋咁滞。好彩呢，项少龙伸手按住个膊头，而那个女子显然亦都系收脚唔住，就伸手在个胸前按一按，借一借力咁先退咗开佢。跟住呢，已经听到后面有几个女子喺喝闹声啦。哎呀，哪个大胆狂徒居然走入来呀、啊、你敢不敢对夫人无礼？项少龙起的时候先同几乎撞到自己的女子打个照面，哎呀，他当堂吃了惊。原来撞到他的那个人正是原来在赵国同个外父齐名的大富豪郭仲的女郭秀儿。郭秀儿退开之后也都定晒咁睇实项少龙，双眼里面流露出非常复杂的神色。哎呀，弊家伙了，项少龙在心里不禁打了个突，难道他认得我？为什么他眼神这么奇怪的呢？就在这个时候，郭秀儿身后的婢女呢已经气势汹汹一涌而上，准备揪住这个鲁莽男人，要问他究竟是哪里来的，为什么这么大胆对夫人无礼啦。这样好在就在这个时候，郭秀儿举手一拦，喝退那位婢女说：不得无礼，这位是万岁光将军，是泰国舅爷的朋友啊。然后又好有心意地望了项少龙一眼，才向他行礼说：先生请恕罪，妾身刚才行路的时候没看清楚啊。项少龙这个时候已经感到郭秀儿一定已经

0: 虽然佢心啊奇奇咕咕，唔知道佢哋点解做错咗啊。不过呢，依然系匆匆而去。郭秀儿跟住话：
1: 将军要走啦，等妾身送将军一程啦。
0: 将佢带到出门口之后，跟住呢又叫守门口嗰两个侍卫话：
1: 你哋快啲同我揾架车嚟俾万将军啦。
0: 咁于是嗰两个人呢马上就领命而去。郭秀儿望下四边无人啦，咁先细细声话：
1: 项少龙，我知道系你，我想你都唔知想得几苦啊！你点解会嚟到楚国嘅？系咪想对付秀儿嘅夫君啊？
0: 项少龙呢个时候先真正确定，佢果然已经睇穿自己啦，叹一啖气话：你点知我就项少龙呢？郭秀儿细细声话：
1: 头先我用手揿你心口嘅时候，摸到你戴住嗰个凤形玉坠，我自细就戴住佢，对佢都唔知几咁熟悉，一摸我就认得出啦。秀儿好高兴啊，你一直都仲系挂住佢呢。
0: 哦，项少龙啊，咁先明白，原来当日自己化身为董马痴。翻去赵国揾赵牧寻仇，当日呢喺赵雅嘅宴会上，自己用一个蜜糖的故事啊，打动咗在座各个女子嘅芳心。郭秀儿啊，因而亦都倾情于呢个粗豪嘅大汉，但系佢亦都知道自己父亲要自己嫁俾李渊，呢个命运已经系无可改变。当日。就将自己随身佩戴的呢个凤形玉坠送咗俾董马痴，同佢讲明自己因为父命难违，呢一世都冇办法可以同佢喺埋一齐啦。但系就希望用呢个凤形玉坠嚟代替自己陪伴董马痴，一直到地老天荒。当时项少龙收到呢个凤形玉坠啊，仲系一阵魂断神伤添。所以一直佢都将呢个凤形玉坠啊挂喺条颈度，估唔到今日就系因为呢个玉坠泄漏咗自己嘅秘密添。郭秀儿见佢露出恍然大悟嘅样，充满哀怨咁叹一啖气话：
1: 少龙啊，你睇在我对你嘅一片心嘅份上，可唔可以放过我嘅夫君呢？
0: 项少龙听到个心啊，真系一阵感动啊！其实而家呢，如果郭秀儿要佢死，只要嗌一声项少龙喺度啊，咁佢实听冇命。但系佢就算估项少龙系嚟刺杀李渊，都依然唔肯出卖佢，只系向自己求情。可见佢已经系打定主意，无论点都唔会害个项少龙噶啦。忍唔住问佢锡唔锡你啊？郭秀儿点一点头。但系叹一啖气话：
1: 咁又有咩用啫？佢有太多女人啦。
0: 项少龙啊，当然知道李渊呢个风流自赏嘅性格噶啦，又点会专心对一个女人呢？于是好认真咁话：
2: 秀儿，你放心，我今次嚟绝对唔会系因为佢嘅。
1: 咁就好啦，但愿后会有期啦。
0: 等马车去远，郭秀儿先至魂断神伤咁翻翻入自己嘅院落。马车一出咗皇宫，就有两骑马飞骑而至，其中有一个项少龙认得，系嗰个李渊曾经带过赵国嘅东雷子。呢个人当日喺邯郸嗰场比武之中啊大出风头嘅。另一个呢就系李渊手下最著名嘅剑客刘无心。东雷子好恭敬咁向万岁光即系项少龙问好，然后就话：
3: 太国舅爷而家喺恢宏楼等紧万爷啊，小人带你去啦。
0: 马车啱啱转道，突然间马蹄声响，一队廿几人嘅骑士啊迎面而嚟。带头嘅人廿零岁，身着贵族嘅武士服饰，身形粗豪，手瓜起剪，满面横肉。一面恶相，一睇呢啲人呢，就知道经常惹是生非。 个人一望到东雷子啊，双眼就射出亮。

0: 用到寒光，神情都唔知几咁兴奋。东雷子一见到个后生仔，就细细声对项少龙话：万爷，呢个春申君嘅第七个仔王翦，个人好翻慢嘅，不过有啲本事噶。喺仇春，论佢嘅骑射剑术啊，都系数一数二嘅人物。加上佢系春申君嘅仔嘅身份，平时都冇人敢惹佢嘅。太国舅爷呢，亦都落个命令，唔准我哋得罪佢。一阵间，如果说话上佢有咩不敬，万爷请你多多包涵啊！项少龙心谂：唉，原来仇春都咁多贵族恶霸。就喺呢个时候，王翦已经喺前边拦住佢哋嘅去路，嗰班随从啊左右散开，将成条路都塞住。刘无心啊，马上向前行礼话。王公子你好。王翦嗯一声，理都唔理佢，傲然睇咗项少龙一眼。刘无心啊，马上话：呢位啊系田国嘅万岁光将军，啱啱嚟到寿春啊。王翦听到当堂精神一振，望实项少龙，满面狞笑咁话：我以为边个啊？原来就将个李闯云扫地出门个万岁光，哈哈，好嘢吧吓！小小嘅田国，豆腐润咁大嘅地方，居然出咗咁嘅人物。喂，几时揾个地方俾我领教下你嘅高明啊？费事俾啲外人话我哋寿春无人呢。项少龙一听佢咁讲说话，哼，个心啊不禁好笑。你个人都系有勇无谋之辈，唔怪得李元会得势啦。东雷子话：王公子，请你，哎，狗奴才，边度有你讲说话嘅地方啊？东雷子耷低头唔出声，但系显然个心都已经好火滚。王翦见到项少龙唔出声，好不屑咁睇咗佢一眼，话：万将军。不是心怯吧嘛。项少龙微微一笑：王公子真是太抬举在下了。在下更加不会狂妄以为寿春真是没能人。不过我把剑只用在沙场杀敌，或者保卫社稷家园。公子应该明白自己这个道理吧。王翦一听我这样说，更加火滚了。你咁讲法，即系笑我唔识得沙场杀敌啦噃。诶，王公子，你如果有兴趣，可以揾一日公开切磋比武。不过呢件事一定要得到尊翁嘅同意。公子，请。呢番话就有软有硬，但亦都摆明我万岁光啊唔怕你嘅。王翦啊，一向哈哈霸霸惯噶嘛。只有他欺人，没人敢顶撞他的，几时遇过这么厉害的人啊？愕然一阵就说：好，就这样一言为定，姓万的，到时候你不要临阵退缩啊。项少龙仰天大笑说：公子放心，能够同高手比武，我万岁光求之不得啊。听到他笑声之中露出来的豪气信心，王翦啊，成个人愕然，拧转头又对东雷子话：方华国嘅小猪已经系我嘅人啦，东雷子唔准你去嗰度。讲完之后一声呼啸，就带埋佢班随从走晒。东雷子双眼露出非常怨毒嘅神色，盯住佢哋嘅背影，等佢哋走咗啦，先细细声话：真系希望如果有嗰日万将军同佢比武嘅话。一剑杀咗呢个衰仔啊！咸阳、邯郸、大梁同埋寿春，喺呢几座战国时代著名嘅都城之中，项少龙呢觉得可以讲系最浪漫，亦都系最多声色场所嘅，就应该系寿春。净系仅靠内城嘅方烈大道，就有成过百间嘅大小妓仔。歌台舞榭、酒馆饭店，而且冚唪唥都系私营嘅，可见系非常兴旺。据东雷子讲， 呢啲记载歌舞厅大部分嘅歌姬啊，都系嚟自嗰啲被征服嘅国家。咁其中呢，以越国嘅女子身价最高，因为话越女最靓啊嘛。而恢弘楼啊，就系寿春最具规模嘅歌舞楼之一。项少龙到嘅时候，嗰边呢，李元贞系由两个手下陪住佢咧饮紧酒，一个即系藤翼嘅手下败将严凤，另外仲有一个呢系叫做叔齐嘅肥佬。李元见到项少龙请佢入席之后，就好郑重咁问太后：后屘有冇发现万兴呢喺屏风后边呢？项少龙马上定神一谂，知道佢而家要作出抉择，自己究竟对李元讲实话，因为按照李嫣嫣所讲咁要讲大话，咁即系话系忠于李元啊，因为忠于李嫣嫣呢，就一定要决定啦。佢叹一啖气话：唉，太后曾经有严令，唔准我见佢呢件事要讲出嚟，但系万岁帮点能系怕死之人呢？太国舅爷对我哋庄家又咁尽心尽力，系太后都唔知点解，居然知道我呢喺屏风后边噃。然后项少龙谂过之后，都系决定要忠于李元。讲起上嚟真系好笑，因为佢睇得出李嫣嫣系本性善良，如果得罪咗佢，第日都仲有弯转啊嘛。但系李元呢，佢大奸鬼嚟嘅。如果俾佢知道自己讲大话，咁啊真系不妙啦！李元一听佢咁讲，马上就欣然话：万兴咁睇得起我，李元呢一定会尽力回报万兴，你放心啦。你估佢点解知道你匿喺屏风后边噶嗱？我都系行出去嘅时候，拧转头睇下，咁先睇到咋。项少龙真系唔知咩回事，拗下头话：太国舅，你讲清楚到底咩原因呢？原因系有两方面嘅。嗱，首先佢入嚟嘅时候喺侍卫嗰度已经知道我同万兴喺度饮酒谈心。其次就系地下嘅脚印，当时太后要我出去，我拧转头嘅时候。先见到地下一行脚印，一路由浅至深行到屏风嗰处，哎呀，咁啊即系摆咗个破绽出嚟咯。项少龙暗叫：哎呀，真系险啊！好彩佢而家讲清楚啫。如果自己仲话太后唔知喺度发阵牛斗啊走咗啦，肯定啊当场都会俾李元识穿啦。到时候要取得佢信任就难上加难咯。李元跟住笑住话：万兴，李元敬你一杯。走过三巡，项少龙见到李元一路微笑咁睇住自己，硬系唔出声。佢心谂：佢梗系想知道自己既然俾太后发现咗啦，咁到底系倾咗啲咩偈？点解佢又放自己出嚟呢？咁好啦，你啊等我讲先啊嘛，我索性啊向你坦白埋佢啦。于是就话。太后似乎隐隐约约知道你专登问起闭国之事，系要等我清楚边个喺度阻拦我哋庄家复国。后尾啊，仲训斥咗我一餐添啊！
1: 哦，万兴，咁你将同太后见面嘅过程一字不漏咁讲出嚟，呢件事至关重要，你千祈唔好有一啲隐瞒啊！吓。
0: 项少龙啊，马上讲晒出嚟。当然啦，讲嘅内容系半真半假嘅。嗱，其中好似李嫣嫣睇穿咗李元要个项少龙刺杀春申君呢类事情，佢就当然要隐瞒过去啦。李元沉默咗一阵，又反复问咗其他嘅细节，逼到项少龙呢将自己准备拔剑自刎嘅说话都讲埋出嚟。李元问清楚之后。想了一阵，神色有啲古怪咁话：我最清楚自己嘅妹噶啦，好少同人讲咁多说话噶噃。最奇怪嘅系，佢居然一啲都冇责罚万兴。你哋有咩睇法呢？
2: 刘无心佢哋，你眼望我眼望咗一阵，
1: 大家神情亦都非常古怪，就唔敢讲出心里面嘅想法出嚟。李元一拍张台就话：，哎呀，我叫你哋讲就讲啦，你以为我估唔到啊？不过想同你哋印证下啫嘛。刘无心啊，马上耷低头，恭恭敬敬咁话：，
2: 讲到底呢，太后都系个女人，即加上大王已经过身咁耐啦，咁见到萬爷，大爷明白我嘅意思啦嘛。
1: 李元搭咗项少龙一眼，突然间哈哈笑话：，万兄，你睇下佢哋啊，仲当自己系男人添，讲起说话上嚟，好似女人咁吞吞吐吐，你话好唔好笑啫？吓！
3: 项少龙头先一睇到李元嗰啲古怪嘅神色，就已经估到啦，佢哋实系以为李嫣嫣系睇中自己啦。刘无心仲讲埋出口添，但系点解李元而家咁嘅反应嘅？唔通自己估错咗？李元同佢个妹冇咩乱伦嘅关系？如果唔系嘅话，见到佢睇中第二个男人，咁多多少少都有啲妒忌噶。但系而家佢仲咁开心，实在有啲于理不合噃。
1: 李元呢个时候呢？系好似放落咗心头大石咁，举酒杯话：嚟嚟嚟，我哋再饮翻两杯。
3: 项少龙啊，糊里糊涂咁同大家一齐对饮，放低个杯，李元双眼放光，神色之间啊充满憧憬。
2: 啊，估唔到我呢个太后阿妹呢，终于忍唔住寂寞，为万兴心动啦！呢种男女间嘅事情好难解释嘅，不过我睇事实就系咁。
0: 万兴啊，万兴，
2: 你今次啊复国有望啦！
1: 项少龙见到佢拍住自己背脊，个神色都笑得唔知几咁暧昧，个心啊不禁暗暗闹两句：
0: 呢个人真系冇品。之前他又想自己做刺客，帮他刺杀的对手春申君，事后还可以做替罪羔羊，
2: 现在又想自己做男妓
0: 去哄他的妹，等自己和他这个太后阿妹的关系更加亲密。
1: 他马上拧拧头说：太国舅爷，恐怕你误会了吧，太后只是关心我们庄家的事，才和我们讲多几句说话而已，亦都因为咁样而放过咗在下，我谂同男女之情无关嘅，
2: 可能或者亦都系空欢喜一场。不过我用啲说话试探下佢，我好清楚我个妹嘅，佢可以呃得任何人，但点都唔会呃得到我嘅。
1: 项少龙啊，马上面容一整，佢话：太国舅爷，如果你要我万岁光提剑杀敌，我呢眉头都唔会同你走走，只但系如果要，
2: 万兄，系我好欣赏你咁嘅态度，不愧系一条好汉吓。但系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噃，甚至为咗达到目的，有时啊仲要无所不用其极添。如果唔系，万兄啊使乜嚟受春呢？索性杀翻田广，睇下可唔可以凭你手中之剑杀尽奸党咁就得啦。
1: 项少龙听到当堂出唔到声，同时都觉得好奇怪。
4: 在下有一件事唔系咁明白，话到底呢，嗰、那个反贼李令都系太国舅爷你嘅族家兄弟，点解而家春申君反而要保佢？而太国舅爷却系要对付佢呢？
1: 李元叹一啖气话：
2: 贤福，你同佢讲下啦。
1: 贤福就话：
2: 万将军，你有所不知，本嚟我哋主人嘅李氏一族呢，你系楚国嘅大族。自从嫣嫣小姐做咗皇后之后，李氏嘅族人
3: 就好得我哋国军重信，好多人都做咗大官。但系由于我哋家族太大，就算喺李氏一族之内，亦都有唔同嘅党派。最有实力嘅咧，当然系我哋大爷啦。另外仲有一班人呢，就系以我哋大爷嘅阿叔李权为首。李权呢官拜太祖，专门掌管国家律法同埋祭祀之事。最近李权嗰班人同埋相国春申君啊狼狈为奸，李令同李闯文都系属于李权嗰派嘅，所以咪同大爷不和咯。项少龙呢个时候咁先明白，原来表面睇起上嚟，李元呢因为出身于春申君嘅门下，所以对春申君啊非常恭敬，表面睇起上嚟两人亦都系非常融洽嘅。但其实呢里面已经明争暗斗得非常剧烈，因为春申君一早就看穿李元这个人有野心，于是就拉拢李氏一族内和李元敌对的势力，用他来打击李元，费事被他坐大。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春申君先由支持庄家复国变成了现在要反对和破坏他们复国。讲到底，呢班嘢冇个好人嘅。喺咁嘅情形之下，李嫣嫣啊变得好关键。边个能够得到佢嘅支持，边个先可以最后胜出嘅。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5: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7: 边疆四海，声随无就，党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
8: 世界潮声。
9: 整啲动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动国故事。整啲动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嘅《整啲动国节目》。这期嘅节目嘅我白了一嘅内容，就所以请你收听由《整啲动国》福建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动画老字号，泉州村寨灯， 昨晚早，请了继续收听由新爹动国英台太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江苏百年团起火光。

0: 泰福建会讲的故事，就是新爹动国欢乐提速光组，欢迎收听新爹动国节目。在福建泉州有一个名为葱寨灯的漳州百年老字号，来经岁月不断沉淀的葱寨灯已成为了福建知名的洋山酒，到东南亚及欧美各地拢有光环影响。下半咱就一起来了解。中国制酒历史源远流长，秉承黄道，名酒荟萃，享誉东国。包括古今每逢大事，都讲咱的肠道病必将解不了酒。到福建泉州有一个名为葱寨灯的漳州百年老字号，伊时常以清道光年间配置叶黄笔直开合。那百多年来，经过艰苦的不断改进，历经岁月的不断沉淀，葱寨灯已成为了福建知名的洋山酒，到东南亚及欧美各地都有光环影响。到泉州流传一句俗话：“空头写酒客”，这个“空”是指南秀林空、白河空；“客”是指南客；“酒”则是指葱寨灯、笔直酒。早到宋代，泉州民间就讲究葱寨灯笔直酒，时常以由百几零年至今有两百多年历史。搭起葱寨灯和一段传奇故事。清道光年间，泉州永春街下至五里街之间有一个小乡村叫郭厝，村内有一位郭先生，开了一个小小灯叶铺叫回葱灯，专门给别人自国地线卖菜草叶。此人便是白河坤界对三道团经郭姓村，郭姓村后来就得了一位白外家洪阳公，相传为朝廷大来使。此件洪朝廷之命再来家的迎光，不幸将败，为报答救命之恩，洪阳公上课郭姓村一户亲自将这宝酒取名为葱寨灯，并将几十间街的配方一并传授。后来，国师对拟古方式、活水气候、跌打松懈等病症专门研究，改进酿制葱寨灯酒，则以甜腻高粱酒由这杯酒为酒基，配置该酒配方所需的叶子、凉盐、叶菜加白砂糖为辅料，按配方调配，增至加工制成。葱寨灯酒厂总经理林玉明介绍道。
1: 我们春生堂的这个，当时他因为是针对打琴的人呐、啊，还有一个根据海边人的一种需求。
0: 往葱寨灯之个笔直酒，因为当时是针对拍困的人，或另一个是根据海边人直接需求，因为海边人方式慢比较急，所以通过伊进行通货，会而较可惜，基本节做节省效果。往两百多年来，就值得应用这配方。葱寨灯笔直酒借的优雅、松节、甘绵，足比调花芳香爽口，有也舒根活络，小而可食，降胃养血，百补元气，对黄鲜白色、操劳过度、气候体恤等拢有奇效。早到清代，就比乾隆泉州府志十九卷末线所记载。从山东讲究记载，会作为代表山团神人林素仪介绍答。
2: 就我们春生堂的这个配方中的药材，采取的是药食同源的，就是既可以作为食用，也可以作为药用的这样的一些中药材。
0: 往从山东这片方来帮叶菜是叶只蛋黄，既可以作为食用，也可以作为叶用，植草当叶菜，包括百合、花椒、白芷、甘草等香等叶菜。基础就是葱寨灯的配方，葱寨灯笔直酒采用当香、川芎、丁香、黄豆角、沙金、栗桂、当归食的等三十多味名贵叶菜，这个制作流程大概有三十多道工序。林素仪介绍答：
2: 最开始的一部分是属于这个基酒的制造，基酒制造就首先要选取合适的米来作为基酒的原材料。
0: 最开始的这部分是属于基酒的制造，基酒制造就需要选出合适的米来作为基酒的原材料，也比用来帮增加结构的价值， 今日个画家剧，然后听到画家时间之后，再对这撮画家学个画家墨一件整纸，整出来个酒，加一黑色个酒豆，就可以作为有一个基酒来使用。对这部分就是泼在黄石顶杯，对叶菜需要增加两个太酸，酸出来个有一叶菜。跟个竹荪进夹盘荪，将叶菜分为各部分，进夹浸泡提出来半生花末。另外，这部分叶菜需要通过低温来慢炖制，制作叶精华，然后就把这撮叶汤泼滴到来杯，形成了有节气酒。再加些汤，是该步骤去进夹配比，为了到时间感光线会变更好，需要增加调色。这些叶酒就为了这个草包个叶草成饼，需要把这草草成饼放到甜酱。光来杯增加甜酱，将个口感变得更加酒花。1953年，从山东国史团进，多地从山东界笔直经过，加盘荪下人以泉州市酒厂。2003年成立了泉州从山东酒厂有限公司，将其机构由林玉明接握。2007年起，转由秦能林淑仪负责，做好保护好自己的泉州名片。林淑仪做了详细的研究，已经为从山东运行的世世代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格家。不过爱团生好发展好，请收的老祖宗的物件是样样不够的，于是从技术革新到科学实验，到酒客同业界太爽，根据机械化生产的发展和所变的创新体规定，林淑仪浓汁世界加老技师红色探讨，把保留从山东传统酿造技巧的基础上增加技术革新，并对从山东界枪棒设备增加专业化，飘从回归走，引进全自动生产包装流水线，使质量和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林淑仪介绍道：“
2: 在要出厂之前呢，我们会把这些陈酿罐中的产品先抽取出来，因为现代化技术，我们会再对它进行一个理化。”
0: 在出厂之前，我会把这甜酱罐当个产品先抽取出来，因为现代化技术，我再对增加这个理化制品的方式。红色的酒在增加通过两种方法，把酒液内部直接食物加杂质悄微被释出。再通过茉莉的过滤方式，再增加这次经验，直接再装到瓶袋，增加包装，最后才能出厂。从山东酿酒几个独特，是东花酒盘花界重要组成部分。叶酒来半个叶粉配地体现了传统东味界包浆力量，获了泉州民间文化浓厚界生活气息，已成为了闽南文化界重要组成部分。如今，从山东笔直走到闽南地区，台、港、澳乃至东南亚及欧美各地，也像前一样，深受消费者喜爱。伊不但可以直接应用，还可以用于烹饪夜香，用从山东烹饪的夜香色香比古创，而且也样丰富。白山介绍道。
3: 煮菜的时候都喜欢用点生生糖，味道更好。
0: 煮菜时候，我喜欢用葱山灯，味道更好。葱山灯比之前多次用了中国优质包浆薯饼、优质包浆夹饼、金酱等使用。2005年，葱山灯商标用获福建省多面商标。2006年，葱山灯比之前用了中国商务部颁发的东华老字号称号。2009年。泉州从山东酿造技巧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山东酒厂总经理林玉明介绍道：“
1: 春生堂呢，之所以成为中华老字号了，我认为有这么几个方面。
4: 第一个呢，是有悠久的历史，
1: 创立公元1820年。
0: 从山东之所以成为东华老字号，我认为有各方面的条件，就是有悠久历史，创立于公元1820年。”对此，叶酱造技术是获得了世界一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上叶商标注册是到1979年国家开始商标注册时候，以有一个网站注册。对此，叶商标的主体代表是一种文化，以将酒加同为业的理论进行结合。 往届闽南文化、海事文化，包括白河孔文化，拢有一个较大。

塔，它保留这个文化的特色，相当于王座之后的一种健康休养的方式。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是由新地东国福建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东花老字号泉州春山灯，今日继续请你继续收听由新地东国因台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江苏百年传奇会馆银泰福建会馆的故事，这是新地东国欢乐提速关注。

0: 新的中国，跨越崔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欢迎收听《新的中国节目》。英泰福建会馆又称为天后行径，是由福建总办商家集资修建的一座供奉海鲜年夜的封闭式古典寺院建筑。古典风格、闽南风格，内部也是雕加白雕整满座龙，也是中国北方地区最具闽南风格的天后径。下晡，咱就跟随记者来听听坐落于英泰的这座百年传奇会馆的故事。英泰福建会馆又称为天后行径，位于英泰市紫坪区，始建于1884年，是由福建总办商家集资修建的一座供奉海鲜年夜的封闭式古典寺院建筑，具闽南的风格特点，也是中国北方最具闽南风格的天后径。这个会馆由山门大殿、后殿、戏楼和梁乡五部分组成，占地3500平方米。1958年被辟为英泰市博物馆，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的中国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起为什么英泰有这座闽南风格建筑的天后行径？英泰市博物馆副馆长陈金鼎是介绍介绍的。
2: 因为烟台开埠以后啊，这个社会经济遇见了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时期，那个时候呢，大量的商会船帮都来到烟台。
1: 因为烟台开埠以后，社会经济恶化了一个快速增长时期，这时候大量的商会总帮拢来到烟台，所以当福建乡亲以不甘落后，长期到这个王爷之后，乡亲就决定到烟台修建一座福建会馆。因伊人当天到这个石汤木屋堂事，当时福建人有这个习惯，伊人信奉妈祖，每到这个地方拢到当地建一座妈祖庙，到这个祭祀妈祖，以表达伊人个思念之情。据了解，福建会馆分为两种，一种是天后径，一种是天后行径。中国几乎每个城市拢会有挂着天后径，自天后行径并不多见。哪些区别就在天后径是由沿海革命当地人所建，天后径是由福建人修建的。英泰市博物馆副馆长陈金鼎告诉记者，英泰的天后径选材工具全部来自福建，由几百位福建乡亲建造修建。这个建造过程恢复十几年之久，距今已经有100多年历史。
2: 烟台福建会馆呢，它就是中国北方第一处原汁原味的闽南建筑，它为什么用这么长时间呢？主要是因为
1: 烟台福建会馆已是这个中国北方做一处王宅王毕的闽南建筑，伊为什么需要用这些长的时间呢？主要是因为伊人为了表达家己的强心信奉之心，所以爱只要节庆话全部拢是到福建地方雕好，然后用砖运到烟台组装自身，每一个雕刻拢精工细作。建筑规模比较大，3层以上。当时烟台开南后记载，这钢铁被称为鲁丹对钢铁。到当时号称鲁丹对钢铁的烟台福建会馆，主要分为三部分，分别是戏台、山门和大殿。烟台市博物馆副馆长陈金鼎答：，按这当时的例子，起伏纳乡以后，从半个乡亲拢会到这院来，直接一撮的相托事宜。到这时候就接不了爱接戏台抢一顿跳一顿。
2: 我们的戏台有一副对联，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天后行宫福建会馆最有特点，也非常有。
1: 望个戏台有一副对联，可以当是望这个天后行径福建会馆做特点，也是非常有时代感的银两料。这质量写是800银的。英里就是大家小学家地理的课题来背，就出现英里。到何时候才有英里解释呢？另外就是十四期、八十四期的各方换期，十四期解释又各地诙谐在外。

0: 和给人做提出疑问。这个英灵可是能熬来客气客气，但往实实在在是这个王泽王弼保留落来的。实际间，这个嘅银两来帮银里，王以从银台到泉州嘅旁路，刚好是800银里。自二两当届八十世纪嘅国风狂起，王以沉默等世界社会形状，则是希望多国嘅衰败之际，放弃国境界、爱国之称。银台嘅福建会馆最具特色之处，就是伊嘅雕饰精美华丽。光来自白雕、石雕、琉璃雕等多种类绘植体，以雕、浦雕、青浦雕等多种形式交相呼应，可谓博笔博雕、博质博质，是制作雕刻艺术品的顶能光。目光所及，拢是花卉、莲红、细绣，或是杨丽定黄，或布转藤花，或微布糯米。才子白台，形象生动，俏丽玲珑，格个清楚。因台此拍卖馆和馆长现经订单，光雕刻典故来本人物做783人。因台此拍卖馆和馆长现经订单，
1: 它这个好精致啊，雕刻的。
2: 对，这个建筑呢，我们把它称为是一座建筑雕刻艺术博物馆。
0: 这间道往称以为是一座建筑雕刻艺术博物馆，几乎每一个建筑构件都用雕刻进行装饰的，拢有人物故事、历史典故的来背。这世界是北乡加当地文化进行融合，以蓝条为例，以顶背铺现的是浦雕的机构。自浦雕靠本为脑筋，像浦雕落差是比较衰的像浦雕，且比较贵也是高浦雕，阿杰青浦雕。1950年，银泰福建会馆交予政府，后来到修建银泰南大街时候，贴到了后台甲花园，保存了主题建筑甲最后顶过山门，三进院变为了四进院，为了更好保护文物，从1980年至今。因台此拍卖馆所有多次对因台福建会馆进行保护伞修想彩怪，因台此拍卖馆和馆长现经订单。历经八年的福建会馆是因台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见证。
2: 福建会馆天府行宫啊，它现代的意义呢，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哈，一个意义呢就促进了烟台、福建两地这种经济文化交流。
0: 福建会馆天后行经以行山一年主事文化界，促进银泰福建两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另一方面，伊也促进了银泰的台湾民间的文化交流，有福建的台湾的官媒和台湾的游客愿意来往这地方进行参观，感受马祖文化。银泰艺术会馆每刻不增不浅不倒样，画展就要向未增光的恶力点。过百年来，伊见证了岁月变迁，也见证着银泰的渐渐繁华。自今后，伊会值得到去到，继续狂听时光留下来的声音和故事。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是由新爹东国银泰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讲述百年团契回光银泰福建回光的故事。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新爹东国节目》，再会。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往事，正优岁月地景播音。八月建功节是中国人民国防军建功纪念日，由1949年6月15号，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以八月闹日作为中国人民国防军军纪加工会的主要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将此纪念日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功节。本期音乐节目，一起到后妈的公里歌曲来播，了解八月建功节由来。

南腔轻语是中国江苏省直接领导界多传统音乐一次武装暴动，以拍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黄动派的对称，宣告了中国江苏省和中国革命建交九代的经典历典，标志着中国江苏省独立界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开始。

又到33年7月11号，龙华所最爱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将8月1号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从此，每年8月1号就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甲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嘅纪念工作。当年8月1号，到江西水军协办红军广场，佮交流了4000对嘅报应纪念活动。并且当日彭猛到水军城南第八港，佮交流红军绿兵式甲红绿式。

八九公鸡这是上等公队福建自家的旗帜。独国南面各项公公鸡为红色，只出金额世界五角青及白罗字，表示中国南面各项公自有九至七年为一号，南昌起义以来经过艰苦多作的长期斗争，终于到当年年代初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因工作是为了纪念人民公队该当生甲江心来听，结果其将是梦想为国家斗志，同时借机通过各地爱激动开展用功、有素、用情爱民的活动，纪念人民公队当生。每年因工作，部队拢组织盛大纪念活动，庆祝人民子弟兵佳节作日。报一件工作，让所有界中国公众致敬。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节目》。

Halloween tonight.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选址在英古里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开门。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欧洲蛋糕，爹气为。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别的播内容，首先到蝶山风情的南麦当，让继续来了解蝶山的民风民俗。其实，那来跟随出的那行业，听听杭山生活学院蝶学研究员邓勇老师。来跟我们介绍蝶山地区各种热水的名称。到接下来的自在开幕人们，请听林淑清跟我们配蝶山颂歌。千米不知目睭金点是，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的蝶歌唱段。

0: 叠山，风尘月，叠山，风尘月。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风尘的节目，我是贤杰。随着起解这么做单，甲被蒙培到了咱叠山地区个特征、特殊个风景形式入水风，当咱叠山入水带有挂在名称。叠山人称入水，称为入蛇，意思呢就是呾进入南方界恶蛇，成为南方界来个人。因为呾入蛇个方式唔同，所以呢也有唔同个计划。唔知平某时候有听过呾天平里冲公嘴、踏前背这三样大话？遐只挂针牙签究竟有几个是甚物个呢？就让来咱继续请出杭师地学研究院个邓勇邓老师来甲了详细介绍者。
2: 遐接落来呢，我就再甲大家配下这个叠山地区关于热水的挂针名称。咱呾热水风，热水风的话就是呾热水或者是呾节日。好，遐话有一个说叫做热蛇。热蛇咪意思呢，就是呾进入到这个冷子，好个恶蛇，
1: 哎，
2: 煞蛇这个蛇子，好成为呾伊这个冷风家庭下来个人。遐从字义解呢，伊是毛乌这个遐起个起始个意思。根据这个日时啊，方式个唔变样呢，咱到叠山地区呢，直播有三种解法。第一种呢叫做天平里，或者是叫做天平里。遐天平里意思呢是，伊做人大叫呾伊冷子，伊个丈夫死去之后呢，那么伊是爱接个就个职来，接就个当保职来。遐滴到双方家长哈，长辈个同意之后呢，接这个大波子来之后呢，头咩，结婚个头咩，哎屋个时候呢，伊是个男子哈，就等于这个新个丈夫，冇屋到这个最好屋个这个位置，和名称的摆三个枕头，这个就是这个冷子个枕头，这个就是最好个枕头，冷子个枕头啊，最好个枕头是并排啊。遐只个新接只个只个遐丈夫个个遐去屋到地方呢，屋到名称不？然后就等到好长时间，名称又有爱就等到屋了呢，伊只卡在塔到伊个片里，等个填伫伊个片里。所以有一种说法呢，就呾即叫填片里。遐另外一种意思呢，叫填片里。填片里是咩意思呢？就等到咱片里讲呢，是把咱兴宝啊、是脑宝啊这个遐哦，该讲吼，遐伊是咱体个肢体、个身体个或者动摇啊，这个遐部件咯。责任就是咩？保护咱个内脏，而且伊肢体咱交界之个结心、个骨干。因此呢，咱用片里就来说明咩呢？说明呾咱只要一个过形象个比作呾，只接近之间咱呢是只来个骨干。骨干力量，好是指伊来个增定的意思。如果带伊一个家庭无打包，遐就等于叫无一种姿态，无叫那个人无偏离工业生产业。所以呢，好遐寡妇带遐去，再接一个遐去个打包，或者是带只子女，伊接一个翁，哈接一，也就等于带家己个家庭呢增加了种力量，哈增加了只。偏力，所以叫天偏力，还有脑筋突发唔得嘢。遐另外直接叫做冲公嘴，遐冲公嘴之前是指我个人也比较接听的。这个是听说，就他好像是呢，我直做专门落台的啊，面就介只生打包。伊死去之后呢，伊老婆呢，佮先买呢就接另外一个遐去个打包一个做账户，然后呢，伊只个打包来之后呢，就来退天。伊个嘴呼，个讲脏哈，也就是要抬刀啊，也就了解。遐因为伊个信赖这个丈夫呢，对自己遐行业或唔免遐熟悉。好，来讲，唔知做你问嘛哈？遐伊个老婆呢，就俾他给去补工嘴，补工嘴，然后呢，就工嘴呢就入来遐去谂啲啥呀？爱抬刀，哎，个叫刀啊，也叫遐钢骨。好，就下头给个冲水之个遐，之个遐倒跌之来来刮刮之，就整着遐火诶，灭着物件。好，遐之个冲公水之个结婚呢，好就有只些这个小故事惹来。遐另外有人拿呢，但遐冲公水呢，就是呾成日再婚个意思。但是不管到你拿呢，冲公水呢，就是直播就是呾之个子女好伊。介下去介丈夫，好独家过新客，然后因婚前咩呢，就接当人来作为一个丈夫，哈，介意思。 像我有一种比较时间的说法呢，就叫做踏前辈。踏前辈是当作你呢说到这个能者，好，伊个江湖过辛苦，然后伊能呢有时候有这个能力，伫山伫谷搭踏前辈，就是只能够当

0: 民间老起初哈，起初红灯的意思。嗯，遐第说咱就认为大家家庭呢，就叫一一座房子的啥物嘢。遐打波导和来界呢，就是叫他是自个自个房个遐顶端。因此呢，就讲他一个家庭，后来哩无子无女，但是呢，伊个爸爸过辛苦，就叫他自一座厝个钱背，我不会记遐啥物嘢。叫他后来有家第一个寡妇哈接一个大伯一个做业丈夫，那么接下来呢，好，那爹孙那就叫做他前辈。
1: 爹孙接水呢就有接三爷个寡人名称，比如刚刚介绍个天平里从公嘴个他前辈。随着现在也时代的发展，人们观念乃是不断的改变了，所以这个地俗虽然大化众多，但是呢，伊已经无以前乾隆的个风景所像了。特别是到建国之后，有了新的婚姻法，不管他是阶级也好，入赘也好，男女双方都是彼此的尊重，互相照顾双方的大伯亲，所以呢，也就比较接听到以寡人大化个这套名色了。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听朋友，刚才行山师范学院地学研究院邓勇老师，跟咱介绍了地山地区各种热水的名称。下晡，咱来进入自在开门浪漫，请来林书清跟咱拍地山俗语。青梅不知墨竹金点时，
1: 天地直立青，你诶？

0: 会筋骨，
1: 把敏感吞水，
2: 有一色素功，
0: 自在开门。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也是林素清，今日开自在，下面哪个配的是调山俗语？青眉不知目睭金，吊色耳朵批评贪心或者疑心较大个人，青眉也就是盲人，目睭就是眼珠，目睭根就是眼睛两个意思。早年有个盲人从外边登到家来，家来人个伊呾，乐极怪将何不个，托阿偷着一个金戒指。
1: 哎呀，无过人呾，姑苏叫做杯来汤。
3: 白事，介只青眉猫去撞着死猫吃，盲人半信半疑，把戒指拔落来后，对一瞧，浅浅只，哦，正是个金个。而心里头想，哇，这个青眉镜，我有病夺着金戒指。可见这陌生的人平时不知比我多着几只在，从此伊就点怀疑家里的人每只应该三餐只个物件，硬好比在的在，可的在，俗语的应声，社会上不明歹势的人，掂拉着目睭根的人，可无法无听，大日大下只都要看。得够妄想个直车，颈椎老太个人，可得够无行个方便，另一方面敦促目睭根个人，要多些阳光增益，多点透明度，减少人个怀疑，卖点自由一点，清者自清，抓者自抓。
4: 好，听众朋友，刚才了听到的是第三首歌。青眉不知目睭金点事，下晡咱就去两些精彩个这个唱段。这个唱段宣播，下晡唱些这个唱段，加嘴加舌十六档。

刚才了红线高是由黄山顶银枪的叠加枪灯，满天飞凤红狼喷，下半银枪是叠加枪灯，叠就不一定。

0: 哈喽，听众朋友，这世界第一期活动做了什么？做播送之歌。昨天咱求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东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做的上网。下播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爹家唱段宣播，下播一唱是由邓淑桦、柯泽铭演唱的爹家唱段，从一根当当。文成的

0: 脚仔，老脚仔，哎，看我，看我，阿松嫂，你新年好。
1: 哦，发财啊！当当好，当当好。
0: 阿松嫂，我再祝你新春如意。
1: 阿发财啊！我再祝你新年发财。
0: 哈哈哈哈哈！哎，托好，托好，我为发财哩，就传托阿松嫂你个福啊！
1: 也命硬正欠去，你人唔知你是该生菜有刀嘅人，何况你命啊发发字长头，就一定能发财发好。
0: 先生大，我敬孙娘来啊，从手你看看咯。
1: 这是何事诶？
0: 道理很简单，俗话说，一春生百福，春是青秧之功。圆满之生机，春风直吹，圆满复苏，春雨直晒，圆满青翠，春阳直接，百花不艳，什么杨花不贵呀、啊，赏一赏好，都离不开这个春字。
1: 难怪德州农村春在大春亮。总是爱打一个大春字到厅门顶。
0: 啊，对喽，啊，这叫做满门春色，也叫做春色盈门。
1: 欢呼节，春光吉日，迎春之贺。
0: 总之是大好啊，春光。
1: 才清真好，把个春字说得如此生动透彻啊！
0: 我正因如此，我才十分欣赏你这个娘名。由此，我也先去往出名村的，一个今日辛苦，为了我替阿公签名，每逢春字一道结作呢，何从结何呢？海葱结海呢？最该算葱结错，最该算呢？
1: 葱座又结咪解？
0: 伊能结黄当咯？
1: 遐葱两结咪解？
0: 结对两，
1: 真爱听。
0: 我老先咯，两只葱两都唔敢小个葱字，怕念起来声得咪啵？可你葱座？一请我去共伊写春联，门口立在，春字立马落，真使我写半长度。
1: 哦，原来你是该写春联个大笔头。
0: 哈、啊，你到哪只福庆新大咧？用三大人帮拿手写一行。不过这是业务你不该呐，不是汤家啵。
1: 嘿。人家打破铁爱无清楚，得来闯不回江湖，是清楚你这个粗卡。我该新厨刚刚落生，正爱请个师伯来写错，好听好听个，二硬硬个。
0: 哦，哎呦，我咧得先问你个清楚，这两股灯，该从几何写落啊嘛？
1: 写写写，写如在如何？
0: 那这就开通。答案写哩，妹妹来听。
1: 家老大家了。
0: 卡卡卡卡。
1: 阿发这个，到家了，请进，请进。
0: 哈哈哈！啊，随进，随进。

0: 先生官强高明，真是对对不离宠儿。
1: 何家身前高明，这叫做下处难以便是对一可干好。如果嫌高你，我还可再下他十八几十对，十年都是宠儿跨岁。
0: 请你请都请不到，就请先生随念来听听。
1: 好、啊，爱来吹气，好，你听。江阳门台春色好，画木家庭幸福多。双笛杯，水乡三友，土里行春暖一家。来呀，胡人变回，世间桃李欢会。旭日初开人寿殿，春风洒放吉祥光。随即自然官家的，春风堂的真吉祥。跟随老太生的月，向阳月北发红春。两丁直接去，回北四时村，从家出海树，未了渡江村，河山吹高潮，祖国万年春。
0: 哇，你果然是直到春啊！
1: 嘿，这就奇怪了，男子到春，古今相陪伴。
0: 是喏，我是夸奖了，坑了一朵春日的两句。
1: 哈哈，吊汤小鸡何足夸气？今日我黄昏才饿得了这香酥心。

0: 下圣旨，老朽红冲。
1: 先生开嘴句句是好的，
0: 无人能当，正月秋月那好的了。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的南口乡，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本届其他精彩内容。让每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越回英国还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的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回京鼓，大民间传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二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在福建省宁德市下浦营有一个茄厝自己村，名喊做半日里，皆因为村庄天师号称一轮万日而得名。因为中国茄厝文化太过人，村庄到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村民大多是乡里，是中国唯一茄厝历史文化名村，保留着南浙南面的茄厝传统文化。好吧，用我的人走进半日里村，感受感受茄厝存在的魅力。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6: 从台湾海峡向西北15公里，就是福建省宁德市的下浦营，隔海岸绵长，黄湾众多。海洋面积占到为全县的95%，陆地同海洋相互交错，构成了下浦一带土地的滩涂风光。位于海湾正中的海南半岛上，半日里村就坐落在隔海不远的地方。半日里是典型的茄厝村落，茄厝是泰山岛的民族，经常以山客自居。但半日里的先民却是300多年前走出了村山，到海边乘船。半日里村村民雷国生吧。
7: 半日里的历史开头就讲，这个村庄地方是住在西南半日里，康熙年间文绍公迁到这边来的。在我们畲族的语言来唱的时候， 虎林上下好多村，三江里是文化村，聚在开南半月内啊，空气难干，云霄滚。
6: 根据歌词记载，隋唐年间恰出前面从广东一路北上，一团团山客在闽西闽中的九岭山梯间穿梭攀山，一段前后经过的古田、连江、罗人这个地方。公元1683年，半夜里村的雷氏先人正从贾安顿的下铺境内的沉神渡岸，当时的雷氏先子靠得在山间种地瓜、挖笋和打猎为生。安顿下来的人们还会种一些茶叶补贴家用。泰山渡的物产是雷氏一村的生意来源，也是用生意人们特殊的好吃。雷国生吧，
7: 特别是雷志茂这个小孩子啊，那个年轻的时候比较聪明伶俐，爱好读书。那个年代周围都没有学校，还送到珠江丹岛的时候是念了3年的书，回来的时候学上了易经、地理等等方面。25岁的就受到我们昆林湖的州主聘请到当幕僚秘书。
6: 雷志茂是雷氏家族第四代孙，隔壁就住泰山的后生的开发的年代，被称为风水太师。有班机在回乡途中路过海边的含着半路离的地方，看到几个土地肥沃，交通便利，是安家的好去处。雷志茂回到家都以后就通往全家前来的地方。雷国生吧，
7: 半夜里这边看到这边是一个官道，从这边经过的时候很繁华，以后发展的肯定会好的，让孩子们更好的平台，才有今天的半夜。
6: 来到半路里之后的雷家人，根据个人的体型特征，为村庄重新起的一个雅致的名字半日里。评价的海陆同他的地理优势，你们和个人做些茶叶买卖，一定把当天的茶叶运往福州，又把生产的布料生产品卖到了台湾，比成的时候再运装台湾的铁山。就可能慢慢积极被大量财富的半日里人开始所属反正存落，梁海东、雷氏祠堂、纪念府这条太初拍地而起。然而虽然古官头的衰落，曾经热闹的半日里慢慢地沉熟下来，到2001年的时候，村里的年均人数已不到800块钱。不甘贫穷的半日里人想要改变今年的局面，但出村的套路破败不堪，限制着村庄的发展。当日村道行宴的雷国生还见到这时候走出村庄的展览。
7: 80年代的我们的行医过程都在经常在走路，遇到我们这个村里面的老百姓啊，这个出路的时候我还有挑了茶挑来挑去，真的辛苦也不方便。特别那个时候羊的牛的又养的比较多，路上采柴的比较滑，下雨的天都根本都走不下去。
6: 为了走出泰山，村民开始投入精力修路。经过2年的时间，一条平整但应该乡村公路终于诞生。路通的村道的农产品的小路宽了起来，村道人的生活慢慢有了提升。但是呢，问题又出现了。这时候村道也进退太错，一边研究失效，出现了来回顺困的情况，技术环境十分不方便。大家上海小山自称，但一刻意避开显福很高贵，不然离村村民雷向有吧。
8: 当时那边旧房子一般人家都没有建议说拆掉，因为老人家嘛，心里面总会感觉到啊，我人老了以后啊，或者生病以后，我是住在老房子那边啊，还是有情感在那边的。
6: 把屋外拆开来重建，村头村民都杀不得。于是村民们向当地政府求事，在古村这个又开辟出了一片空地，但是也一座新村。但新村的同时，政府又投入了130万元人民币的资金，用于修缮古村。雷兄有吧？
8: 我们家在2007年的时候搬进来的，房子总共3层200多平方吧。我们老房子在大榕树下面，在老村那里面，现在里面还有祖宗牌位还留在那边。过年过

0: 记得说我们经常要回老王子那边祭拜，村里人基本上都是这样。
1: 今日殡日连年去处理善存的同事和爆出的故村，逢人过节的时候，大家都会转到故村祭拜，相当于还去故村当起的头摇拜上的石坛。雷其祥是殡日里雷氏后人，也是闽东茄族混血传承人。1989年时，雷其祥就想来保护茄族文物及弘扬传播茄族文化的道路。雷其祥吧，
2: 我就在1989年的时候，我就第一步我是收集这个遗书，后面呢看到啊，很多外地的来我这个村啊，收集这个老物件啊，看到这个一件一件啊，给他们收集走啊，我心里都非常痛。我这个老物件已经不多了，再给外面人收集走呢，整个这个家族的东西就这个文化啊，这个老物件就没了，没了，就这个东这个历史文化也就没了。
1: 福建省民族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的支持下，雷其祥把自家的纸钞拆为一半，展示一座民族博物馆。然后一个占地800亩的茄族民间博物馆，现收藏了2000多件茄族物品，记载了村落从昔人到今的发展故事。殡日里村村民雷秀莲吧，
3: 家里面地板上，然后柜子上，然后包括房间里面，全都是摆满了这些老物件，就是一些都是人家不要的一些东西，然后给我父亲收回来。
1: 博物馆用茄族文化遗产一位安全的家，也因为个沉山小村更有文化味，分支他们的中华游客也改变了村民的思想观念，激发了大家保护茄族文化的热情。半日里的每个村民都是来茄族文化的守护者。和个同时，半日里村因天之理，它的发展林下林枝，奉献每有众生，扩宽致富门路。村民人均人收入从2005年的2800元人民币，提升到2021年的21000元人民币。300多年前，茄族人走出深山，闯出新天地。今年的殡日连年延续的传统，拥抱的时代，也见证着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历，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河河南昌族金水区土梁街头八通流沙区，有个呢一支爱心志愿队伍，两次合作蒸蒸日上，佮人靠蒸馒头出名。每星期固定蒸269个热气腾腾的馒头，蒸出来层层淋漓情，也蒸出来浓浓幸福味。好吧，我们一同去一块269个馒头的爱心密码。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历，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3月20号一大早，上座市金水区土梁街头八栋楼沙区的邻里太食堂就来闹了起来。今年69岁的志愿者张学明同伙伴们在厨房度的忙前忙后，菜面油醋双蒸笼，
1: 真的有肉卷、块卷、馒头、肘末呀这一类的。平常人家又没事，出来做个那工艺多好了，人多热热闹闹了。
0: 张学明所在的志愿服务队伍有个充满正能量的名字，他们叫“蒸蒸日上”。志愿者们抬头来吃沙溪。

0: 远人机开了顺意写作业，每星期三大家都会试一下整馒头，而馒头的数量也有讲究。每次活动今天会制造260斤的爱心馒头，并且还给到文明小兔小城西乡提前发布活动公告。
1: 200个用于那个文明小兔积分兑换，69个就是送给孤寡老人，有了出去也不方便，咱给他送到家，叫孤寡老人感受到社区对他们的关心和爱。
0: 人公公的馒头某人一起新鲜出炉，又胖又软，散发了诱人的香气。长辈们晓得的东西也塞喇叭，招呼三个居民到三区新厨房兑换馒头。一款馒头正到位的消息在三区传开，大家三三两两来到食堂领取。
2: 文明小兔的小程序上面去做志愿，获得积分就可以来领，倡导大家都来参加我们的志愿活动，形成这样人人参与社区各项工作。
0: 拿到张春风的馒头，三区居民张峰忍不住压了一口。
3: 因为我们群众也都是喜欢吃这个手工馒头，确实这个味道好吃，跟自己在家做的是一模一样的。只要有这种活动，我都要对。如果谁要是这一组要缺一个人了，那我有时间我就可以来替他们。
0: 张峰今天福建的一名群众，也是一位热心公益的志愿者，平常是经常参与山区开展的志愿服务。计划本计划的每星期的260斤的馒头，是山区队的爱心密码。大家通过街头文明小兔小城市认领志愿服务，满减积分。拿到积分就可以兑换商品。
3: 天天晚上巡逻挣积分，社区大扫除了，有啥活动了参加挣积分，我1000多分了，都可以来社区啊、办事处啊兑换东西，米面粮油都有。50积分兑4个馒头，最起码的俩人就能吃2天。我觉得这个志愿服务非常好，激发了大家参与活动的热情，拉近了邻里之间的感情，大家在一块像一家人一样。
0: 忙拍了现场的积分兑换，张先生同志愿者们简单收拾了一下，就兵分几路上门给福建的老人们送馒头。
2: 老人他时时有个关心，我们去他家里边的话，也能对这些独居老人、高龄老人有个定期的探望，知道老人的近期的生活状况、身体状况。
0: 看到志愿者的到来，才求助老人高兴呢，再度喊不拢哎，急忙邀请大家一屋坐。
4: 这社区的对我都是可帮助的，不管有啥事每天把清早把饭都给我送来了，两亩啊。买一碗汤，再送点菜，好实在，好正态，看咱也赶上了。
0: 常住金水区土梁街头八栋楼三居，是典型的以老旧小区为主的三居。三居负责人潘华林介绍吧，为了实现为民服务精细化、精准化，打造有人方面同人情面的三居。社区工作人员通过热敷走访、小板凳议事费、恳谈费各种多种方式，征收居民请求，把居民个人信息转入天窗，同那指南服务内容个流记录起来，发通面面各种居民观看，建立打造社区特色文化品牌。而2023年3月份增加了真正意义上指南服务队。
2: 项目初期的话，我们只有3名志愿者参与，后续我们为了让这个形式包括内容更加多元化，我们就在我们街道的文明小兔平台上进行这个发布志愿者招募。另外一个方面的话，我们也通过与辖区共建单位共同参与我们这个蒸蒸日上这个活动。截止目前的话，我们志愿者团队已经发展到30多人。
0: 帕法林提到该文明小兔在常州市金水区土梁街头办事处，按照惯用、好用、实用、耐用的原则打造的4440米平台，以点滴共享、即时认可为主题，设置抢任务、小突破、推积分、献爱心、产值五台功能。群众在参与上市管理、智能服务、爱心认证都可以获得相应积分，积分可以在福建商家、万服务、万邮费、万商品，还可通过 坛内发布片面护士信息，在胡同中正常居民的感染医生靠苗湾激发交通的沙飞之争，群众司法之争同市场主体广泰居民三米中间中次通常的警惕性，并有良好的社区文化，年轻时人人自觉参与社区治理的常态行列。光平在土壤街头的居民退休之后经常参加志愿服务，也因此在文明小土米平台上建立了不少积分。
5: 哎，郭老师啊！
6: 哎，我在这个文明小土壤的那个分哈，哎，然后我来兑换一下那个商品。
5: 看一下，都需要兑换什么商品？哎，
6: 好的，好的。
5: 油呀、洗洁精呀、米面都有的。
6: 好。
0: 光平献了一台台米同一体卫生纸，一种退换的500积分。
6: 积分是我们在这个文明小土做志愿嘛，你付出了就会得到积分，得到那个回报的。我现在积分是2620，我刚才买东西花了是500积分，也就是相当于50块钱。
0: 爱心商户刘秋娟吧，
7: 10积分的话相当于1元钱，每次来的话是兑换500积分，相当于可以选购50元的指定商品。周围的居民来我们店消费的也越来越多，也算是给我们店引流了。
0: 沙溪便利店老板王伟吧，
8: 前兑10来多个，一般的兑这个米面、油还有小零食，钱是街道办上有补贴。
0: 还有文明小土米平台，居民不单是可以通过参与志愿服务获得积分，邻里之间互相帮助，不再向沙溪街头反映问题，大家问题都能够获得积分。常州市金水区土壤街头沙溪市里办公室主任侯超灿在手机上为今日人士用来使用文明小土米平台做好事得积分的操作流程。
9: 你看这个有个抢任务，它是突出一个抢，分为官方任务和个人任务，你都可以这个获得相应的个积分。借助个随手拍，通过我要上报和我来解决两个渠道，然后上报问题啊，或者是动手解决，也可以获得相应的积分。
0: 外面小透明平台不单只实现了居民、商户、消费者多人参与线上线下紧密交流互通，还能够搞好大家群众的急难受盼问题。小馒头足球的太幸福，小切口交通的太自理，真正意义上用温暖传递，用善意人秀。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收听。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年迈自种田，本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巴，超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永和的时光都会永和家方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今年樱花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已经随着以恒赛批的普及和苗乐汽车发展，你们越来越习惯于从社交媒体、苗乐市场应用等平台发布信息，形成了多元的阅读生态。同传统的纸质阅读相比，互联网时代的碎片化阅读尤其优势，丰富的信息能随时随地快速获得，实现了知识的广泛散流，从而使每个个体更多维的视角观察世界。本期我节目在恩赐的特色 BP 歌单中，也来感受阅读的乐趣。

在新发节奏年一家快的生态消费短平快的文化消费模式也让客人人们放松身心舒缓情绪需求享受美食时先吃一铺下饭茶作为早餐两盘从而获得顺便的快乐通常路上埋头看手机成为最常见的消遣在作为营业工作三车抛开繁杂之事，随身一两个钟头的短视频，或者社交媒体。

新媒体其实拓展了台中文化生态空间，现已对天子媒体的过渡以来，有让人们陷入渺小困境。对知识追求片面了解，对碎片化信息投入过多时间，注意力持续时间缩短，理性思考的能力减弱，甚至过在假设焦虑情绪。因此，开放不落发时代，我们尤其是要沉土而土的精神滋养。

作为一种高效的阅读方式，深度阅读会体现完整的知识脉络和逻辑框架，从而实现的知识内化。更重要是，这一过程需要协调多种复杂的大脑认知功能，有助于训练批判性思维、逻辑思维，提高专注力、洞察力、判断力、同情力等能力，培养我们在多元庞杂的新型人面前依然具备独立思考能力。

绘本先是烦恼当下，读书的人伊就从有意义参与，让人们断草莓离开纷繁杂乱的天资产品和喧嚣的妙乐世界，在恩情的途中实现心灵的沉潜，今有一套进入一个光芒的世界，

一生之气是天体之态，用土力之时，从而适应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也十分耐心的从容同丰盈。

无论是台鸟变化，也都永远是你们心目中最优雅的姿态。北京的一笔图书编辑六年来每年上下班时朋友会体贴红图书的审核，把利用前过程照片上传呢名了相差传递也都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的讯息。会上海小一米的上市书房偏铺以太给小红每当发展时候回到年轻人来到的也都空间可以属于自家的也都时光，为给他上司整条眉头迷离的风景。人更多人在图片时代不忘图书，图书非是魔法不能带来快乐，其过程有时还含着一点胆色，让一个总有肥甘一米有长，另外的和一片陈彻中地台是红眼房。同朋友今年我节目到这个嘴，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

0: 法，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声势。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声势，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班谈谈第三集客家故事，水茶镇茶山村听二集，欢迎收听。

古旧年是细手摸啊，撒金可以血拉纵飞呀，竹板杆十条。

外国人呢，就这些智商带下的人，今天俺就来唱一套五级版说唱《外国迈步》。马哥，外国人喊上迈步？哦，奶奶，这里这外国的啊，好亮，起到一张花容的貌，诗词歌赋，看啥子步都晓得，高山大谷，面上人容的小柳柳，小柳柳。要买门第给些张外道士给外雇的，还喊给是迈步呢？如了买喊给是迈步迈步，屁会上上天的人呢？迈步的人，如了买我做客，把小柳柳黑日多钱发，插在牛市上。迈步人，如了买说服小柳柳，香港青年同外雇过日上瘾呐。外地相亲如何？抢滩外国迈步。

0: 外国们，先生，你下去嘛，去呀、啊！
1: 先生打，去抢蛋，抢糖的，旧东叔呢，去阿乡，白起卡嗯，去阿名，前几条唱歌，人东叔下错，嗡嗡歪歪，去我家。

0: 府西海棠客家，
1: 客家名人电呱呱，
0: 客家面烧黑剪发，
1: 客家山水米儿花，
0: 客家面身年年垮，
1: 客家逢人唔爱茶，
0: 客家细个上中化，
2: 天下客家喜热家，天下客家喜热家。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节目。今日节目继续同大家介绍中国古村落每一期水茶镇的茶山村。上一期的节目同大家介绍到茶山村村都的最老的名记有470多年历史的烧德堂。那么同烧德堂相连的是创意公祠同的方圆了。其中创意公祠也有300多年的历史，门后贴定有四件宫相符、东关太乙体的对联。在何书和散玉下并列定丝绸楼尺、太府体、元汉楼、二林体同的皮眼楼。太府体皆以清光绪26年，也却亦叫冷冷人，系以东安神石两堂西王为户。占地1392平方米，建筑面积2570平方米，庭院宽阔，门楼高台。是1921年孙中山第一次被发时节出演梅园中长苗状的王显化的故居，而兼唐康行陈列定结党人迅速勇壮的相片，以及民国深日也就是1922年由孙中山亲笔为演为中国国民党南非驻国府储批人的为演场。元汉楼是时任新加坡师太财团之一，由嘉英叔父自称的王元辉的故居。清朝同治时日也是1865年，小名阿添的王元辉出生在茶山村，因为家境贫寒，骨就住下南洋去新加坡藏堂。自30岁开始发迹，先后创办了新藏龙湾火船坞同的湾藏船坞公司，并在马来西亚姚福祖买下的太偏土地种植黄梨同的香蕉树，开设黄梨厂，鼎盛时

世界曾经是新加坡四大财团之一，出任新加坡总法商会董事。他还创办了新加坡第一所正规的华文学校应信学校。缘分来是王元辉已经返乡之后修建的，以师奉人才家乡务农的父母同的阿哥。他还接起被村都的草条铺路，捐款赈灾，新办新式的扫地学校。为了鼓励儿子读书，还特登建了一所缘分恩教，恩教就在其缘分楼的对面专隔一条村口。可是今天太多事已经坍塌了。平安楼是国民革命北伐战争时期由铁军之城的第四军军长王其祥的故居，也被人一直投降，这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之一，还有担任农工民主党副主席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平安楼建于清乾隆60年，也就是1795年，已经有200多年历史。其初董朝时占地750平方米，建筑面积884平方米，是一座从阳山山石三合公楼，因楼层可以循环畅通，所以修成赵马楼。至今天是民国时期曾任广东省议会议长的王锡前的故居，也是茶山村唯一一栋带有中式汉白色彩的方形遗物，整体呈回字形，前中后三堂，两只基石，后院是厨房同的卫生间。有意思的是，几乎都的天井比其他砌体的都浅，几乎同地面等高，主要是因为几乎都的排水系统好，落雨时节牙行流出来水都有水管引到下水头，所以地面盖不到湿渍。王锡前是云县秦同治十年，也就是1871年贡生。广西人间呈现后出任清朝驻日本、美国同的秘鲁的外交官。民国时期，其先后当选广东省议员、议长，后又当选国会参议员，曾因提交苏州沿途分会、政府外交、关税次主权等六大提案而名震中外。1925年，偏逝于北京。在王锡前的后人当中，最知名的是一位末爷王金燕，曾任前国妇联副主席。茶山村从东南至西北走向，两边青山直立，碧绿青翠，期间良田翠体，景望高绰，村中海流穿过，有萧条流水人家之美。该村以农耕为主，耕种果树。茶山村青山碧水，山水甘美，植朴自然，民风淳朴，安居乐业，生态深厚。茶山村人文底蕴深厚，自古至今人才辈出，古台由进士贡生等40多年，村山台由普及人才四年，将军四年，其上10多年，其中剔除代表由清朝进士王维发，前麦驻日本等国领事王锡前，按新加坡四大财团之一加以叔父王元辉，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之一王其祥将军，按前国政协常委、前国妇联副主席王金燕等。

0: 堂关闭，麦做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同大家介绍几客家俗语，牙痛症的牙痛言。在客家体系，当自家身体唔舒服，或者遭受痛楚的时节，用方言能够理解，就会话牙痛症的牙痛言啦。牙痛症的牙痛言，意思话只有自家经历的苦楚，才能够理解别人同样的苦楚，才能够同病相怜。至于下句话由来，还有个故事。话说从前有个英国太太，经常牙齿痛，撑不住气开，但是却一次寻不到医治的方法，只能够经常忍耐。因为经常痛苦难忍，所以脾气也顺态，经常对客人发脾气，使得客人对其敬而远之。于是英国太太阿嬷因为身重病，突然报信让其转去探望。英国太太躺到母亲病床，立刻感动时，并且用口符准备出门。当时只能留下日头傍晒，加上因为英国太太

0: 使你冻死了。但是有人太太事务闪切，不单止不同意填口，还催舅父加快步伐赶路。舅父抵得有人太太脾气，不敢再讲话。过一段时间，几个人色彩掂的又开始再三请求。有人太太听的心中真奇怪，就问道：都市机是哪回事？你等于讲不来听一下，如果真个是男的，来求让人休息。舅父夹就话。都市机啊，却都市都的摸东西，脚酸手软，连走都走不通。舅父也长得了讲，都市机啊，就同个开单的上山羊，一开一冲，吃到走不通。所以必须我让我咧跳下来，这啲东西才能够继续走路。英国太太唔理解，话挨翻嚟40年，唔连谈过我都市机啊，就会脚酸手软，也唔连谈过开东西会一开一冲嘅，你然啊唔识得出嚟。我多穿工钱的话，那可以再多本地，还能咋见赶路吧？千贯舅父左说右说，一达英国太太超气唔理解。一时舅父甲突然看到英国太太左片面啊肿太一朵，讲天啊牙齿又痛诶，佢就灵机通对伊讲：太太，都市机啊比牙齿痛啊还过难受，求那软性人停口，等下咧食饱饭再走吧。英国太太谈诶，方言太乌啊！哎哟，你用唔着啲嘢讲啦。原来都市机啊，比牙齿都还过难受，几恶软的，你而揸件田口食翻先吧。后来牙痛症的牙痛人诶，计划啊，就会客家天气流传开来嘅。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繁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一遍
2: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医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人给予爱人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佢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站外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客班咸谈第四集。欢迎收听。
3: 黄条包竹，太家都地，估计太家的食过哩。噶黄条老米是包竹啊，黄条的呢就分分闷闷，日扎万日扎，竹条唔同哦，前铺多少呼呼娘娘。但是你这黄条包竹啊，若是说分好是久，今日我来创三个月前啊，就是给黄条包竹。
4: 天婆太子，

0: 人家你往你讲爱冲黄酒包住毛姜娘的身个，难道你还说分钟日是黄酒包住啊？哎，你前面是等黄酒包住下个身个呢？
1: 好惨呐、啊！一下七杀酒来冲黄酒包住毛姜娘的身个，本菜个汤啊嘞！
0: 好。

饭团新口娘，让娘恩情供水长，更让给娘的人道，还没抢他五几半，让娘恩情供水长。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嘅就带出来，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大地，聆听

0: 嗓丝韵律，朗诵法哈风情，切身感受二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声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路伟主持的专题节目魅力中国。在如今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由乡村走向城市，由小城市走向大都市，甚至由国内走向国外。反其道而行之的少之又少，但是曹熙一个海归金融学硕士却选择了逆流而上，返回哺育他的家乡吉林市，在大衰河镇大衰河村建立起了自己的农业生产基地，将新型农业与青少年自然教育结合起一起。接下来就为大家讲一讲这位海外学子的回乡创业故事。曹熙今年31岁，1.80米的身高，挺拔的身姿，帅气的面庞，笑起来眉眼弯弯，牙齿雪白，就好像是从偶像剧当中走出来的阳光大男孩。目前是吉林台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2007年，他考入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得金融运筹学硕士学位。毕业之后，他独自去巴西闯荡，创办了进出口贸易公司，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这个亦为他回国创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曹熙说，那时候中国的淘宝店刚刚兴起，我在巴西为淘宝店供货，供一些巴西的特产，譬如橡胶、鞋和蜂胶等等，赚了少少钱，100万左右人民币。2014年，由于需要护理得了病住院的外公，曹熙在国内连住了几个月之后，就决定回国发展了，并且萌生了进军农业的想法。曹熙说，2016年年底是粟米价格最低的时候，8毫子一斤一下子就跌到了1.03元，而且保护价亦取消了，变成了市场化，很多人就选择不再种地了。种子、化肥、流转土地的价格都降到了冰点，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应该是进军农业的好时机。2017年年初，曹熙调动自己所有的人脉资源，迅速组建了一支年轻、优秀而且理念一致的创业团队，与其余3位合伙人共同出资500万元，成立了吉林一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并且在吉林市大衰河镇大衰河村成立了吉林市船营区大衰河精准种植专业合作社，还流转了300公顷大衰河村的稻田地。问起为什么会选址大衰河村的时候，曹熙用发展的眼光说，大衰河镇大衰河村属于船营区，在吉林长春南线上，是吉林长春的中间。那个时候 吉祥一体化已经被定为以旅游为主的线路，以旅游、餐饮、温泉和农业为主。如果我选择南线，就不会与政策有对立了。咁再问起点解会喺众多农作物里边选中水稻嘅时候，曹希分析话：水稻系吉祥南线上一个比较有优势嘅品种，文昌岔路河系水稻嘅优良产地，文昌大米系特别红火嘅。我哋与文昌之间嘅车程大约系20分钟，我哋嘅土壤、水源基本上都系一致嘅。前期经过了一番市场调研之后，曹希团队最终确立了超级稻、稻花香、松精香三个水稻品种为种植对象。曹希说，我们固有的品种就是三种。超级稻就是我们的袁隆平院士培育的非常高产，我们主要以卖稻为主。再有就是稻花香，口味为主。再有一个品牌就是松精香，是新的品种。这个米与稻花香长得一样，但是香气没有稻花香那么香，口感比稻花香更好。因为有些人喜欢吃口感，有些人喜欢闻香气，这样我们就可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了。而在种植技术方面，他们则是采用稻蟹、稻鸭、稻鱼共生的循环生态模式。我们在种植的时候，水稻与鸭一起共生，还有螃蟹。这个是农科院给我们的技术，就是鸭可以吃里面的害虫，鸭在里面跑还可以增加土壤的活性，本身鸭粪也是非常好的有机肥。在稻出穗之前，将鸭从田地里面赶出来，防止鸭吃稻穗。包括螃蟹也是同样的道理，螃蟹在土壤里面打洞，来回咁钻，会增加肥力。曹希的吉林市船营区大须河精准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之后，极大咁解决了当地村民的就业问题。60岁的大须河村八队村民赵桂华屋企有7亩地，除了留低3亩口粮地之外，全部都承包俾咗曹希。每年除了租地这一笔收入之外，在合作社里面打工，一年又可以赚到15000元。每当水稻成熟之后，曹希都会拿出20%的大米，用自己注册的品牌一食，再打上精美的包装，推到市场上去售卖。而剩下的80%的大米，曹希则会以每斤10元的价格售卖给上海一家叫做从米开始的米业公司，而这家公司再以每斤37元的价格推到上海的市场，赚取中间的差价。曹希说，他们做的品牌是从米开始，做年卡会员，而我们是直供的，他们在上海做自己的销售，我们为他们供应米原料，他们将包装邮给我们，我们装完之后再寄回去。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匠心耕种，出来的米绝对不会差。2018年5月，一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建起了全市第一个吉赶养殖蚯蚓生态项目基地，选定30亩地，投入10万元的蚯蚓种苗，将吉赶、牛粪按照比例混合发酵，制作有机肥。曹希介绍，我们将牛粪收回来，和吉赶打碎之后搅拌到一起，做成一个半米几高的牛粪与吉赶混合的蚯蚓床，再将蚯蚓苗放到里面，蚯蚓就以这个为食，产生的蚯蚓粪就是最好的有机肥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减少非常多有机肥上面的投入。当年曹希就收获了总价值大约100万元的蚯蚓和蚯蚓粪有机肥。去年他将这种吉赶养殖蚯蚓的种植面积扩大到了10公顷。其实不好看这个项目，曹希已经有了盈利，但是综合来比较却是收益甚微的，因为采用的是隔垄种植的方式进行休耕轮作，每亩地的粟米种植面积就要减少一半，从而大大减少了每亩地的粟米产量。使用吉赶养殖蚯蚓的模式来种地，对曹希来说更多的是一份社会责任。牛粪是政府比较头赤的一个污染问题， 吉赶都一样。而政府对我们的帮助非常之大，作为企业，我们应该承担起社会责任。

0: 任。在我国，志愿教育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而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起步比较早，目前志愿教育已经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存在形态和运作方式。曹希在第一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尝试将儿童带入到农业基地当中，亦为此提前派出多名员工到上海的一家自然教育机构去接受专业的培训。曹希说，那个时候我们对自然教育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我们刚开始以为就是一个简单的体验，这个是猪仔，这个是兔仔，秋葵是这样的，我们都以为自然教育就是这样，其实不是。自然教育并不是自然体验、自然观光，自然教育更偏向于教育，会在乎儿童的自然协调能力、安全能力、自然防护能力，包括饰演鉴别、空间架构等等。2018年的六月，曹希的一田生态农业被船形区科协授予船形区自然教育科普示范基地。良好的口碑、寓教于乐的体验吸引游客纷至沓来。截至目前，自然教育活动已经开展了100多场，接待了5000多名游客。凭藉在现代农业与自然教育项目等方面的出色运营和探索，2018年8月，曹希个人获评 U30 福布斯排行榜30岁以下农业板块青年领袖。值得一提的是，曹希是东北三省2018年度唯一获得该奖项的青年，亦因此成为了同龄人的偶像。合伙人德向博话：去年曹希还在周边购置了一片民房和果园，打算建成一个占地大约30000多平方米的文创自然教育乐园，名就叫做米宿，用于举办各类活动，目前已经接近完工，由此亦将会产生新的零售模式。曹希说，因为这个是热点，农业亦都要追求热点，农业的米不是非要在粮店里面卖，因为在粮店里面卖是卖不出高附加值，卖不出品牌的，所以说我们要做的是有个性的，有自己的文化内涵的。目前随着规模不断扩大，曹希团队已经投入了3000多万元的资金，带动就业创业近100多人。2019年，曹希的吉林市船形区大须河精准种植专业合作社被评为吉林省返乡创业基地，并颁发了40万元的奖励资金。同年六月，一田生态农业获取了吉林省农业农村厅2019全程机械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项目补贴资格。吉林市就业服务局创业指导中心主任周兆理介绍，由于他带动就业、带动创业的能力比较强，我们又推荐他成为2019年返乡创业就业基地。他下一步还要改造，还要升级，成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一个经济融合体。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在2020年资金紧张的情况下，曹希团队还是在疫情期间高价从国外采购了一批口罩，支援一线的抗疫人员。曹希说，正月15日的时候是口罩最紧缺的，我家有在日本的朋友，当时口罩到家的成本是7元一个，口罩我捐了4000-5000个，而米呢是1-2千斤，是给了扶贫的村干部，因为他们都在一线，每日都要落乡。在曹希未回国之前，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曹希会定居海外，成为一名游子，即使是回国亦会留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去发展。退一万步来讲，就算是回到家乡，从事的亦会是在高档写字楼里面的高端工作，和农业、农村、农民是不会有任何交集的。但是今天的曹希正勤勤恳恳、认认真真地做着农业。当记者问到曹希为什么在众多行业里面偏偏选择农业的时候，曹希这样回答：我们做农业的初衷就是因为我们年轻又努力，因为吉林省是农业大省， 选择咁扎实嘅农业项目，我哋有信心喺十年、二十年之后做到整个吉林省最厉害嘅农业项目，搞出一个新嘅农业商业模式。听咗曹希嘅返乡创业故事，听众朋友，你系唔系有所感悟呢？一个海归学子用短短三四年嘅时间，积攒落咗千万元嘅资产，凭藉嘅系顽强嘅精神同对农业嘅热爱。咁大家亦不如趁住依家嘅大好时光，做好今年嘅目标啦。因为要相信，坚持就会有收获，付出总系会有回报嘅。
1: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魅力中国。在辽阔的新疆，绿色与荒漠交织，大家知不知道啊？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还星罗棋布有435个总面积超过394万公顷的湿地，就好像是一颗颗耀眼的绿宝石。北庭国家湿地公园就是其中的一粒。咁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呢，我们就带大家去那里聆听又见雁归来。北庭国家湿地公园位于古丝绸之路重镇新疆吉木萨尔县东南方向，正是春风送暖、柳枝吐露的季节。记者驱车沿着吐乌大高速公路走进160公里之外的这片神奇的湿地，站在北庭国家湿地公园举目四望，一群群野鸭、大雁、白鹭在碧绿的湖水中嬉戏，由黄变绿的芦苇随风摇曳，蓝天白云倒影在湖水之中，与远处荧光闪烁的博格达雪峰构成了一幅醉人的画卷。
2: 高老师，你看那儿，快起飞了，起飞了。
0: 摄影爱好者高成善和朋友相约，正在湿地采风。
3: 我们经常到这儿来拍摄，这个都是我们去年拍的这个鸟类，都是鸬鹚。
0: 我们经常来这里拍摄，这个是我们去年拍的鸟类，它们叫做鸬鹚，几十只一群。而这些呢是白鹭和野鸭，还有大雁，所有的鸟都来了，确实是感觉到环境变化得越来越好了。新疆拥有52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北庭国家湿地公园最为奇特。据当地的县志记载，40公里长的北庭湿地曾经是唐朝北庭都护府古城的护城河的一段，现存的北庭故城遗址已经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曾经人与自然高度融合的这块湿地，不单止滋养着世代生活的人们，也成为野生鸟类与动物的理想栖息地。讲起儿时的记忆，高成善打开了画盒子。
3: 我们小的时候啊，这儿的生态是很好的，那时候有很多水鸟，那个主要是
0: 我们小的那时候，这里的生态是非常之好的，那个时候有很多水鸟，当然主要是以野鸭为多。我们家旁边就有一眼泉，泉水真是又甘又甜。55岁的杨铁新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农民，在十里八乡有住百事通的雅号。
4: 以前这个湖的水嘛是很深的，我们小的时候嘛，经常在这个地方洗澡，水都能把人漫过。他现在那个湖边哦，全是泉冒出来，那个天然的那个泉水。
0: 只但是在过去一个时期，对水资源乱采滥用，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北庭湿地干枯了，湖边的泉眼不再密密冒水，而各种的水鸟、野生动物也是难寻踪影。
3: 你看这儿有一张呢，就是我们8年以前拍的这一片呢，基本上
0: 高成善话，你看有一张照片，我们是8年之前拍的，这一片基本上都已经见底了。1989年一场沙尘暴来的时候，这里是昏天黑地，什么都看不见了。北庭故城是建在两条河的河岔口的地方的，这个地理位置就是护城河， 当时河水亦都干晒，周围的环境严重荒漠化，对他的保护非常之不利。当时我们也觉得非常之痛心。为了让一汪汪的泉眼再度冒出甘露，

0: 2014年12月，北庭湿地被国家林业局纳入了国家级湿地公园试点。与此同时，吉木萨议院亦按下了生态环境治理的加速键，投入了1亿多元拆迁整治、确标立界、完善设施、监测巡视，加大湿地保护与恢复力度。吉木萨议院自然资源局副局长邵朱庆话，院里边第一时间清理了湿地核心区域的农家乐、栈道、亭台等旅游设施，绝对不能够为了发展旅游而牺牲脆弱的生态环境。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举我们全县的财政之力来做好湿地公园。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举全院的财政之力来做好湿地公园的保护工作。如果说湿地公园荒漠化了，就会加速北庭故城的损坏与破坏。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北庭镇镇长严欣说，关庭湿地周边300多眼基井只需要政府的一纸公文，但是将世代居住在湿地核心区的80户农民迁出去，考验的是基层党组织的大智慧。
2: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土窝，做老百姓思想工作的时候呢，我们用行动来做思想工作。
0: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土窝，做老百姓的思想工作的时候呢，我们用行动来做。搬迁的过程中，发挥村干部、发挥党员的作用，就譬如说我们的张明月师叔，先将自己的宅基地进行拆除，自己坐在铲车的副驾驶上，亲自指挥对他屋企的房屋进行拆除。房屋墙体倒塌的那一刻，我发现他的眼角流低了泪水，还有一种故土难离的感觉。在北庭镇昆凌小区，70岁的村民张天光领着小孙仔锻炼完，回到两房一厅的楼房，室内铺着非常漂亮的地板砖，房间里面摆放着非常新的家私和电器，厨房亦执拾得干净整洁，热水器、煤气灶一应俱全。客厅茶几上摆放着一张四世同堂的大彩照，窗户台上三盆三角梅花开艳丽。
3: 我们家都这里有几百多年了，现在就五代了，我们都生到这个地方。
0: 张天光说，我们家从我阿爷到现在都已经100多年了，现在已经有5代，我们都是生在这个地方、养在这个地方的，所以说肯定是故土难离啊。没感情是没可能的事，搬迁的时候会有一些不舍得的感觉，但是国家建设是好事情。以前在河边全部都是垃圾，还有一些养猪养鸡的粪便都倒在路上，乌蝇就非常之多。现在那里搞成了公园，环境比以前好得多了。早晨我们去公园转一转，环境好了，心情自然亦好了。早随鸡鸣起，夜枕蛙声眠，已经成为过去。如今好像张天光家一样，迁出湿地的80多户农民全部住入了宽敞明亮、舒适便捷的新楼房。环境的改善为北庭镇农民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啲村民争相担当湿地管护志愿者，种树、清理湿地垃圾，宣讲湿地保护知识，保护好湿地的每一抹绿色。60岁的张天虎从湿地迁出嚟之后，4年种树260多棵。
4: 这片地方也是我们农村家园嘛。去年现在原厂升上来了，
0: 他说这片地方是我们生存的家园，现在水位升起来了，河坝里面的草也长起来了，现在大家都不再好像以前那样破坏环境，而是要将我们的家园守护好。冬去春来，经过5年试点建设，吉木萨议院通过建设湿地生态监测监控以及管理系统、湿地分级管理体系，使湿地生态明显改善。2019年12月25日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总面积1492公顷的北庭湿地通过国家试点验收，正式成为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在距离湿地公园没几远的地方， 渔民张少祥、陈玲夫妇正在自己屋企养殖的180亩嘅鱼塘里边打捞今年的第一网。
5: 你养鱼养了多少年了？
6: 20多年了。
5: 收益怎么样？
6: 一年收入就是个20-30万吧。
5: 那过来过去的那些鸟儿，附近势力也经过你的鱼塘？
6: 对。现在年前特别少，不见一年比一年增加。以前我们这个旁边这个水库放个苗子都被鸟吃的，鸟也越来越多了，每年造成损失有个4-5吨，这个鸟吃就让吃吧。
7: 今年吃撑得很，每年这个黑鹰吃到4-5吨鱼，这个你也不算个账，这个4-5吨鱼下来撑不到喝多少钱呢？
6: 这个没办法。
0: 张少祥话：尽管每年损失唔少嘅鱼苗，但系料多咗，证明环境好啦，自己屋企嘅水产品畅销啦，仲远销到几百公里之外嘅乌鲁木齐同埋哈密等地。夕阳西下，湿地公园沐浴喺余晖嘅彩霞中，晚风徐徐吹拂，送嚟一阵阵花木夹杂嘅幽香。一抹一红色的夕阳照在湿地的湖面上，呈现出火一般的烟红。觅食回来的白鹭大眼舞动着翅膀，对空长鸣，似乎在呼唤更多的同伴来享受这个温馨的生态家园。落日的余晖暖暖地洒在高城线与摄影爱好者的身上，眼前的这一切不正是他们镜头当中最美不胜收的风景吗？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魅力中国》节目已经告一段落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圈的朋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引领了华语流行歌的发展潮流，但两地在音乐创作和唱片制作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台湾坚持走原创路线，突出人文和情怀，而香港运作更为成熟和国际化，原创和改编来者不拒，追求包容和时尚。香港歌手改编华语歌的比比皆是，而中国台湾歌手却很少改编粤语歌。这一期音乐人生，晓婷在一曲两唱歌曲里面选出个人喜欢的歌曲分享给大家。

呢首由顾嘉辉编曲、黄沾填词、叶丽仪演唱的歌曲，是很多人对80年代中国香港电视剧流行歌的最深刻记忆。即使不懂粤语，多数人听到这个熟悉的前奏，亦能够跟着旋律哼唱下来。这个就是经典的魅力。唔理过咗几多年，仲系忘记唔到顾嘉辉、詹叔同叶丽仪为我哋留低嘅呢首令人荡气回肠嘅上。

16年后，即1996年7月，哥哥张国荣和刘德华重拍了电影版的《新上海滩》，并邀请王沾为主题歌《新田华语》歌词，由刘德华来演唱。但要超越朱玉在前的原歌实在太难了，不理是新词定是刘德华的演唱，都有一定的差距。要找回原有的韵味，只能够让耳朵继续停留在时光流逝的旋律里面。

中国台湾歌手邓丽君只出过两张粤语唱片，俾大家留低最深印象嘅就系呢首《忘记他》，原曲收录喺佢发行嘅首张粤语专辑中。黄沾嘅词曲就唔使讲啦，卢东尼嘅编曲亦令好多朋友相当受用，加上邓丽君深情婉转嘅演绎，令听过嘅人点能够忘记他呢？

中国香港歌手关淑怡在这张翻唱专辑里面的表现足够使人眼前一亮，不敢说超越了原唱，但确实唱出了很多她对原曲的深刻理解。有意思的是，唱片在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发行的版本收录的歌曲还不一样，香港版本的《忘记他》和《这是爱》在台湾版本里面换成了全新填词的《可惜》和《恋恋不舍》。我尤其喜欢这首《可惜》，这个才是精彩的改编和翻唱，给熟悉原曲的听歌人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0: 在期望再见的一晚。
1: 中国香港艺人梁朝伟演唱的《朦胧夜雨里》，由钟伟强作词作曲，黎学斌编曲，收录于同名专辑，发行于1986年10月。看过梁朝伟电影的人很多，但听过这张唱片的估计不多。这个是他在歌坛的第一次亮相，将这首词曲俱佳的《朦胧夜雨里》交给当年功力尚嫩的梁朝伟来演绎，确实有些辜负了钟伟强的创作。而钟伟强有一件事值得特别提一下，1977年他和张国荣一起参加了亚洲歌唱大赛，他拿了冠军，张国荣屈居第二，足见其实力不足。

曲钟伟强填词向月娥，编曲张少雄，收录于1994年八月嘅专辑《小心》。从演唱记录睇得出，阿梅对呢首歌曲系情有独钟。佢喺1994年发行嘅双语唱片里边，一口气录制咗两个版本，一个系粤语翻唱版，一个系新填歌词嘅华语改编版。唔理系边一版，梅艳芳嘅诠释都远超梁朝伟，这个先至系对呢段好听旋律嘅最到位表现。

Mind Made Up， 演唱者是中国香港歌手刘美君，作曲翁家齐，填词欧新明，发行时间1986年12月。虽然取了英文名，但歌曲创作者却是实实在在的中国香港人，是80年代乐队潮的重要成员。旋律、編曲和歌词完全展现了当年香港乐队创作的高水准，时尚的电子音乐风格，到位有新意的歌词表现，加上实力歌手刘美君的专业演绎，完全不输给当年的众多欧美流行歌曲。

中国内地歌手邓洁仪演唱的《难分手》，作曲翁家齐，填词黄普生，配器刘铿，收录专辑《八七狂热之二》，发行时间1987年。对于很多内地的朋友，其实《八七狂热》系列磁带的影响力要更大。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零。

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为大家介绍的是另外一位平阳公主，是唐朝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平阳公主。宜兵将起，公主与绍并在长安，显示密诏之。绍即间行赴太原，公主乃归胡院庄所，垂散家之，招引山中亡命，得数百人起兵以应高祖。是公主引征兵万余与太宗军回于渭北，与绍各自莫府，驱为京城，营中号曰梁子军。京城平封为平阳公主，以独有军功每赏赐宜于他主。六年，郑及张壮赵家前后暴雨保鼓吹大落，挥藏班剑四十人，府奔甲卒。出自《旧唐书·柴绍传赋》。纵观历史，唐朝是一个充满气象与能量的朝代。从开国建制之始，那一批卓而不群的人杰俊才就被这个朝代注入了不凡的基因。无论是高举大旗的李渊父子，定是跟随他们出生入死定鼎天下的文臣武将，个个都是流芳后世的英雄。但是在这个将星云集的队伍里边，有一颗星星却是格外耀眼夺目，她就是平阳公主了。平阳公主的名字和出生年月和她少年的经历，在历史上都没有明文的记载。当她出现在史书上的时候，李渊已经将她嫁给了自己的外将柴绍了。两人结婚之后，就开始在长安城过上了幸福甜蜜的生活。生于权贵家庭，伴侣又是有名的青年才俊，平阳公主轻轻松松地就活成了众人羡慕的模样。未来等待她的似乎只有无尽的甜蜜与浪漫。本以为和平的岁月就会如此静静地流逝，但是谁知道隋文帝杨坚去世之后，他的仔杨广开始倒行逆施，不只是令天下百姓怨声载道，而且让李渊这种贵族亦颇为不满。终于有一日，李渊下定决心要企出来讨伐这个暴君，还百姓一个太平盛世。正式高举义旗之前，李渊专程派人来长安，为平阳公主和她的夫君柴绍通风报信。柴绍得知情况之后，就即刻收拾行装，准备前往李渊的大本营，跟随她去图天下大计了。但是在临行前，她突然犹豫了，我可以一走了之，但我的妻子怎么办呢？在百般纠结之下，他拉住平阳公主的手，饱含深情地对她说，凌尊将要起兵对抗杨广，扫平乱世，作为他的部将，我肯定要跟随他的脚步，但是如果我们两个一起离开，又容易引起敌人注意， 但将你一个人留低，我又非常之担心。你话点算至好呢？换作其他养尊处优嘅公主，一系会刁蛮任性咁胡闹一番，一系就哭哭喊喊不知所措。但系平阳公主只系话俾丈夫知，你快啲离开长安先至系上策。我一介女子遇到危险可以匿起嚟，到时候我再慢慢谂办法。就咁样，两人告别，彼此都知道此一别，亦唔知道何年何月先至可以相逢。柴少如约前往太原，跟随李渊一起征战天下。平阳公主并冇刻意躲藏，而系直接离开长安，嚟到咗护院。过咗冇几耐，平阳公主嘅音讯中断，江湖上突然多出一个名叫做李公子嘅神秘人物。呢一位神秘人物唔系其他人，正系女扮男装嘅平阳公主。提到梁子君，大家嘅脑海当中多半会浮现出咁样嘅一幅画面：一群平日里边嬉戏打闹、娇媚活泼嘅女性，摇身一变，顿时化身为一群斗志昂扬、技艺超群嘅战士。着上女装，佢哋系一道迷人嘅靓丽嘅风景；而换上军装，佢哋又系强大嘅钢铁城墙。但令人惊奇嘅系，徐末唐初嘅呢支娘子军，并唔系一群唔爱红装、爱武装嘅姑娘，大多数成员居然系五大三粗嘅男子汉。佢哋被称作娘子军嘅唯一理由，就系因为佢哋嘅统帅系平阳公主。早在梁子军创立初期，这支部队是没有名字的，人数也只有几百，而且领头的平阳公主还是用自己化名的李公子。这一切并不是心血来潮的突然之举，在与丈夫柴少分别之后，平阳公主就暗自落了决心，尽管是女儿身，但依然要在这个风云乱世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按照我哋惯常嘅印象，公主一般都系养尊处优、远离劳苦大众嘅。唔好话叫佢哋去冲锋陷阵，就系稍微劳累一下身子，人哋都会心赤。但系平阳公主却完全冇呢啲公主病，佢仿佛天生就具有领袖嘅气质，好容易就同大家打成一片啦。当父亲正式起兵抗隋的消息传来之后，平阳公主喜出望外，她一边憧憬着父亲和丈夫同进退建功立业，一方面四处奔走，致力于让麾下的几百人的队伍继续发展壮大。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刘关张三兄弟都要团结起来才可以创业，平阳公主又怎可能单靠自己单打独斗呢？经过仔细的挑选，她提拔了一个名叫做马三宝的人。这个人本来只是柴少门下的一个家仆，但是她的忠心和胆识却让平阳公主印象深刻。过了没多久，马三宝就成了公主的得力助手了。在招降河畔人的行动当中，马三宝兵不血刃，轻松地就说服了这个坐拥数万兵马的大盗，令他乖乖地为公主效命。这样一来，平阳公主的起义军队伍即刻成为了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了。周围的百姓纷纷慕名前来投靠，他们不单止将公主称为李娘子，还为公主的队伍起了一个新的名，叫做娘子军。此时此刻，她不再需要女扮男装，不再需要李公子这个称号，而是大胆地骑上战马，走上前线，以飒爽的英姿和独特的魅力，率领着一班男性高歌猛进，直捣黄龙。公元617年，柴少和平阳公主终于久别重逢，但这一次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深居闺中的已婚女子，而是一个统帅千军万马的巾帼英雄。作为父亲，李渊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已经在关中地区为自己打下了大片的疆土。作为丈夫，柴少亦对妻子的壮举赞不绝口。从此

0: 而之后夫妻两个就昂首阔步咁共赴战场啦。我哋经常话，一个成功嘅男人背后，经常会有一位默默支持佢嘅伟大嘅女性。当柴少跟随李渊、李世民东征西讨，奠定初唐山河版图嘅时候，平阳公主就奉李渊嘅命令，率领麾下嘅娘子军嚟到山西大本营驻守关隘，牢牢咁把守住李家嘅隆兴之地。后方大本营嘅安危将直接影响李唐集团嘅命运走向。如果李渊佢哋喺前线进攻不力，后院又突然失火，咁就唔只系军事失败嘅问题啦，整个李氏家族都会遭遇灭顶之灾。喺驻守期间，平阳公主与部下每日都枕戈待旦，悉心操练，为可能发生嘅每一场战役做好准备。当敌人见到娘子军如此严阵以待、斗志昂扬的时候，亦只能够望洋轻叹、恨恨作罢。这个时期，平阳公主虽然没有好像丈夫和父亲那样忠横痴情，但却以另一种方式彰显了自我的价值。正所谓善战者无赫赫之功，比起拥有决战千里的奇谋，自知死地而后生的勇气的人，好像他这样气定神闲间就将危难化于无形的人，才是真正的高手。在战火硝烟中，平阳公主没有成为任何男性的陪衬，在她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深居闺中自怨自艾的公主，而是一个顶天立地、智勇兼备的女中豪杰。这个何尝不是对女性的又一种定义和诠释呢？长安之战之后，平阳公主突然从众人的视野中淡出了，直至公元623年她才再度成为焦点，因为这一年她去世了。没有远嫁和亲的妻妾和孙楚，亦没有旷世绝恋的悲情与壮丽，这个名盖一时的女英雄就这样仓促地离开了历史舞台，仓促到没有来得切留下一丝哀伤的空气。在如何安葬的问题上，父亲李渊坚持以军礼厚葬自己的女，这个提议自然遭到了礼官的反对。在礼官看来，用军队的礼节下葬一个妇道人家，实在是不成体统，难以服众。对此，李渊斩钉截铁地说，在以往平阳公主总是亲临战场，身先士卒，擂鼓鸣金，参谋政务，试问从古至今何尝有过这样的女子呢？以军礼的形式来安葬这位公主，又有什么不妥之处呢？李渊的这番说话完全让人无法反驳，就这样朝廷破例以军礼的形式下葬了平阳公主，她亦因此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以军礼安葬的女性。如果说宋朝孕育了文人的雅韵和风骨，那唐朝则是奠定了中华儿女骨子里边的大气与从容。在那个异彩纷呈、气象万千的时代，平阳公主用卓尔不群的人生轨迹，尽刻低独一无二的女性传奇。她的一生是短暂的，但这短暂而又瑰丽的人生，却实实在在地传递出一种信念：人生从来就没有什么条条框框，我们不必在乎他人怎样评价，只需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要为大家介绍的中国著名河流是辽河。辽河是中国东北地区南部的最大河流，也是中国的七大河流之一。它是辽宁人民的母亲河，发源于与辽宁省交界的河北省平泉县，流经河北、内蒙古、吉林和辽宁四省区，在辽宁省盘山县注入渤海，全长1430公里，流域面积22.9万平方公里，是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辽河全流域由两个水系组成，一个是东辽河、西辽河，在福德店汇流之后成为辽河干流，经湘台子河由盘锦盘山县入海，干流长516公里。另一个水系是云河、太子河于三岔河汇合之后，经大辽河由盘锦、营口两市分界处入海，大辽河长94公里。辽河史书称辽水，是中国的古代六川之一，其名最早见于《山海经·海内东经》。辽河上源为老哈河，发源于河北省平泉县七老陶山脉的光头山，向东北流经内蒙古自治区超乌达盟（即是赤峰市）、哲里木盟（即是通辽市接壤处的大榆树附近）立西拉木伦河之后，称之为西辽河。而后东流到吉林省双辽境内，接向南，于辽宁省羌涂县福德店与东辽河汇合之后，称之为辽河。辽河立昭苏台河、清河、柴河、范河、柳河等支流，源自台安县的六间房分流两股，一股西流称之为辽河，立饶阳河之后于盘锦市盘山县注入辽东湾，近入海处有人工渠道与饶阳河沟通，而另一股向南流称外辽河，立云河与太子河之后称之为大辽河，经盘锦营口两市分界处注入辽东湾。1958年，在六间房附近将外辽河堵截，使辽河由盘锦市的盘山县入口，云河、太子河由大辽河入海，所以辽河流域亦分成了两个独立入海的水系。整个辽河水系汇纳了100公里以上的主要支流，有29条。辽河流域的各河系几乎均为水库所控制，水位波动较大，流域沿岸多为干旱的荒漠幽灵，水土流失严重，河床淤浅，天寒干枯，暴雨日潮。5月下旬到9月中旬，日平均水温一般是20摄氏度以上，是鱼类生长的旺盛季。11月中旬至第二年的4月上旬为结冰期，冰口达到60至90厘米。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辽河水系的东西辽河。西辽河水系绝大部分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东北部，除了河源部分在河北省之外，上游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赤峰市境内，下游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境内，上游为山区，下游则为冲积平原。较大的支流有西拉木伦河，而它亦是辽河的重要水源。另外还有老哈河、教内河和乌尔吉木伦河，流域呈线状，北西南三面为山区。西辽河干流长827公里，流域面积131891平方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目前流域内一共建有大中小型水库90多座，设计总库容是41.2亿立方米，其中大型水库7座，设计总库容33.2亿立方米，中型水库22座，设计总库容6.7亿立方米。西辽河流域多年的平均年降水量是375.3毫米，折合年降水量是495亿立方米。西辽河多年的平均流量是85立方米每秒，年径流量26.7亿立方米。汛期即是6至9月的径流量，占到全年径流量的60%至70%。在地区分布上，上峰下频，从老哈河上游的100毫米向下游递减至5毫米以下。而东辽河是辽河上游左侧的大支流，发源于辽源市境内的撒哈岭山， 流经吉林省辽源、伊通、梨树、怀德、双辽、辽宁省的西丰、昌图、康平等市县，全长448公里，流域面积11306平方公里，在辽宁省昌图县与康平县之间山东屯附近与西辽河汇合。东辽河大致分成三段，仪陇山水库以上为上游，仪陇山水库坝下至长大铁路桥为中游，长大铁路桥至平齐线三江口铁桥为下游。东辽河一共有大细支流71条，右侧36条，左侧35条，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就有24条。东辽河地处吉林省的中部，气候变化受太平洋低压与西伯利亚高压的控制，四季分明，降雨量由上游至下游递减，多年平均雨量从上到下由700毫米降到450毫米，年内分配亦都好不均匀，六至九月占年雨量的75%，七至八月占年雨量的50%。降雨量年制变化，西部大于东部，风水年、枯水年以及实测最大与最少年雨量比差达到2.4倍。东辽河地区的地表径流分布与年雨量相似，由上游低山幽灵到下游平原区，径流深由150毫米递减到25毫米以下。在双辽市境内，由于年雨量少，地势平坦，土壤沙性大，产流条件差，年径流深不足10毫米。每年由11月平均气温转负，降雨转为降雪，地表冻结，径流终止，靠地下水补给河流，流量少甚至断流，冰期最长可以达到5个月。6月进入汛期，六至九月的径流流量占到年径流量的80%，而夏汛则发生在六至九月，多由暴雨形成，主要集中在7至8月。6月亦都偶尔有大雨出现，暴雨洪水亦有明显的区域性。东辽河的上游是暴雨较多的地区。东辽河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几次大的洪水，据记载以1953年为最大，其次为1917、1951和1954年。除了东西辽河，辽河水系的另外两条支流是浑河和太子河。浑河源出清源县滚马岭西南麓，向西南流经清源县的中部、新宾县北部、抚顺、沈阳市区、灯塔、辽中、辽阳三县边界，在海城、台安、盘山三县交界处汇合太子河之后，称为大辽河，自大洼县与营口市之间注入辽东湾，全长415公里，流域面积11406平方公里。太子河汇合口附近多年的平均流量是93立方米每秒，河源以下自然落差588米，可能开发的装机容量有5.73万千瓦，已经建成水电站一座，装机容量3.2万千瓦。运河流域地势东南高西北低，河道弯曲，呈不规则的河形，水系发育，水量丰富。大火防水库以上流经中低山丘，直皮覆盖率达到79.2%。中下游流经东北平原，河网交替，渠道中横，工农业发达，灌溉方便。下游河口段地势低洼，水面宽阔，暴雨期经常遭受水患，而水源是来自上游山地的降雨补给。冬季结冰期大约是3到4个月，中下游可以通航，它的主要支流有蒲河与苏子河等。而太子河呢，则是辽河下游左侧的一大支流，横贯辽宁省的中部地区，流域面积达到了13883平方公里。流域呈东西向，东侧是鸭绿江支流云江， 南临大洋河，西北接运河。太子

0: 荷花源于辽宁省新宾县的大红石粒子，向西流经本溪、鞍山、辽阳三市，在三岔河与浑河一起汇入大辽河，行至营口市，注入渤海，全长413公里，主要支流有南支、小汤河、汤河、细河、兰河、三道河等。流域内山地占69%，幽灵占6.1%，平原则占24.9%。太子河流域属温带季风气候，冬季多西北风，夏季多东南风，年内温差较大，降雨量集中在6到9月，占全年降雨的71.2%。太子河流域现有的水电工程是干流上的大型骨干控制工程观音阁水库。坝子以上集水面积达到2795平方公里，总库容是21.68亿立方米，电站装机容量为1.95万千瓦。另外参窝水库的控制面积是6175平方公里，总库容7.91亿立方米，电站装机容量是3.72万千瓦。好了，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河流辽河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里面继续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原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啊，咁啊，继续讲落去之前呢，我就首先啊多谢喺某一个网站上面啲朋友提嘅意见。有啲朋友话呢部书呢有好多地方啊描写啲宫廷斗争，所牵涉嘅人物关系呢又比较复杂。咁而林某人啊讲得比较快噃，所以唔容易听得明咁解。而家听啲朋友嘅意见，咁我想稍微呢，在讲到一些牵涉到特别复杂情节的地方，我尽量将它讲明一点。在这里就多谢这些朋友的指正抬爱。好了，闲话休提了，继续讲故事。上回我们讲到项少龙在后厢房走了出来，正是一面还回味刚才和李嫣嫣相见的时候那种动人的感觉，以及李嫣嫣清丽的面容、动人的身段，一时之间呢有些神情恍惚，看不见迎面有个女子向那边直撞过来，两个人几乎撞埋咁滞。好彩呢，项少龙伸手按住个膊头，而那个女子显然亦都收脚不住，就伸手在个胸前按一按，借一借力咁先退咗开佢。跟住呢，已经听到后面有几个女子喺喝闹声啦。哎呀，边个大胆狂徒居然走入嚟啊！你敢唔敢对夫人无礼？项少龙呢嘅时候，先同几乎撞到自己个女子打个照面，哎呀，佢当堂吃咗惊。原来撞到佢嘅呢个人，正系原嚟喺赵国同个外父齐名嘅大富豪郭仲嘅女郭秀儿。郭秀儿退开之后，亦都定晒咁睇实项少龙。双眼里面流露出非常复杂的神色。哎呀，弊家伙了，项少龙在心里不禁打了个突，难道他认得我？为什么他眼神这么奇怪的呢？就在这个时候，郭秀儿身后的婢女呢已经气势汹汹一涌而上，准备揪住这个鲁莽男人，要问下他究竟是哪里来的，为什么这么大胆对夫人无礼啦。这样好在就在这个时候，郭秀儿举手一拦，喝退那位婢女说：不得无礼，这位是万岁光将军，是太国舅爷的朋友啊。然后又好有心意地望了项少龙一眼，才向他行礼说：先生请恕罪，妾身刚才行路的时候没看清楚啊。项少龙这个时候已经感到郭秀儿一定已经识穿自己的身份，但是又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哪处露出破绽，真是感到很头痛。不过见到他没有即时揭穿自己，他心里面隐隐约约有几分希望，马上还礼说：请大国舅夫人恕我冒犯之罪啊。郭秀儿敢先向身后的几个婢女说：还不快点去同我看下太后走了没？那几个婢女呢，见到平时讲嘢都系慢声细气、非常温柔嘅夫人，啊，而家居然咁大声咁喝佢哋，虽然佢心啊叽叽咕咕，唔知道佢哋点解做错咗啊，不过呢依然系匆匆而去。郭秀儿跟住话：将军要走啦，等妾身送将军一程啦。将佢带到出门口之后，跟住呢又叫守门口嗰两个侍卫话：你哋快啲同我揾架车嚟俾万将军啦！咁于是嗰两个人呢，马上就领命而去。郭秀儿望下四边无人啦，咁先细细声话：项少龙，我知道系你，我想你都唔知想得几苦啊！你点解会嚟到楚国嘅？系咪想对付秀儿嘅夫君啊？ 项少龙呢个时候先真正确定。他果然已经看穿自己了，叹一啖气说：你怎知道我就项少龙呢？郭秀儿细细声说：
3: 刚才我用手按你心口的时候，摸到你戴着那个凤形玉坠， 我自细就带住佢，对佢都唔知几咁熟悉，一摸我就认得出啦。秀儿好高兴啊，你一直都仲系挂住佢呢。
2: 哦，项少龙啊，咁先明白，原来当日自己化身为董马痴，翻去赵国揾赵牧寻仇。当日呢，喺赵雅嘅宴会上，自己用一个蜜糖的故事打动了在座各个女子的芳心，郭秀儿因而亦都倾情于呢个粗豪嘅大汉，但系佢亦都知道自己父亲要自己嫁俾李渊，呢、这个命运已经系无可改变。当日就将自己随身佩戴嘅呢个凤形玉坠送咗俾董马痴，同佢讲明自己因为父命难违。呢一世都冇办法可以同佢喺埋一齐啦，但系就希望用呢个凤形玉坠嚟代替自己陪伴董马痴，一直到地老天荒。当时项少龙收到呢个凤形玉坠啊，仲系一阵魂断神伤添，所以一直佢都将呢个凤形玉坠啊挂喺条颈度。估唔到今日就系因为呢个玉坠泄漏咗自己嘅秘密添。郭秀儿见佢露出恍然大悟嘅样，充满哀怨咁叹一啖气话：
3: 少龙啊，你睇在我对你嘅一片心嘅份上，可唔可以放过我嘅夫君呢？
2: 项少龙听到个心啊，真系一阵感动啊！其实而家呢，如果郭秀儿要佢死，只要嗌一声项少龙喺度啊，咁佢实听冇命。但系，他就算估项少龙是来刺杀李渊，都依然不肯出卖他，只是向自己求情。可见他已经打定主意，无论怎样都不会害过项少龙的了。忍不住问他锡不锡你啊？郭秀儿点了点头，但是叹一啖气说：
3: 那又有什么用啫？他有太多女人了。
2: 项少龙当然知道李渊这个风流自赏的性格的了，又怎会专心对一个女人呢？于是很认真地说：
3: 秀儿你放心，我今次来绝对不会是因为她的。那就好了，但愿

转道，突然间马蹄声响，一队廿几人嘅骑士迎面而嚟。带头嘅人廿零岁，身着贵族嘅武士服饰，身形粗豪，手瓜起剪，满面横肉，一面恶相。一睇呢啲人呢，就知道经常惹是生非。个人一望到东雷子啊，双眼就射出两道寒光，神情都唔知几咁兴奋。东雷子一见到个后生仔，就细细声对项少龙话：万爷，呢个春申君嘅第七嘅仔王翦，个人好翻蛮嘅，不过有啲本事噶，喺仇春论佢嘅骑射剑术啊，都系数一数二嘅人物。加上佢系春申君嘅仔嘅身份，平时都冇人敢惹佢嘅。太国舅爷呢亦都落个命令，唔准我哋得罪佢。一阵间如果说话上佢有咩不敬，万爷请你多多包涵啊！项少龙心谂：唉，原来仇春都咁多贵族恶霸。就喺呢个时候，王翦已经喺前边拦住佢哋嘅去路，嗰班随从啊左右散开，将成条路都塞住。刘无心啊马上向前行礼话：王公子你好。王翦嗯一声，理都唔理佢，傲然睇咗项少龙一眼。刘无心啊马上话：呢位系田国嘅万岁光将军，啱啱嚟到寿春啊。王翦听到当堂精神一振，望实项少龙，满面狞笑咁话：我以为边个啊？原来就将个李闯文扫地出门嘅万岁光，哈哈，好嘢吧吓！小小嘅田国，豆腐润咁大嘅地方，居然出咗咁嘅人物。喂，几时揾个地方俾我领教下你嘅高明啊？费事俾啲外人话我哋寿春无人呢。项少龙一听佢咁讲说话，哼，个心啊不禁好笑。你个人都系有勇无谋之辈，唔怪得李元会得势啦。东雷子话：王公子，请你，狗奴才，边度有你讲说话嘅地方啊？东雷子耷低头唔出声，但系显然个心都已经好火滚。王翦见到项少龙唔出声，好不屑咁睇咗一眼话：万将军唔系心怯啊嘛？项少龙微微一笑：王公子真系太抬举在下啦，在下更加唔会狂妄以为寿春真系冇能人。不过我把剑只用喺沙场杀敌，或者系保卫社稷家园，公子应该明白自己呢个道理啩？王翦一听佢咁讲啊，更加火滚啦！你咁讲法，即系笑我唔识得沙场杀敌啦噃？王公子，你如果有兴趣，可以揾一日公开切磋比武。但系呢件事一定要得到尊翁嘅同意。公子，请。呢番话就有软有硬，但亦都摆明我万岁光啊唔怕你嘅。王翦一向哈哈霸霸惯噶嘛，只有佢恰人，冇人敢顶撞佢嘅。几时遇过咁厉害嘅人噶？愕然一阵就话：好，就咁一言为定。醒晚嘅，到时候你唔好临阵退缩啊吓！项少龙仰天大笑话：公子放心，能够同高手比武，我万岁光求之不得啊！听到佢笑声之中露出嚟嘅豪气信心，王翦啊成个人愕然，拧转头又对东雷子话：方华国嘅小猪已经系我嘅人啦，东雷子唔准你去嗰度。讲完之后一声呼啸，就带埋佢班随从走晒。东雷子双眼露出非常怨毒嘅神色，盯住佢哋嘅背影，等佢哋走咗啦，先细细声话：真系希望如果有嗰日万将军同佢比武嘅话，一剑杀咗呢个衰仔啊！咸阳、邯郸、大梁同埋寿春，喺呢几座战国时代著名嘅都城之中，项少龙呢
觉得

0: 可以讲系最浪漫，亦都最多声色场所嘅，就应该系寿春。净系紧靠内城嘅方烈大道，就有成过百间嘅大小记仔、歌台舞榭、酒馆饭店，而且冚唪唥都系私营嘅，可见系非常兴旺。据东雷子讲，呢啲记仔、歌舞厅，大部分嘅歌姬都系嚟自嗰啲被征服嘅国家。其中呢，以越国嘅女子身价最高，因为话越女最靓啊嘛。而恢弘楼啊，就系寿春最具规模嘅歌舞楼之一。项少龙到嘅时候，嗰边呢，李元贞系由两个手下陪住佢咧饮紧酒，一个即系藤叶嘅手下败将严凤，另外仲有一个呢系叫做叔齐嘅肥佬。李元见到项少龙请佢入席之后，就好郑重咁问太后：后屘有冇发现万兴呢喺屏风后边呢？项少龙马上定神一谂，知道佢而家要作出抉择，自己究竟对李元讲实话，因为按照李嫣嫣所讲咁要讲大话，咁即系话系忠于李元啦，因为忠于李嫣嫣呢，就一定要决定啦。佢叹一啖气话：唉，太后曾经有严令，唔准我见佢呢件事要讲出嚟，但系万岁帮点能系怕死之人呢？太国舅爷对我哋庄家又咁尽心尽力，系太后都唔知点解，居然知道我呢喺屏风后边噃。然后项少龙谂过之后，都系决定要忠于李元。讲起上嚟真系好笑，因为佢睇得出李嫣嫣系本性善良，如果得罪咗佢，第日都仲有弯转啊嘛。但系李元呢，佢大奸鬼嚟嘅。如果俾佢知道自己讲大话，咁啊真系不妙啦！李元一听佢咁讲，马上就欣然话：万兴咁睇得起我，李元呢一定会尽力回报万兴，你放心啦。你估佢点解知道你匿喺屏风后边噶嗱？我都系行出去嘅时候，拧转头睇下，咁先睇到咋。项少龙真系唔知咩回事，拗下头话：太国舅，你讲清楚到底咩原因呢？原因系有两方面嘅。嗱，首先佢入嚟嘅时候喺侍卫嗰度已经知道我同万兴喺度饮酒谈心。其次就系地下嘅脚印，当时太后要我出去，我拧转头嘅时候，先见到地下一行脚印，一路由浅至深行到屏风嗰处，哎呀，咁啊即系摆咗个破绽出嚟咯。项少龙暗叫：哎呀，真系险啊！好彩佢而家讲清楚啫。如果自己仲话太后唔知喺度发阵牛痘啊走咗啦，肯定啊当场都会俾李元识穿啦。到时候要取得佢信任就难上加难咯。李元跟住笑住话：万兴，李元敬你一杯。走过三巡，项少龙见到李元一路微笑咁睇住自己，硬系唔出声。佢心谂：佢梗系想知道自己既然俾太后发现咗啦，咁到底系倾咗啲咩偈？点解佢又放自己出嚟呢？咁好啦，你啊等我讲先啊嘛，我索性啊向你坦白埋佢啦。于是就话。太后似乎隐隐约约知道你专登问起闭国之事，系要等我清楚边个喺度阻拦我哋庄家复国。后尾啊，仲训斥咗我一餐添啊！
1: 哦，万兴，咁你将同太后见面嘅过程一字不漏咁讲出嚟，呢件事至关重要，你千祈唔好有一啲隐瞒啊！吓。
0: 项少龙啊，马上讲晒出嚟。当然啦，讲嘅内容系半真半假嘅。嗱，其中好似李嫣嫣睇穿咗李元要个项少龙刺杀春申君呢类事情，佢就当然要隐瞒过去啦。李元沉默咗一阵，又反复问咗其他嘅细节，逼到项少龙呢将自己准备拔剑自刎嘅说话都讲埋出嚟。李元问清楚之后，

想了一阵，神色有啲古怪咁话：我最清楚自己嘅妹噶啦，好少同人讲咁多说话噶噃。最奇怪嘅系，佢居然一啲都冇责罚万兴。你哋有咩睇法呢？刘无心佢哋，你眼望我眼望咗一阵，大家神情亦都非常古怪，就唔敢讲出心里边嘅想法出嚟。李元一拍张台就话：哎呀，我叫你哋讲就讲啦，你以为我估唔到啊？不过想同你哋印证下啫嘛。刘无心啊，马上耷低头，恭恭敬敬咁话：讲到底呢，太后都系个女人，即加上大王已经过身咁耐啦，咁见到万爷，大爷明白我嘅意思啦嘛。李元搭咗项少龙一眼，突然间哈哈笑话：万兄，你睇下佢哋啊，仲当自己系男人添，讲起说话上嚟，好似女人咁吞吞吐吐，你话好唔好笑啫？项少龙头先一睇到李元嗰啲古怪嘅神色，就已经估到啦，佢哋实系以为李嫣嫣系睇中自己啦。刘无心仲讲埋出口添，但系点解李元而家咁嘅反应嘅？唔通自己估错咗？李元同佢个妹冇咩乱伦嘅关系？如果唔系嘅话，见到佢睇中第二个男人，咁多多少少都有啲妒忌噶。但系而家佢仲咁开心，实在有啲于理不合噃。李元呢个时候呢？系好似放落咗心头大石咁，举酒杯话：嚟，我哋再饮翻两杯。项少龙啊，糊里糊涂咁同大家一齐对饮，放低个杯，李元啊双眼放光，神色之间啊充满憧憬。啊，估唔到我呢个太后阿妹呢，终于忍唔住寂寞，为万兴心动啦！呢种男女间嘅事情好难解释嘅，不过我睇事实就系咁。万兴啊，万兴，你今次啊复国有望啦！项少龙见到佢拍住自己背脊，个神色都笑得唔知几咁暧昧，个心啊不禁暗暗闹两句：呢个人真系冇品。之前他又想自己做刺客，帮他刺杀他对手春申君，事后还可以做替罪羔羊，现在又想自己做男妓去哄他的妹，等自己跟他这个太后阿妹的关系更加亲密。他马上拧拧头说：太国舅爷，恐怕你误会了吧，太后只是关心我们庄家的事，才跟我们讲多几句说话而已，亦都因为咁样而放过咗在下，我谂同男女之情无关嘅，可能或者亦都系空欢喜一场。不过我用啲说话试探下佢，我好清楚我个妹嘅，佢可以呃得任何人，但点都唔会呃得到我嘅。项少龙啊，马上面容一整，佢话：太国舅爷，如果你要我万岁光提剑杀敌，我呢眉头都唔会同你走走，只但系如果要，万兄，系我好欣赏你咁嘅态度，不愧系一条好汉吓。但系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噃，甚至为咗达到目的，有时啊仲要无所不用其极添。如果唔系，万兄啊使乜嚟受春呢？索性杀翻田广，睇下可唔可以凭你手中之剑杀尽奸党咁就得啦。项少龙听到当堂出唔到声，同时都觉得好奇怪。在下有一件事唔系咁明白，话到底呢，嗰个反贼李令都系太国舅爷你嘅族家兄弟，点解而家春申君反而要保佢？而太国舅爷却系要对付佢呢？李元叹一啖。

0: 未华，严复，你同佢讲下啦。严复就话：万将军，你有所不知，本嚟我哋主人嘅李氏一族呢，你系楚国嘅大族。自从嫣嫣小姐做咗皇后之后，李氏嘅族人就好得我哋国君宠信，好多人都做咗大官。但系由于我哋家族太大，就算喺李氏一族之内，亦都有唔同嘅党派。最有实力嘅咧，当然系我哋大爷啦。另外仲有一班人呢，就系以我哋大爷嘅阿叔李权为首。李权呢，官拜太祖，专门掌管国家律法同埋祭祀之事。最近李权嗰班人同埋相国春申君啊，狼狈为奸。李令同李闯文都系属于李权嗰派嘅，所以咪同大爷不和咯。项少龙呢个时候咁先明白，原来表面睇起上嚟，李元呢因为出身于春申君嘅门下，所以对春申君啊非常恭敬。表面睇起上嚟，两人亦都系非常融洽嘅，但系其实呢里边已经啊明争暗斗得非常剧烈，因为春申君一早就睇穿李元呢个人系有野心，于是就拉拢李氏一族内同李元敌对嘅势力，用佢嚟打击李元，费事俾佢做大。正系因为咁嘅原因，所以春申君先由支持庄家复国啊，变成咗而家要反对同埋破坏佢哋复国。讲到底，呢班嘢冇个好人嘅。喺咁嘅情形之下，李嫣嫣啊变得好关键。边个能够得到佢嘅支持，边个先可以最后胜出嘅？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日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的中国节目。这期的节目我把留言来用，就所以请来收听由新的中国福建台记者为了采写来报道。东花老字号泉州葱仔灯，节目就请来继续收听由新的中国因台台记者为了采写的来报道。江苏百年传奇会馆因台福建会馆的故事，就是新的中国欢迎了提速关注，欢迎收听新的中国节目。在福建泉州有一个名为葱仔灯的漳州百年老字号，历经岁月不断定点的葱仔灯已成为了福建知名的养生酒，在东南亚及欧美各地拢有广泛影响。下面咱就一起来了解中国制酒历史，往杨柳青、冰城黄豆、名酒荷锤、杨二冬瓜，包括古今每逢大事，都讲咱爱尝到并必将解不了酒。到福建泉州有一个名为葱仔灯的漳州百年老字号，伊时常以清道光年间配置叶黄笔直开合，那百多年来经过经过不断改进，历经岁月的不断定点。葱仔灯已成为了福建知名的养生酒，在东南亚及欧美各地都有广泛影响。在泉州流传一句俗话：“空头写酒客”，这个“空”是指南秀林空、白河空；“客”是指南客；“酒”即是指葱仔灯、笔直酒。早到宋代，泉州民间就讲究。葱仔灯笔直酒是创意由百几零年至今有两百多年历史，但其葱仔灯和一段传奇故事。清道光年间，泉州永春街乡至五里街之间有一个小县村叫郭厝，村内有一位郭先生，开了一间小小农业铺叫回葱灯，专门给别人自国地线卖菜草叶。此人便是白河坤界对三大团经郭兴村，郭兴村后来救治了一位白外者洪阳公，相传为朝廷大内史。此件洪朝廷之命再来家的引官，不幸将败，为报答救命之恩，洪阳公赏赐郭兴村一壶青紫江浙宝酒，取名为葱仔灯，并将制作工艺的配方一并传授。后来郭氏对拟古方式活塞奇鹤跌打松懈等病症专门研究，改进酿制葱仔灯酒，即以甜腻高粱酒由这杯酒为酒基，配借该酒配方所属的叶子、凉叶、叶菜加白砂糖为辅料，按冰封调配，蒸制加工制成。葱仔灯酒厂总经理林玉明介绍道。
1: 我们春生堂的这个，当时他因为是针对打琴的人呐、啊，还有一个根据海边人的一种需求。
0: 往葱仔灯这个笔直酒，因为当时是针对拍困的人，或另一个是根据海基的人直接诉求，因为海基的人黄色病比较急，所以通过伊进行通火，火恶较可惜，给本节就有节省效果。往两百多年来，就值得应用这配方。葱仔灯笔直酒质地优雅，松节刚明，滋味调花，芳香爽口，有叶舒根活络，小而可食，降胃养火，百补元气，对黄鲜白色、操劳过度、气候体衰等拢有奇效。早到清代，就被乾隆泉州府志十九卷梅山所记载。从山东讲究几个会做特别是团神人林苏怡介绍大。
2: 其实我们春生堂的这个配方中的药材采取的是药食同源的，就是既可以作为食用也可以作为药用的这样的一些中药材。
0: 往从山东这配方来帮叶菜是叶子蛋黄，既可以作为食用，也可以作为药用，植草当叶菜，包括白芥、花椒、白芷、甘草等香等叶菜。基础就是葱仔灯的配方，葱仔灯笔直酒采用丹香、川芎、丁香、黄豆角、沙金、栗桂、当归食地等三十多味名贵叶菜，这个制作流程大概有三十多道工序。林淑仪介绍大。
2: 最开

0: 开始的一部分是属于这个基酒的制造，基酒制造就首先要选取合适的米来作为基酒的原材料。
1: 最开始的直播红是属于基酒的制造，基酒制造就需要选出合适的米来作为基酒的原材料，也比到来买增加结构的价值。加这个发酵器，只要停到发酵时间之后，再对这撮发酵酵解发酵末直接整制，整出来的酒加入合适的酒度，就可以作为优质的基酒来使用。对这部分就是配置黄色顶杯，对叶菜需要增加严格筛选，选出来的优质叶菜。根据祖母增加配方，将叶菜分为各部分，增加浸泡提出来半精华末。另外，这部分叶菜需要通过低温下慢冻制，制作叶精华，然后就把这撮叶汤配置到内杯，形成了优质基酒。再加些汤，细节步骤去增加配比，为了到视觉感光节有变更好，需要增加调色。这些叶酒就为了这个草布界叶草成饼，需要把这草草成饼放到甜酱。光来杯增加甜酱，将个口感变得更加柔滑。1953年，从山东国史团经多地从山东界笔记更改加配方，合营于泉州市酒厂。2003年成立了泉州从山东酒厂有限公司，将其机构由林玉明接握。2004年起，转由其囡林淑仪负责。做好保护好自己的泉州名片，林淑仪做了详细的研究，已经为从山东运行的世世代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格家。不过爱团成好或良好，请晓得老祖宗的物件是样样不够的，于是从技术革新到科学实验，到酒客同业的推算，根据机械化生产的发展和产品的创新提高等，林淑仪用知识界加老技术方式探讨，打破了从山东传统酿造技术的基础前，增加技术革新，并对从山东界枪棒设备增加专业化、标准化改造，引进全自动生产包装流水线，使质量和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林淑仪介绍道。
0: 在要出厂之前呢，我们会把这些陈酿罐中的产品先抽取出来，因为现代化技术我们会再对它进行一个理化。
1: 在出厂之前，我会把这甜酱罐当的产品先抽取出来，因为现代化技术我们再对增加这个理化制品的方式，红色的时候再增加通过两种方法，把酒液来杯直接食物加杂质超美白色素，再通过茉莉的过滤方式，再增加一次经验，直接再装到瓶袋，增加包装，最后才能出厂。从山东酿酒几个独特，是东花酒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叶酒来杯的叶香，配置体现了传统东味的包浆力量，和了泉州民间文化浓厚的生活气息，已成为了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从山东笔记酒到闽南地区、台、港、澳乃至东南亚及欧美各地，也像前一样，深受消费者喜爱。伊不但可以直接饮用，或可以用于烹饪叶香，用从山东烹饪的叶香，色香比古川，而且也样丰富。白色加小蛋。
2: 煮菜的时候都喜欢用点生生糖，味道更。
1: 煮菜时候，我很喜欢用葱山灯，味道更好。葱山灯比之前多次用了东国优质包浆薯饼、优质包浆夹饼、金酱等使用。2005年，葱山灯商标用获福建省多名商标。2006年，葱山灯比之前用了东国商务部颁发的东华老字号称号。2009年。泉州从山东酿造技改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山东酒厂总经理李玉明介绍道：“
3: 春生堂呢，之所以成为中华老字号了，我认为有这么几个方面。
4: 第一个呢，是有悠久的历史，
3: 创立公元1820年。
1: 从山东之所以成为了东华老字号，我认为有各方面的条件，就是有悠久历史，创立于公元1820年。” 在此，椰浆枣技术是获得了三级医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三椰香飘注册，是到1979年国家开始香飘注册时候，以有一个王健注册。对此，椰所变的主题代表是一种文化，伊将酒加同为一的理论进行结合。往届闽南文化、海事文化，包括白河坑文化，拢有一个高度的融合，代表了这个文化的特色，相当于往左酒的一种健康休养的方式。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是由新地东国福建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东花老字号泉州春山灯，今麦个早请了继续收听由新地东国因台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江苏八里团契会馆、银泰福建会馆的故事，就是新地动国欢乐提速关注。

0: 整体中国跨越崔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整体中国甲乐直当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欢迎收听《新爹东国杂物》。英泰福建会馆又称为天后行径，是由福建总办香格集资修建的一座供奉海鲜年年的封闭式古典寺院建筑。古典风格、闽南风格，内部也借雕加白雕整满座龙，也是东国北方地区最具闽南风格的天后径。下晡，咱就跟随记者来听听坐落于英泰的这座百年传奇会馆的故事。英泰福建会馆又称为天后行径，位于英泰市紫坪区，始建于1884年，是由福建总办香格集资修建的这座供奉海鲜年年的封闭式古典寺院建筑，具闽南的风格特点。也是中国北方最具闽南风格的天后径。这个会馆由山门大代、后代、西楼和梁乡五部分组成，占地3500平方米。1958年被辟为英泰市博物馆，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的中国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是为什么英泰学习着闽南风格建筑的天后行径？英泰市博物馆副馆长很经典是这些介绍的。
2: 因为烟台开埠以后啊，这个社会经济遇见了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时期，那个时候呢，大量的商会船帮都来到烟台。
1: 因为烟台开埠以后，社会经济恶搞了一个快速增长时期，那时候大量的商会总帮拢来到烟台，所以当福建乡亲已不甘落后。长期到这个王爷之后，乡亲就决定到英泰修建这座福建会馆，因伊人当时到这个石滩贸易唐氏。当时福建人有这个习惯，伊人信奉妈祖，每到这个地方来到当地建这座妈祖别，到这个祭祀妈祖以表达伊人的思念之情。据了解，福建会馆分为两种，一种是天后径，一种是天后行径。中国几乎每个城市拢有挂着天后径，自天后行径并不多见。两者区别就在天后径是由沿海革命当地人所建，天后行径是由福建人修建的。英泰市博物馆副馆长很经典告诉记者，英泰的天后行径双彩钢盖全部来自福建，由100位福建乡亲建造修建。这个建筑过程恢复十几年之久，距今已经有100多年历史。
2: 烟台福建会馆呢，它就是中国北方第一处原汁原味的闽南建筑。它为什么用这么长时间呢？主要是因为它
1: 烟台福建会馆已是这个中国北方做一处王宅王毕的闽南建筑。伊为什么需要用这么长的时间呢？主要是因为伊人为了表达家己的强心信奉之心，所以爱着节庆话全部拢是到福建地方雕刻，然后用中文到英泰组装自身。每一个雕刻拢精工细作，建筑规模比较大，3层2楼。当时英泰开南后记载，这钢铁被称为炉灯对钢铁。到当时号称炉灯对钢铁的英泰福建会馆，主要分为三部分。分别是西泰、山门和大代。英泰市博物馆副馆长很经典答，按这东西的来自西福纳乡以后，从半个乡亲拢会到这院来吃这一撮蛋，相托时宜。到这时候就接不了爱吃西泰抢一顿跳一顿。
2: 我们的西台有一副对联，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天后行宫福建会馆最有特点。
1: 望个戏台有一副对联，可以当是望者个

0: 来听候行经福建会讲座特点，也是非常有时代感个演讲了。这两下是白白演的，演的就是大家小学家的列课听来播，就出现演的。到何时候才有演的解释呢？另外就是十四期、八十四期的各分换期，十四期解释由各地诙谐在话，福建人做提出疑问。这个演讲开始两后来客气客气，但往实实在在是这个原则原笔保留下来的。实际上这个演讲来帮演理，愿意从引台到抓这个旁路，刚好是白白演理。是二零当届八十四届国风狂起，愿意沉默等世界社会形状，则是希望多国家衰败之际，放弃国阵界爱国之称。因大家福建话讲最具特色之处，就是伊个雕饰精美华丽，光来自白雕、石雕、琉璃雕等多种类绘制体，以雕、浦雕、青浦雕等多种形式交相呼应。可谓宝北不雕，宝界不杂，是藉着雕刻艺术品的定能光，目光所及拢是花卉、莲红、细绣，或是杨丽定黄，或布转藤花，或微布糯麦，彩字白台，形象生动，俏丽玲珑，格个清楚。因在此拍卖光和光匠现经典大，光雕刻典故来半人物就783人。因台起彭美光和光匠很经典的，
1: 它这个好精致啊，雕刻的。
2: 对，这个建筑呢，我们把它称为是一座建筑雕刻艺术博物馆。
0: 这讲到汪清一位是一座讲到雕刻艺术彭美光，几乎每一个讲到古件都用雕刻精雕装饰的，拢有人物故事、历史典故都来摆。这世界是白相加当地文化精雕融合。以两条为例，以顶背铺形的是铺雕的结构，指铺雕靠本为脑筋，像铺雕落差是比较小的像铺雕，且比较贵的是高铺雕，也叫轻铺雕。1950年，因太福建会馆交予政府，后来到修建因太南大街时候，贴到了后台甲花园，补充了主题强度甲做典故的山门。沙金院变为了紫金院，为了更好保护文物，从1982年至今，因台市博物馆所有多次对因台福建会馆进行保护伞修缮拆掘。因台市博物馆和馆长很经典的，历经百年的福建会馆是因台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见证。
2: 福建会馆天湖行宫啊，它现代的意义呢，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哈，一个意义呢就促进了烟台、福建两地的这种经济文化交流。那么另外一个呢，它还促进
0: 福建会馆天湖行宫以现在意义就是热闹街，促进烟台、福建两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另一方面，亦或促进了烟台的台湾民间的文化交流，有福建的台湾的歌迷跟台湾的游客愿意来往这地方进行参观，感受马祖文化。烟台制作会馆每刻不增不浅不倒样，或者就有雄伟壮观的屹立地。过百年来，伊见证了岁月的变迁，也见证着烟台的渐渐繁华。至今后，伊会值得到好个继续狂听时光留下来的声音和故事。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是由新爹东国英台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讲述百年团契会馆、英台福建会馆的故事。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新爹东国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音乐黄色，因最爹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段最爹的音乐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夜会音乐，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往事，正用岁月致敬八一。八一建功在是中国人民国防军建功纪念日，由1949年6月15号，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以八一闹日作为中国人民国防军军纪加军徽的主要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将此纪念日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功日。本期音乐节目，一起到豪迈的公里歌曲来播，了解八一建功日的由来。

由1970年被一华领先拿定，当国家嘅起义军向左手南迁嘅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占领了南昌城。当年建安到南昌各建了江沙塘、东阳围网各三区特别市甲海关甲党部代表两次会议，通过了东阳围网选案，成立了中国江沙塘革命委员会，通过了被起义选案等文件。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多冲击营业一次武装暴动，伊拍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黄动派的对称，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加中国革命政协交代的经典历典，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界创造革命军队加领导革命战争开始。

又到1933年7月11号，龙华所最爱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将8月1号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从此，每年8月1号就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甲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纪念工作。当年8月1号，到江西水军夜班红军广场，佮建立了4000多个八一纪念活动。并且当日傍晚到瑞金城南第八巷，佮建立红军绿兵式甲红绿色。

八九公鸡这是上等公队福建自家的旗帜。多国人民国防军公鸡为红色，只一撮金色界五角青及白罗字，表示中国人民国防军自1927年八月一号南昌起义以来，经过艰苦多作的长期斗争，终于在当年年代初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杨工作是为了纪念人民公队，该当山甲江心来听，该国旗将是梦想为国家斗志，同时姐姐通过各地爱自动开展用功、有素、用情、爱民的活动，纪念人民公队当山。每年杨工作部队拢组织盛大纪念活动，庆祝人民子弟兵佳节作日。报一件工作，享受界中国公正地界。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节目》。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生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生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安心能听闻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1: 别去活动，平地猎人鼓励年轻，听新一辈领袖的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别向四海，声回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山，欧洲蛋糕，叠起。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别的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南麻洞，让继续来了解地山的民风民俗。其实，咱来跟随出的那行节。听听杭山生活学院地学研究员邓勇老师来给咱介绍地山地区挂着热水的名称。到接下来个自在开幕人们，请听林淑清给咱配地山颂歌：青马唔知目睭金点是，最后一刻人生精彩个第一场灯。

0: 叠山，红尘画。叠山，红尘画。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随着起解这么做动，甲屏幕配角了咱叠山地区嘅特征、特殊嘅风云形势入水风。当咱叠山入水呢，有挂在名称。叠山人称入水称为入蛇，意思呢就是呾进入南方界恶蛇，成为南方界来嘅人。因为呾入蛇嘅方式唔当，所以呢也有唔当嘅计划。唔知屏幕是否有听过呾天平里从公嘴踏前背这三言大话？那只挂针牙签究竟有几个是新解呢？只让来让继续请出杭师地方研究院的邓勇邓老师来给了详细介绍一
2: 下。那接下来呢，我就再给大家配合这个叠山地区关于日水的挂针牙签。那大日水风，日水风的话就是当日水或者是到节日。好，遐话有一个说叫做日蛇，日蛇咪意思呢，就是当进入到这个。能者好改恶事啊，煞事啊，这个事啊，这好成为大义这个能还家庭和那个人。遐从字义解那意思，无这个遐起个歧视的意思。根据这个日时啊，方式个唔扮演呢，咱到叠山地区呢，直播有三种解法。第一种呢叫做天平里，或者是叫做天平里。遐天平里意思呢是伊做人大叫大义。能者伊个江湖死去之后呢，那么伊是爱接个一个职来，接一个大部职来。遐滴到三方家将哈，将辈个同意之后呢，接一个大部职来之后呢，伊头咩，各户个头咩，哎屋个时候呢，伊只个谂着哈，就那个只新个江湖，冇屋到只最好屋个只个位置，和名称的摆三个镜头。这个就是这个能者的镜头，这个就是最后的镜头。能者的镜头啊，最后的镜头是平摆的。遐这个新阶级个这个遐江湖的个遐去学到地方呢，学到名称不？然后就等到好长时间名称有二就等到学了呢，伊只卡在塔到伊个片里，等个填到伊个片里。所以有这边说法呢，做到即叫填片里。遐另外一种意思呢，叫填片里。填片里是咩意思呢？就恁那恁偏离骨呢，是帮恁胸部啊，是脑部啊，这个遐哦，该骨吼，遐伊是恁人体的肢体的身体的，或是动摇啊，这个遐部件咯。责任就是咩，保护恁个内脏，而且伊肢体恁交界这个结心该骨干。因此呢，恁用偏离就来说明面呢，说明哒，恁只要一个骨形象来比作哒，比作哒，只结节之间恁呢是只来该骨干。骨骼力量，吼是指伊来个增定的意思。如果带伊一个家庭无打包，遐就等于叫无一种姿态，无叫那个人无偏离工业生产业。所以呢，吼遐寡妇带遐去，再接一个遐去个打包，或者是那些子女伊接一个翁，吼接一个，也就等于带家己个家庭呢增加了一种力量，吼增加了一个。偏离，所以叫天偏离，可以脑筋突发唔平嘢。遐另外直正叫做从公嘴，遐从公嘴之前是指我个人也比较接听的。这个是听说，就但好像是呢，我直做专门来睇的啊，咩就介只生日打包。伊死去之后呢，伊老婆呢，佢写咩呢就接，另外就介遐去介打包就介做丈夫。然后呢，伊只个打包来之后呢，就来退听。伊个嘴呼，个讲脏哈，也就是要抬刀啊，咩就了解。遐因为伊个信赖，伊个丈夫呢，对自己遐行业或唔免遐熟悉。好，来讲，唔知做你物嘛哈？遐伊个老婆呢，就爱当给去补公嘴，补公嘴，然后呢，就公嘴呢就入来遐去谂啲啥遐，爱抬刀，哎个叫刀啊，咩就遐讲古。好，就先做几个冲水之个遐，之个遐倒跌之来来刮刮之作，整只遐火诶，免只物件。好，遐之个冲公水之个计划呢，好就有只些这个小故事惹来。遐另外只能有能拿呢，但遐冲公水呢就是哒，成日再婚诶意思。但是不管到你拿呢，冲公水呢就是直播就是哒，之个子女好伊该遐。

0: 一个江湖，好独家个性，可能啊，因为什么呢？就接当当来作为一个江湖，哈，个意思。像我有一种比较邪见的说法呢，就叫做塔前辈。塔前辈是当中呢，就当这个能者，好一个江湖个性可。然后伊人呢，有时候有一个老家，地说地过的塔前辈，就是只能叫做。民间老起初，哈，起初红顶个意思。
1: 嗯，
0: 遐第三人就认为大这个家庭呢，就叫一个房子的啥物嘢。遐打包到好来个呢，就是叫他是自己房个遐顶端。因此呢，就觉得这个家庭后来哩无依无能，但是呢，伊个爸爸过辛苦，就叫他自己做出个钱本，或袂记遐啥物嘢。叫他后来有家第一个寡妇，哈，接一个打包一个作业江湖。那么接下来呢，好，那第三那就叫做塔前辈。
1: 第三集最呢就有介绍一个寡人名称，比如刚刚介绍的天平里从公最个塔前辈。随着现在的时代的发展，人们观念是不断的改变了，所以这个地缩性大化众多，但是呢，伊已经无以再现农历的风景色相了。特别是到建国之后，有了新的风景法，不管它是阶级也好，入水也好，男女双方都是彼此的尊重，互相照顾双方的白包钱，所以呢，也就比较接听到以古话整大化个这套名色了。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听朋友，刚才杭山师范学院地学研究院邓勇老师，跟咱介绍了地山地区各种热水的名称。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门人们，请来林书清跟咱拍地山俗语。青梅不栽，莫照金点时。
1: 天顶直立青，二下开自在。
2: 民风特色，
3: 红火热青，
2: 江苏客会金鼓，
3: 大闽江豚水，
4: 有一色树龙，
2: 自在开门。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仔开自在，下面咱爱配的是潮汕俗语，青梅不栽，目睭金，鼎色。以道批评贪心或者疑心较大个人，青眉也就是盲人，目睭就是眼珠，目睭光就是眼睛亮个意思。早呢有个盲人从外边登到家来，家来人个伊呾，乐极拐杖好背，我偷着一个金戒指。哎呀，无怪人呾姑苏叫。走背来探，没事，该只青眉猫去撞着死猫吃，盲人半信半疑，把戒指拔落来后，对着朝浅浅只，哦，正是个剑噶，伊心里头想，哇，这个青眉镜，我有病夺着金戒指，可见这盲人个人平心在比我夺着戒指在。从此，伊就点怀疑家里个人，每只应该三餐食个物件，硬好比在的在，可的在，俗语个应声，社会上不明歹势个人，点那座目睭光个人，可无法无听，大日大下食多好看，得够妄想个一次啊，颈椎流涕个人。可得够无肯个方便，另一方面敦促目睭光个人，要多些阳光进入，多点透明度，减少人个怀疑，卖点自以为大，清者自清，抓者自抓。
0: 好，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地山俗语，青眉不栽，目睭金，点时。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这个唱段。这个唱段宣布：下摆欣赏这个唱段，鸡嘴鸡翅十六档。

刚才了黄线搞是由黄生顶引唱的叠加唱段，满天飞凤黄浪平，下半伊唱是叠加唱段，叠州北京。

0: 好了，听众朋友，这世界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背前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的上网。下播咱就起来欣赏精彩的第一个唱段。叠起唱段宣播，下播唱是由邓淑桦、柯震明演唱的第一个唱段，从一根当当。文成的

0: 门楼该清楚，这两股档该冲击好下落啊嘛！
1: 下下下下如再如啊！
0: 那这就开通，答案下令妹妹来见。
1: 干老大给你哦！
0: 卡卡卡卡。
1: 交给了，请进，请进。
0: 哈哈哈！啊，随进，随进。

0: 官将高明，真是对对不离春日。
1: 何敢算尽高明？这叫做下厨难以便是对的苦功夫。如果嫌高你，我黄河再下他十八几十对，一眼都是春日跨水。
0: 请你请都请不到，就请先生随念来听听。
1: 好、啊，爱来吹气，好，你听。江阳门台春色好，画木家庭幸福多。双笛杯，水乡三友，土里行春暖一家。从来也啊，好冷变灰，世间桃李芳菲。旭日初开人寿亭，春风扫黄吉祥光。随即自人光家地，春风堂地真吉祥。更醉老太生的月，向阳月北扎红春。阳丁直接去，回北四时村，回家出海树，回了渡江村，河山吹高潮，祖国望你出。
0: 哇，你官将是直到村啊！
1: 嘿，这就奇怪了，男子到村，古今相陪伴。
0: 不是喏，我是夸奖你坑了一道葱二个两股。
1: 哈哈，吊汤小鸡何足夸气？今日有黄昏，在我地里只享祖先，也算是老少红葱。
0: 先生开嘴句句是好话。
1: 哈哈，无理难当，正月秋月哪好话啦？

0: 好了，听众朋友，继续给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够享，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播界其他精彩内容，能每日同这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因最爹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爹的音乐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爹起活动，传递爹人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的爹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在福建省宁德市下浦营有一个茄厝自己村，名喊做半日里，皆因为村庄天师号称一轮万日里的名。因为中国茄厝文化太过人，村庄到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村民大多是乡里，是中国唯一茄厝历史文化名村，保留着南浙南面的茄厝传统文化。好吧，用我的人走进半日里村，感受感受茄厝存在的魅力。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从台湾海峡向西北15公里，就在福建省宁德市的下浦营，给海岸绵长，广湾众多。海洋面积占到为全境的95%，陆地同海洋相互交错，构成了下浦一带特定的滩涂风光。位于海湾正中的海南半岛上，半日里村就坐落在隔海不远的地方。半日里是典型的茄厝村落，茄厝是泰山岛的民族，经常以山客自居。但半日里的先民都是300多年前走出的村山到海边吃饭。半日里村村民雷国生吧。
7: 半日里的历史开头就讲这个村庄，地方是住在西南半日里，康熙年间文绍公迁到这边来的，在我们畲族的语言来唱的时候， 不宁上下河多村三高历史文化村聚最开南半月内啊空气难干文秀宫
5: 根据歌词记载学童年单家族前面从广东一路北上一团团散客在闽西闽中的九岭山梯人穿梭拍摄一段前后经过的古田连江罗人这个地方公日1683年半日里村的女士显然正从家安顿了下铺因为的沉神度当时的女士显然靠得在山间种地瓜瓦笋和大料米生安顿下来的人们还会种一下茶叶铺条家用泰山度的屈山是女士一村的生意来人也是用生意人们特殊的好字女屈山话
7: 那特别是雷志茂这个小孩子啊，那个年轻的时候比较聪明伶俐，爱好读书。那个年代周围都没有学校，还送到珠江丹岛的时候是念了三年的书，回来的时候学上了《易经》《地理》等等方面。25岁的就受到我们呼林虎的州主聘请到当幕僚秘书。
5: 雷志茂是雷氏家族第四代孙，隔壁就住泰山的后生的开发的年代。被称为风水太师，有班机在避乡途中路过海边的杭州班路里的地方，看到这些土地肥沃，交通便利，是安家的好去处。雷志茂回到家都以后，就通过全家前来的地方。雷国生吧，
7: 半夜里这边看到这边是一个官道，从这边经过的时候很繁华，以后发展的肯定会好的，让孩子们更好的平台，才有今天的半夜。
5: 来到半路里之后的雷家人根据这些天性特征为村庄重新起的一个雅致的名字半日里评价的海陆同泰的天理有事你们可以做些茶叶买卖一定把冬天的茶叶运往福州又把生产的布料食制品卖到了台湾比生的时候再运装台湾的铁山就可能慢慢积极被大量财富的半日理念开始做出反战存落梁海东雷氏祠堂依然富这条太初拍天而起然而虽然古官偷的水落曾经一流的半日里慢慢地沉熟下来到2001年的时候村里的年均人数已不到800块钱不甘贫穷的半日理念想要改变今年的局面但出村的套路破败不堪，限制着村庄的发展。当日村道行业的雷国生还见到这时候走出村庄的展览。
7: 80年代的我们的行医过程都在经常在走路，遇到我们这个村里面的老百姓啊，这个出路的时候还有挑着茶挑来挑去，真的辛苦也不方便。特别那个时候羊的牛的又养的比较多，路上采柴的比较滑，下雨的天都根本都走不下去。
5: 为了走出泰山，村民开始投入尽力修路。经过两年的时间，一条平整但应该乡村公路终于诞生。路通的，村里的农产品的小路宽了起来，村里人的生活慢慢有了起色。但是呢，问题又出现了。这时候，村里的前台太粗，一边研究失修，出现了难以顺遂的情况，技术环境十分不方便。大家上海小山自称，但热刻意避开显富行国贵。半日里村村民雷向友话：
8: 当时那边旧房子，一般人家都没有建议说拆掉，因为老人家嘛，心里面总会感觉到啊，我人老了以后啊，或者生病以后，我是住在老房子那边啊，还是有情感在那边的。
5: 把屋诶拆下来重建，村头村民都杀唔得。于是村民们向当地政府求事。在古村这个又开辟出了一片空地，但是也一座新村。但新村的同时，政府又投入了130万元人民币的资金，用于修缮古村。雷兄有吗？
8: 我们家在2007年的时候搬进来的，房子总共3200多平方吧。我们老房子在大榕树下面，在老村那里面，现在里面还有祖宗牌位还留在那边。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经常要回老房子那边祭拜，村里人基本上都是这样。
5: 今日
6: 半日里年在初业新村的同时还爆出的古村。逢年过节的时候，大家都会转到古村祭拜，顺当然还在古村当起的头游拜上的社坛。雷其雄是半日里雷斯后人，也是明东家族分属传承人。研究八九年时，雷其雄就想来保护家族文化及弘扬传播家族文化的道路。雷其雄吧，
9: 我就在1989年的时候，我就第一步我是收集这个遗书，后面呢看到啊，很多外地的来我这个村啊，收集这个老物件啊，看到这个一件一件啊，给他们收集走啊，我心里都非常痛。我这个老物件已经不多了，再给外面人收集走呢，整个这个家族的东西就这个文化啊，这个老物件就没了，没了，就这个历史文化也就没了。
6: 好，福建省民族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的支持下，雷其雄把自家的纸钞拆了一半，但是一座民族博物馆。然后一个占地800亩的家族民族博物馆，现收藏了2000多件家族物品，记载了村落从昔年到今的发展故事。半日里村村民雷秀莲吧，
10: 家里面地板上，然后柜子上，然后包括房间里面，全都是摆满了这些老物件，就是一些都是人家不要的一些东西，然后给我父亲收回来。
6: 博物馆用家族文化遗产一位安全的家，也用一个沉山小村跟一位文化秘，分支他们的中华游客也改变了村民的思想观念，激发了大家保护家族文化的热情。半日里的每个村民都是来家族文化的守护者。和个同时，半日里村因天之理，它的发展林下林枝，奉献没有众生，扩宽致富门路。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5年的2800元人民币，提升到2021年的21000元人民币。300多年前，家族人走出深山，闯出新天地。今年的半日里年，延续的传统，拥抱的时代，也见证着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林，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河河南昌族金水区土梁街头八通流沙区，有个呢一支爱心志愿队伍，名字喊做“真真日上”，佮人靠真馒头出名。每星期固定蒸269个热气腾腾的馒头，蒸出呢层层淋漓清，也蒸出呢浓浓幸福味。好吧，我们一同去一块269个馒头的爱心密码。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林，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3月20号一大早，上座是金水区土梁街头八栋楼沙区的邻里太食堂就来闹下来。今年69岁的志愿者张学民同伙伴们在厨房度的忙前忙后，菜面油炒双蒸笼。
1: 真的有肉圆、块圆、馒头、肘末呀这一类的。平常跟家又没事儿，出来做个那工艺多好了，人多热热闹闹了。
0: 张学民所在的志愿服务队伍有个充满正能量的名字，喊做“真真日上”。志愿者们来到了赤沙区，平均年纪在62岁左右。每星期三，大家都会吃一下蒸馒头，而馒头的数量也有讲究。每次活动，今天会制作269个爱心馒头，并且在街头文明小兔小城西巷提前发布活动公告。
1: 200个用于那个文明消毒积分兑换，69个就是送给孤寡老人，有了出去也不方便，咱给他送到家，叫孤寡老人感受到社区对他们的关心和爱。
0: 人滚滚的馒头冒了热气，新鲜出炉，又胖又软，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张先生晓得呢，东西也塞喇叭，招呼三个居民到沙区新厨房兑换馒头。一看馒头蒸到位的消息在沙区传开，大家三三两两来到食堂领取。
2: 文明小度的小程序上面去做志愿，获得积分就可以来领，倡导大家都来参加我们的志愿活动，形成这样人人参与社区各项工作。
0: 拿到张春风的馒头，沙区居民张峰忍不住压了一口。
3: 因为我们群众也都是喜欢吃这个手工馒头，确实这个味道好吃，跟自己在家做的是一模一样的。只要有这种活动，我都要对。如果谁要是这一组要缺一个人了，那我要有时间，我就可以来替他们。
0: 张峰今天好见的一名群众，也是一位热心公益的志愿者，平常是经常参与沙区开展的志愿服务。计划本计划的，每星期的269个馒头是沙区多的爱心密码。大家通过街头文明小兔小城市认领志愿服务，满减积分，拿到积分就可以兑换商品。
3: 天天晚上巡逻挣积分，社区大扫除了，有啥活动了参加挣积分，我1000多分了，都可以来社区啊、办事处啊兑换东西，米面粮油都有，50积分兑4个馒头，最起码的连人就能吃2天。我觉得这个志愿服务非常好，激发了大家参与活动的热情，拉近了邻里之间的感情，大家在一块像一家人一样。
0: 忙拍了现场的积分兑换，张学民同志愿者们简单收拾了一下，就兵分几路锁门给好奇的老人们送馒头。
2: 老人他时时有个关心，我们去他家里边的话，也能对这些独居老人、高龄老人有个定期的探望，知道老人的近期的生活状况、身体状况。
0: 看到志愿者的到来，才秋竹老人高兴呢，再度喊不拢哎，急忙邀请大家入屋坐。
4: 在社区里 对我都是可帮助的，不管有啥事儿，哎，每天把清早把饭都给我送来了，两馍买一碗汤，再送点菜，哎，好实在好正态，看咱也赶上了。
0: 常住金水区土梁街头八栋楼三间，还典型的以老邱小区为主的三间，三间负责人潘华林在上班。为了实现为民服务精细化、精准化，打造有人方面同人情面的社区，社区工作人员通过业务走访、小板凳议事会、恳谈会各种多种方式，征求居民需求，把居民个人信息转让平台同那指南服务内容各种记录下来，发动民用各种居民观看，建立打造社区特色文化品牌。好，2023年3月份之间的真正意义上自然服务队
2: 项目初期的话，我们只有3名志愿者参与，后续我们为了让这个形式包括内容更加多元化，我们就在我们街道的文明小度平台上进行这个发布志愿者招募。另外一个方面的话，我们也通过与辖区供电单位共同参与我们这个蒸蒸日上的个活动。截止目前的话，我们志愿者团队已经发展到30多人。
0: 帕法林提到的文明小兔在常州市金水区土梁街头办事处按照管用、好用、适用、耐用的原则打造的4440米平台，以点滴共享、及时认可为主题，设置小任务、小突破、推积分、向内心、产值五大功能，群众在参与上市管理、智能服务、爱心等等都可以获得相应积分。积分可以在开启商家、玩服务、玩游戏、玩商品，还可通过摊内发布片面扶持信息，在互动中增强居民的个人意识，巧妙的激发调动的消费资质、群众司法资质和市场主体，广大居民参与中间充斥充强的积极性。并有了良好的社区文化，年轻时人人自觉参与社区治理的常态行列。光平在土梁街头的居民退休之后，经常参加志愿服务，也因此在文明小兔米平台上积累了不少积分。
5: 哎，郭老师，哎，我在这个文明小兔上的那个分哈，哎，然后我来兑换一下那个商品，
6: 看一下都需要兑换什么商品。
5: 哎，好的，好的。
6: 油呀、洗洁精呀、米面都有的。
5: 好，
0: 广平县的一台台米同一体卫生纸已经退换了500积分。
5: 积分是我们在这个文明小度做志愿嘛，你付出了就会得到积分，得到这个回报的。我现在积分是2620，我刚才买东西花了是500积分，也就是相当于50块钱。
0: 爱心商户刘秋娟吧。
7: 10积分的话，相当于1元钱。每次来的话是兑换500积分，相当于可以选购50元的指定商品。周围的居民来我们店消费的也越来越多，也算是给我们店引流了。
0: 社区便利店老板王伟吧，
8: 天兑10来多个，一般的兑这个米面、油还有小零食，全是街道办上有补贴。
0: 还有文明小兔米平台，居民不单是可以通过参与自然服务获得积分。邻里之间互相帮助，不再像社区街头繁衍问题、解决问题都能够获得积分。常州市金水区土梁街头社区治理办公室主任侯超特在手机上为今日人士用来使用文明小兔米平台做好事得积分的操作流程。
9: 你看这个有个抢任务，它是突出一个抢，分为官方任务和个人任务，也都可以这个获得相应的个积分，借助个随手拍，通过我要上报和我来解决两个渠道，然后上报问题啊，或者是动手解决，也可以获得相应的积分。
0: 我们小兔米平台不单只实现了居民、商户、消费者之间多人参与、线上线下紧密交流互动，还能够搞好解决群众的急难受困问题。小馒头足球的太幸福。小切口沟通的台词里，真正意义上用温暖传递，用善意人秀。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苏唐。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陶醉，也理念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难让阿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的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雪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已经随着儿童产品的普及和网络技术发展，人们越来越习惯于从社交媒体、网络视频应用等平台获取信息，形成了多元的阅读生态。同传统的纸质阅读相比，互联网时代的碎片化阅读尤其优势，丰富的信息能随时随地快速获得，实现了知识的广泛涉猎。从而使美术课题更多维的视角观察世界。本期我节目在恩赐的特色 BP 歌单中，也来感受阅读的乐趣。

为新发节奏年艺加快的生态消费，短平快的文化消费模式，也迎合了人们放松身心、舒缓情绪的需求。像素美食时，先吃一铺下饭茶，作为早餐凉拌，从而获得顺便的快乐。通勤路上，埋头看手机成为最常见的消遣，这作为一年的工作。上车抛开繁杂之事，刷上一两个钟头的短视频，或者社交媒体。

新媒体其实投在内台中文化生态空间，现已对天子媒体的过渡以来，有让人们陷入渺小困境。对知识追求片面了解，对碎片化信息投入过多时间，所以哩持续时间缩短，理性思考的能力减弱，甚至过在加下焦虑情绪。因此，开放不落发时代，我哋尤其是要沉土而土的精神滋养。

作为一种高效的阅读方式，深度阅读会体现完整的知识脉络和逻辑框架，从而实现的知识内化。更重要是，这个过程需要协调多种复杂的大脑认知功能，有助于训练批判性思维、逻辑思维，提高专注力、洞察力、判断力、同情力等能力，让我们在多元庞杂的心智人面前依然具备独立思考能力。

怀本先是烦恼当下，读书的人伊就从有意义参与，让人们断草莓离开，纷繁杂乱的天子产品和喧嚣的庙落世界，在恩情的途中实现心灵的沉潜。今有一途进入在光芒的世界，合理生之气是天体之态，用脱离之时，从而适应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也十分内心的从容和丰盈。

无论是台鸟变化，也都永远是你们心目中最优雅的姿态。北京的一位图书编辑六年来每年上下班时朋友会体贴红图书的身上，把两千多张照片上传呢名了相册，身体也都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的讯息。还上海小姨米的上市书房偏铺以太给小红米东发展之后，回到年轻人来到的也阅读空间可以也属于自家的阅读时光，为给做上市整条一套美丽的风景。人见到人在图片时代不忘图书，图书非是魔法本人带来快乐，其过程有时还含着一点胆色，因为其总有肥甘一米有长，因为在一片成绩中地态是同样方。同朋友今年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分享苏汤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谈班谈谈第三集，客家故事水茶镇茶山村听二集，欢迎收听。

五九年是西首我撒金魁血扎纵飞呀，竹麦杆十条。

我一个人呢，就这些智商大下的人，今天俺就来闯一趟五级半水闯。我一个迈步，马给，我一个人很少迈步。哦，原来是你这我一个的啊，好娘，起到一只花容的貌，诗词歌赋，看啥子不都晓得，高山大谷，面上人容的小柳柳，小柳柳。我们门第给些张外道是因为雇的，还喊给是卖布呢。如鸟们喊给是卖布卖布，皮肤爽爽甜的人呢。卖布的人，如鸟们我坐下，把小柳柳些是多钱花，插在牛市上。卖布人，如鸟们说服小柳柳，香港青年同外国过日上的呢。外地相亲如何？抢他外姑迈步。

0: 外国们，身上你晓得吗？给啊，
1: 身上打是抢弹抢糖弹，旧东叔呢是牙香，白起卡嗯是牙明，前几条唱歌人东叔还错，蒙蒙歪歪是我家。

0: 共客家挖客家，
1: 五湖四海躺客家，
0: 客家名言变呱呱，
1: 客家面烧气剪发，
0: 客家山水美而化，
1: 客家面声人人夸，
0: 客家逢人唔爱茶，
1: 客家细个上中化，
0: 天下客家喜热家，天下客家喜热家。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躺客家节目。今日节目继续同大家介绍中国古村落每一期水茶镇的茶山村。上一期的节目同大家介绍到茶山村村都的最老的名记有470多年历史的烧德堂。那么同烧德堂相连的是创意公祠同的方圆了。其中创意公祠也有300多年的历史，门后贴定有四间宫相符、东关太乙体的对联。在何书和散读下并列定诗书流尺太府体元汉流仪念体同的皮眼流。太府体即以清光绪26年，也就是叫冷冷人，是以东硬省市两堂西王为户。三体1392平方米，建筑面积2570平方米，庭院宽阔，门楼高台，是1921年孙中山第一次北伐时节出演梅园中草庙状的王显化的故居，以及唐康行陈列定结党人身着戎装的相片，以及民国十日，也就是1922年，由孙中山亲笔委任为中国国民党南非驻国府主批人的委任状。元汉楼是昔日新加坡师太财团之一，由嘉燕叔父自称的王元辉的故居。清朝同治四日，也就是1865年，小名阿添的王元辉出生了。

0: 茶山村，因为家境贫寒，骨早就下南洋，是新加坡创团。其三十岁开始发迹，先后创办了新创龙万佛船务同的万创船务公司，并在马来西亚由佛祖买下的太平土地种植黄梨同的香蕉树，开设黄梨厂。鼎盛时节曾经是新加坡四大财团之一，出任新加坡中华商会董事。其还创办了新加坡第一所正规的华文学校应信学校。原本留系王元辉已经返乡之后修建的，而师奉人才家乡务农的父母同的阿哥，其还直接为村度的草条铺路，捐款赈灾，新盼新时的扫地学校。为了鼓励五子读书，还特登建了一所元汉五教，五教就在其元汉楼的对面，专隔一条村头。可是今下太多事已经坍塌了。平安楼是国民革命北伐战争时期由铁军之城的第四军军长王其祥的故居，代表了一座头衔，这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后担任农工民主党副主席、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平安楼建于清乾隆60年，也就是1795年，已经有200多年历史。其初董朝时占地750平方米，建筑面积884平方米，是一座从阳山山石三合江楼，因楼层可以循环畅通，所以修成赵马楼。至今天是民国时期曾任广东省议会议长的王锡前的故居，也是茶山村唯一一栋带有中式黑白色彩的方形遗物，今天呈回字形，前中后三堂，两席几室，后院是厨房同的卫生间。有意思的是，几乎都的天井比其他七天的都前几乎同地面定高，主要是因为几乎都的排水系统好，落雨时节牙行流出来水都要水管引到下水头，所以地面盖不到湿渍。王锡前是云县前同治十年，也就是1871年贡献广西人间呈现后出现清朝驻日本、美国同的秘鲁的外交官。民国时期，其先后当选广东省议员、议长，后又当选国会参议员，曾因提交苏州沿途分会、政府外交、关税次主权等六大提案而名震中外。1925年，病逝于北京。在王锡前的后人当中，最知名的是一位末爷王金燕，曾任前国妇联副主席。茶山村从东南至西北走向，两边青山直立，碧绿青翠，期间良田翠地，景望高绰，村中海流穿过，有萧条流水人家之美。该村以农耕为主，耕种果树。茶山村青山碧水，山水甘美，植朴自然，民风淳朴，安居乐业，生态深厚。茶山村人文底蕴深厚，自古至今人才辈出，古台有金丝贡献等40多年，村山台有普及人才诗人、将军诗人，其上10多年，其中突出代表有清朝金丝王维发、前麦驻日本等国领事王锡前，人新加坡四大财团之一嘉义首富王元辉、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之一王其祥将军、人前国政协常委、前国妇联副主席王金燕等。
1: 客家腰吉他学堂班地，麦祖天台客家学堂。
2: 今日同大家介绍一下客家俗语牙痛症的牙痛人，在客家体系当次身体不舒服或者遭受痛楚的时节，有无人能够理解，就会说牙痛症的牙痛人啊。牙痛症的牙痛人意思说，只有自己经历的苦楚才能够理解别人同样的苦楚，才能够同频相连。至于耳机花由来还有着故事，发现从前有着英国太太经常牙齿痛沉舒其害，但是托一次请不到一次的方法，只能够经常软定，因为经常痛苦难忍，所以脾气也顺态，经常对客人发脾气，使得客人对其敬而远之。

0: 与此燕滚太太阿妈因为生春片同人包心用以转移探望燕滚太太谈到母亲片中立了这么东西并且用跳符准批出门当时只能留意你太有帮了加上因为燕滚太太吹得紧跳符东西都不能塞就出门了今天讲人家这位半夜又急又喊是不是想请他来休息塞水塞的东西了但是燕滚太太思慕心切不单止不同意停跳还催跳符加快步伐赶路跳符抵得燕滚太太脾气不敢再讲话过一段时间给人色彩点的又开始再三恳求燕滚太太谈的心中真奇怪就问到都市机很有费事能以讲不来谈一下以过真高顺难的来求让人休息跳符甲就话都市机啊却都市都的某东西就算数暖连这有都这有不通靠扶也长得了讲都市机啊就同个开单的松山羊一开一冲吃到这有不通所以必须我用我的体会下来这些东西才能够继续走路燕滚太太不理解把来回来四十年不连谈过我都市机啊就会就算数暖也不连谈过开东西会一开一冲的当然不需要出来我多穿工钱的话让他再多本地还能再见滚路吧清滚跳符左手右手一旦燕滚太太超级不理解而且跳符甲突然看到燕滚太太左片面肿太一朵说不听牙齿又痛他就灵机痛对他说太太都市机比牙齿痛还更难受求那软性人停跳等下吃饱饭再走吧燕滚太太谈的方言太误啊哎呦你能用早点讲啦原来都市机比牙齿痛还个难受给诺软的你能扎紧停跳吃饭去吧后来牙痛症的牙痛人的技法就会黑牙提起流传开来的
1: 总管国际广播天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书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天台法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2: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座医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尊甜不忙自尊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上社会水体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缘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的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客班咸谈第四集。欢迎收听。
3: 黄条包竹，大家都知，估计大家也吃过哩。噶黄条老米是包竹啊，黄条的呢就分分闷闷，日扎万日扎。竹条唔同哦，前铺多少呼呼娘娘。但是你这黄条包竹啊，若是说分好是久，今日我来创三个月前啊，就是给黄条包竹。
4: 天婆太子，难怪你问你讲爱创黄条包竹，冇讲两个三个，难道你是说分钟日是黄条包竹啊？哎，你前面是点黄条包竹下个三个呢？
3: 好差呢，一下切啥就来创。黄条包竹毛讲样的三个，本太个烫啊嘞！
4: 好

Hehehehe.

老虎哈山呐、毛干忙啊，他同主催学但爱毛让啊，爱娃轮轮啊，干你娃嘴呀、水就你刚是娘。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嘅就带出来，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子弦，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1: 欢迎大家关注紫涛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花香。
6: 有花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花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花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花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专题节目，最后是《音高强强滚》，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2: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天津市有这款的一间看起来很普通，但是又个真特殊的餐厅。这个上菜的服务员，固然都是一挂上了年纪的老人，这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呢？节目开始，就让我们到顶去了解一下。在山东省的第八端，有一座名叫做北方社岛的小岛。在这个小岛上，竟然诞生了全国唯一的海岛美术馆。节目下半段将为你来讲述海上美术馆的故事。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听众朋友，在天津市有这款的一间看起来很普通，但是有个真特殊的餐厅，叫做忘不了餐厅。讲起伊看起来很普通，是因为为外观来看，跟普通的餐厅相比，没什么特别的所在。但是走入店内面，你会发现，这个上菜的服务员，竟然拢是一挂上了年纪的老人。而且这挂老人的行动较慢，因为因呐拢是阿里族海米币。也就是老年痴呆症的患者，这到底是怎样一回事？节目开始就让我们到顶去了解一下。 拜六早起十点半，今次行入了坐落伫咧天津市东丽区滚牛城的鹤东林地镇康复中心内面的一间蒙不了餐厅。一入门看到的是收银台，加播放着阿里族海米币宣传片的电视机。门口的桌边是用餐区，五张餐桌用隔断分隔开，并且配合了餐具加鲜花。餐桌的正对面无到五米的所在，就是出菜口加厨房。伫咧收银台后壁，还有一片休困的所在。伫咧即个当班的服务员、姓老的阿嬷、甲姓哥的阿嬷以及姓王的阿嬷，才伫咧接受医务护工的钢琴培训。
6: 来来来，咱把衣服穿上啊！
10: 干嘛好说话？
6: 等等啊，先把装备备好了
11: 再。这是咱们的小本子，看上面写的是什么呀？忘不了
12: 餐厅
11: 点餐本儿。哦，这位顾客说今天我想吃锅贴，嗯，您就把字儿写在这里好吗？
13: 行。
11: 哎，写完之后应该交给谁呀、啊、是不是交给厨师？
13: 对，
11: 让厨师做出来我们再给顾客端上去、好吗？
13: 行。
2: 根据了解，蒙不了餐厅会在每一个拜六礼拜日中午十一点营业，每一晚会有3-5位阿里族海米边的老人做当班服务员。通过这种餐厅服务员的社会角色扮演，帮助因恢复社会功能。伫咧记者来看，这是卖当班的三个阿嬷，精神状态是真饱满，每一个人拢是面带笑容，对医务护工的叮嘱应声附和，而且对所落来服务会当讲是信心满满。但是所落来发生的这一切，让记者真正了解到阿里族海米边患者真实的一面。中午十一点，提前预约的五位家庭陆续来到餐厅。三位阿嬷首先个完成的任务，就是为顾客来点菜。即看到医务社工甲菜单甲订餐本交到了姓王阿嬷的手当中，引得姓王的阿嬷来到一号餐桌。本来的以为是真顺利的，可是没想到即款一个简单的动作，可是用了五分钟的时间。
11: 来，王奶奶，我们把菜单给他们啊。我们问一下顾客想吃什么呀？这是菜单，好吗？来，我们给他们啊。顾客，这是我们的菜单，请挑选一下喜欢吃的菜，好吗？我们给这位爷爷，好吗？
13: 好。
11: 来来来，我们给他啊。
13: 你看看，
11: 哎，这是我们的菜单。
13: 谢谢啊。
11: 哎，请挑选喜欢的菜，然后我们记下来，对吗？来来来，咱一块儿，咱一块儿，
6: 我手都。
11: 这点的是什么菜呀？您看看，这点的是什么菜？
13: 海味菜。
11: 哎，精品小菜。来，您写精品小菜。
2: 按照流程算下来，各种点餐单交予厨房，并且确认订单。当确认用餐的人数的时阵，姓王的阿嬷又搁开始换人嘛。
14: 啊，几个人呢？
13: 几个人？
11: 刚才有几
14: 人数
11: 点单呀？一位顾客，是不是三位顾客呀？
13: 三位。嗯。哎，又给写错了。
14: 没事，慢慢想，没事。
13: 嗯，三个人。
14: 行，三个人，行，一个人，两个人，一个人代表一个人，对吧？三个人，行。
2: 这是看到的那点餐单上的用餐人数那一栏，姓王的阿嬷写了三个人字。即使这款，大概也是给姓王阿嬷鼓励。点餐的过程当中，每一个阿嬷拢个用十几分钟才会当完成，并且每一个人的点餐簿上记录的甲人客点餐的内容拢是无相款的。等到了上菜环节，三个阿嬷可是唔知影，佮怎样对应安排。
15: 一号桌锅贴，
16: 一号桌锅贴，我都不知道一号桌是哪儿。
11: 来，我带您去，
14: 端着啊，端着，端着，哎，端着啊。
16: 好嘞，
14: 慢点，慢点。
16: 在哪儿呢？一号桌。
11: 一是不是得在前头？
16: 搁这边。各位，锅贴到。
17: 谢谢老奶奶。
2: 伫咧一般的餐厅，服务员上了菜之后是个离开餐桌的，但是三个服务员阿嬷有的上了菜之后就直接坐伫咧座位上，甲人客斗阵来吃；有的是徛伫咧边头，一直笑嘻嘻的看着人客，还有眯伫咧一边的角落。对于这挂情况，这挂人客也已经是习惯了。 好送家记者讲，到这地用餐的人拢知影老黑啊即挂情况，甲护工的耐心相比，因的等待无算什么。
10: 各位护工啊，他们对老人的照顾得特别好，这个耐心就不是一般人能有的，这个我们特别要感谢他们。
2: 经常来餐厅的草丽丽讲，家己的老母也是阿里族海米病的患者，伊是真羡慕这三个阿妈，阁会当伫咧餐厅做服务员，因为家己的老母连自理拢是真困难的。但是伊听讲，这种通过社会角色扮演的方式，会当帮助老岁仔慢慢的恢复一寡功能。希望老母一日也会当成为忘不了餐厅的服务员。
12: 其实叔叔阿姨们都非常非常可爱，因为自己家里也有这种老人，哄着他们玩很开心。
2: 根据统计，伫咧天津360,000+65岁以上的老岁仔当中，至少有5%的老人患有认知障碍症，而阿里族海米病是第常见的认知障碍症的类型，占所有认知症的70%以上。但是目前阿里族海米病只有21%的患者得到了规范的诊断，67%的病人被确诊的时阵已经是处在了中晚期。在咧活动认知症康复中心的76位老岁仔当中，真大一部分是中等度认知症的患者。造成这类现象的原因是真多患者在咧患病的初期，表现出来就是真容易忘记一寡代志。无论是患者家属，也是患者本人，只是认为是年纪大加导致的。活动认知症康复中心的医务社工蔡定峰甲记者讲，目前社会顶对阿里族海米病的认识不足，重视的程度无够，所以通过忘不了餐厅内面阿里族海米病的老人的服务员家属扮演这种形式，唔过那会当好社会了解这类病情有一个参考，甚至对老岁仔病情的缓解，以及对家己工作经验的积累，拢是有真大的帮助的。
18: 在这边能更深入更细节的去观察这些患者，因为我们的目的其实就是想尽可能就是延缓他的发展，也得是从专业的一些角度去发现这位患者他的一些个性化的特点在哪里。我们针对他的特点，可能我们通过工作发现他特别适合当服务员，他特别细心，那么我们就根据这些去为他设置一些个性化的活动，来帮助他这种认知症的延缓。在这方面的话，其实打破了很多以往的一些认知，对于个人来说也是一种经验的积累，以及这种专业性啊各方面的发展。
2: 天津活动老年护理协会项目护理组长洪家科回答讲，早在2010年，伊曾经专门是考察了做了伫咧河南的全球第一间为患有阿里族海米病老人专门建立的大型疗养院型的护理委的小镇。伫咧迄地患者之中，徛伫咧小镇内面，伊唔敢那会当伫咧隔壁馆啉隔壁，伫咧花园佚佗，佮会当伫咧便利店内面买日常的饮品。工作人员也会化身服务员、检票员、收银员以及经理，配合老人的各种的社交活动。怎样让认知症老人唔免伫咧禁锢当中生活，并且会当参与社交的机会，成为洪家科头脑内面的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最终，伫咧2019年，一档关注阿里族海米病老人的综艺节目《忘不了餐厅》获了伊开发。
19: 偶然听说的电视台的节目了，一下子把我们给勾起来了，想做这件事儿的动机，我们就是被启发。正好呢，贺童在东丽，我们搞了一个认知症康复中心，已经里边收住了几十位啊这种老人。说白了吧，就是当场取材，并不是说有意识的做这件事儿，而恰巧呢有一个对外服务的餐厅都齐了，就在这种选择营业方式的情况下，我们有机的呢把餐厅和这种公益的理念呢结合了。
2: 就这款2019年9月21日，世界阿里族海米病日当日，忘不了餐厅正式营业。老人通过餐厅服务员的角色扮演，减轻了社会的距离感，从而缓解了阿里族海米病。目前餐厅伫咧每一个礼拜拜六甲礼拜日的中午营业，直接收无忧定位。即便如此，也是有未少的食客刷刷来，有时阵阁会出现一座难求。需要忘不了歌边厅、忘不了电影院、忘不了车站，甲忘不了怀旧家，是相继建立。 忙不了餐厅值班店长老印表示，阿里族海面边会落地患者人体功能跟理想生活能力的逐渐下降。为了治疗阿里族海面边，需要病人给去做一挂简单的劳动行为，增加跟社会的交流。下一步，因各种开创可做的忘不了系列活动，亲像开办忘不了手工坊，让未用行动的阿里族海面边的老人也会当参与到社会活动当中，让可做人会当关注到这类的群体。
20: 我们后面忘不了餐厅做一些文创类伴手礼之类的，长者服务员之外，还有一些我们坐轮椅的未能成为我们的忘不了餐厅服务员参与到这种文创类的一些制作，让这些光顾我们餐厅的这些人能够拿着我们的文创产品跟别人去推荐，让更多人通过我们这种方式

0: 来关注这群体，另一方面对这种病症吧有一所了解。
1: 万物聊的餐厅欢迎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现在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在那山东省的第八段，有一座名叫做北红社岛的小岛。在这个小岛上啊，竟然诞生了全国唯一的海岛美术馆。节目最后将为你来讲述海上美术馆的故事。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伫咧山东省的第八段，有一座名叫做北红社岛的小岛。迄个岛顶的自然风光、好食的海鲜，甲渔家人的朴实热情，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入岛。谁也无法度想到，伫咧这个小岛上，竟然诞生了全国唯一的海岛美术馆。这让真侪游客感到真惊喜。节目说落来，将为你来讲述海上美术馆的故事。

0: 一个小海岛怎样会建美术馆呢？原来因为地处大海深处，对外交通不方便，困扰的岛民们伫咧作业之外，大部人啉酒摆牌，查某人跳广场舞，精神的生活是真单调的。2016年，伫咧参加烟台中岛县政协组织的文化乐乡活动的时阵，艺术家刘庆昌就来到了这座小岛，被岛上优美的自然风光加渔民的劳动热情所拍动，一个大胆的念头出现伫咧伊的脑海当中。
1: 我就有一个很强势的念头。能不能把它打造一个艺术岛呢？一个是海岛美术馆，这个是全国还没有的；再一个就是装置作品呢，应该说在海岛上，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
0: 刘庆昌是烟台人，90年代伫咧深圳做避免设计，2010年之后到上海专门做围岛创作加公共空间的艺术创作活动。
1: 我也让自己拥有一个使命，这个什么使命呢？从画室走出来，我带着这样一个使命，把艺术带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来提升这个角落、这个社会空间的一种审美。
0: 讲起艺术，好亲像甲规日飘伫咧海上的渔民无关，但是艺术关注生活，两者是相通的。打破朴素艺术甲劳动人民的界限，这是刘庆昌建这座美术馆的初衷。
1: 我说过，说海岛什么都需要，需要清澈的清水，就需要水源，需要新鲜的蔬菜，需要便利的交通，需要等等等等。但是真的从他们眼里，从他们的感官里，唯独想不到的，唯独不需要的是美术馆。因为怎么说，美术馆离他们真的很遥远。但是我相信，一个美术馆像一个作品一样，或者说像一个艺术文化符号一样，砸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马上就会接受。为什么？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0: 艺术家真挚的热情，甲海岛人强烈的学习愿望相契合，村内马上决定伫咧岛上开建美术馆，由刘庆昌提供作品，村内提供建设场地。
1: 一说这个念头呢，没想到他马上我们产生了共鸣，是吧？因为他正好，我这个想法正好契合了说当下。发展海岛文化和旅游资源的这么一个观念。
0: 2017年期间，美术馆开工建设，刘庆昌沉浸伫咧愿望实现的兴奋当中，便想到甲美术馆起一个有意义的名。因为北方城岛位伫咧38度，美术馆便取名叫做 BHC 38度美术馆。
1: BHC 就是北皇城的第一个字母啊，叫 BHC 38度美术。后来我感觉有点绕口，尤其我们这个美术馆是对海岛、对基层，没有必要搞得起个名字一定要上口，是吧？就把 BHC 拿掉，所以我就叫它38度美术馆。
0: 烟台中岛县北方城岛的三简村提供的场地，其实是一个废弃的仓库。为了追求原生特色，在美术馆建设的过程当中，刘庆昌保留了海岛上原始的塑料门窗加土墙等元素。
1: 当时呢，这是一个门洞，当时要把它铺死啊，把它盖掉。我又反对它，我是说一定要保留。有的时间我们想建设一个美术馆，都需要这样一个独立的小空间，这是个现成的。这个美术馆的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简朴和我们叫原生态吧。这是也是我最满意的地方。
0: 夹着咸味的海风、清甜的海水、潮湿的空气，这看似是美好的代志，对刘庆昌来讲充满了挑战。
1: 从去年开始呢，一步一步走来，也是挺艰辛的。烟台，打车到蓬莱要坐船4-5个小时到这儿来，占用一天的时间啊。然后呢，其实海岛的生活条件，所以说还是蛮辛苦的。我最佩服自己的是，我竟然在海岛上做了一件和自己的性格扭曲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我是一个害怕夜晚的一个人，但是有一次我竟然在一间房屋里，就是没有任何人，三间房屋，我自己一个人，一个大院，每天是那个旁边一个房东的大姐，给我做饭，每天给我送到窗口上来，我吃完了再送回窗口。
0: 虽然伫咧海岛上有真侪个无适应，但是为了心中的迄份信心，刘庆昌

0: 公司中坚持定。
1: 还有这是一个信念，这个信念什么？就是打造一个自己心中一个神圣的目标啊，最终就战胜了自己，就战胜了恐惧。我就在这种情况下待了19天。
0: 在老庆兄的不断的努力下，美术馆的轮廓是一日日的清晰起来。斑驳的墙面加展宽的门户，彰显了海德朴实、真实、踏实的本色。美术馆当下所追求的第一流行、第一新潮的工业风，在这地得到了完整的展现。美术馆当中陈列的展品也全拢体现了海德的特色。
1: 这是黑鱼的造型啊，黑鱼是这个北黄岛的一个盛产的一个鱼种，所以我就和一个工人师傅，就是把它慢慢慢慢的加一点这个。加一点这个，最后呈现出来是一条黑鱼，我给它的名字叫38度鱼。
0: 美术馆展出的艺术作品，大拢是为海德风景物产所出材的。一挂工艺品来自废弃的渔业物资，你这款废弃的物件，伫咧老庆乡来看，拢是会当进行艺术创作的宝贝。
1: 这个就我给它的名字叫勇往直前，就想到应该有几条鱼齐聚并进，是吧，反映出那个海岛的一种渔民的精神嘛，就是废弃的一些车呀，废弃的一些螺旋桨啊、什么都是船上的东西，发动机啊等等的，是吧，所以说好多渔民他们看到以后很喜欢，倒不是说他们对这个作品理解的怎么样，而是说这个作品完全由他们身边的熟悉的物件所做出来的。
0: 美术馆将乡村文化和现代文明相融合，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渔村的精神风貌。有位个李庆林评价讲：“
2: 金昌先生呢，就是用中国这个渔家这种传统的劳作工具，来赋予了他生命的符号。那么他就用现代的色彩啊，把渔家的养殖工具啊，就是有好多画面呢、你能感受到，这种当代的符号和传统的劳作的形式，它结合得好，所以说也地方不大，但是对于我们中国渔村的文化是一种提升。”
0: 当村民走入美术馆，看到了里面所陈列的物件，发现因第一熟悉的工具，马上变成了抽象的艺术品，打破了因对原有物件刻板的印象，一切变得是生动有趣味。虽然美术馆的面积只有120平方米，真难甲都市美术馆相媲美，但是对这个小渔村来讲，已经是真难得啊。村民王伟来讲，一次忙也无法度想象，伫咧因的岛上还有一个美术馆。
3: 以前孩子哈来家这种玩，现在吧哈这孩子在岛外上学，回来以后嘛又多一项这个事情啊。回来以后吧，有的家长领来参观参观这个艺术馆，对孩子的艺术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
0: 真侪岛内的居民行入美术馆，当因看到展出的艺术品来自熟悉的劳动工具甲生产场景，感觉是真亲切的。伫咧一帮渔民所海的游味情，张伟停了来看了真久。
4: 到这里面来看到了这幅画，特别感到亲切，仿佛看到这就是我爸爸，非常像。我第一次来看到这些所有的照片当中，这个属于最亲切、最贴切。
0: 美术馆好亲像一片绿洲，点缀着这个文化风景。今年来时间过去啊，美术馆已经成了北方城岛的一个文化景点，让愈来愈多入岛佚佗的游客感受到了海岛文化艺术氛围。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神州行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盈玲。最近由希林奈伊哥演唱的新曲《You Are the Only Way》，其实受到了歌迷朋友的关注。甲之前的作品无相的是，这是卖的歌曲啊，可是切中表达情感内心的活动。网友伫咧评论互动的同时，也发现了希林奈伊哥最近拢是频繁的发布新的作品。本期的音乐节目，咱就来分享一首由中国内地流行歌女歌手希林奈伊哥演唱的歌曲，有新歌，也有热门的经典歌曲，来感受无相的音乐所带来的无相款的感动。

相款也是最近发布的新歌《恋华不腐》，歌曲动人，将听众啊带入了迄个既熟悉又搁新婚的也是旧的组队当中。首度当中啊，唔单单是有家乡的心声，传达着内心的迄份情感，啊，搁有对过去甲未来的无尽的感慨，咱就斗阵来听。

走了来咱听的这首单曲《为我的世界消息吧》，也是希林那一个最近发布的单曲，为一开始的搜索到之后充满不甘的质问，这种情绪的爆发也展现出了感情当中的各种的精神，以及决定重新出发的勇敢。细致一听，希林的歌词搭配优良的鼓点是真带感的。

这首《爱丽丝梦游仙境》正是伊走上心灵演唱会的先行曲。这首《爱丽丝梦游仙境》由邓典甲陈建奇联手打造，歌曲旋律是真优美的。伊林那一个用真具有辨识度的声线描述着粉色梦境，也带领大家共同伫咧走上心灵当中，开启一场冒险的旅程。

近一段时间，电视剧《玫瑰的故事》掀起观众热潮。这其中啊，关于女主角玫瑰的人物剧愈来愈璀璨，就是由希林娜一个来进行演唱。歌曲以全英文的歌词、英伦曲风的编曲来定位。希林娜一个伫咧副歌部分呐喊式的爆发，配以滚动大气的歌速带动气势。和归秀歌曲张力十足，完美的呈现了女主角玫瑰的自信勇敢，璀璨如花。

伊连阁会记诶，希林那伊哥曾经讲过啊，希望咱拢会当伫咧音乐内面找到答案，伫是即个世界面对真实的家己。相信大家拢会当伫咧希林那伊哥诶作品当中来感受到温暖，也期待这位歌手即之后继续会当带来更多好听诶作品。好，听众朋友，今仔日的音高强强棍就为您分享到这地，咱明仔载上的时间再会。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地方。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12: 武侠武打的
13: 五家要一出城门，小标头林平，双脚轻轻一夹，白马
12: 民间传说的，
14: 突然间为石头旁掉出一个查甫囡仔，后世叫伊太原
12: 侦探破案的。
13: 我无带人啊，是，唔通撩我，唔通撩我。
12: 当情说爱的，
14: 伊笑起来面那有两个浅浅的酒窟，特别是伊迄双温柔的大目睭，
12: 惊心乱命的。
13: 你是谁啦？
15: 但咱故事的对啊，鬼压床甲鬼上身来讲起，
12: 无相的人物演无相的剧情，无相的故事讲无相的经历，方言故事。
0: 每一段历史。拢充满故事，每一个故事拢写满历史。讲述古今传奇，演绎精彩人生。现在你所收听到的是闽南之声广播方言故事节目。

0: 拢算当当正正来到当年恁牺牲的战场，向恁献上第一深切的哀悼。
1: 你期盼将历史危害迁回厦门安葬的呼声，成做愈来愈多人的心愿。金门战役流血奋战，四千名牺牲战士军魂如何血肉归军？敬请收看《两岸秘密档案：英灵归来了》。

2015年的年初，在厦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摆会议上面，这份由厦门市人大代表刘卫国、韩林所提交的人大提案，成为人大代表关注的焦点。引发媒体广泛关注，并且对众多的提案当中脱颖而出，放入了这摆大会正式议案环节。你这一份是什么款的议案呢？伊关注的到底阁是什么内容呢？在牺牲的将士的家属后代，包括当时迄一挂民工、军工的后代，咱厦门本地的拢有这款的期望啊。两岸关系缓和，已经具备这个条件啊，加。这个历史的危害。

0: 阿千惠南大陆。由二十二个代表联名，这份建议一出，就伫个厦门市两会顶面引起反响，并且作为议案进入厦门市人大推动落实程序。人大代表提出，金门建议作为解放军建树的重要之一，金门的证书拢将得到有尊严的祭奠。因这个英勇的事迹，最后我们真侪人拢嘛见到、拍到啊，一枪一弹，甚至有的为着炸弹壳、甲炸药包啊，啊绑伫个一个身躯顶，去炸弹壳。啊，因的事迹是非常英勇的。大声呼吁，甲金门建业、金门将士的威海、英辉厦门，伫个两岸已经全面三通、甲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背景下面，时机愈来愈成熟。我记得就是伫个去年2014年，就是伫个国家全面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两个法律，第一就是设立全国烈士纪念日。啊，阁有一个就是南京大屠杀公祭日，这个拢以法律的形式，前所未有的甲伊确定落来。甲金门的英灵永辉厦门安葬，唔敢若符合时代大潮流，也用咧以一个萎缩侪年的心愿。对咱咱传统的一个理念，一种做法这个免讲是历史啊，就是咱的先辈。后人拢伫个起名做啊，对因进行一寡缅怀加祭奠，啊，搁何况是咱的历史，所以讲这一方面呢，实际上民间已经有强烈的愿望，并且已经采取了一寡行动阮得到这个信息，立即厦门两会顶，永固会成员韩林甲刘卫国向大会提交了议案。这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情感因素在里面亲像阮也是当兵的子弟那像阮老爸当时是第二波要起去的。提案领衔人刘卫国、韩林两个人拢是山东军人后代。刘卫国的老爸是二十八军二四五团的军人，韩林的老爸则是三十一军的战士。甲当年参加金门战役的将士，相属第十兵团。李俊天最终顺利提出，经历了一个过程。2014年，厦门市山东南下干部历史研究会成立，伊的成员多数是刘卫国甲韩林相关，父辈甲当年参加金门战役的将士相属一个兵团。而当年牺牲的烈士，大部分拢是山东来的，这种特殊的情节，让因感觉应该去做一款什么。今年大家对如何处理金门战役牺牲烈士遗骸提出真侪想法。2015年1月，学会部分成员赴金门缅怀先烈，伫个详细了解甲走访以后，烈士安葬的问题以后，最终由刘卫国甲韩林作为代表提出上述提案。就是阮两个，就是领衔二十位代表，拢伫个一个顶面签字同意提出来了。实际上。林大也真重视，所以遐尼侪提案内面采纳。
1: 金门战役烈士的遗骸3700多人，可能即阵散落伫金门大大小小
2: 乖乖家家
1: 的土地顶。一中的是万军营，有1200多人。阮知影这内面有真侪拢是山东籍的，这也是阮做这项代志发起的原因啦。当然，还有来自祖国各地，但阮感觉阮更加有责任来做这个代志。
0: 经媒体报道以后，在两岸引起回响，当年就把遗骸送倒去，做一个安葬，做一个用军礼来对待因。你不只是对金门的军队，这个军队，而且对现在的军队，更加是一种鼓舞哦，让因会当倒去。咱应该学着正面看待这个代志，在领导组的顶面，就把这个代志完成。我认为，借问这回甲郭林头建树伊能最好两岸的这个状态上正真正的结束，将当初郭林头建业的事代志真正面的提出，确实是相当的正面正能量。吼、我感觉感动两岸的老百姓对对因的家属也是一个安慰。对这个已经行的这个将士也是一个安慰。

0: 金门战役是解放战争当中第一惨痛的一摆战役，战斗打三暝三日。咱个时间拖到一到1949年的10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28军、29军，拢用3个半建制团，奉命攻打金门岛。斗阵参战的，还有厦门大陈岛的军工甲民工，拢共合计9086人。战事一开头打得真顺利，不过第二日来的结果，却让人想不到。经过这个海岸线一直到我断崖，突出的部分是断崖啊，这段就是当年10月25日的透早，300多只渔船就伫遮登陆。看起无边的海岸线，佮四过会当见到当年风都船只上岸的障碍物几多只，并且当中佮闻出诡异的气氛。时间拖倒去65年前，奔去金门战役合格的迄一暝。由消防指挥的3个团9000多人，大篷船趁着烤炉透明出发。真强的东北季风竟然把原计要登陆的摇风这个事硬是对西偏转，主力涌进到古岭头，只剩少数官兵到底哪靠。实际上一出海，规个计要完全拢拍乱去了。因为海流潮汐这种影响，这个查房船根本就编不起来一个真完整的编队。你想要按照原来航线进行来讲，受风力、海流的影响，你根本就保持不了这个航线。所以最后当一梯队的3个团上岛的时阵，无一个团是伫个预定的登陆点上岛的。而且这3个团之间的建制已经基本上处在一个混乱的状态。上海以后，哪怕哪枪，也未会整顿部队。解放军官兵根据上级事先提出的有过人拍过人的战，唔等待、唔中途向内面猛插的口号，在无针对依托的情况下面，个人向敌人的进枪枪杀。4公里的突破口，3个团加一个营，无一个统一的指挥，互相之间无可瓦弄的交通联系。卡的是国民党军长暗也伫个即地进行演习，当时2台战车因为路大断裂，含伫个沙滩无法行动。国民党军即早伫个第一时间发现解放军夜袭，双方随时展开了猛烈交火。透早登陆迄个时阵迄个船夫登陆到海沙滩的，听到拄到即国民党个机关枪子弹枪炮声，惊所以有诶，正伫个船底，
1: 规片啦，完咧船，安尼规落伫海底头，8点外钟，就是飞机来，看飞机来，大家遐大人讲咧放电流啦，过来，放电流，飞机来放电流，也则点火都，都烧，规个看起来乌烟白茫，也大家讲啊惨啦。
0: 我只看者船，一块放一块放爱散开咯，我当时情绪真低，即摆真歹办啦，就是想倒去无法咯。我伫这边拍，这边就是海，船就伫个附近，目睭看船拢烧去迄个时阵我心内想惨啊，我真清楚惨啊啦，我是当时咧想阮的部队一定去过来。双方面对面的拍，拼甲真凶，海洋的炮弹炸到规个金门的天顶。随着海水慢慢的退潮，船只挂浅，阻碍了解放军的后援。战场顶早已经遍布死伤无数的解放军。我滚沙滩的时阵这船帆船帆船就无降落来，插帆无降落来，就一直按沙滩偏，全部挂浅啊，
2: 不咧找事，
0: 迄时阵已经退楼啊，已经唔是天文大条啊，啊条绳已经降落来啊，啊船落来，啊船全部拢挂浅。你敌人上去两万，啊，阮啊登陆，敌人啊也登陆，登陆啊有两万人，敌人四五万人，阮只有九千多人，啊三四五个敌人拍阮一个。
3: 原本机械加强式的作战部署已经无可能实现，唯一的希望就是尽快的向兵团首长要求随时派船。兵团领导接到报告以后，马上下令第三十一军将所有船只全部调予第二十八军。不过，你是伫个敌机敌舰封锁的面，多调集的假船无发出海。现看到金门岛上炮火冲天，枪声不断，家己的战友伫个孤军孤战。第二梯队虽然有四个团的兵力，却无船渡海支援，官兵是心急那火烧。
2: 当时就是想办法调船、找船，其他船也拢无路用，啊，就是有船就用的。部队人多啊，啊，师长，啊，师长，第二日就破病了。啊，师长，一礼拜拢食袂落去。
3: 二十五个黄天乌了调来的船只，只当载四个连的部队。这四个连由第二四六团团长孙玉秀带领增援金门。就船前，官兵把背包留落来，尽量加炸手榴弹，人人做好拼死的准备。二十六个天要光，满载粮弹甲清兵的港军船只，将有到底古岭头。这个时阵，林海古岭头即个时也正做登陆港军的后方基地。不过随后国民党军加入战车、舰队部队，搁再对港军展开攻击。刷落去，国民党有十二兵团五连带兵驰援，港军的势力范围即会当搁一摆固守古岭头，面临进退两难的地步。
4: 当时啊，国民党军的舰舰啊，比如讲中英号，当时已经啊开到啊咱登陆在顶滩头的侧面啊，直接用舰炮来摧毁咱滩头的这个运输的查房船。啊，呢台湾啊出动了大量的空军飞机。啊，另外国民党军啊伫个金门岛上，甚至还佫有装甲部队有坦克。啊！你这破坦克啊，是直接开啊到啊，咱登陆滩头的侧面，对咱滩头登陆滩头发起冲击。
3: 二十六号下晡，登陆部队对古岭头发来报告，敌三面进攻，情况非常危急。
2: 伊甲我通话啊，当时呢就是讲情况危急，情况危急，情况危急。
3: 用枪起来，隔绝着枪炮声，突然一声猛烈爆炸，报话机随时停止工作。在第二十八军电台报部日期顶面，清楚标上了十五点二十分，甲二五三团中断联络。对即刻起，二十八军阁无收听到金门登陆部队的报告。
2: 阁就是拍者，枪支无啊，拼命。劈刺刀，你想看卖？啊，搁再就是头顶是飞机，头前有兵舰，后壁有兵舰，阮啊伫迄个啊是死方拍。
3: 二十六号礼拜暗，国民党军占领了金门岛西北的大部分海岸线。经过三暝三日的浪费战场，解放军的最后据点也予国民党军攻陷，超过四千人壮烈牺牲，其他四千多人被俘。这一战正做解放战争当中最惨痛的记忆。
5: 我感觉阮爸希望的也是这日，无战争只有和平，无死亡只有希望。遣返回来的老兵在顶面签字，阮带这个签字去属土，代表这挂老兵的心愿，甲因的心愿拢带去啊。
3: 是甚么款的力量，
4: 甲原本分散伫个东西南北各地的祭奠团员聚集起来咧。两岸秘密档案继续为你揭秘。回顾金门战役，解放军当年对南口到古宁头，这个是定陆，兵分侪路，第一横攻打到西山、乌兰、安吉以及一三二高地，这重要战场上拢有未少死伤。其中伫个安吉村呢，有一座万军营。这个万军营，佫是甚物所在呢？故事还佫对2014年的12月厦门的《海西新报》刊登的一张相片开始讲起。相片当中的这位老人，名叫何俊，当年已经是85岁高龄，伊手提着一壶酒。也伫个石碑顶面，心情哀伤。咱再来详细看卖，这块石碑顶写的三字红色的大字“万军爷”。石碑顶面并无刻着先人的名字，伊着孤独的菜地，咱多只所提到的金门县安宁乡安吉村附近，拢是荒废土地，连人都无。这位老人何俊，伊到底是倒一位人？金门万军爷，佮丁奉了一段安怎的历史呢？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2: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6: 武夹武带，
7: 武夹马一出城门，小标头林平，双脚轻轻一夹，白马。
6: 民间传说的，
8: 突然间为石头旁掉出一个查甫囡仔，后世叫伊太原。
6: 侦探破案呢？
7: 我无带人啊！是，唔通撩我，唔通撩我！
6: 当情说爱的，
8: 伊笑起来面那有两个浅浅的酒窟，特别是伊迄双温柔的大目睭，
6: 惊心乱命的。
7: 啊！你是啥人啊？
9: 但咱故事的对鬼压床甲鬼上身来讲起，
6: 无相的人物演无相的剧情，无相的故事讲无相的经历。风烟故事，
10: 每一段历史拢充满故事，每一个故事拢写满历史。江苏古今传奇，演绎精彩人生。现在你所收听到的是闽南之声广播《风烟故事》节目。
11: 2014年12月3日，已经四个月无落雨的金门，突然降了大雨。隔日透早，伫个风尽头，搁寒搁落雨当中，76位特殊的幽灵组成的祭奠团，对一海之隔厦门顺小三通。

0: 上金门，引来自大陆各地，是当年进攻金门的解放军28军的老兵甲烈士亲属。其中年纪最大的，就是咱拄只画面中看到的心情哀伤的何俊老人。1949年，何俊因为担负照顾伤员的重任，而无上战场。金门正遇一个开炮，伊甲战友从此天人永隔。听讲会用的赴金门，甲当地乡亲讲这历史，伊马上报了名。这一日，伊足足仰望65年。无限哀思当年阵亡的28军战士，因大多数来自山东，当所人一一热烈虔诚点香，捧上鲜花的赏识，还佫挑工炸来了山东空腹酒，佮家乡的白面。
1: 看到阮爸苦煎了3日3夜的所在。
0: 田东明的老爸田志春生前是25一团政委，参加过东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金门战役当中，苦煎3夜3夜，一直到无枪支、无粮食，不幸被俘，迄年35岁。从阿家去台湾以后，无声无影。即阵68岁，田东明。只是伫个囡仔时阵记得老爸一面，多年来一直咧寻找老爸下落。后来，伊对方遣返的解放军迄地了解到，老爸被俘以后，方送去台北内湖一中营。伫个迄地，老爸宁死不屈，受着非人的折磨。原田志春的警卫员，即阵88岁，空调同透露，起初伊阿个甲政委田志春关押伫一个，后来按级别分开关押。1950年3月，就伫个空调洞方遣返倒来大陆以前，田志春吩咐伊，倒去以后帮我看一下阮查某囝，叫因好好的活着。后来组织上甲田东明因老母讲，老爸牺牲了，60多年过去了，老爸忠骨何在，英魂何在，一直是田东明透未开的心结。一直到2014年12月，金门战役65年以后。伊才第一摆踏上老爸老血奋战的所在，这是当年金门战役当中史上第一惨烈的战场之一。在这几个安吉这个点，这个点113里高地，湖南地区啊，南口地区，这几个是作战点。啊，你讲啊，这边有一寡啊冲，啊有一寡唔敢讲是百人冲。啊，千人听啊，就是一嘟嘟的啊，就伫个这所在会比较多。当年指挥金门战役的指挥员、副军长萧峰的孙萧刚啊，现身伫个这点的队伍当中。尽管伊是共济团当中年纪第一轻的，不过对金门战役的了解无比老一辈少，因为这是家族世代铭记的悲壮历史。65年啦，我代表阮安公萧峰。原28军副军长、大军长、前进总指挥到金门来看一下伊当年的老战友、老部下，希望因分有所依，别有所归。
1: 我感觉阮爸希望的也是这日，无战争只有和平，无死亡只有希望。
0: 田东明讲，老爸的名字内面有一个春字，今日到春天要到的时阵，伊拢会特别想念老爸。对书先人，体悟同胞情，冰雕英灵，江烟和平梦，这正是所有今日祭拜者的祈愿，更加会乎往者灵安，生者心安。祭奠团当中，不管是战友还是遗属，甲这个牺牲伫战场上的烈士，生死两隔到即阵。已经超过了65年了。这几年来，因只会当伫个家乡为战死的亲友设立衣冠厅，而这一摆将会用个亲自到金门墓前祭拜，大家拢真激动。点到的纸钱，寄托了对亲友甲战友的哀思。人群当中有老兵唱起了解放军进行曲。歌声激动伫个万军营的天顶，踏上北湖鲜血染红的战队，无情战场，当今变作和平广场。拖开红布条，中国陆军28军望情员一字排开，无声默哀当中， 心肝头内情感那像火山爆发，所有人纷纷唱起军歌，加上万教的军礼。
2: 我们是人民的武装，从卫军军，全国英勇担当。

0: 大侠胸贴云霄，感动在场所有老百姓，啊，甲大家人带嚟英烈的战场。根据金门文史专家的估算，万军营地下暗藏的危害大概是伫1000个左右，啊，佫有真侪历史的危害至今无去找到。这电团这一行为历史带来久违的家乡美酒、果品，佫较带来了第一殷切的思念，加最崇高的敬意。唔过，是甚物款的力量，加原本分散伫东西南北各地的这电团员组织做一个呢？这啊，要对65年前的这位军人开始讲起。宋家烈，原三亚28军李素素团副团长。1949年10月，宋家烈所在部队将方明光拍金门，因为伫个拄啊结束无偌久的解放兵滩岛的战斗当中，宋家烈身着重伤，用伤期间并发肝裂啊，被迫留伫个医馆接受医疗，袂当上战场的伊。只当紧紧看着战友，精忠奔赴金门。不过不幸的消息真紧就传来啊！部队因为船只无够，加上海防无熟悉，战友一去无倒转，全团只剩了宋家烈一个人。听到歹消息的伊，哭甲无声。金门战役失利以后，宋家烈对战友的思念，真做一世人的牵挂，甚至到啊到平东要去的时阵。教官无停地喊着战友的名字，宋家烈一生坚守伫厦门岛，为着就是会当守护伫个离战友第一军的所在，伫伊的晚年念珠在珠，要踏上金门，带战友的英魂倒去故乡，也始终无实现。这个遗愿，查某囝宋晓峰知影了，上心了。
1: 这就是阮的模拟纪念碑，叫做望顶纪念碑。山东省政府老干部也是对阮这个模拟纪念碑顶头看到阮的愿望，开始跟阮斗阵，共同做这项代志。
0: 在网络顶设立方巾纪念碑，是伫2009年，也是金门战役一甲子的时阵，宋晓峰甲中国6军28军网的成员共同发起的这种特殊的纪念方式。这个举动引发了关注。这个顶峰依旧，甚至会用讲予多数人遗忘的故事，搁一摆伫个两岸间发酵起来。
1: 因是这个，因为伫无枪支、无粮食、后壁无支援，连续作战3日3夜的情况下，甲因大无畏的精神演示到第一关的限度，因的英勇是惊天地、泣鬼神的。
0: 不过，通过网站串联的力量，那上还阁无够。宋晓峰更加是惊变大陆各地，陆续找到当年流血奋战的老兵以及后代。
1: 因为阮是作战部队的后代，作战部队有的牺牲啊，甚至咧因的亲属连祭奠的所在拢无。
0: 对逝去的亲人甲战友的思念，无地祭奠，安尼大家开始凝聚，这是行动的共识。
1: 遣返回来的老兵在顶面签字，阮带这签字去塑土，就代表这老兵的心愿，把伊的心愿也带去啊！这就是永长，大顶岛的永长海面，正对面的就是登陆的所在。
0: 一切对无到有，等了60年，2009年，历史微缩，才将有隔着海向对岸金门遥祭。不过这款的距离，却始终无法一生夙愿。因为只有踏上先烈台条所在的地道，才是这人殷切期盼的。
1: 要为两岸统一、为和平做出阮作为一位军人来讲应该有的贡献，所以阮改变了主意，阮决定把65周年的祭奠活动变成两岸人民共祭金门战斗阵亡将士。
0: 2014年12月，在各界鼎力相助的面，宋晓峰带着28军网部分成员，甲满满的奖品踏上金门。

0: 爱当予人更加珍惜两岸今仔日的和平时光，两岸秘密动脉继续为你揭秘。这列团在金门期间，因造访了金门建立的老建筑，当来到北山洋楼的时阵，千空百空的场面。见证了当时巷战的激烈，有老战友无做声的掉落胸前的小白花，插伫个弹坑内，庄严的行了军礼。有的战友对涂骹捏起一杯金门的泥土，希望历史会当安息。你期盼将历史遗骸迁回厦门安葬的呼声，成做愈来愈侪人的心愿。阮的采访团队赴金门，找着两位当年参加战役的退役军人。因一位是防备后留伫金门的解放军，另外一位就是当年的国民党士兵。这两位金门战役的幸存者，三月前往当年兵粮相见的西沙阵地来祭拜。两位老人的心愿，甲大家不谋而合。金门战役当中，曾经敌对的两位士兵，66年以后，重回当年的战场时阵，拢已经鬓边全白了。董中华，金门岛顶幸存的老兵，1949年作为28军的一名士兵，伊带大部队攻打金门，因为弹尽粮绝，孤立无援，秘伫海边的大礁下面避伏，
1: 有两部战车，起来，围剿。部队带来子弹也无咯，什么物件拢无咯，你想要自杀也无路用啊！
0: 避伏一年，董中华才16岁，伫台湾方定新组训以后，分放到国民党部队。伫金门服役期间，董中华经人介绍，消灭了消判侪年的金门籍家后，退了后定居伫个二大了第一军的金门，伫队伍当年的战略威海，千种厦门的提议，董中华认为这是好代志。
2: 袂歹啊，真好啊！伊安尼做诶时阵啊，这个想法是真对诶。这死诶，囥我诶。
0: 为着法师伫咧上海出事，脱了学术服，加入国民党部队。战乱敢若剩诶破旧诶相片，已经是细小诶记忆。伊退伍了后，出家佛门，发号为着法师，稳着伫咧战地，啊，着伫咧即阵诶即个所在防卫。
2: 哎，死真多人啊！遍地拢是人啊！几大堆的人啊！这个战争总是真残酷，真伤心啊！
0: 来到古岭头安基村英烈战场，两位老兵点香倒祭阵亡战士。
3: 各位将士啊，曾经阮金门曾经参加战役的人民解放军以及国民革命军的代表。前来祭奠，希望恁会当保佑两岸早日和平，化解分歧。
0: 伫地震后真侪年，随着金门逐步建设开发，陆续发现真侪无名遗骸，因为尘灰真歹去认。金门官府甲当地民众一一将伊火化了后，暂时安放伫肋骨塔内。虽然经过60多年的暖期以后，腐烂以后啊，伊照管有一寡物件。
4: 对台湾的部分来讲，阮也无重视到这个部分。我去九零度，咱应该就甲因送倒去。
0: 金门战役到达已经进入第66个年冬，正是当年这场血战，甲国共双方上万名官兵战死沙场，才予人搁较珍惜两岸今仔日的和平时光。因为安尼。金门战役的历史英灵应该得到尊重、甲祭奠、甲缅怀。 希望将

0: 苏英灵千回厦门的呼声，阿弟的台湾也得了回响。台湾有民间团体为这写了一份公开批，要予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希望经过两方协商，予英灵落叶归根，并且建立纪念碑，借此抚慰增进两方人民的感情。你随着两方交流的联络，一笑泯恩仇，化干戈为玉璧的故事，真做现实。2009年，当年金门战役，国共两军指挥官叶飞的查某囝，甲乌莲的查某囝，就伫个厦门见面了。2009年，伫时任金门县长李自芳，甲厦门市代办主任吴明德的积极安排面。金门战役两位第一关的指挥官的后代将有见面了。当台湾人向吴志杰介绍叶小兰的时阵，吴志杰真礼貌笑笑的伸出正手来问好。两人第一摆握手，一时将时光拖到到1949年。叶小兰的老爸叶飞，当时下令攻破金门的解放军十兵团司令员，而吴志杰老爸吴莲正是国民党军驻守金门的指挥官。叶小兰甲吴志杰两个人见了面，并且伫个饭桌顶头拢无回避，谈起了战争往事。因感慨地讲：“咱拢知影历史，不过咱无负担。啊，因双方的伴手礼，这个吴志杰在大是金门高粱厂出的，有答应着乌连将军人上的金门纪念酒。啊，这边这。”叶小兰呢，回了一个真有意义的礼物，就是这个像这个高粱树地形的钢琴，送给了吴志杰。双方啊，两边的先人本年拢是敌对的，不过那是各为己主，一代因无什么仇恨。碰巧的是，叶飞在1999年病危的时阵，把交代给叶小兰，死了后要葬在厦门。乌莲也伫个临终前交代囝儿，甲伊个骨灰也向金门开谢。这冥冥之中，生前针锋相对的两个人，拢选择了甲对手距离第一群的所在当面。因你对手笑面温柔，各种关系早已经化解尴尬。唔过，既然到签名时阵，这摆4000多名伫金门战役牺牲的英灵，却变作难题，无历史公墓，搁较无方便的祭祀通道，台湾人搁要按怎用什么款的方式去予英灵应该有的缅怀甲祭奠呢？献花、点香、鞠躬。厦门市山东南下干部历史研究会组团跨海缅怀英烈，一到金门就拼去解放军镇防将士的墓中万军营祭扫，并且庄严诉说哀思。
1: 阮希望恁能得到有尊严的祭奠，以后每年阮拢会争取一到两摆来看望恁。
0: 一支支鲜花下伫个墓前，一丝丝青烟寄托着哀思。因为蒙队张队话碎，研究会一行只好分组前去祭扫。仪式虽然简洁，不过哀思无尽。66年来，金门战役牺牲的3000多名将士，就当面伫金门岛的横山野岭，成做真侪人心中永远的痛。
1: 有一挂历史是无应该去放淡忘的，淡忘这段历史。咱可能会遗失真侪物件，所以阮希望因的精神能得到传承。这种精神，咱伫个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过程当中，教员是非常需要，教员是一笔宝贵的遗产。
0: 莫以成败论英雄，尽早让英魂归故里。厦门市山东南下干部历史研究会持续推动着金门历史遗灵事宜的进展。而作为厦门市林代相关提案的领衔人韩林，专程随研究会成员到金门，通过这摆实地了解，韩林表示将甲所见所闻写做报告，提交予相关部门，希望会当成做推动历史遗骸迁回议案的依据。 不管有偌大难度，工作咱就去做啊，而且啊，咱会，阮会尽量诶能力来完成这项工作。当然，这项工作毋是阮一个民间团体会当做，啊，着有社会啊个方方面面，斗阵来啊共同努力。当今南花无阁有建树咯，讨先安放金门建业历史英灵，将唤起后人对因的历史功绩的记忆甲敬仰。英灵归来了。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岸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气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侪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奥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庸之人的日益户及三五岁，总该在过不里的